0: 件，比较有特色。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1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2: 此外，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北京动物园的北动家族毛绒玩具也备受游客青睐。北京的公园礼物每天发售产品近千件，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卓越成果。北京台报道。
3: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开展。展览不仅以珍贵文物全方位展现美洲古老文明的璀璨风貌，配套打造的主题文创市集更是凭借浓郁异域特色、贴合展览内核的原创好物出圈走红，成为市民观展之余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4: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人们除了可以饱览这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文明瑰宝，同时文创市集也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5: 都是和玛雅和这一次咱们大展有关系的一些手作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玉米为主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些钩织的一些作品。
6: 我们从秘鲁到考察的时候，我们员工自己背回来一些他们的手工制品，都是羊驼毛做的，是当地人自己用手工编织成的。我们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吧，还有他们一些文化，好，我们展里边一些文物，然后我们自己设计出了一个图案，然后做成了4款保温杯，是相当畅销的。
7: 本次市集中的主题文创均深度绑定展览内容，将文物文化、地域民俗、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博文创的创意升级与文化深耕。
8: 这个应该是秘鲁的元素吧，就很突出，然后它的组合起来颜色也很亮眼，做得蛮漂亮的，
9: 我看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丝巾跟这个展的这个相结合，然后所那个出的文创，然后还有里面的，我们那天也逛了，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10: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冰箱贴，然后今天也是想看完了这个展之后仔细出来逛一逛，精挑细选一款冰箱贴放到我家里，作为对这个展的一个纪念。
7: 北京台报道。
3: 在 VR 里穿越美洲，戴上和文物长得一模一样的首饰，把美洲的植物带回家，不用坐40个小时的飞机去墨西哥或秘鲁，在首都博物馆看完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一定来逛嘉年华，数不清的美洲好物等您解锁。
11: 来咱们首博，除了逛展之外，在这儿还专门有一个美洲主题的嘉年华。那我现在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嘉年华都有什么。玛雅文明的 VR 体验，
12: 很真实的那种体验感，
11: 眼镜里看到我的手更立体。关于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一个文创店，
12: 对，
13: 带机关的，拿着大提琴，
11: 我就喜欢这种灵动感。
12: 对，
11: 它这写的叫一转有惊喜，高冷面具秒变表情包。
1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北京台专属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咱们的马裤裤，这款马裤裤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11: 是专门为了咱们这次美洲展限定的。
15: 这一次的文创主要灵感来源都是来自于这次安第斯文明的展览，
16: 这些都是可以转，它的眼睛是可以动的。
17: 这个叫椰子树，
11: 椰子树。
17: 这一棵你别看它小，已经长了5年的时间了。这个又叫时间胶囊，它是真叶子，这个是真的花瓣，这个也是真花，它是铃兰的一种。
18: 这次我们这个空间呀，叫黄金双屋。
11: 我主要是被这些黄金闪闪的首饰吸引了。
18: 美女们都会被这些饰品种草。
11: 大家如果看了展，都比较熟悉了那个武士嘛。
19: 首先它是一个秘鲁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宝级的动物，
11: 然后
19: 也是我们这次高度还原了文物的一个形象。
11: 一定要来首博看完大展逛美洲嘉年华。
7: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比较适宜您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午后呢，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雷和避雨。那么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

0: 需要稍微低一些，是在16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那么展望一下未来三天啊，京城云量整体偏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25号西部北部有阵雨的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到19度之间，请大家呢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初夏时节，京郊的甜蜜准时上线了，作为北京家喻户晓的时令招牌，大兴庞各庄西瓜迎来集中上市季。今年的头茬西瓜甜度再现，品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全方位的解锁正宗庞各庄西瓜的甜蜜的密码，手把手教市民轻松实现夏日西瓜自由。
2: 走进位于大兴庞各庄镇的四季阳坤农业园区西瓜种植大棚，满眼翠绿，生机勃勃，藤蔓整齐垂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挂在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眼下棚里的西瓜已经陆续成熟，批量上市。今年园区多款高颜值高甜度的西瓜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3: 现在棚里的西瓜已经是全部成熟了，就已经盛瓜期。今年还是推崇了咱们这个五色三味的西瓜，主要新品种有彩虹瓤的彩虹八号，还有绿皮橙瓤的橘子西瓜，还有这个黄皮红瓤的金玉房24，还有炫彩系列的这些西瓜。这些新品种的西瓜呢，一是在色彩上比较诱人，它的皮更薄一些，汁水更丰富。
2: 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西瓜全部采用吊秧栽培，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每一株藤蔓只保留一颗果实，保证养分集中供给。配合现代化种植技术，让庞各庄西瓜皮儿薄多汁、甜度稳定、口感沙脆的独有特质更加突出。
4: 西瓜有的是，您从今天开始，哪怕到6、7、8月份，随时来直播间来找我回购。
2: 绿意盎然的西瓜大棚里，热闹的产地直播也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挂满鲜果的瓜藤之间，介绍着自家各个品种的西瓜，沉浸式向网友展示庞各庄西瓜的优良品相与地道口感。
5: 今年价格要比去年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今年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把价格给拉高了。今年价格在12块钱左右，去年嘛在10块钱。预期呢，我们在5月底6月初，那个我们冷棚的下来以后，西瓜的价格会下滑到8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我们正宗的庞各庄西瓜了。
2: 除了田间地头直销，市民近郊采摘，标准化规模化的商超直供模式也是庞各庄西瓜走向全城市民餐桌的主流渠道。在庞农兴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一批成熟的精品西瓜完成筛选、分拣、质检、打包，即将发往盒马超市。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西瓜有着严苛的甄选标准，
6: 都会在凌晨的5、6点钟、6、7点钟开始采，就是天气比较冷，采摘的瓜的温度比较低，它的反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二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冷藏车，全程啊保证这个瓜在10度左右，这样它的锁鲜能力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2: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庞各庄西瓜的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超过3万吨。目前庞各庄镇的西瓜都以小吊瓜种植为主，品种有 L600、 金彩、炫彩、中彩系列。
7: 一是产地采摘体验西瓜文化，二是商超购买到有庞各庄西瓜专区选购，三是通过大兴农业、西瓜小镇庞各庄等融媒体推荐的农业园区选购。同时在选购西瓜时，建议挑选外观纹路清晰发散、皮色翠绿有光泽、果地青绿不干枯的产品。
2: 从传统田间种植到智慧农业赋能，从单一地头售卖到多渠道覆盖，如今的庞各庄西瓜既守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跑出了产业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田间地头轻松实现夏日清甜自由，同时也让庞各庄西瓜小镇特色产业更有了民生温度和发展活力。北京台报道。
1: 5月22号，一场覆盖人形机器人从生到死的管理变革。

0: 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亮相，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闭环治理新阶段。
1: 机器人从研发、出厂、销售到使用、维修，直至报废回收，这漫长的一生如今都有了数字管家。这个由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平台，既为精准监管提供了抓手，也为企业降本增效。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企业，为超过2.8万台机器人、200多个产品型号完成了全生命周期赋码。
2: 最大亮点就是建立了以身份证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通过定义人形机器人的唯一身份信息编码，实现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
1: 会上同步解读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明确了整机身份编码规则，为平台运行提供了统一标尺，相当于每台机器人都有了一张伴随终身的数字身份证。北京、武汉、成都、宁波等人工智能20城成员单位以及30多家头部企业现场签约，推动技术创新。
3: 这个一机一码是先解决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要知道这个机器人到底是哪个机器人，就是谁家的机器人，什么品类的，然后到底是哪一个机器人，它先解决身份的问题。希望能够把就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以及零部件的提到了像电池的要求，以及是说在各个流通领域然后以及售后领域的整个的一个安全体系搭建出来。
1: 发布地北京经开区已是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高地，这里集聚了300余家企业，开放了50多个真实数据采集场，建有人形机器人共享工厂、机器人 4S 店、养老社区等新业态。北京台报道。
0: 昨天5月22号，时代使命智领未来，小米预期 GT 首台量产车捐赠仪式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
4: 仪式现场，小米预期 GT 首台量产车正式交付北京汽车博物馆。这台车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刷新圈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个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
5: 中国汽车工业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阶段啊，这辆代表着全球性能标杆的纯电 GT， 它的入场为我们观察中国汽车文化内涵和技术跃迁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6: 我们小米汽车过去的快速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的程度呢，都是来自于咱们所在的北京的这一片汽车的沃土。我们能够一起呢，把更多的小米的造车的文化，包括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造车的进步的成果，能够更多的展现给广大的用户。
4: 日前，小米预期 GT 选配赛道专业套装，以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刷新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的最快 SUV 圈速记录。这一记录由车手任周灿创造，他既是小米汽车工程师，也是纽北赛道99年来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
7: 跑纽北我们是为了在极端的场景下去打磨这辆车，然后为用户提供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产品，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够打磨出更多好的产品，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更多的好的汽车产品。
4: 北京台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市发生542起投资事件，同比增长54.4%，投资金额达793.9亿元，增长1.5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超10亿元投资增加10起，合计311.5亿元，主要在机器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及医疗健康领域。1至4月，我市人工智能领域发生111起投资事件，同比增长70.8%，保持人工智能活跃城市首位。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揭晓，4家北京企业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荣登榜单。昨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

0: 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1: 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还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极易导致交通事故。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一举查获了3名飙车炸街人员，扣押了2辆非法改装的电摩。
0: 近日，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镇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2: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0: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现场监控，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2: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改装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0: 在此次行动中，警方抓获违法人员黄某等3人，扣押非法改装电摩2辆。从接警到抓获违法人员，全程不到1个小时。经核验，这些2轮电动车经过非法改装后，时速可达80公里以上，并且没有悬挂号牌，而驾驶员也未取得驾驶证。
3: 我对自己违法改装摩托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当时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过后果。万一出事，自己和别人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拿生命开玩笑。
0: 根据房某交代，改装车辆是为了追求刺激，想通过翘头炫技来吸引旁人眼球。目前，警方已依法对3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1: 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在高速上，有时候就因为差几百米，有人就能整出扣21分的大动静。近日，江西高速上，一位驾驶员为了赶时间，竟然遮牌逆行。
4: 2号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台，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交警立马安排拦截。
5: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6: 走好远了。
5: 你走好远，你还原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
7: 你逆行了，师傅。
6: 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4: 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5: 刚刚遮挡号牌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的，你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2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2项合并处罚扣21分，是要对你判处停扣留。好，听清了吧？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 CBA 半决赛第4场在五棵松上演，北汽男篮在一度领先20分的情况下，第3节遭遇滑铁卢，被对手上演神奇逆转，最终以大比分1-3落败，无缘总决赛。
8: 第4节行将结束，此时已经落后2位数的北汽男篮大势已去，替补席上伤心、无奈、遗憾写满了球员的脸上。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他们原本可以离胜利无限接近，但是突如其来的变化却葬送了他们的胜利。
9: 我们整个队伍的心理的稳定性，是吧？遇到困难以后，大家这种韧性、这种坚定，啊，确实还需要要解决。而这个解决不是说一场比赛、两场比赛，啊，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8: 上半场，这支球队凭借着出色的外线远投和转换进攻，让对手非常不适应，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即便上海男篮有着出色的个人能力，但是半场结束时，北汽男篮依然手握着16分的领先。经过了中场调整，第3节，上海男篮在阵容上做出了改变，派出了以洛夫顿为首的小个阵容，他们也用这一节的表现上演了史诗般的逆转好戏。
10: 上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下，没能打逆转，确实今天北京队

0: 上来给我们当头一棒，对方这个气势，包括这个上来防守这个强度，我们匹配不上。队员们在场上呢也有些方面。说实话，我这个时候暂停啊喊呢已经没什么用，还好我们中场及时做了调整。
1: 整个第三节面对对手的小个阵容，北京男篮主教练许立民和教练组变得毫无办法，手足无措。对手利用速度、空间的优势，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一举逆转颓势。上海男篮反而在三节结束后成为了手握两位数领先的一方。
2: 但是下来是对方用了5个小时以后，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在这个比赛系列期间。能够断崖式的出现这样的大的反转。
1: 85-99，北京男篮在输掉本场比赛之后，大比分1-3被对手淘汰，无缘总决赛。虽有遗憾、不甘和无奈，但是本赛季结束之后，球队和许指导的未来何去何从，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做出改变。
2: 我觉得我这两年尽我所能吧，是吧，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但可能能力上有些地方做不到，看首钢领导是如何去安排。我想我也要根据我身体的状况和我后面的一些家庭的方方面面的打算吧等等，我来尽可能的吧，来帮助这支队伍或者是帮助俱乐部。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为期6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落下帷幕。闭幕式现场揭晓第31届时装设计新人奖评选结果，颁发女装设计奖、男装设计奖、风格与创意奖等多个奖项。
4: 本届时装周中，在地文化与非遗日常化为青年设计群体最为集中的创作命题。大量毕业生选择从本土文化根脉中汲取创意养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带来的毕业设计主题是流光。设计师们将闽南红砖古厝的色调、福州脱胎漆器的光泽、海洋波光粼粼的肌理转化为服装语言。
5: 地域的非遗文化和国际的优秀文化的融入，把我们所要表达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一种追求呢，通过艺术手段很好地表达出来。
4: 浙江财经大学带来的90余套系列作品，则围绕时尚加东方文化、时尚加在地传承、时尚加数字媒介三大方向展开创作探索，在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之间建立新的连接。
6: 学生们从贵州黄平苗绣、藏族非遗服饰等文化资源中汲取灵感，结合了海宁地方时尚产业的特色，并运用 AI 辅助设计、数字图案生成等技术。
4: 除了创意满满的大秀，汉正街国际时装周暨2026汉派服装设计大赛也在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期间在北京启动。本次大赛以汉风楚韵、潮涌汉正为主题，面向全国设计师广泛征集原创作品。未来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将持续立足行业发展大势，紧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不断完善人才培育、创意孵化、产业对接一体化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7: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8: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呢，南方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那么在新疆北部的西部，那么还有西藏的东南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江汉，还有黄淮的西部、山西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四川的东部、湖南的北部、湖北南部、河南的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的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北方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的逐渐北抬，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扩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

0: 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推迟签署一项有关人工智能监管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旨在人工智能时代模型发布前引入政府审查机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这项行政令会阻碍人工智能发展。
2: Because I didn't like certain aspects of it, I postponed it.
3: 据两位知情人士称，该行政令中包含一项自愿协议，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新模型前接受政府审查，而业界和政府在审查时长方面存在分歧。另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安特罗匹克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型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在就这项行政令与白宫沟通。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行业总体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立场，但近期部分高性能模型显现出安全隐患，尤其是最近安特罗匹克公司推出的新模型克劳德神话，让监管紧迫性日益凸显。
1: 据法国《费加罗报》援引巴黎警方的消息报道，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拘留。
3: 报道称，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巴黎警方表示，被拘留人员涉嫌结伙实施暴力行为，警方还在现场查获刀具、可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以及头套等装备。法国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由朗斯队对阵尼斯队。由于法国警方担心极端球迷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这场比赛被列为高风险赛事。
4: 近日，河南新乡天界山景区出现云海景观。
1: 一场山雨过后，充沛的水汽在深邃的峡谷形成浩渺云海，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全国首档新大众。

0: 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6: 叫指南树，
5: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7: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5: 英雄丹心照古今，
8: 天地有正气，
6: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5: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5: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每次走进北京老城，就体会到一种历史感和人文气息。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市，时间让一座城也变得耐读、耐看、耐人寻味起来。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目之所及的一切，似乎都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还有眼前这一汪令人神清气爽、天地也因之灵动的水波，是一种荡漾了千百年才沉淀出的泰然自若。
11: 怡晶，欢迎。
12: 哎，彭哥哥，你好，你好。
13: 远远就看见你在拍我们郭爷爷。
12: 是啊，特别的亲切。
13: 我们这景色不错吧？
12: 您这可太好了，闹中取静啊。那边还是那么繁华的、热闹的二环，车水马龙的，一拐过来就觉得一下就静下来了。
13: 也有冬天的感觉。
12: 是。
13: 您来的这个季节呢，你看那个荷叶刚刚
11: 嫩芽长出来。
12: 对，小荷才露尖尖角。
13: 对，你要夏天来的时候，这荷叶翻飞，然后上面荷花开得特别的盛。啊，景色非常漂亮。
12: 这个地方您看现在又是繁花似锦啊。
13: 对，
12: 最美就是积水潭，我觉得。
13: 但是我们回到元代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样一种特别轻松、特别自如的这样的环境，很蛮繁忙，应该在元代的时候，因为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码头终点。
12: 啊、是，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之前我曾经去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去参观和采访，看到他们曾经复刻了元代时咱们积水潭码头的一个盛景。
13: 对，
12: 那真是海子九船如画楼啊，水面上是咱们的漕船在停泊，两岸呢酒肆商铺，行人如织，特别的繁华。
13: 没错，我们用一个词可以形容叫逐鹿避水、说这个船啊把整个水面都遮蔽了，船头接着船尾，所以一派繁忙的一个景象。当然了，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说是京杭大运河码头终点，今天这个水域面积更小一点，如果回到元朝啊，那个水域面积会更大，所以在咱们今天西城区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什么斜街呀、什么洼呀、什么坑啊，地名里面带这个，你就知道当时可能这个地方就在水边，但后来呢水面慢慢缩小了之后呢就退成了陆地，老百姓就建起了这个房子。
12: 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一幅壮阔又繁华的盛景。这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
13: 对，所以在这个

0: 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就不能不提，
1: 是
0: 就是您刚才拍的他，哇，
1: 郭守敬老爷爷。这个雕像体现的是他大概60多岁时，
0: 你看您一眼就看到了关键，
1: 是吗？
0: 60岁的时候他开通的通惠河，
1: 太了不起了。
0: 1291年的时候，他给忽必烈提的建议是要修一条人工运河，把通州跟城里连起来。92年开始动工，到1293年建成，就是这一二九

0: 京杭大运河全线最终的一个贯通，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的漕船才能最终直抵我们眼前的这片开阔的水域。
1: 太了不起，他都60多岁了，这个在元朝应该算是高寿了，在那个时候还来出山主持通惠河的一个修筑，
0: 那经世惠民，给这个城市也给这个国家去造福。

0: 常过去我们觉得博物馆都是厚重的、严肃的，但是到您这儿感觉特别的清幽雅致，就像是老北京的一个山水四合院一样，特别亲切呢。
1: 是，所以这个汇通祠呢，它就是依山而建的一个，有一点这种园林的那种感觉。然后咱们这个院子呢，其实不大，就800平米的院子，400来米的建筑，200平米的这个展厅。但是呢，它也是我们在北京内城老城去讲大运河、讲北京城水遗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坐标了，相当于
0: 是。这个院子感觉光线也特别的好，在这儿就适合安静的想一想大运河的故事，或者是看一看展。馆外是水的历史，馆内就是人的智慧了。
1: 对，所以我们变到一个俯视的视角，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积水潭，看到元代的这个水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0: 一目了然。
1: 对，你看我们大概现在在这个位置
0: 啊，积水潭。
1: 对，在这个位置，所以这片开阔的这个水啊，就当时是元大都在规划的时候把它规划到了这个大都城内，变成了城市老百姓们的一个用水。然后呢，南边的这个太液池呢就规划到了这个皇城里面去，所以这个积水潭呢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城的一个水柜。然后呢，水的一个枢纽，我们从上游汇集的水就集中到这里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分出去。就比如说你看，一直就顺着北护城河分到了灞河，
0: 到灞河那边。
1: 对，所以这节是不走船的。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粮食就在光西门外的千丝坝就卸货了。但是它这个灞河的水源也是从积水潭给它补充了这样的一个水源。然后你再看，顺着这边走，顺着东边的这个大内皇城的这个墙根就是通惠河。这条就是通惠河，
0: 这边就连通京杭大运河了。
1: 对，连通到京杭大运河，到了通州。所以你看它整个水，我们在一张图上面就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大都的时候呢，找到了水，在水的东边找到了一个万宁桥，万宁桥的北边修起了中心阁，两点一线往南延伸到立正门，那个立正门大概是在今天国旗杆的位置。这就是北京中轴线最初的样子，全长3.8公里，这片水的一个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了。
0: 以水定都，这个漕运能够流通起来，物资能够运进大都城，所以整座城市才能够活起来。还有一个水源的问题啊，当时郭守敬是怎么找到、怎么引入到积水潭的？
1: 所以说，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立体的一个平面图的话就会更清楚。他往上找就找到了白福泉。然后呢，从白福泉引水一个泉不够，他就顺着北京的西山走了一个 C 字形，最后汇在了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对，然后呢，再从昆明湖有一条长河引到了这个积水潭。
0: 那个年代元代啊，也没有 GPS 定位系统啊，也没有现代的一些测量的一些设备，它怎么就能够锁定那个水源在哪儿啊？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在哪里呢？它怎么就知道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高一点点？它借这个地势，借这个高程差，让那个水自然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难的。它发明的这种水平仪测量它的这个高程差，你就想从白福泉一路到通州这164园里啊，它得走多少节儿，量多少段，才能找到这种基础的数据，才能够去划定这样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引水路线。所以说700年后我们在修这个精密引水渠的那条道，跟700多年前郭守敬修的那条白福瓮山河的道，基本上是一条道。你就知道他当年勘察的这样一个准确性，
0: 太了不起，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科学贡献，那真正是也是院士级别的。
1: 对，所以说生活在北京多多少少要感谢一下郭守敬。

0: 700多年前，郭守敬以水定都，引活水入城，打通运河水系，奠定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这一脉活水从元代流淌至今，滋养着北京城，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千年变迁。
1: 下午坐在庭院里感觉格外的舒服啊。
2: 对，尤其是吹着习习春风的感觉。
1: 是是、嗯、如今我们行走在北京城当中，看到很多滨水空间越来越多的向市民开放。
2: 是的，
1: 比如说像昆明湖啊、玉渊潭啊，还有通惠河、亮马河等等、嗯、那其实说起来呢，这些水是不是都跟郭守敬有关呀？
2: 十有八九的跟它是有紧密的这个联系、哦、就像我们山下的这片水，这个积水潭，然后现在呢主要的就是西海这片，然后包括也前海后海等等，它其实是自打它在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就成为了市民老百姓们的一片活水，城市当中的很多这个用于生产生活的水资源都是来自于这里的。再包括就像玉渊潭、嗯、我们北京的公园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其中有一个玉渊潭、嗯、然后今天大家去的时候都觉得是要去看樱花，但实际上那是郭守敬当年为了元大都的这个建设，把永定河水引到城里的时候呢，他害怕冲到城里面造成影响，于是把一个小的水域给它放大成一个调节水库。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玉渊潭再去赏景的时候，你很难想到说，哎，这里原来是一个调节水库。它最初的功能是把永定河水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调节，然后再输送到城里面，它居然也跟郭守敬是有关系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北京随处可见这个城市与水交融的美景，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它的水网工程当中的。
2: 是的，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百姓们来讲，就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滨水公园，可以去亲水戏水的一个空间。但实际背后它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我们看到其实北京现在我们的城市规模、人口、建筑、道路都跟郭守敬那个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水它作为支撑一座城市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一直到今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守敬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2: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心城区的范围，元明清三代从元大都开始，它是以水定都的，
1: 是
2: 我们先找到了积水潭这片水来确定了元大都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贡献。然后呢，第二个呢，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古代科学家，就是在我去接触他这么久，我觉得有两点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思想，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系统规划的这样一种能力，它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系统的水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使用，我觉得是意义非常深远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水其实是我们认识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要讲北京的历史，如果讲不清楚水，其实是很难讲清楚北京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变迁的。所以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一把钥匙，通过这一把钥匙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切口，去认识我们北京的历史文化。
1: 北京城也因为这一脉水的流淌，所以更有了生命和活力，真正是一城水脉千年匠心。我想也正是因为郭守敬千百年来他一直是用他的工程来滋养着在这里生长生活的人们，所以也被今天的人们一直在铭记，一直在守护着。
2: 对，其实我们馆呢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文物的，更多的是这个模型啊展品，但实际上在我们山下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物啊，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这个清乾隆会通词的一个御制诗的一个碑。
1: 乾隆御制诗的碑看着非常的古朴哈。
2: 对，所以说你看它的整个造型上面呢有这样一个装饰，然后整个碑身呢又比较的规整一点，所以整个看上去好像一把剑的那个剑柄，
1: 是
2: 然后呢插在了地上的感觉。
1: 对，
2: 所以这种类型的碑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通鉴碑。
1: 通鉴碑，所以它这个规制。
2: 对，然后呢
1: 是有讲究的。
2: 但是最难得的就是它上面有诗文，
1: 是依稀可见到一些文字。他写的是什么呀？
2: 其实是乾隆前后两次来到会通祠留下来的御制诗。你看这个呢是在1761年乾隆26年的

0: 之后，他把这个地方整个疏浚完了之后，写下了这首诗：“渚去长流记大通，澄潭积水映遥空。”就那个渚啊，就是水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就说的是我们积水潭这片是一个水的一个枢纽，水的一个集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记大通就一直连通到整个的这个通惠河往通州方向去，所以说这是当时他治理完了之后呢，感慨说这个地方啊治理得特别好，一派特别美好的这个景象。
1: 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字里行间就这个水利工程是多么的重要，也多么造福百姓的生活。
0: 对，其实除了这块碑之外呢，我们山后还有一块碑，
1: 还有
0: 那个碑藏得更隐秘，一般观众是看不见的，因为大家就会错过那个碑。我们去看看。
1: 感受到您这馆长的自豪了。您是宝藏博物馆。重修会通瓷器，这是什么来历？
0: 这个是在80年代，我们重修这个会通瓷留下的一个碑文。然后碑文的撰写者呢是吴良镛先生。89年的时候复建这个会通瓷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之所以复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修地铁2号线，然后就把整个会通瓷以及山下的这个山啊，都给它平了。平完之后，在底下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上面又堆起了这样一个假山，堆起来之后，上面要复建这个会通瓷，啊，所以说吴良镛先生才留下了，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于会通瓷又再一次说明它的一个重要性。你看，此处远眺西山，南临清波，象征水自山出，归入瀚海。所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山头。在明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岛，水呢就是从这两边汇到这个前面的积水潭。到了清朝的时候，给它治理了，我们建起这个会通瓷。到了70年代修地铁平整之后，80年代复建，不管是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啊郭守敬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人在规划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对于水的利用方面，这个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您看这个文字多形象生动啊！
2: 对，
1: 水声淙淙，若海潮。潮音，仅此一端亦可窥前代都城规划者之匠心，因为他们都是城市的规划师，所以我觉得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其实他们是知音，是互相能够相通的，能对话的。
0: 重新会通瓷的时候呢，除了吴良镛先生，还有我们著名的北京史专家、历史地理学家侯云芝先生，老一批学者是贡献了巨大的这个力量，所以不由得让我们今天钦佩，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给这座城市留住了、护住了一些根脉。
1: 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啊！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世代接力，把北京的文脉、水脉的故事不断的传承，继续讲下去。
2: 是，
1: 所以接力棒就交到您的手里了。
0: 所以说，有了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你在接过来的时候是有责任，但是也有底气，因为他们的研究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我们北京城、把北京水脉的故事讲给大家。
1: 所以您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特别的自豪啊？
0: 对，身后站了一群人，
1: 星光熠熠，星汉灿烂。
2: 对。

0: 芳，其实咱们相识很久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科是中国政法大学，
1: 对，
0: 学习的是法律专业。这个法律跟博物馆这两个领域，感觉是两个世界哈。当时怎么跨界过来的？
1: 我觉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3年的春天，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然后遇到了一个大姐，正在那里讲，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她也没穿统一的那个制服，我就问她：“您是管理的工作人员吗？”她说：“她是志愿者。”啊，这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我是从陕西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然后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呢，就没出过那个我们陕西省，后来忽然听到原来有这样一个高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热爱的喜欢的这些内容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影响更多的人，我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像你一样的这个志愿者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天恰好呢是国家博物馆就新一

0: 批志愿者面试的最后一天
1: 啊，是吗？啊，
0: 对，
1: 就赶上了。
0: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那胆子也比较壮，上去就敲人家办公室的门，说我能不能报名？就看在我们学校在昌平千里迢迢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填个表？
1: 真是不容易。
0: 对于是最后。填了表，最后面试笔试就走到了这样一个行业。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心路历程上的变化。
1: 嗯，
0: 起初呢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实践，更像是自己的一份单纯的喜欢。
1: 嗯，
0: 等到做了四五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比如说我每次坐这个公交车345，
1: 嗯，
0: 就到我们附近的这个积水潭公交车站，
1: 嗯，
0: 然后呢换乘五路公交车到天安门西，再横跨这个广场到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去讲解。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跨过这个广场的时候我都会跑着去，因为总觉得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展厅。嗯，早一点讲就可以多给观众去分享一点点内容，它会变成你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这个周末不看一眼四羊方尊，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样。
1: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争分夺秒的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文物。
0: 后来到了干了9年10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把我们如此灿烂如此值得我们去铭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啊。说不定你今天种下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将来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嗯，那我就好奇了，因为当时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
0: 对
1: 啊，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哈，去到国博去面试这个志愿者，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就一下就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了。
0: 我家是陕西的，
1: 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叫
1: 物博，
0: 对，有一个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那天在最后面试的这个环节，我恰好抽中的是一个三彩骆驼俑。
1: 哦，
0: 我这个东西我见过，再怎么讲也能讲得比较自如一点。所以也是可能冥冥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份情缘，就在23年之前就这样给结下了，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
1: 后面呢就一路开始，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博领域不断的探索了。还创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品牌耳朵里的博物馆。
0: 对，
1: 什么时候又开始来到这个纪念馆结缘郭守敬了？
0: 其实2014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界是一个大年。
1: 嗯，
0: 那年呢是我们有两项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一项呢是中国大运河，一项呢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然后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老城就不能再拆了，我们有很多腾退的文物建筑就面临着活化利用的问题。于是西城区呢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博物馆来引入社会力量来去运营，看能不能有新的力量能够去探索这种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以及我们小微博物馆让它活力再造这样一个效果。于是当时我就带着团队开始了和郭爷爷的这样的一个结缘。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坦白讲对他老人家了解也不多。
1: 是吗？
0: 哦，
1: 我以为您一直都很仰慕或者很了解郭守敬老爷爷。
0: 在这之前呢，更多的可能跟我们普通观众一样说，哎，在历史书上面有一段元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科学家叫郭守敬，是一个天文学家，是一个水利专家。但实际上真正跟他走得比较近还是在2018年接触了这个馆之后，对他有了更多的这个了解。在运营我们这样一个小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有两点特别深切的这个感慨的。一点感慨呢就是我们北京城的历史记忆，虽然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年的时光，有些建筑不在了，有些人不在了，但这个城市的肌理在，这个城市的记忆还在。就比如说我们在金中都，当时为了保证整个金中都的这个城市的供水，就从积水潭引了一条水渠，引水渠连到了这个金中都的护城河。
1: 是，
0: 那经过历史的变迁，那个水肯定找不到了，但它今天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照灯雨路。所以我们这条路其实是过去的这个河道，
1: 当你在这条脉络。
0: 对，所以当你走上这条路开车过也罢，或者是骑个自行车也罢，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这样一个连续性，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持久的这样力量，它一直还在。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也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梦想吧，因为我们中国有7000多家博物馆到现在为止，7000几十家博物馆，但这7000多家博物馆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博物馆。

0: 如果我们把像国博也好，故宫也好，我们首都博物馆也好，比作这个城市我们文博或者是文化文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脉的话，那像我们这样的小馆应该是毛细血管，它是可以触达到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和热爱博物馆的普通观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这个博物馆之城呢，也不是说是有多少博物馆数量取胜，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我们刚才聊到的灞河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
1: 对。
0: 然后呢，玉渊潭也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件展品。一个万宁桥，一个我们山下的汇通祠的御制石碑，都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展品。所以当大家去行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就是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里面。
1: 是，就是我们不仅是要建博物馆的数量，同时整座北京城都应该是一座活态的流动的博物馆。
0: 对， 对，
1: 看到这些年您也一直在致力于把更多博物馆的故事讲给大众听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博物馆知识的普及。您觉得咱们要建设博物馆之城，除了博物馆本身要不断的发展和建设之外，还应该怎样更好的做好面对公众的一种宣传呢？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的观众，他的需求是分层的，有些有深度学习，然后呢，有些是中小学生，有些是老年人，有些是白天忙着工作，只有晚上得空的这种白领。所以我们可能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诉求越来越分层，从我们博物馆人角度来讲，他可能提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要更加的这个个性化，更加
1: 多元化，
0: 对，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立体一些。
1: 我发现您这个纪念馆在儿童的这个文化普及方面做得特别有特色，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讲解员给我们讲解的，我们觉得他是小老师哈，比我们大人知道的都多，讲得非常的好，他已经是融会贯通了。我想他们就代表了未来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的希望的。
0: 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无论是小讲解员，还是说我们在馆里面让小馆更有活力的这种品牌的社交活动，然后这种小型的展览等等也好，其实是让大家先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乡北京，以水为媒，以水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切入去了解北京之后，你才会建立起对它更多的认同，更多的归属，最后才能到达我们想要实现的那样一种文化自信。
1: 刚来到这座纪念馆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啊？
0: 我们那时候展览刚做过改造提升，在这之前呢，这个馆一年可能有个2万来观众，但我们在2018年进行社会化运营之后呢，让这个馆有了活力，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12万观众一年来到这个馆里面，
1: 所以说
0: 小馆小体量，但是有大能量，
1: 成果还是很显著的。您把这个馆给做活了，也做暖了。
0: 是，
1: 我看到有很多孩子都特别愿意到这儿来参观来学习，而且您还一直走在这个博物馆教育的最前沿，做了很多品牌。印象特别深的是耳朵里的博物馆。
0: 是，当然特别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个陪伴。当然我也把郭汝京纪念馆当做一个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的一个试验田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龚琳娜老师路过，张小龙老师路过，我们也有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有成人版的，有亲子版的。你像小朋友就可以领一个学习单，然后呢边听边看边完成一个自主探索学习的一个记录啊，所以说这个耳朵里的博物馆，我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家长和孩子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拐杖然后呢，我和那些更多的伙伴，就像刚才说龚琳娜老师也好，还有我们团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我们一起成为大家手里的这样一个拐杖，然后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走进博物馆。
1: 可以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做这个博物馆的宣传推广的志愿工作。
0: 所以您今天来也不能白来
1: 啊。是吗？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参与。
0: 因为我那个录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录，今天刚好我是想说给我们那个亲子版做一个升级，要不咱俩 体验一下，然后您给我们录一版，
1: 我能行吗？这个
0: 可以，
1: 怎么录呀？
0: 你看我已经稿子给您准备好了。
1: 好吧，那我太荣幸了。
0: 对对对，
1: 这耳朵里的博物馆太好了，孩子无论身处何处，无论是什么时候，睡觉前啊，吃饭的时候，都能够听上一段，引发一些思考的。我看看我能不能给孩子们讲好。
0: 可能需要慢一点。

0: 然后呢再就是
1: 要绘声绘色，
0: 其实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视角，也不能说是小朋友们你看这个包包多可爱，孩子一听会觉得这个有点
1: 太假了，
0: 对，就正常给他说，只不过就是我们从内容层面和那个他能够接受的那层平等的对话其实就可以了。
1: 那我试一试。
0: 好，
1: 他模拟的是孩子会问哈。嗯，
0: 那我扮演一下孩子。
1: 嗯，
0: 易经老师，中轴线是哪里呢？它和时差还有什么关系呢？
1: 老北京有一句话，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什刹海一带可能在唐代时就有人居住了。而真正创造性的将什刹海与中轴线产生连接，是从元代开始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了，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0: 那这个我把后续的词儿都发给您，不能只是这一节。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谢谢，谢谢，
1: 继续合作起来，一起努力，通过咱们的一颗赤诚之心，通过咱们的博物馆，共同来讲好大北京的故事。
0: 是的。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许久没见你们一起来了，如果宫中人人都如你们这样和睦就好了。
0: 我跟姐姐一向和睦啊。
1: 天气热起来，皇上说要去圆明园避暑，过些日子就要启程，你们要带哪些人，带什么东西都早些准备吧。
2: 是。
3: 启禀皇后娘娘，太后自从病了以后不曾离开宫禁避暑，臣妾愿替皇上留于宫中陪伴太后，静心侍奉，以尽臣女孝道。
1: 你有这样的孝心自然是好。
3: 多谢娘娘。
4: 内务府都安排好了，一切照旧。

0: 皇上还在九州清宴，皇后在桃花坞，娘娘还是碧桐书院。
1: 哎，安贵人不是住梵音阁吗？怎么往这边走了？
0: 哎，回娘娘的话，安贵人住在弦月阁了。哎，皇上的意思，安贵人平日和娘娘交好亲厚，你们住得近点，彼此都有个照应，去皇上那儿路也近。
1: 本宫还有事儿，就不去安贵人处了。你先退下吧。
0: 奴才告辞了。
2: 小主是为惠贵人的事情伤感吗？
1: 昔年眉庄春风得意，如今这弦月阁已是玲珑在珠，当真是物是人非。我怕我一过去，难免会触景伤情。
2: 小主重视姐妹之情，甚是难得。只是小主应该清楚，在这个宫中，娘娘、小主多得很。今日你受宠，明日她受宠。并无定数，小主虽然在意惠贵人，也不必为此事过于伤感。
1: 锦汐，我总是爱在这些小事上计较难过。
2: 小主有时候是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只有温柔善良的人才会如此多思呢，那冷酷之人是不会的。小主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心肠太柔软，为人顾忌太多。
3: 婉娘娘，婉娘娘，
1: 哎，四阿哥，你快下来，快下来，小心别摔着，快下来。
3: 给娘娘请安，婉娘娘吉祥。
1: 你怎么爬那么高啊？也不怕跌着？
3: 除了嬷嬷，没人这么关心我。
1: 傻孩子，
3: 听说皇阿玛来这里了，想给皇阿玛请安，又怕皇阿玛不愿意见我。所以就爬到石头上，想看看能不能看见皇阿玛。
1: 你想见你皇阿玛，我带你去见就是了。只是今日你皇阿玛正在和前朝几位大人说话呢，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要不你先回去，等皇上有空了，我叫上你一同去见，好吗？
3: 谢娘娘，儿臣只要能见皇阿玛一面就好。
1: 去吧。
3: 哦，对了，娘娘，这个给你。
4: 臣启皇上，年羹尧趁朝廷用兵之际虚冒军功营私纳贿，为其下属谋取高官厚禄，而其下属则更是倚仗权势有恃无恐。年羹尧未触及的家奴魏之耀一向煊赫，其进京之时竟至文官道旁做工，武官道旁跪拜，而魏之耀乘轿而过，全然不理，足见其气势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5: 皇上，年羹尧对我文武百官蛮横无理，他以军前效力学习礼事为名，扣押大量文武百官的子弟在他墓中。川北总兵王允击退之后，年羹尧令其送义子在他军前效力，名为效力，实为人质，迫使文武百官依附自己。
6: 好了，姿势体大，今日先议到这儿，明日让张廷玉、隆科多来见朕，你们归安吧。
7: 谢皇上。
8: 娘娘，
1: 皇上呢？
8: 皇上说今日不能来陪娘娘用膳了，请娘娘自便吧。还有皇上说这两日朝政繁忙，恐怕都不能来陪娘娘了。奴才先告退。
1: 起开。本宫仔仔细细地询问了皇上身边的人，原来是真远道他们弹劾了哥哥和下属，

0: 皇上已经派刑部查处了魏之药所贪污的几十万两家产，说他是溥仪主妇，说哥哥仗着总督私自谋利，倚仗下属中饱私囊。皇上最恨一个贪子，他们怎么做事那么不当心，非要惹皇上不痛快？
1: 都是镇远道多事多口。
0: 镇远道是为了帮他女儿才处处跟本宫作对，也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迁怒于哥哥。
1: 到底是些奴才们的小事，也还不至于牵扯到年大将军。而且以前也有过一些不知死活的蠢货弹劾过年大将，还不都受了皇上的训斥？
0: 正因为皇上从前都是护着哥哥，训斥弹劾之人，如今却派人去询问哥哥是否知道魏之药贪污之事，岂非对哥哥起了疑心？
1: 娘娘，皇上寻例问问也是有的。
0: 哥哥手底下的人还想替魏之药瞒着，能瞒得住吗？如今皇上以为哥哥手下的人官官相护，自成一党，才会派人去询问哥哥。难怪皇上近日都不来本宫这儿，怕是也迁怒了本宫。
1: 娘娘别伤心，娘娘现在想见皇上一面都难，所以以后更不能替大将军分辨了。
0: 那如今怎么办？人人能说的话，本宫却不能说。
1: 娘娘，奴才觉得为今之计，娘娘就不能再让皇上迁怒于您了。
0: 那让曹贵人替本宫开口。
1: 不妥，这曹贵人一向不是皇上最宠的，她也不是皇上心尖子上的人，恐怕不便开口吧。
0: 本宫不能说的话，还得安排个人在皇上身边替本宫开口。

0: 皇上，未知要延火之事还是小事，臣已查明，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谋取暴利，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宾，伪编名色，私占盐池，这两年获取暴利超过17万两，如此种种，只是九牛一毛。
1: 按大清惯例，我朝大将军、督府往来都用资文以示平等，年羹尧却善用令谕，直属将军、督府官名，语气一如皇上。
0: 年羹尧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曾请皇上替此书写一篇序言。几日前，年羹尧却以不敢上凡圣心为名，替皇上拟写了一份序言，并颁发于天下。
2: 凡人臣者，图公义，成功难；成功义，守功难；守功义，终功难。若以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明发下去，让他自己掂掂分量。
0: 皇上，年羹尧僭越至此，实属大逆不道。
2: 年羹尧原本是朕的家臣，为朕的江山基业立功不少，朕也不欲与他君臣情分断绝。
3: 皇上，午茶的时候到了，
2: 上来吧。
4: 皇上，这是新到的雨前龙井，请皇上。

0: 品茶。
1: 没问你，多嘴。
0: 请皇上恕罪，请皇上饶恕奴婢。
1: 宋芝，是你啊？
0: 奴婢奉华妃娘娘之命侍奉皇上用茶。
1: 你这身衣服不错。
2: 奴才告退，臣告退。
1: 归安吧。你说是华妃让你来的？
2: 华妃娘娘吉祥。
3: 两位大人好。
1: 起来吧。
0: 谢皇上。皇上请用茶。

0: 娘娘，娘娘，时候不早了，奴才估计宋芝姑娘今儿大概是不会出来了，娘娘先请回吧。
1: 谢谢苏公公。
0: 哎，是娘娘您有眼光啊，这才能让宋芝姑娘入了皇上的眼。

0: 从前曹贵人和丽嫔的衣服本宫，本宫也提拔她，但是把女人送到皇上床上去，本宫还是头一回。
1: 娘娘也是不得已，
0: 本宫此刻多希望宋芝回来，说皇上不喜欢她。 让他离开，但朕若如此，又于大计无益。下去。
2: 你伺候得很周到。
3: 奴婢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既提到身份，朕不能委屈了你。你是华妃身边的人，朕也不能薄待了你。就破例，从答应做起，不必从官女子开始熬了。
2: 谢皇上。
3: 去给华妃磕个头，她好歹是你的主子。
2: 该谢他提携之恩。是。

0: 回来了。皇上有没有赐你官女子的位分？
1: 皇上看中娘娘，赐了奴婢答应的位分。
0: 难得皇上这么给你脸面，想必皇上一定很喜欢你。
1: 奴婢能有今日，全因皇上顾惜娘娘。皇上亲口对奴婢说，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不能薄待了奴婢。
0: 好了，如今都是正经的小主了，别一口一个奴婢，作践了自己。皇上让你住哪儿啊？
1: 皇上说了，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还叫跟着娘娘住。奴婢虽然承蒙圣恩，但一切皆因娘娘的提拔。不管奴婢是宫女也好，是小主也好，奴婢始终都是娘娘的奴婢。

0: 起来吧，你继承恩又不忘本，本宫今后自会把你当妹妹一样。让周宁海把西间打扫一下，再派两个人伺候着你吧。哎，
1: 多谢娘娘。下去歇着吧，让别人伺候就行了。奴婢伺候娘娘伺候惯了。
2: 让奴婢替娘娘上妆梳头吧。难得你有这份心，苏先生，
3: 皇上，
2: 不去皇后那里。那皇上您是回九州清宴用膳，
3: 去华妃那里。
2: 哦，前边去清凉殿。
3: 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情不定、喜怒无常啊？哎呦，
2: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呐，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应该的。<笑>
3: 朕有日子没去华妃那儿了。啊，
2: 华妃娘娘已变得贤惠了，
3: 还要给朕看她的贤惠，朕就看看。
1: 皇上可有日子没来了？前朝事忙，自然有些疏忽，你要体谅。知大应，你也坐吧。
0: 嫔妾能够伺候皇上和娘娘，嫔妾心里高兴，请娘娘允准。大家都是姐妹，你站着。
1: 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既然他
3: 不交金，你便随他吧。朕记得你一向喜欢描金的器具吗？
0: 这是哥哥送来的，说是淡雅质朴。嗯，难得他不惜奢侈。哥哥常这样说，富贵来得不易，不能轻易挥霍。
1: 只是哥哥身处高位，又得皇上圣恩隆重，难免有人会妒忌陷害。
0: 华妃，前朝的事朕自有分寸。你在朕身边多年，应该知道哪些话能智慧，哪些不能。啊，是。啊，皇上用完膳了，不如。
4: 让知大应伺候皇上午睡吧。好啊，正好朕也乏了，去知大应屋里吧。是。华妃要举荐人也好，怎么选了身边的宫女？华妃生怕日后再度失宠。其实，自从失去丽嫔帮助后，她便已有心栽培人手。 只是她不愿用高门官宦的女。

0: 子，怕日后分宠太甚不好驾驭，因此才选了宋芝，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人。
1: 宋芝可否成大器，姐姐可曾留心？
0: 娘娘想听真话吗？华妃这次太心急了。
1: 怎么说？
0: 宋芝确实有几分小聪明，也颇有姿色，可她太过畏惧华妃，太听话了，因此不足以成大器。华妃想用宋芝来分您和安贵人的恩宠，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1: 我从未想过一个宋芝可以抗衡，华妃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0: 若是在以前，她绝对不会允许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贸然地接近皇上，可到了今时今日，
1: 华妃自己也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了。
0: 是娘娘，您的父亲带头弹劾年羹尧和他的家奴，这每一本都正中年氏要害。
2: 娘娘，皇上今儿一早就封了华妃身边的一个宫女为答应。
3: 宫女进封也该从官女子开始，怎么没听皇上说什么时候临幸的？
2: 就昨晚的事，奴婢觉得这根本不符合规矩。
3: 规矩也是皇上定的规矩，宫里也很久没有新宠了，要封就封吧。
4: 哎呀，
3: 你怎么梳的？梳好一点。
5: 天这么热，幸好娘娘带咱们去看戏。
6: 是皇上有心惦记着咱们爱看戏。
1: 一早出来便这么热，到了午后还不知要什么样子。
7: 小主最怕热，等下回去先沐浴更衣。
1: 华妃娘娘金安。
6: 起来吧。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你可曾想到？
1: 娘娘后福无穷，岂是妹妹可以揣测预知的？还未来得及恭贺娘娘复位之喜，在此贺过。
6: 免了，本宫可不敢当婉嫔此礼。你越是恭顺，本宫就越是觉得可憎。
1: 娘娘这是说笑了。难道娘娘是喜欢妹妹，对娘娘不恭不顺，直言犯上吗？妹妹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6: 不敢冒犯也已经冒犯了，本宫绝不会忘了昔日之事。
1: 娘娘教训的极是，妹妹愿意时时聆听娘娘的教诲。
6: 哼，你愿意时时聆听，本宫却不愿时时见你这副面孔。
5: 娘娘莫要生气，娘娘千金之体，若为一介小小宫嫔气伤了身体，倒不值许多呢。世间尊卑有道，哪里有尊贵之身为卑贱之身生气之缘故呢？那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些卑贱之人？
0: 你，
1: 这不是心得皇上宠爱的宋芝妹妹吗？方才妹妹说的话实在是正理。世间尊卑有道，妹妹这样振振有词，屈居末流的答应，实在是叫人惋惜。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进言，妃职嫔位或者是贵人，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
0: 娘娘，皇上请了娘娘和咱们姐妹去御进明琴馆听戏，听说还特地点了娘娘您最爱听的娘子关呢。何苦在这大热天的与人多费口舌呢？

0: 云珠，我们走。奴婢见外头热了，小主还不回来，正想派人去瞧瞧呢。不过是在园子里逛逛，能出什么事儿？
1: 你可不知道。

0: 我，竟然碰上华妃和心得宠的智答应，害得小主受好大的委屈。
1: 这话怎么说啊？小主现在很得皇上喜欢，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顾忌的吗？
0: 华妃对小主是一向如此，可恨的是那个智答应，宫女出身，还敢对小主句句带刺儿的。
1: 智答应原是华妃身边的人，自然仗着华妃为虎作伥了。
0: 小主也太好心了，咱们不理会华妃也便罢了，难道还由着宋芝情况吗？要是以我的性子，必定狠狠赏他几个耳光，再禀报皇上，让他去新者库服苦役。
2: 你听听刘珠的嘴，越发厉害了。眼见我手下就是他当家了，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光是急性子就能办成事吗？我叮嘱过你们，不要和华妃顶撞。如今再说一句，也不要和他身边的人顶撞，敷衍过去就行了，还怕没有来日吗？
0: 那宋芝对小主这样轻慢，难道小主还要放过他吗？
2: 浣碧，你说呢？
1: 奴婢想，不如先忍了这一时，以求后报。
2: 忍是一定要忍这一时的，更何况我也不屑对宋芝这样的人动手。忍着宋芝，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为。宋芝之所以敢这样猖狂，是因为他背后有华妃。你们以为凭他就有这样的能耐？他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1: 小主的意思是，
2: 杜甫前出塞的第六首是怎么说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3: 朕看了。这些折子都是弹劾年羹尧的，朕也一一做了批示。
4: 是，奴才请皇上圣裁。
3: 年羹尧做事骄横，下面的人自然有怨气。朕没皇上，不可不倾听百官万民的心声，自然要他们有话直说便好。朕远道，
5: 臣在。
3: 朝廷里能说话的人，你都要替朕让他们张开嘴来。
5: 是皇上。
3: 前两日，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自然了，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6: 是。
3: 老八允祀和老九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还辱骂朕与先帝。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
7: 罪臣允祀允堂结党忘行，他们若不思悔改，便是自作孽，不可活。
3: 舅舅以为如何？
4: 啊，奴才以为允祀与允堂虽然有罪，但终究是皇上手足。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二人。
3: 朕远道，
8: 微臣以为，若只以为是兄弟，便可以罔顾君臣人伦，或者他们不行兄弟之义在先，而不知悔过改错于后，那皇上就无需法外施恩了。
3: 三位爱卿说的都有理，朕在斟酌。
9: 皇上问及哥哥该如何处置允祀与允堂，你怎么看？
10: 大将军近日屡受弹劾，而皇上却褒奖弹劾之人，恐怕大将军正为此事郁郁不安，唯恐应答不当又见罪于皇上，
9: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更不能随便回答皇上。
10: 是。
9: 若是说对允祀与允堂两兄弟不留情面，来日若是哥哥也遭人污蔑，皇上岂不是要赶尽杀绝？
10: 娘娘实在多虑了，皇上怎会如此对大将军呢？
9: 这些日子弹劾哥哥的人多，就连哥哥身边的人也都出现了忘恩负义之徒，皇上在这种时候要哥哥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0: 也许皇上只是随口一问罢了。
1: 不会，皇上不会这样。皇上一直倚重哥哥，今日却有冷落之心。娘家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0: 是
1: 皇上一定是被谣言迷惑。
0: 皇上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娘娘。

0: 可是允嗣与允堂曾与皇上争夺皇位，又意图动摇天下，是皇上最厌弃痛不知人。这样回答可以吗？
1: 自然不可让大将军劝皇上释放允嗣与允堂，可是。
0: 不妨多提提往日君臣手足之情，同时略施一笔以表忠心。想来这样也就无妨了。
2: 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方法。
0: 皇上心软念旧，待娘娘是这样，待大将军更是这样了。

0: 你倒是逍遥自在，皇上万福。臣妾也是无事可忙，躲懒罢了。皇上是从勤政殿过来吗？
1: 华妃刚才来见朕，是为年将军的事吗？
0: 是为你，当然，朕知道你已经尽力容忍了。
1: 皇上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0: 是。华妃跟朕说你对她不敬，还带了枝答应，哭哭啼啼不休。她生性要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 那皇上如何打算呢？

0: 朕走这步棋，也是不得已。朕不想你听到这些烦心事为朕担忧。朕只告诉你，年羹尧越来越放肆，朕是实在不能再忍了。
1: 皇上是天子，无所不能为。既然刀子割在心头久了，也是该拔出了。朕忍到这一刻，就是为了拔出的时候更利索些。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
0: 臣妾明白。<笑>好，
1: 时辰尚早，朕回去看折子，你先休息。
0: 臣妾恭送皇上。
1: 明日，朕在九州清宴设宴，你早点过去。
0: 是。
2: 回禀娘娘，
0: 皇上今儿晚上翻的又是知答应的牌子。你下去吧。
2: 这，
0: 两位姐姐听听，皇上又召幸了知答应。这几日哪天不是这样啊？皇上有了新宠，正在兴头上呢。凭他什么新宠？昨日还是低贱的奴婢，今日就爬上了皇上的龙床，本宫还嫌他脏了九州清宴的床铺呢。
3: 婉妹妹心直口快，这话可不敢往外说。这是实话，本宫竟然敢说，就不怕有人往外传。哪日非得叫这位新宠失了恩宠，他才知道厉害。皇上，听说您最近不喜欢您大将军。 总是批折子责骂他呢。谁
1: 和你说的这些话？臣妾不敢乱听乱说，只是臣妾跟在华妃娘娘身边，总是听到一些议论。他们议论什么？说朕刻薄寡恩，贬斥功臣吗？
3: 自然不是了。总说您大将军行为不检点，冷皇上生气了。
1: 朕生气。 是因为朕看重年羹尧，希望他事事为朕做好，不要落人话柄，也免得朕为难。
3: 原来皇上。

0: 朕是心疼华妃和你。年羹尧对社稷有功，又是朕的大舅子。华妃侍奉朕多年，又调教出你乖巧可爱，朕心里有数。
1: 皇上，
2: 哥哥按本宫的意思递了折子给皇上，皇上什么话都没说，近日倒是停了对哥哥的训斥。
3: 那就好了，嫔妾也能放心了。
2: 你是不知道啊，本宫每日都知道皇上在折子上是如何训斥哥哥的，这心里真是一万个心惊胆战。幸好前些日子宋芝侍奉皇上，从皇上的口气里听出皇上还是觉得哥哥有大功于社稷。
3: 是，
2: 本宫也可以放心了。
3: 皇上训斥大将军，不过是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多了要做做样子罢了，又怎么会真心的斥责大将军呢？
2: 你的法子还算管用，
3: 只要皇上见过奏折，能对娘娘更加眷顾，嫔妾也就安心了。
2: 算你有心，只要皇上对本宫和哥哥宠爱如初，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待到温仪成人之日，本宫会让皇上封你一个嫔位的。
4: 娘娘，芝答应侍寝回来了，他想给娘娘请安。
2: 罢了，让他先歇着去吧。
4: 这，
2: 等等，别忘了把本宫的参汤赏给他喝。
4: 这，
3: 昨儿个又是芝答应侍寝呢，可见有娘娘调教，芝答应果然颇受恩宠啊。
2: 这也是他自己的造化，本宫一样调教你，你倒不如他得宠。
3: 不过这几日嫔妾的耳朵里刮过几阵风，听说婉嫔对芝答应受宠很是不满呢。
2: 这些话本宫在皇上那儿倒是听了一些，难怪皇上今日怎么都不见他，原来是因为这个。
3: 皇上啊，正在兴头上，怎么会愿意听婉嫔这些吃醋的酸话呢？
2: 好了，他若觉得酸，本宫就让他酸个够。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今天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年羹邀请皇上顾念于允嗣允堂兄弟之情。
1: 表面的意思不算意思，你们得读出年羹尧的心思来。这厮是在试探朕。
2: 年羹尧借请皇上顾惜兄弟之情为由，实则是在为他自己求情，留下后路。
1: 他倒聪明得很，如果朕连允嗣允堂结党谋逆的事都可原谅，那么他年羹尧如何妄为也都能原谅了。
0: 年羹尧的话与那日隆科多大人所言如出一辙。
1: 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朕的肱骨之臣，连他们都被允嗣愚弄，以为朕过于苛刻，为允嗣抱屈，想来真叫朕寒心不已。
0: 允嗣允堂未曾消绝之时与敦亲王最亲密，所以朝中敦亲王对皇上惩治允嗣允堂最为喊冤。如今年羹尧也有这糊涂心思，他又手握兵权，臣恐怕他要是被敦亲王所利用，岂非是大祸患。
1: 你说的恐怕早就是事实了，年羹尧与敦亲王勾结已非一日两日。你们都以为年羹尧只不过是贪财冷酷，其实他与谋逆之人有何分别？
0: 臣以为必先断了他俩人的联系才好。
1: 要除年羹尧，先得除敦亲王。这些日子以来，后宫里是争风吃醋，风波不断。朕先料理了后宫，再腾出手来管前朝的事。
3: 朕兄啊，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儿啊，请教一二。
2: 别，阿敏大人言重了，有话直说。
3: 我到皇上的上书房来面圣，只来过两次，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万匹

0: 林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皇上他……
1: 啊，您说，
0: 今儿个皇上把年羹尧和隆科多相提并论，莫非皇上想除掉的不止年羹尧？
2: 皇上圣意深远，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0: 还有一事，我知道皇上不是沉溺于后宫之人，可今儿个他说先平衡后宫之事，然后再管前朝。
2: 这个大概是后宫新添了位答应，为了平衡各宫的醋意，皇上也得花点心思吧。啊，
3: 今日宫中姐妹尽在，臣妾敬皇上皇后一杯，愿皇上皇后圣体安康，福泽万年。

0: 尚可。
1: 宋芝妹妹是用心为皇上择的果子吗？皇上并没有赞不绝口，看来妹妹要好好体察皇上心意才是啊。
2: 娘娘教训的是，嫔妾伺候皇上不过月余，不是之处仍有许多，但请娘娘教导。只是嫔妾虽不如娘娘善体上意，但关于皇上的一切没有说不用心的。嫔妾日月所想，没有不是关于皇上的，还请皇上明鉴。
0: 朕知道有朕在，不会有人敢这样说你。
1: 皇上一向爱惜婉嫔妹妹，难得为别人说话，可见皇上是真怜惜宋芝妹妹。宋芝妹妹说的极是，这皇上的心意谁不是一点一点揣摩出来的？难道全凭一腔子对皇上的热情吗？不过妹妹可要加把劲儿了，如今已是七月，八月初圣驾回銮，中秋的时候就该是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了，到时候新人辈出，妹妹可就有的忙了。
2: 再忙也忙不过娘娘啊，婉嫔娘娘年长又深得皇上喜爱，自然能游刃有余地教导那些姐妹们了。
1: 常听人说辛勤之人不易老，妹妹不仅辛勤，而且善于体察上意，左右逢源，所以才能得华妃娘娘如此欢心，将你献与皇上，这些都是本宫做不来的。
3: 婉嫔放肆了，皇上要坐视不理吗？
0: 皇后怎么看？
4: 女人多难免会有口舌之争，今天高兴喝多了两口酒不是有心的，等散席之后本宫会跟他们好好的说。
0: 皇后平日就是这样给朕治理后宫的吧？难怪这后宫之中平时总是风波不断。
5: 皇上息怒，都是臣妾不好。
0: 你可知道你的不是是在哪里？后宫里口角相争都不能平，岂非你这个皇后无能？

0: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息怒。
1: 婉嫔，
2: 臣妾在。
1: 去吧。
2: 皇上。
3: 皇上的意思是，皇上向来公正严明，自然是不会偏私的。
1: 婉嫔，御前失仪，出言无状，明日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废诏不得外出。
2: 皇上，蓬莱州远在后湖之中，四处无路可通，唯有小舟可至，偏远不说，更是年久无人居住了，还请皇上念在姐姐是初犯，饶恕姐姐吧。
4: 皇上，臣妾侍候皇上三年，虽有失礼之处，但求皇上念及，臣妾侍奉皇上向来谨慎妥帖，还请皇上饶恕臣妾这一回，臣妾再也不敢了。
1: 方才对宋芝说话不是还盛气凌人吗？当着朕的面就敢有嫉妒言行，背后更不知如何刁钻。
4: 臣妾是无心的。
1: 朕这些日子宠爱宋芝，你就多番为难他，更在背后出言轻狂，朕岂能容你？
4: 臣妾没有。皇上知道的，臣妾一向心直口快，并非存心诋毁。
5: 皇上，念在婉嫔是初犯，还是从轻发落吧，蓬莱州太过偏远了。
3: 皇上圣旨已下，你还敢反驳吗？
4: 我
1: 蓬莱州宽敞，静妃可愿相陪吗？
4: 啊，
3: 真是委屈了智答应。
1: 朕自会安慰他。苏培盛，
6: 这
7: 婉嫔娘娘请起来吧，奴才会打点人送娘娘到蓬莱州小住的。
3: 婉嫔好走啊。
2: 臣妾告退。
8: 嫔妾无能，会替婉嫔娘娘好好照顾皇上的，娘娘走好啊。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
0: 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连夜命臣妾过来，不知所谓何事。
1: 本宫觉得今夜的事事出蹊跷，本宫总是放心不下。
0: 臣妾也觉得是。宋芝再怎么得宠，皇上也不至于生气便生婉嫔的气啊。
1: 婉嫔的父亲是弹劾年羹尧最多的人，皇上护着宋芝便是护着华妃，难道皇上是圣心转还，还是想要护着年羹尧的缘故呢？
0: 若真是如此，婉嫔岂不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1: 婉嫔失宠，甄远道也会后继无力，便再无人可以抗衡年羹尧了。本宫断不能眼见如此啊。
0: 那娘娘以为如何？
1: 眼下年羹尧虽然屡遭弹劾，皇上也偶有斥责，可是从来都没有责罚过什么。而华妃在宫中士气又盛，与其婉嫔去后华妃便会盯住你不放，倒不如你陪着婉嫔也好静观其变，如何呢？
0: 若婉嫔一去不复返，臣妾岂不是要陪她永住蓬莱州？
1: 你放心，到时你想住蓬莱州当神仙，本宫也会接你出去。只是这件事，本宫总觉得你陪着婉嫔会好些。

0: 姐姐。
1: 你是来送我的吗？
2: 我已回禀了皇上，与姐姐同去蓬莱州居住。
1: 你说什么？
2: 我与姐姐同去蓬莱州，皇上已经应允了，所以妹妹不是来送姐姐的。
1: 不许胡说！你真以为到蓬莱州是去成仙吗？你若陪我一去，怕是这宫中的前程算是断送了。你何必陪我去过这样的苦日子呢？
2: 姐姐，丽蓉心里很明白，自妹妹成宠以来，见罪于各宫嫔妃，只有姐姐对我恩重如山。姐姐如今这一去，妹妹与其在宫中继续看人眼色，受尽冷落苦楚，不如随姐姐一同去，也好陪伴左右，互相有个照应。
3: 恭喜娘娘了，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4: 只是去了蓬莱州，或许还会回来也未可知。
3: 有宋芝妹妹在，怕什么？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拨上几局，也就差不离了。
4: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痛斥了婉嫔，也算给了甄远道一个教训，哥哥也好放松些。
3: 顺带着还去了一个安贵人呢，打压了皇后的气焰。
4: 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
3: 要说这次的事儿，多亏了娘娘筹谋得当，再加上智答应又得宠，否则嫔妾还真怕功亏一篑呢。
4: 智答应是得皇上青眼，什么时候能封个常在就更好了。
3: 是啊，要是再能添上一男半女，跟姐姐我也就能平起平坐了。
5: 曹贵人别抬举我了，我再得什么封赏都是娘娘的奴婢，至死不敢忘的。
4: 知道就好。
6: 开船。出入蓬莱州就这么一条水路了，船要是撤了，人就困在这儿，上不去也下不来。
1: 多谢皇上给我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

0: 虽然不能与碧桐书院相比，但索性也不算太荒芜失修。
1: 我还以为蓬莱洲早已破败不堪，看样子还算清爽整洁。皇上虽然听信华妃，但是也不算一位苛待姐姐的。
2: 这地方收拾得如此干净利落，本宫知道是公公费心了，在此谢过公公。
3: 哎，娘娘，您昔日对待奴才颇为照顾，今日娘娘遭难，奴才只不过是尽一点心意罢了，只盼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服侍娘娘。
1: 你看姐姐平日待人的心，今日总算有回报了，就连妹妹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3: 哎，好说。哦，娘娘，奴才不能多逗留，以后一应供应的东西奴才会派人送过来。天色不早了，二位小主早些歇息吧。
2: 有劳公公。
3: 啊，
1: 姐姐别太灰心了，我怎么觉得皇上现在只是

0: 一时受了蒙蔽而已，心里还是很疼姐姐的，指不定哪天就派人接姐姐出去了呢。
1: 我没事儿，只是为难你也跟着我一起受苦。你怎么只带了宝娟一个人？菊青呢？一个人够伺候吗？
0: 宝娟伺候我最久了，也使唤惯了。菊青是姐姐赏给我的丫头，哪里舍得带她来这里，让她看守弦月阁了。不过姐姐放心，我也会些针线上的功夫，一切自己动手就是了。
1: 真是为难你了。
2: 静妃娘娘请安。
3: 给皇后娘娘请安，婉嫔已经去了蓬莱州了。
4: 起来吧，咱们一场姐妹都不能去送送，还是安贵人有情有义啊，还跟着去了。也好啊，眼下华妃这个样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咱们也算是眼不见为净。还是咱们留在这里看人家眼色做人更难呢。
3: 娘娘这么说，叫臣妾如何敢当？宫中万事还靠娘娘做主呢。
4: 本宫还有什么能耐啊？不过是由着华妃踩在头上任她凌辱。
3: 那也未必，皇上虽然宠着华妃和芝答应，可在外头对年羹尧那头倒也不含糊呢。
5: 娘娘怕他做什么？娘娘是后宫之主，咱们都听您的，他一个人撑不起这戏台来。
4: 本宫知道，也幸亏还有你们罢了。婉嫔和安贵人都走了，要是我们再不同心，恐怕下次去蓬莱州的便是我们了。
3: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6: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4: 行了，都起来吧。
3: 谢娘娘。
7: 奴才周宁海给皇后请安。启禀皇后娘娘，华妃娘娘今日要陪皇上用膳，就不能来请安了，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5: 她不来，那芝答应呢？
7: 芝答应陪侍，也不能来了。皇后娘娘，像日常请安这种小事情，皇后娘娘不会介意吧？
5: 请安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
7: 这
4: 罢了，心常在，皇上的事才算是大事。周宁海啊，你退下吧。
7: 谢皇后娘娘，奴才告退。
8: 快入秋了，圣驾也快回銮了吧？
5: 快了，听说下月初就回来了。
8: 那静妃也快回来了。
5: 静妃娘娘是快回来了，可是婉嫔娘娘却回不来。
8: 什么？
5: 奴婢一直没敢跟小主说，婉嫔娘娘见罪于圣上，被发落到蓬莱州了。
8: 蓬莱州？那里可比冷宫还不如，像坐牢一样。
5: 就是啊，听说皇上快回銮了，可是也没有人打扫碎玉轩，恐怕婉嫔娘娘这次是回不来了。婉嫔娘娘孤零零的在行宫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可怜呢，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小主，不如我们托人送点东西去。
8: 他从前那样得宠，什么好东西没有，还缺咱们的吗？

0: 己吧。皇上怕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吧？
1: 忘与不忘，咱们哪里能知道呢？
0: 姐姐也别太难过了，我炖了鲫鱼豆腐，马上就好了。姐姐进去吃吧。
1: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0: 给娘娘请安。娘娘，快入秋了，娘娘没带的几件秋衣，惠贵人从宫里托人送来了秋衣和东西。
1: 难得梅姐姐还肯惦记我。
0: 哎呀，您瞧这惠贵人呐、啊，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说是要送给安贵人的，其实都备了两份，哪有不记挂娘娘的？娘娘可好？皇上记挂得很呐、啊。
1: 本宫很好，请公公转告皇上。
0: 是。
1: 皇上好吗？
0: 皇上好。
1: 一切都好吗？
0: 皇上一切顺遂，请娘娘放心吧。
1: 那就好。
0: 娘娘，奴才这次来是要告诉娘娘，皇上明日就要回銮了。
1: 心中不知情形如何，有劳公公一定好生服侍皇上。
0: 奴才知道。奴才明日就要走了，奴才的徒弟小夏子人还算机灵，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
1: 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本宫。
0: 哎，皇上就是担心娘娘首当其冲受害，所以才让娘娘避开这阵子的。
1: 本宫只愿皇上能顺遂平安就好。
0: 一定会的，奴才不宜久留，这就先告辞了。

0: 你回来了，
1: 皇上，快马加鞭，臣弟接下了这个。这是从敦亲王府里的信鸽上截下来的。
0: 敦亲王果然劝年羹尧相助，夺了朕的皇位，迎允嗣为帝，允堂之母仪太妃为太后。
1: 看使哥的成算，也必不能成。他若能成事，岂非天亡我大清？来人，
0: 皇上，
1: 吩咐你手底下的血弟子，替朕暗中看住敦亲王府。朕今夜便要派骁骑营大军夜围王府，拿下所有人。
0: 这件事，
1: 有劳你了。臣弟
0: 只是尽微薄之力。
1: 也只有你来往敦亲王府外，旁人才不疑心。
0: 人赃并获，才能师出有名。
1: 今夜，你便替朕看住敦亲王府，有什么消息，即刻来见朕。
0: 是。
2: 苏北胜，
3: 奴才在。
1: 去告诉太后，今夜太后不适。
4: 所以要请敦亲王福晋和贝子入宫，一同陪恭定公主为太后侍疾。这，太后也已经吩咐过奴才了。皇上回銮快一个月了吧？这么快就入秋了，姐姐怎么了？ 拿着书手酸了，怪不得姐姐在看玄武门之变，难怪害怕了。
5: 是我自己胆子小。
4: 兄弟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死。

0: 荣辱不过这样罢了。
1: 那是他们男人的荣辱，换作我们，生死荣辱尊卑皆是皇上给的。皇上荣耀时我们未必荣耀，可皇上受辱时我们就一定受辱。
0: 姐姐这样放不下皇上吗？
1: 不是放不下，终究这些年除了身家性命，总还是有些牵念的。终究这辈子也只有这一个男人了。
0: 是啊，最近姐姐总是心神不定的，可是有什么心事吗？灯花报，喜事到，任凭姐姐有什么心事也尽可以了了。
2: 哟，这刘珠姑娘天一冷越发贪睡了。奴婢刚刚用炭盆煨了些芋头，趁热吃吧。
3: 芋头好久没吃过了，昨天在家还常吃呢，好香啊，
2: 快吃吧。
4: 参见皇上。
5: 如何？
4: 一切顺利，萧启营已领人拿下了敦亲王，

0: 先帝在世的时候，允嗣、允唐、允娥狼狈为奸，意图篡夺皇位。允嗣、允唐做得太过，失败消绝。允娥不过跟从，后因温熹贵妃的缘故保全了下来。为了安抚她，朕还封她为亲王，可惜她太不知足。
1: 是啊。
0: 今夜的事辛苦你了，兄弟间最见不得人的事却让你亲眼看着，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朝中亲贵诸多，朕希望允娥是最后一个有谋逆之心的人，此后诸王都能安分守己。
1: 旁人不敢说，但臣弟却是第一风花雪月之人，但求皇兄保全富贵，以后别再让臣弟做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了。
0: 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朕能不成全你吗？
1: 谢皇兄。

安贵人还没起来吗？昨晚做针线活做得有些晚了。小主，快看！

0: 你这是干什么？皇上叮嘱过，凡事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有不测，我可以防身。我答应过皇上，如果袭儿亲政，我绝不苟活。
1: 小主。
0: 皇上若真一败涂地，我也不能自保。与其来日备受凌辱与折磨，我情愿一死。

0: 小孝子，皇上可是一切无恙。皇上一切无恙，龙体康健，娘娘成了。
1: 娘娘，
0: 娘娘别哭啊，是大喜的事儿。皇上口谕让奴才迎娘娘和安贵人一起回宫，赶紧着吧。

0: 一别两月，你可清瘦多了。蓬莱州与世隔绝，臣妾日夜为四郎宣心。朕也是，所以你一回宫，朕就赶着来看你。安贵人当真与你情重，知道你要囚禁蓬莱州，他哭着来求朕。
1: 准他和你一同去，同甘容易共苦难。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
0: 安妹妹的确如皇上所说，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知，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皇上可还好吗？
1: 自你回宫，这话你就问了好多次了。是吗？臣妾
0: 自己也不知道。
1: 没事，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敦亲王允娥囚禁宗人府，允嗣更名阿奇娜，允汤更名塞斯黑。
0: 阿奇娜，塞斯黑，
1: 这是咱们满语，意思是猪狗。这些人谋逆犯上。
0: 给他们起名“猪狗”，也是侮辱了“猪狗”。皇上一举拿下敦亲王，果真是天助皇上，一切顺利。
1: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敦亲王意图不轨之前，曾想向年羹尧借兵，这封密函被果郡王拦截了下来。
0: 那年羹尧接到密函，会如何处置呢？
1: 朕不知道。
0: 臣妾想，他不至于真敢谋反。他舍不得眼前的荣禄，若真要冒险，他所得之物也不会比现在更多。
1: 年羹尧对朕也有怨怼之言，
0: 但年羹尧会顾忌华妃，所以不敢妄动。但臣妾好奇，敦亲王为何会找上年羹尧，而不找别人呢？
1: 朕再想想，别人怎么样，朕不管。朕只知道，你为了和朕演这场戏，实在是受委屈了。其实朕不一定非要打发你去蓬莱州，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会伤着你。再者，你不在，年羹尧和华妃就不会那么警惕。
2: 臣妾明白，本是为了大清和皇上，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3: 执政者，缓缓也。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4: 要问安，明天早点来就是了。你刚刚回宫，这么晚还过来，不累吗？
3: 臣妾一心感激娘娘，若不连夜过来请安，于心不安呢？
2: 起来吧，
4: 多谢娘娘。
2: 哼，这回来的路上没有跟婉嫔抱怨什么吧？
4: 没有，臣妾谨守本分，不敢多言。
2: 那就好，皇上吩咐婉嫔的事，她不敢轻易与你说。你若抱怨婉嫔，传到皇上耳朵里，只会怪你不懂事，皇上会称赞她守口如瓶。
4: 倒不如你不闻不问，皇上反而会觉得你很懂事。本来皇上就很赞许你此次跟婉嫔去蓬莱州的义举了。嗯，臣妾原本还在犹豫，若非娘娘指点，还不敢抛下一切前往呢。
2: 婉嫔太聪慧，非要你显得笨笨的，她的聪慧才显眼。
4: 臣妾虽不明白，但一定听娘娘的。
2: 皇上的事现在同本宫说的越来越少，本宫不能不打听着，否则婉嫔占尽先机，难保不会是第二个华妃。
4: 甄嬛应该不会吧？她也没这个本事。
2: 得皇上如此宠爱就是本事，人心难测，留个心眼儿总不会错。
4: 臣妾受教。

0: 自敦亲王出事，也给年羹尧打击不少。华妃那边，娘娘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松口气，还早呢。
2: 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
3: 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4: 臣妾身子不安，先行告退了。
3: 无妨，本来今天也没事，大家就回去歇着吧。只是婉嫔你先留下。
2: 臣妾告退。嗯。
3: 先坐下吧。
0: 谢娘娘。
3: 你辛苦了。
0: 皇后娘娘陪伴在皇上身边照料更是辛苦，臣妾多谢娘娘。
3: 本宫同你都是为皇上分忧的，怎能不尽心尽力呢？今日华妃她的地位迟早不保，她身边的人怕是也要受牵连，再除去死了疯了的，宫中的嫔妃已不多了。
0: 娘娘是要为皇上选秀吗？
3: 皇上不愿选秀，太后和本宫的意思是，此次平息敦亲王之事，有不少有功之臣。
0: 若是这些功臣之家有适龄的女子可以选入宫中，那是最好不过了。相信必定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
3: 原来皇上、本宫同婉嫔都想到一处去了，那本宫就择一个好日子选取入宫吧。
0: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娘娘拿主意就是。
3: 嗯，不过话说回来，你也是出身功臣之家的女子啊。
0: 娘娘言重了，臣妾不敢居功。
3: 有没有功劳，皇上同本宫心里都有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

0: 式开展。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14: 随心而悦，得福。
1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佩君。
16: 手机开始启动。今天五月，哪里家家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出天历史，接风神，每一家都在花钱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8: 在上面，他要放我呀！
0: 爆笑故事，
18: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9: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0: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1: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22: 天地有正气，
20: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4: 1120套餐，20份
25: 霸王叉，100份。
26: 什么？
2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8: 你说，
2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你瞅瞅，这是朝臣们给允额你的罪状，共八大罪相：藐视君王，背负先皇，结党营私，紊乱朝政，阻塞言路，殴打大臣，别怀异心，滥用武功，条条都是数无可数的死罪。
1: 都是事实，不算冤枉他。皇上真要治他死罪吗？
0: 数无可数也要数，朕不能因为他背负上屠杀手足的罪名。
1: 为他不值。
0: 念端亲王颇有战功，效力年久，兄弟手足不忍杀之，令先帝亡灵寒心，故朕不忍加诛，孤从宽免死罪，着革去王爵尊荣，贬为庶人，终身囚禁宗人府，非诏不得探视。
1: 那福晋、恭定公主和贝子呢？
0: 一应贬为庶人，不过朕已经允许他们继续留居在敦亲房旧邸，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1: 允额既已治罪，接下来就是诛其党羽，这才是最要紧的。
0: 有大臣上书劝谏朕用严刑立法治理天下，防止再度动乱，定要九族歼灭才能以儆效尤。
1: 那皇上的意思呢？
0: 也算是有点道理。
2: 皇上，西北请案的折子到了，请皇上过目。
0: 严羹尧的手脚真快。
1: 敦亲王的事情才出，严羹尧请安的折子就到了，怕是来试探皇上态度的吧？
0: 是为天象之事上的贺表，来来去去就这些，朕懒得看，你念给朕听。

0: 皇上，臣妾不敢读这贺表。
1: 怎么了？给朕瞧瞧。
0: 皇上，大逆之言，皇上不宜过目。
1: 拿来。

0: 朝前西替四个字，原是赞朕勤于政务。年羹尧的这个贺表自己潦草不说，竟然还把这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
1: 许是年将军一时疏忽也未可知。
0: 年羹尧断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予以“朝前西替四个字归之于朕罢了。既然如此。 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朕已在许与不许之间。为这千番数次事端，朕已经训诫年羹尧，曾有勉为社稷之臣，当是青天白日之语。可他自恃己功，竟然显露不敬之意，此处谬误，断非吾心。
1: 皇上息怒。

0: 不如先圈出这不敬之人，发回去让年将军自己辩解，给皇上一个解释就是了。
1: 白纸黑字的有什么可解释的？
0: 皇上就由他辩吧，否则事情闹起来，总不能连个辩白的机会都不给他。
1: 苏培盛，
2: 皇上，
1: 照原样发回西北，到年羹尧手里不得有误。
2: 这
1: 传旨，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其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
2: 奴才即刻去办。
3: 郑泥海，你把话说清楚。
4: 娘娘，年大将军给皇上上了贺表祝贺星象之事，可是怕是忙中出错，年大将军写错了字。
3: 什么字？
4: 大将军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
3: 还好还好，只是一点笔误而已。
4: 可是皇上生了大气了。
3: 那折子呢？
4: 皇上没有朱批，折子被发回去了。娘娘，
3: 果然是今时不如往日了。上次办的是哥哥的家臣，如今出了敦亲王之事，虽说与哥哥无直接关系，但一切皆在皇上许与不许之间。眼下连朱批都没了，怕是不好啊。
4: 娘娘，您得为大将军想个法子。
3: 本宫还能怎样？只能让哥哥隶属忠心，求得皇上宽恕。你再去看看皇上是否有空见本宫。
4: 这奴才马上就去。
5: 启禀皇上，年羹尧下威势而作威服，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滥杀无辜，迫害良民，谋逆之事罄竹难书。
6: 启禀皇上，年羹尧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人人得而诛之。
7: 启禀皇上，年羹尧背恩负国，罪责当诛，但他官高爵显，手握重兵，远在西北，党羽众多，不可操之过急，恐逼他拥兵造反，不如责从严，罚从缓。

0: 年羹尧，不恪守为臣之道，躬行不法，全无忌惮。朕若不惩处，何以平息民愤，重振朝纲？凡年羹尧之党徒，若仍念及旧情，负国恩而敢私会，阳奉阴违，发觉之后，均应以逆党之罪，重罪正法。
1: 皇上圣明！
2: 圣明！
1: 皇上圣明！
3: 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这是年羹尧生变的折子，你们瞧瞧。
4: 年羹尧隶属多年以来对皇上的忠心，其情可表。只是臣多心，年羹尧如此细数，只怕也有炫耀功劳、震慑皇帝之意。
5: 年羹尧竟在此时海口夸功，这显而易见，他为了洗清自己安身立命，竟然铤而走险，不顾功高震主之嫌了。
0: 朕也如此想。

0: 他的意思，只怕是朕离了他，就不能安邦定国了。
1: 年羹尧一向居功自傲，皇上多番容忍，他却变本加厉。罪臣允娥意欲谋反前，曾有书信联络年羹尧，皇上结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封，以前一定还有。年羹尧知情不报，还引得允娥以他为知己，相与他联手。
0: 这其中若说没有他年羹尧的过失，臣到死都不能相信。年羹尧叫朕寒心一击，朕容忍已久，也无需再忍。主，革去年羹尧川陕总督一职，贬为杭州将军，他的职务由岳钟琪兼任。张廷玉，你将朕的意思拟一道旨来看。
2: 是，听说哥哥身边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也不知怎么样。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和娘娘，再生气申斥几句或者是罚俸也就完了，娘娘不要太担心了。今日的事情是一桩接着一桩，虽说皇上宠着你，也如常对待本宫，可本宫这心里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3: 娘娘自从复位以后，就日夜不安。若再这样下去，娘娘小心伤了自己的身子。
4: 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大将军被革了川陕总督的职位了。娘娘，
5: 皇上万福金安。
4: 皇上兴致今日看上去很好。
3: 是啊，前些日子朝政忙，朕也没有心思听你好好唱上一曲。臣妾也许久没见皇上了。
4: 许久未见朕，会不会都没有力气弹月琴了？是啊，因为许久没见皇上，臣妾记忆都生疏了呢。
3: 你的手怎么了？没什么，都已经快好了。
4: 有话不许瞒着朕。
3: 婉姐姐与臣妾亲如姐妹，前些日子姐姐小产，虽然已经痊愈，却一直体虚。臣妾听闻以人血入药引最能强身健体，便割腕取血，奉与姐姐。
4: 传闻不足信，你也太傻。可是姐姐的身子确实好多了，不是吗？
3: 朕当日发落宛嫔去蓬莱州，你来见朕执意跟随，朕便知你跟宛嫔姐妹情重。若没有你的跟随，那些时日，她一定很难熬。臣妾与姐姐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在以后的时日，臣妾也希望能常陪伴皇上跟姐姐左右。
6: 停轿！停轿！快停下！娘娘，哎，华妃娘娘吉祥，知答应吉祥。
5: 皇上在吗？
6: 安贵人正在办驾呢。
5: 启开！
6: 而且皇上有旨，这些日子娘娘不必来请安求见了。
5: 皇上为何不见本宫？
6: 皇上的圣意，奴才怎敢揣测？娘娘，娘娘三思啊！
5: 娘娘。
6: 皇上，臣妾的兄长并非有意冒犯天威，西洋招签四个字，纯属无心之事，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宽恕他吧，皇上。
7: 哎呦，娘娘，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呐，何苦来着？
5: 本宫一定要跪，跪到皇上见本宫为止。皇上。
7: 皇上，
3: 华妃娘娘在外面如此乞求，您要不要见见她？
4: 朕知道她会来，就是不想见她，朕才见了你。
3: 可是，华妃娘娘在外面求得如此凄惨，实在叨扰了皇上的安宁。
6: 苏培盛，皇上，
4: 你去告诉华妃，若要朕生气，就尽管哭闹。
6: 这。

皇上。

0: 姐姐，你倒悠闲自在。
1: 你来了，
0: 你还怨我吗？
1: 怨你就该让你在蓬莱洲受冻，巴巴的给你送什么秋衣，毁得我肠子都快青了。
0: 这下回也来不及了，我已贴身穿着了。
1: 当日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疑你的。
0: 当日我已无法言说之由，事关朝政，实在是不能说，才叫姐姐误会的。
1: 那日我也不知是怎么了，竟然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0: 姐姐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听说年羹尧逝了世，华妃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赤大义也搬出来了。
0: 光岌岌可危有什么用？我和姐姐一样，都等着看大厦倾颓那一日。我们不是他身边的人，知道的底细毕竟不多，该是用人的时候。
2: 华妃兄长不敬皇上，受贬遭责，所以本宫也知道你们素来不喜欢华妃的性子，但大家到底是同处一宫的姐妹，这个时候要多多安慰她才是。
3: 是娘娘。
2: 话说回来，华妃虽然可怜，也是她哥哥年羹尧咎由自取，平日跋扈嚣张惯了，在皇上面前也不知收敛，若早些知道错的话，也不至于到今日被群臣参奏啊。
4: 娘娘恕罪，臣妾有罪。
2: 好端端的，你怎么了？
4: 臣妾深知一事，却隐瞒至今，如今不敢不说了。
2: 什么事？你说吧。
4: 数年前在圆明园的时候，华妃娘娘指使人在温宜公主的马蹄羹里下了木薯粉来毒害公主，并意图嫁祸给婉嫔，嫁祸不成，又指使御膳房的小唐顶罪。
2: 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要瞒到现在你才说出来？
4: 嫔妾本不知情的，嫔妾受了华妃的蒙蔽，一心只以为是婉嫔所为，直到有一日嫔妾亲眼看见华妃指使小唐顶罪，这才知晓。可是嫔妾不小心被华妃发现了，她便威胁臣妾说，若敢将此事宣扬出去，便要把公主夺去抚养。
5: 唉，可怜小小的温宜，这个年纪就要遭到如此的罪过。臣妾实在明白曹贵人的心情，哪个母亲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走呢？
2: 当日温宜中毒之事，人人都有疑窦，只奈何皇上顾及宫眷颜面，不曾追查下去。若真如此，华妃当真是歹毒。她虽不是温宜的生母，但怎能对小小的婴儿下此毒手呢？
6: 可是娘娘，小唐已经给杖毙了，现在是死无对证了。
4: 当日华妃指使两个宫女说，亲眼看见婉嫔经过了臣妾的住处，后经端妃娘娘指证，实属诬陷，可见华妃司马昭之心。可怜臣妾的温宜尚在襁褓，却要遭人如此利用。
2: 婉嫔，这件事儿牵连到你，你有什么话说？
0: 当日之事，臣妾的确是冤枉的。
2: 本宫知道，你坐下。
0: 谢娘娘。
2: 江福海，
7: 奴才在。
2: 请华妃过来。
7: 遮。
8: 娘娘，关于大将军，又有新的旨意下来了。
9: 皇上怎么说？
8: 这，
9: 你说便是了。本宫还有什么经不得的？
8: 削大将军太保之位，

0: 阁一等公爵位，连年夫年薪两位公子的职务也给撤了。
1: 各个有错受罚，怎么还要签连年夫年薪呢？
2: 皇上雷霆之威未减，否则也不会不见娘娘了。
3: 华妃娘娘吉祥。
1: 什么事儿？
3: 皇后娘娘想即刻见您，请您前往景仁宫一趟。
1: 好，本宫也正想见皇后。走，
4: 走。
1: 娘娘恕罪，臣妾还有事一直不敢说。你放心大胆的说。
4: 纯贵人是枉死的。
1: 啊？
4: 纯贵人不是淹死的吗？据臣妾所知，纯贵人是属实水性的。
1: 你来说，那一日，纯贵人去湖边捡风筝，臣妾正好抱了公主在假山后游玩，谁知道，谁知道臣妾竟看到华妃指使手下太监周宁海，将纯贵人私自拉入水中，纯贵人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周宁海便作诗把纯贵人推入水中，做成溺水之状。
5: 然后呢？臣妾吓得魂飞魄散，只想快点离开。可公主在此时哭了起来，惊动了华妃娘娘。臣妾吓得手脚都软了。华妃威胁臣妾说，若是敢将此事说出去，定要杀了臣妾和公主。臣妾实在是害怕极了。华妃，她敢在宫中杀了纯贵人。
1: 自然也敢杀了臣妾和公主，可是臣妾夜夜都能梦到纯贵人枉死的惨状，臣妾实在受不了了。
6: 可他为什么要杀纯贵人呢？臣妾事后留意打探了一下，
1: 原来是纯贵人无意中撞见了华妃娘娘，私收宫外官员的贿赂，推荐给娘将军保荐官员之事，才被灭了口。
6: 娘娘。
1: 华妃怎能如此大胆？难怪她平时爱好奢华，她宫里花银子像流水一样。原本以为是她母家年羹尧进献的，没想到她竟然敢私收贿赂。
6: 她收了多少？
1: 这个臣妾也不知道，总不少于十数万两。皇上最恨贪官污吏，
4: 没想到竟贪到后宫来了。
1: 贱人，
4: 华妃，你做什么？景仁宫岂容你放肆？
1: 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差这一回吗？贱人，贱人，你竟敢出卖本宫！你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又是谁千方百计的讨好本宫？枉费本宫如此信任你。
4: 大家都听到了，是华妃自己说的，与曹贵人过从亲密，因此曹贵人所说句句可信。
1: 简秋，去通知皇上，着慎刑司严惩翊坤宫的宫人。
6: 是你，
1: 还是皇后，还是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指使这个贱人来诬陷本宫？
6: 没有人要诬陷娘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呀！啊！看你这个样子，本宫也不能问什么了。你先回宫去，别像个市井泼妇似的。怎么说，你还是皇上的妃子。皇后想问什么，尽管到翊坤宫来问。臣妾恭候。
4: 受了他这么多年的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真是痛快！翊坤宫的人个个都要审，一个不能放过，尤其是周宁海。
1: 灵芝。

0: 你听外面的声音，是不是寿宁还在受酷刑？
1: 娘娘，您别自个儿吓自个儿。
0: 已经两天两夜了，进了慎刑司，不吐出点真东西是不行的。死人嘴里，他们都能挖出东西来。
1: 娘娘，万一您……
0: 本宫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件都不后悔。若周宁还为保命供出本宫，本宫不怪的。本宫自己承担便是。本宫只盼着皇上顾念旧情，不要再降罪于哥哥。换衣箱是不是用完了？去，快加上。是。
2: 华妃娘娘吉祥。你又来做什么？皇后娘娘得知您担心兄长的近况，所以派奴才前来告知。
1: 本宫兄长接连被贬，皇上还不肯放过吗？
2: 将军刚到江浙一带，那边就谣言四起，说将军埋怨皇上听谗言，怪功臣。
0: 还说出了什么？哦，地出三江口，家胡作战场的大逆不道之语啊！流言蜚语岂可当真？本宫的兄长断不会说出这种谋逆之话。本宫看你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娘娘，
2: 话是别人传的，可事儿是自己做的。 您怪不得旁人，将军刚到江苏仪征，便观望不前，并指使旁人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皇上怒斥将军千言观望，娘娘，皇上刚刚下了旨意，贬将军为杭州城门的看守。娘娘，这旨意可是新鲜热乎的很呐！
3: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哎，娘娘，娘娘您醒醒！娘娘，皇上，这是周宁海的供状，上面说到有曹贵人所诉的木薯粉之事。 纯贵人之死收受贿赂保荐官员，更有指使于氏在婉嫔的药中下毒，推惠贵人落水陷害惠贵人假孕，并把得了食疫的宫人用过之物给惠贵人用，使惠贵人一同染上食疫，以及谋害其他妃嫔之事，请皇上过目。
4: 该吐的，周宁海都吐干净了吗？
3: 回皇上，周宁海受刑后晕过去两次，他说他只知道这些，别的他也不清楚。还有别的？华妃造的孽还不够？拿下去。华妃之罪实在是罄竹难书。皇上，你打算怎么处置华妃呢？去查。
4: 凡是和华妃有来往的宫人，行迹可疑的，一律杖毙。
3: 是。
4: 华妃年事，久在宫闱，德行有亏，着废黜封号，降为答应。
3: 皇上有仁德之心，宽待后宫，料想年答应一定能改过自新，臣妾替年答应谢过皇上。 可是年答应一直都想面见皇上，大概一是想有所申诉，二是求皇上宽恕其家人。
4: 朕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朕记得他刚入王府的时候，那样的明艳活泼。

0: 如今竟成了这个样子。
1: 年答应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0: 这次功臣之家适龄女子选到宫里的有哪些个？朕要表示一下奖励功臣之心。
1: 臣妾按皇上所说，选了督察院御史郭尔嘉鄂敏之女郭尔嘉文渊和萧齐营副统领黎斌之妹黎莹，还请皇上定夺。
0: 黎氏是汉军旗。
1: 是，郭尔嘉氏是满军镶黄旗的。
0: 宫里满军旗的嫔妃不多，倒是可以再添一个。
1: 是。那么皇上给他个什么位分呢？臣妾择了齐祥二字，都可以做封号。
0: 就齐贵人吧，11月初1入宫。
1: 好，那和年答应一起的支答应又该如何处置呢？
0: 随他去吧，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
2: 曹贵人也曾和年答应十分亲近呢。
0: 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3: 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昔日年氏跋扈已经害了不少的妃嫔了，在其为师之下，臣妾只能三缄其口以保全自身和公主。只是如今芬姨渐渐长大，臣妾实在不想她像臣妾一样受人胁迫。臣妾自身尚不足惜，可芬姨毕竟是皇上的骨血。皇上今日平定了前朝，臣妾才敢向皇后告发此事。臣妾实在不该受年氏的胁迫，臣妾愿领任何责罚，但求皇上千万不要怪责公主。
4: 皇上，曹贵人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公主年龄尚小，曹姐姐为了公主受了这么多委屈，皇上要好好安抚曹姐姐才是。
0: 贵人曹琴墨揭露年氏罪行有功，册封为嫔，封号香，11月初1行册封礼。
3: 谢皇上恩典。
4: 如何？没有赐死。
5: 那么被打入冷宫？
4: 只是被废除了封号，降为答应，连翊坤宫都许他住着。
5: 什么？只是这样？
4: 年氏的罪行皇上都知道，皇上这样做显然是对他旧情难舍，心有愧疚。
5: 那个曹琴墨如何？
4: 齐举真三句假，将自己所做的恶事撇得干干净净，顶多是一个受宠妃胁迫的无助母亲，值得同情原谅。
5: 那个曹琴墨倒是比华妃聪明得多。
4: 没了曹琴墨的华妃，像只断了翅膀的老鹰，莽撞而没有方向，一味只会用枪，甚至被反咬一口也不得翻身。

0: 皇上还在为年羹尧一事担心吗？
1: 朕已经革去了年羹尧所有的职务，命他去看守城门。若他能安分守己，朕也不想赶尽杀绝。可这个年羹尧居然穿着朕御赐的黄马褂去看守城门，招摇过市，惹得流言纷纷，让天下人都以为朕是一个不仁不义之君。
0: 年羹尧可能是想以黄马褂让皇上念及他昔日的好处，只是他一味为自己着想，却不顾皇上的颜面。
1: 朕还要再怎么念及他的好处？朝臣们已经定了年羹尧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

0: 虐之罪16，狂悖之罪13，凡此种种92款，条条论律当斩。
1: 启禀皇上，您答应在外求见皇上。
2: 皇上，
3: 不见。
1: 可是皇上，您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3: 你跟他说，就是求见300回也没用。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您尽忠效力啊，皇上！皇上，臣妾求您了，皇上！皇上！皇上！
3: 找人医好他的伤，让他回宫好好待着。
1: 这

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赐年羹尧自尽，年复问斩，诸子年15以上皆数级鞭。

0: 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朕打算见你父亲为正二品吏部尚书，监管督察院、左都御史。皇上用心良苦，臣妾怕父亲年迈，无法担此重任。你父亲虽然年迈，但是。 有你的聪慧在朕的身边，对朕也是个安慰。所以这个官职啊，是朕奖励他，也是嘉奖你。
1: 谢皇上。

0: 给夫人请安。
1: 两位姑娘都起来吧。
2: 夫人太客气了，小主眼巴巴等着呢，快进来吧。
1: 哦，好暖和，竟像春天似的。
0: 小主怕冷，所以皇上早就吩咐人暖上了炭盆。
1: 好香啊，什么花？
2: 是宝珠山茶，除了皇后宫里的都在这儿了。
3: 母亲，
1: 婉嫔娘娘吉祥。娘娘不让妾身行这个礼，别人会怪罪娘娘不懂礼仪。
3: 母亲起来，快坐。今日母亲怎么没带玉娆来？
1: 你父亲刚升了官，玉娆也越发忙，上午和周大人家还有萧七营同里家的小姐们赏雪去了。
3: 母亲，我是这样想的，官场上的事情女孩子家还是少沾染才好，父亲在前朝得皇上器重，也要避免树大招风。如今年氏一族销声匿迹，而我甄家却背慕皇恩，还望父亲更加谨言慎行。
1: 年氏一族是前车之鉴，你父亲也常说要戒之慎之，其实你也知道，你父亲闲时不过爱买些古迹赏玩，我看再谨慎也没有了。
3: 那就好，这回母亲来，我也有一事要叮嘱母亲。
1: 娘娘说就是。

0: 浣碧已到了驾龄，请母亲转告父亲，方便时在朝中择一位品行容貌端正之人。我要收浣碧为义妹，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
1: 娘娘看中浣碧，自然是应当的。
0: 多谢夫人，还请母亲也为刘珠留心。
1: 浣碧和刘珠都是跟娘娘一起长大的，自然是好事成双。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鬼爱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还是全身的治疗，
0: 让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鑫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年症，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我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您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4: 清清楚楚。
1: 摸的摸的，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4: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0: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5: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6: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0: 杨兴，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1: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2: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了，当时检查出来就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查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6: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就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0: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0: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飞哥吧，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2: 还是高，
0: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啊、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2: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2: 对。
3: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4: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俺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3: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度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4: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3: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4: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3: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0: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型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4: 对，这个值是3.9×3.3。
0: 哦，
4: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0: 他的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
4: 对，
0: 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4: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3: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0: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4: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我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3: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

0: 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1: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0: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2: 这回是不是去年20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1: 嘿，好，
2: 我就挺满意的。
1: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2: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1: 要没算好了，还有呢。
2: 还得吃。
1: 对呀，2.0啊。
2: 哎呀。
1: 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
2: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1: 对啊，一定要再调啊。
2: 反正我是。
0: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就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1: 片子上照了骨折啊？
2: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1: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儿。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行。
0: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1: 这还有一点啊，是不是这儿？对吧？
2: 好了，
1: 试试。
2: 觉得，稍微好点，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1: 好，就这样了，
2: 就这样了，就这样。再养一养是吧？
1: 还疼吗？
2: 疼差劲儿了，稍微差点劲。
1: 好。
2: 敢动吗？
4: 啊。不敢动，不敢动。
2: 谢谢。
1: 再见，都好。
4: 麻烦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好，再见，再见，好，拜拜。过完年再来。
2: 行。啊。
1: 过年时候吃点肉。
2: 啊。
1: 好的。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走那个旁边。
0: 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2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5: 2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2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3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5: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3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6: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2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3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因为他那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

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它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就慢了。不过它现在测试循环已经建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

0: 蔡寒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1: 老爷子给了我四个字，病入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0: 三年来，蔡寒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2: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3: 他关键是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2: 一直坚持吃药。
3: 要没人要，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
2: 还得医术高，
3: 高什么呀？
2: 还得医术高，
3: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2: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上都是黑的。
3: 黑的啊！
2: 他又哭。
3: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好了。
2: 谢谢老爷子
3: 啊，已经好了。
0: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寒华的康复旅程中。
3: 听没有？
0: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寒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3: 都挺好的哈。
2: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关系。
3: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再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
2: 好，感恩老爷子。
3: 哎呀，客气。
2: 我们老爷子是活菩萨。
3: 好，
2: 就我们家老先生。
3: 好。哎，没事，好，慢点啊，哎，
2: 慢点哈，
3: 对，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哈哈，真有劲儿，
2: 谢谢老爷子，
3: 好，慢点啊，
2: 哎，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4: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0: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4: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一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0: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4: 真的什么都想了，

0: 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儿了，非常重，知道吗？
1: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0: 我就根据我这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2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2: 杨老，哦，哎呦，你好，哇，气色不错啊，
3: 挺好，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啊，挺好，气色太好了。
1: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0: 一点儿念想没变，还是那样，
3: 还那样，
0: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3: 头发白多少点儿？
0: 精神要比以前
3: 还行，更行，还行，
0: 脸红扑扑的。
3: 对，对，
0: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2-3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2-3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4: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嗯，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0: 对呀、啊。
4: 来看看舌头，还是尽量少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时候，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冰箱拿起来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再喝。因为你的胃啊还是有一点寒。
0: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4: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4: 浓茶没事儿。它那这个茶多酚里头，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1周4次，7天1次嘛，后来是1个月1次，到后来就是慢慢就顶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1: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4: 你像张宝贵一连气儿吃了1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这说呢，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1: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0: 年轻

0: 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1: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0: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样去了根儿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2: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0: 行，
2: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0: 好嘞，
2: 好不好？
0: 行嘞，
2: 咱这你们老朋友了。
0: 没错。
1: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10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2: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才让人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啊、血脂情况，来调理。
1: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2: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叫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如果人家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1: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3: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怎么堵了。”
4: 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要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2: 为什么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止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吃一辈子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0: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9: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1: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替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5: 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

0: 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那这一次的联合声明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做出了回应。
1: 他表示，此次联合声明紧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大重要节点，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为中俄各领域合作规划了方向，夯实了根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3: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3: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

0: 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1: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0: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我们来特别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
4: 5月19号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5: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3: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4: 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判决。目前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3: 说到诈骗，我们视线回到身边，如果您突然接到了自称是客服的来电，说呀你开通了什么直播会员，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要自动扣除800块钱，先别慌，这大概率是遇到诈骗了，请马上挂掉电话。
4: 是的，这很可能是在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不能跟着对方的指引来操作。尤其不能做的是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授权就等于是主动走进了骗子设好的陷阱。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
1: 今年3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险些遭遇假客服

0: 骗局。
1: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2: 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3: 民警赵凯到达现场后，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1: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3: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也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市民胡先生守住了卡内346.7万元资金。事发当晚8点多，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电信诈骗。两位反诈专员马上启动紧急劝阻机制，第一时间拨打胡先生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情况紧急，两人火速赶往他的住处。
4: 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了两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在客服的步步诱导下打开了手机网银。
3: 反诈专员果断制止了他的下一步操作。经了解，胡先生此前接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他误开通了平台会员服务，如果不及时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胡先生信以为真。
5: 幸亏前期反诈平台已经识别到风险，对胡先生的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诈骗分子的转账企图未能得逞。随后我们当场拆穿骗子的诈骗手段，详细讲解此类冒充平台客服诈骗的套路和防范要点，并现场演示远程操控软件的诈骗原理，才让胡先生如梦初醒。
6: 最近这些年，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的翻新，这种假客服真骗子的骗局是越来越多了。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这迷惑性是越来越强。
7: 而且啊，很多不法分子就紧盯了老年人心地善良、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又不足的这些特点，专门把目标对准了老年群体，来精准的去设套，防范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3: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了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8: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3: 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2: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3: 社区民警走访发现，受骗老人保持沉默主要存在五种典型心理，一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羞耻感，二是对举报后果的过度担忧，担心骗子会不会报复我家人，三是自我合理化的逃避心理，钱不多就算了，四是自认为报警也追不回来，五是情感负债，部分老人甚至替骗子开脱，那孩子对我挺热情的。有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受骗案件，应建立三免原则，免于家庭追责，免于社会评价，免于二次伤害。当我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当，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敢说时，或许才能真正筑起守护夕阳红的防线。
9: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以常态化

0: 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1: 老年人在数字化浪潮下往往处于弱势，为银发族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绝不能只靠老年人自己擦亮眼睛，必须多方联手，精准发力，构建安全、友好、可信的数字环境。
2: 来特别关注飞天，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正式公布了任务发射时间以及3名航天员乘组的名单。
3: 其中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选执行乘组奔赴太空，这也成为了本次载人航天任务的一大亮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将近200个记者席位，其中有1/4都是外媒记者，也就是说每次的这个航天发射任务都已经成为全球记者关注的焦点。我手中拿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徽章，这其中就有一朵紫荆花。在今天的首发任务中，有没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马上进入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
5: 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发言人介绍，中国2030年实现航天员登月，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同时，就巴基斯坦航天员参加任务训练情况进行了介绍。
5: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重点开展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确保巴基斯坦航天员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2024年的4月24号，也是在同样位置，当时我就香港和澳门航天员的训练情况进行提问。转眼2年过去了，首位香港籍的航天员即将进入太空，壮大了整个中国航天员的队伍，让我们向所有航天英雄致敬。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3: 马上要出征的3位航天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关注的焦点，一起来关注航天员乘组和记者的见面会。
2: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6: 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啊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

0: 国出征的共同目标。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
1: 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些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稳步迈进，越来越多的女性航天员站上了太空舞台，逐梦苍穹。截至到2026年5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有4位女航天员先后出征太空，形成梯队化的飞天力量。
3: 作为一名女性，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
2: 啊！
3: 那作为中国首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先后执行神舟9号、神舟14号的任务，两次出征星海，多次完成了出舱作业和在轨科学实验，实现了中国女性叩问苍穹的历史性突破。
2: 航天员王亚平，这是我国首位80后女航天员，曾经执行神舟10号、神舟13号任务。她不仅是亚洲首位出舱女航天员，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两次太空授课，点亮了无数青少年的航天梦想。
3: 那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新生代航天员王浩泽，她是90后女航天员，也是国内首位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女航天员。2024年，她是搭乘神舟19号飞天，圆满完成了多项在轨科研任务，展现出新生代航天人的过硬实力。
2: 那随着航天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次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全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搭载着神舟23号出征太空，也标志着香港航天员正式进入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序列当中。
3: 那刚才你提到她是咱们中国首位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同时呢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是一位载荷专家，另外她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
4: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嘉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1: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嫁过陈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4: 最让黎嘉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2年前，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1: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就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4: 来到北京后，黎嘉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1: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4: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嘉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1: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4: 经过刻苦的训练，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1: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不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4: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李佳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4: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李佳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李佳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1: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5: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1: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李佳莹不仅是孩子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她马上也要成为一名摘星星的妈妈了。
2: 是啊，也是我们的榜样。说到自豪和骄傲，刚才我们的在现场的记者胡志焕啊非常的激动。其实她是见证了我们航天事业这几年不断的发展的历程。
3: 她也说啊，在现场看到不少媒体朋友是感慨万千，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6: 我非常激动和自豪，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然后有了解到有香港的女航天员会首次深入太空，然后我们也会随时跟进，让香港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7: I think what's unique about China's space program.
8: 我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搭建起了完整的航天体系。中国拥有自主空间站、运载火箭、航天器以及专业航天员队伍。航天探索绝非只是将航天员送入太空这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工程体系。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在轨驻留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跻身航天强国行列。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
9: 跑了航天这么多年啊，作为这个本地记者啊，非常自豪，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中国航天从无到有，包括从1到100的这样一个跨越，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去见证我们中国的深空探测，包括载人航天的一步又一步的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也满怀自豪。
2: 另外，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这次任务当中将会进行9项科学实验。
3: 这些实验涉及水稻、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钛钙矿电池等一系列的太空实验。
4: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如何让水稻等农作物在太空实现高效、高质、高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水稻连续两代全生命周期培育实验。
10: 我们这次上天的种子有两种，一种

0: 就是我们上次净沼期那个种子它返回之后，然后它在地面又种了两场，然后就是获得了新的这个种子，就是它就等于说它的祖先曾经上过天了，然后它现在这次再次上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这个祖先从来没上过天的，它也上天了，就是这两种。
1: 科学家表示，这次希望通过实验验证上过太空的水稻后代会不会比没上过的更有适应性。另外，还将在空间站进行水稻连续两代繁殖实验，以了解水稻在空间环境中的遗传稳定性。此外，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另据记者了解到，在本次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动态服役实验。
2: 我们的样品随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整个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
1: 北京台报道。
3: 太空微碎片撞击，这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航天员在轨驻留和返程安全。
4: 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优化升级。
5: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这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6: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3: 欢迎回来。最近买杨梅了吗？这杨梅泡药事件啊，持续引发了我们的关注。每年的4月份到9月份，这都是杨梅的销售旺季，很多爱吃杨梅的人也担心咱北京有没有事件当中说到的这种问题杨梅呢。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受到这个事件消息的影响啊，今年的杨梅销量从往年的日销大约20000斤下滑到了现在日销大概是3000多斤，从事杨梅销售的商户数量近乎减半了。
4: 那价格呢？价格也是一直在下跌的状态。以云南冬葵品种的杨梅来举例，现在已经从往年的每斤26到28块钱下降到了每斤20块钱左右，降价将近30%。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发地没有来自问题货源地的杨梅，新发地供应的杨梅货源地是云南、浙江，而且严格把控品质，商家进场需要有产地的检测报告，还需要进行快检。此外，相关部门在市场会不定期的进行抽检，可以说是重重关卡。那消费者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选购现在市场上的杨梅的。
3: 是的。好，换个话题，最近有市民向我们的记者反映啊，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和16、17号居民楼步行大概不到200米，但是由于16号楼和17号楼之间的小西门常年是关着的，所以家长带孩子上下学呢，只能绕开绕行，途经社会车辆和停车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前往了社区。

0: 进行实地探访，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区的16号楼和17号楼，两栋楼之间嵌着一扇小门，门外十几步就是学校，但这扇门目前是关闭状态，家长和孩子只能从两侧绕行。
3: 我家在这楼，我当然拍了，我不是很近吗？
4: 希望打开，要不然我们特别不方便，绕一大圈绕那后边去，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2: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5: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2: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5: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好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6: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0: 一扇小小的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不同的考量。有人支持开门，有人有顾虑反对。
1: 那记者在小区也是随机走访了几位居民，咱们也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7: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8: 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啊。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9: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他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10: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着下雪的时候，要是都走这边，这堵成一死疙瘩。这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就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5: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6: 校园的校生他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3: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5: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他的好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6: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11: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彼此换。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的2/3，双3/3，我们就执行这个规矩啊。极个别的那没招。
5: 相比之下，好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0: 怎么说呢？听起来都有道理。家长希望开门，带着孩子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的秩序乱了。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1: 我们的记者在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呢，联系到了属地的中关村办事处，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5: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4: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9: 这学生都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10: 要是理想化了，你不能向着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5: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

0: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六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
1: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同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

0: 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0: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于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0: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心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 说到北京市少年宫，那是好几代北京人刻在心底的童年念想啊！多少人小时候就是从少年宫的大门走进走出，现在早已为人父母，甚至当上了爷爷奶奶。但是，一提起来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还是鲜活难忘。
3: 就在最近，承载着69载首都少年成长记忆的北京市少年宫少年时光馆正式开馆了，1000多名老学员带着家人重新回到了这里，和岁月对话，和童年重逢，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暖童年对话。
4: 踏入新落成的少年宫少年时光馆，老学员季清远的思绪被拉回到了1963年。
5: 好，这个我一看就是国画组，用毛笔，用水墨，是吧？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我们院杨老师带我们上景山后街那儿啊，坐马路边上，马路牙子上面，一群小孩往那个大尖儿、大屋顶那儿画写生，画建筑的写生，这个有点像我们当时那种感觉。
4: 时年小学3年级的季清远，经学校美术老师推荐，考入位于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的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师从杨景之老师。
5: 老师画速写，亲笔画速写，那我第一次看见。来的时候从景山公园翻过景山公园那山，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门口等着。上课之前呢，一群孩子在门口等着，一开门哇啦就先进去了，我印象特别深。
4: 他清晰记得少年宫正门的匾额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元先生亲笔题写，是很标准的正楷。那时的少年宫名家荟萃，活动丰富。季清远曾在这里见到孙敬修老先生讲故事，也知道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从这里起步。时光流转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季清远的女儿季根墨在小学1年级时也踏入了少年宫的大门。
6: 因为这个是最早的就是美术启蒙，也对我后来我在10几岁时候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也是奠定了非常强有力的专业基础。
4: 现在她已成为清华附中朝阳学校的一名美术教师，在讲台上继续播撒美的种子。而传承的画笔交到了第三代手中，季根墨的儿子正在北京市少年宫学习素描和国画。
7: 就是我姥爷和我妈妈都在少年宫学过画画，所以就是我也来到了少年宫学习画画，然后我觉得画画就是非常的有趣。
4: 全新亮相的少年时光馆历时2年筹建，总建筑面积1583平方米，系统整合了8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300余件历史实物及1万余份多媒体资料。
8: 丰厚的记忆的老物件都是少年宫发展最珍贵的见证。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在这场穿越历史与未来的参观中，感受到不同年代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时光。
4: 筹建期间，北京市少年宫面向社会发起让记忆永驻宫墙档案资料征集活动，得到老教师

0: 老学员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累计收到珍贵史料、教学实物捐赠1000余件。北京台报道。
1: 夏天来了，北京文旅消费市场也火热升级。昨天第6季首旅精彩生活节在北京展览馆启幕。
2: 生活节汇集了全市58个知名文旅品牌，打造为期11天的沉浸式消费狂欢。
3: 走进北京展览馆西街的生活节，舌尖盛宴率先登场，烟火气里藏着地道京味儿。全聚德、东来顺、莫斯科餐厅等10家老字号齐聚，非遗美食、经典小吃香气扑鼻，21家京城5星级酒店集体出摊。
4: 大房我们每4年一次的世界杯年，我们呢结合我们马克西姆的特色，无论是甜点、蛋糕、网红产品，打造有特色的这种西餐文化主题。
5: 发现全是咱们酒店的，那就是不一样。明天我再带朋友，我们再来。
3: 好物市集也是惊喜连连，北京野生动物园、民族饭店、精彩文化等文旅企业的100余款独家文创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把北京记忆带回家。
6: 带了我们的水豚呀、我们的羊驼呀，以及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售卖的特惠的套票。
7: 赶上夏天了嘛，然后就挺适合下了班以后疲惫的一天，然后来这儿放松一下。
3: 围绕出游，现场还有旅行社推出多条特惠旅游线路，满足人们多元出行需求。
8: 围绕我们的即将到来的暑期，打造这种像科学家一样实践的研学体验，那带孩子亲身体验我们的上海江南造船，我们的这个走进敦煌，还有我们的全北京的一些北京中轴线主题的旅游产品，沉浸式感受这个暑期研学的魅力。
3: 此外，生活节线上云游同步开启，足不出户就可以将特色好物与专属优惠一网打尽。
9: 可以通过线上生活节购买到优惠的玛雅展的门票，就在咱们首博。同时呢，您还可以凭借我们玛雅展门票，在北京17家的东来顺直营门店享受打折优惠。
3: 本季生活节将持续到6月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8点热闹开启。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非常的丰富。
1: 那交通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请关注北京时间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次市集上有哪些顶级的潮玩阵容。
10: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各式创意潮玩琳琅满目，氛围感十足。市集汇聚了泡泡玛特、奇梦岛、52toys、米哈游、卡游等中国头部潮玩品牌，更有不少知名 IP 实现了跨界亮相。在奇梦岛专属展区，6大国家级非遗合作潮流手办惊艳亮相，将金绣、景泰蓝、盘扣、宋锦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巧妙融入潮玩人偶的服饰设计与配饰细节中，让小小的潮玩藏着大大的中式浪漫。
11: 景泰蓝是百工之王嘛，它的制作程序啊什么的都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金属刺绣，跟我们的潮玩能结合，让那个传统的技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不可近玩近触碰的一个工艺品，而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潮玩这种载体，真正的就是走进年轻人，走进大家，成为生活中一个陪伴品。
12: 我本身是比较就是喜欢这种传统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让这种潮玩也是有了一种新的生机跟活力。
10: 除了潮玩品牌，如今不少文博机构也开始迎合年轻人喜好，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专属潮玩。国家自然博物馆打造的卡卡、鲁鲁萌趣玩具、恐龙系列手办、精致蝴蝶冰箱贴等爆款文创，成为了市集里的亲子流量担当。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潮玩载体，把生物科普、自然美学等融入日常好物，轻松解锁自然知识。
13: 沿用的我们人之由来展厅里面的这个10000年前的智人的形象开发的，卡卡和鲁鲁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他们都可以变装，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眼睛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可以跟随人的这个眼睛，然后可以追光。
10: 如今潮玩不再是单一的网红摆件，

0: 既有国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自然科普的实用价值，颜值与内涵双在线。以潮玩为媒介，以年轻化为切口，让文化扎根潮流市场，融入大众生活。
1: 潮玩其实已经这个跟各个领域在交叉了，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之前看见的这些包挂呀、徽章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很多这种日用品里头。北京呢，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啊， IP 创作呀、 IP 的运营啊，以及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基本上能够占到我们产业链价值分配的70%以上。
0: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2: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持续火热开展，展览以珍贵的文物全方面地展现美洲古老文明的璀璨风貌。
3: 同时，展览也配套打造了主题文创市集，可以说是凭借着浓郁的异域特色，贴合展览内核的原创好物走红出圈，这里也成了大家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4: 走进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人们除了可以饱览这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文明瑰宝，同时文创市集也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5: 都是和玛雅和这一次咱们大展有关系的一些手作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玉米为主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些钩织的一些作品。
6: 我们从秘鲁到考察的时候，我们员工自己背回来一些他们的手工制品，都是羊驼毛做的，是当地人自己用手工编织成的。我们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吧，还有他们一些文化，好，我们展里边一些文物，然后我们自己设计出了一个图案，然后做成了4款保温杯，是相当畅销的。
7: 本次市集中的主题文创均深度绑定展览内容，将文物文化、地域民俗、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博文创的创意升级与文化深耕。
8: 这个应该是秘鲁的元素吧，就很突出，然后它的组合起来颜色也很亮眼，做得蛮漂亮的，
9: 我看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丝巾跟这个展的这个相结合，然后所那个出的文创，然后还有里面的，我们那天也逛了，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10: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冰箱贴，然后今天也是想看完了这个展之后仔细出来逛一逛，精挑细选一款冰箱贴放到我家里，作为对这个展的一个纪念。
7: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曲剧，这是北京独有的地方戏曲种，承载着浓厚的京味文化底蕴。为了纪念北京曲剧泰斗艺术大师魏喜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经典传统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经过全新复排，近日在北京大兴剧院首演。
3: 这次演出集结了多位00后青年演员担纲主演，以青春力量传承经典。
11: 舞台之上，小白菜的形象纯净柔弱，牵动着台下观众的心。鲜为人知的是，为精准还原清末女性的体态风貌，此次复排首次将软敲运用到北京曲剧表演中。青年演员脚踩无根软敲，克服表演难度，生动复刻出旧时女子的行走姿态。
12: 这出戏一共2个小时40分钟，就整场戏小白菜都是踩敲的，站着，然后做一些身段动作，一直保持不动，然后来锻炼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
11: 无理不服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这是本剧总导演许帝始终坚守的创作理念。作为魏喜奎先生的亲传弟子，许帝在复排过程中对演员表演提出严苛要求，亲自逐字逐句教唱唱腔，逐场逐段抠戏打磨，复排坚持守正创新，在完整保留北京曲剧独有唱腔韵味、经典剧情内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
13: 唱腔，这些我全都不能变，我觉得一定要继承先生的。另外呢，我就觉得还是要唱练做表，还有就是说，我就一直在说无技不惊人，技术的东西要用技术的东西表达。
11: 经典传承关键在人才，北京市曲剧团始终重视青年戏曲人才培养，为剧种可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14: 订单式的啊，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一个方式，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戏曲学院开办了第一个北京曲剧的本科班。以前我们基本上是10年招一批，15年才用到一批。那么现在我们缩短了人才培养的时间，啊，我们基本上是5年招一批，10年就能用到一批。
11: 北京台报道。
15: 舞蹈影像它可以近距离的拍摄你的面部表情、微表情、身上的肌肉。

0: 德拉斯的状态，能钻到舞者的身体里边，
1: 通过影像的媒介能够将舞蹈艺术展现给大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未来我觉得一定会发展越来越好的。
2: 作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家板块重要单元，本届舞蹈影像艺术大赏以专业、多元、创新为标尺，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经历约两个月的征稿，收到来自全国22个国家地区舞蹈影像创作者的1035篇作品投稿，覆盖80多所院校与机构。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舞蹈影像艺术大赏鼓励舞蹈艺术与影像智能科技深度融合，赛事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通过晨曦组、年华组打通全民创作通道，让不同年龄段的普通爱好者都能站上舞台表达自我。
3: 更打动我们的作品恰恰是它有独特的视角，然后它挖掘的东西是具备人文关怀的。
4: 我们选出最棒的 dancer 舞蹈走向全球然后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展示机会，然后同时也给他扩宽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2: 最终舞蹈影像作品即 TEAR 摘得短片单元最佳作品，舞蹈影像作品《零零颂》摘得 AIGC 单元最佳作品。特别荣誉单元方面，人气偶像王晨艺获得舞台实力新锐称号。
5: 我们每个呼吸它都是在舞蹈里面，所以可能现在的 AI 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些场景的那种加持，但它绝对不能替代舞蹈。
2: 未来舞蹈影像艺术大赏将持续立足电影加舞蹈加科技的创新方向，持续挖掘舞蹈影像的独特魅力，助力舞蹈文艺事业创新发展，焕发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6: 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对有关所谓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表示批评，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
7: 目前该新闻已经删除，涉事的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就其发布的相关内容发表了道歉声明。
8: 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经核实，该节目使用了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另外，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听取相关汇报时，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9: 中国强迫症뭐이런거유발하려고일부러그러는거죠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8: 22号，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涉华不实消息表示高度赞赏。戴兵称，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时候，再次否认其阵营曾经在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10: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8: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
6: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那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啊，户外活动的话注意防晒，下午山区注意防雷避雨。
7: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1: 在上面，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1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0: 这怎么办？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3: 1120套餐，
24: 20份霸王叉100分。
25: 什么？
1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6: 你说，
1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们学校里面又给他们提供不了更加宽阔的这种场地和空间。
1: 我是教数学的，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也是半路出家的。
2: 我非常担心失去你嘛，为啥会失去你？你妈不让你踢了。咱下一学期咱把这些旧球踢爆了，然后咱再换新球，好不好？
3: 好。
4: 很多很可爱的孩子对足球的感觉是很纯粹的，可能他们的机会要少一些，所以我们是想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5: 主要就是在学校的场景里，整个把校园的足球文化建立起来，
6: 聚焦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乡村学生的足球的补齐，提升他师资的水平。
5: 推动这些生态的改变，他需要有机会能够去看到自己通过足球有什么样的成长的空间。
4: 通过足球的这个运动呢，他的拼搏精神、团队精神，然后他的抗压能力、社交能力，以及他对待失败的这种态度，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7: 唯一一点有点不太信任队友，我们要多跟队友磨合，多传球。
8: 足球是我的好伙伴，
9: 足球是我的热爱，
10: 足球是我的动力，
11: 足球可以让我翻过这座大山，
12: 能让我们变得大方坚强勇敢，
13: 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团结，
14: 学会用合作的方式去解决事情。
15: 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抖音足球少年行现役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女子组最后的决赛。身穿着蓝色队服的，这是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女子足球队，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是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女子足球队。本场比赛的裁判执法团队当值主裁判是杨春雨，2025年中乙联赛的优秀裁判员，2026中甲联赛的执法裁判。第一次在奥体中心这样的场地，在这样夜场的灯光下来进行比赛，能够看到呢，双方的小队员还是稍稍的显得有一些羞涩。不过相信比赛哨声开场之后，他们将会在场上去拼尽全力施展自己的足球技艺。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这场比赛已经

是正式开始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有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联合为大家带来的2026抖音足球少年行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女子组最后的决赛。海南琼中女足刚刚开场24秒啊，断球之后的一个单刀反击，来自球队的核心7号何沁元早早的就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一次的比赛呢，进行的是8人制的比赛，上下半场各打25分钟的比赛时间，中场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来看一下啊，何沁元刚才这个单刀杀入禁区，最后的打门显得非常的冷静。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两支球队，在青少年足球，尤其是青少年女足的训练方面，已经是深耕多年，而且是颇有成就。海南琼中县实际上是海南省乃至全国女足的一个青训的标杆。2006年，琼中县就成立了自己的女子足球队，而且一步一步到现在20年的时间，已经培养出了几代的运动员，而且也培养出了多位为国效力的国脚。现在我们看到的在场上进行比赛的这支琼中女足的主教练高宇轩指导，就是2006年当时琼中女足最早成立的第一批队员。在通过女足训练和女足比赛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个转变之后，高指导也是选择又拿起教鞭，和他的前辈一样继续去深耕小女足，带出了几批优秀的队员了。而刘坝县这边的球队的主教练张素春指导和他的弟弟张素阳，也是在20年前就开始在刘坝县，在茫茫的秦岭当中去开展青少年足球的培训工作。所以两支队伍啊，在今天会师到这一次我们的比赛的决赛当中，也是20年持续深耕开花结果的一种体现。这段时间双方在中场的竞争很激烈，琼中县女足在中场断球，王秋晴这球直接往前场立，要去找进攻线上的何沁元，何沁元杀入禁区，吸引对方多名防守球员啊，这球想往中间转。刘坝县对于何沁元的这个位置的盯防还是做得很到位，3名球员的集中盯防。何沁元这身体对抗能力很强啊，人球分过，要过对方的8号戴奕如。这是刚才何沁元在底线附近单打对方的2名中卫防守队员。这球后防线往前转，没有能够传过去。刘坝县女足这边有反击的机会，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迅速的靠拢过来。17号温馨，补防的意识还是非常的强的。曾燕，这个球是给到了何沁元的面前。何沁元自己单刀杀入禁区，起脚打门。比赛进行到第13分钟，何沁元再下一城，这球还是展现出了球员非常出色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禁区前，对方的整个的后防线站位相对站得比较平，这样的话呢，就缺乏一个前后保护的层次。何沁元也是利用自己个人的突破能力，我们来看扣球，1个2个，
先晃。

到对方的十号，然后在对方两名中路防守球员没来得及包夹的时候，就突入禁区完成打门。外围直接有远射，这球弹地之后呢，也是发生了一个变向，打了对方门将一个措手不及。14分钟，红中女足这边是十号黄朵儿再下一城，这球打的还是很突然的，也说明球员非常的自信，在距离球门这么远的地方是敢做技术动作的。禁区弧顶的位置调整好了，直接打一脚。何启源凌空打一脚，这球是打在了球门横梁上。啊，刘霸县女足后防线上呢，她的防线其实还是非常的紧凑的，针对对方的阵容当中有像何启源这样实力很强的明星球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重点的盯防。而且我们看反击啊，刘霸县女足是很想去抓两个边路的反击速度，把自己反击的这个质量给打高的。好的，八号戴一如成功的防守，这球给到了十号高玉兰的脚下。刘霸县女足进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九号朱希妍，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进攻球员，在锋线上也具备很强的反击能力。然后他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十一号李一涵会在胡希妍的身后有一个套边的插上，两人形成反击过程当中的一个配合。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这球还是打高了，来自于二号王秋晴。刘霸县女足今天这场比赛呢，在场上排出的是一个3-3-1这样的阵容站位，还是打的相对偏防守的一个阵型啊。他在守门员的身前放了三名防守队员，分别是三号刘子欣、八号戴奕如，还有三号张子凡。然后中场十号高玉兰、十一号李一涵，还有他们的二号孙梦妍是一字排开，锋线上只留九号胡希妍来打反击。这个思路是对的。面对实力上可能要更加强大的琼中女足，先立足后防线，然后再伺机去打反击。

德巴县刚才是打出了一次比较成功的反击组织啊，二号孙梦妍在边路突破之后也是差一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非常享受今天晚上在奥体中心的这场比赛，不管现在场上的比分如何，是领先还是落后，两边都拼尽全力，而且孩子们的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这一次他们是从全国层层选拔杀入到了决赛的比赛当中，又是在决赛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了今天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这是刚才刘霸县的两名进攻球员在对方的禁区前沿打出的传切配合，应该说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质量啊。这个年龄段12岁上下的孩子，其实他们已经是度过了足球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开始更多的去植入这种集体的配合，在足球比赛当中会有更多的技战术的体现。这在这两支球队上半时打到现在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真切。刘霸县是在秦巴山的深处，在秦岭的腹地当中，过去10年有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通过足球然后找到了自己在秦岭当中属于自己的爱好，属于自己的热爱，一批一批的孩子走进学校爱上了足球。吴希言带球寻求推进，这球到了底线附近不好打了，后场直接向前的出球，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刘霸县这边的足球的发展情况，而目前比分领先的琼中女足这更是在全国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2005年的时候，当时琼中在大山里边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足球队，然后第一批女足运动员有24名，从全县的30多所学校300多个女孩当中选拔出来，然后开始了琼中县的足球梦。镜头这边对准的是刘霸县的张素春指导，刘霸县足球的标志性人物啊，将近50岁的年纪，过去20年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到了刘霸县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当中。而琼中女足这一边，在之前我们也介绍了，2009年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批女足队员参加全国 U16 女足的锦标赛就拿到了第3，然后再之后，琼中女足在全国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同时呢也走向了世界。2015年代表中国出征瑞典，在 U12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组别的女足比赛当中，7战7胜，最后拿到了冠军，也是琼中女足的高光时刻。而现在带领我们看到的这支队伍征战决赛的高宇轩指导，正是琼中女足的第一批队员。在过去10余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队员变成了教练员，但始终在帮助着琼中热爱足球的孩子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上半时比赛进入到了1分钟的伤

公平补时阶段，25分钟的时间，双方整个的这个对抗的强度还是足够的，而且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胡希言原地转身，哎呦，这球看到空当了啊！视野非常的开阔，边路这边高玉兰也上来了，但是差一点点，对方的防守还是及时到位了。何晋元上半时的比赛当中，他是独中两元。上半时比赛的临近尾声阶段啊，对于双方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黄朵儿这边推进去，被对方的两名球员挡出，外围，何庆元想直接打一脚远射，这球最后是打偏了。进攻不能有很好的组织的话，上半时的比赛应该就是要结束了。好，在这时候，本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杨春雨是吹响了双方上半时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琼中女足是3-0的比分，目前暂时领先于刘霸县女足。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让我们一起回到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来看一下2026抖音足球少年行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女子组最后决赛的下半场。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琼中女足这边现在是3-0的比分暂时领先。镜头当中的7号何晋元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是独中两元，然后10号黄朵儿是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远射。下半时比赛一上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刘霸县女足这边呢，也是在进攻一端有了更多的加强。5号曾燕给到了后防线，这是温馨。琼中女足下半时比赛进行了人员调整之后呢，她替补上来的16号王湘怡位置打到了右边路，然后之前打右路的2号王秋晴现在把自己的位置收到了中间，和17号温馨两人组成了一个双中卫的搭档。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 U12 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其实年轻的球员们在场上这种对于教练技战术的执行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有着很深的这种理解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都针对自己阵容在上半时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换，而且琼中女足这边呢不仅仅是对位的换人，它还发生了在场上的这种阵型位置的变化，也能够看出双方的教练在日常的这种训练啊，还有孩子们在比赛当中对于队员的指导是非常的到位。然后这边何庆元有机会和对方的防守球员在禁区内有一个对角，裁判这边也是鸣哨中断了比赛。先看一下这个球，刘霸县边路的进攻，助理裁判这边还是举旗了。何庆元的进攻，这球横向内切，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帽子戏法达成。下半时比赛开场5分钟，何庆元这边

0: 从左路横向内切，闪开对方的防守，打球门近角得分，非常轻松的一个进球，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
1: 七号罗庆元，场上比分4-0，
0: 比分这时候已经是来到了4-0。进球之后，罗庆元这边也是冲着场边的摄像机做了一个比心的动作啊，非常有爱的庆祝动作。罗庆元去年11岁的时候代表琼中去征战2025年希望工程全国邀请赛的比赛，最后是球队收获了亚军，他自己是最佳射手。平时在生活和训练当中是相对比较腼腆的一个女孩，但是一到球场上是全情投入，而且表现得颇有大将之风。32分钟的比赛时间，现在琼中线是获得了一个禁区弧顶的任意球的机会，看看这球，虚晃直接打帽，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还有机会再射。刘八线的门将刘瑞鑫刚才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扑挡，把这球给挡了出去啊！小姑娘的脸上尽管还透露着稚气，但是面对对方连续的两次射门，表现得非常冷静，非常勇敢。这是黄朵儿，后场直接的一个解围。下半时刘霸县开局攻了4-5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又是攻守易位了。远端的助理裁判这边举旗示意琼中女足边路的进攻球员有越位，这是替补上来的16号王湘怡。这一次的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呢，从4月8号开哨，到4月18号全部的比赛结束，一共是有全国30个县域56支 U12的足球少年队在北京，来展开一番激烈的争夺。率先打响的是女足的比赛，今天是女足的决赛。这球门将的扑球出现了脱手。琼中线女足的进攻，也是抓住机会补射破门。下半场替补出场的16号王湘怡，王湘怡这个球啊打得还是非常的机警的，黄朵儿的脚头非常的硬朗，上半时她就有一脚远射破门。这个球黄朵儿外围进行远射的时候呢，王湘怡在禁区内，其实她的这个位置就已经是站好了。外围又是一脚远射，这球来自于5号曾艳，远射破门。下半时比赛的这个时间段啊，琼中线女足通过外围的远射制造出了进攻的威胁。刘霸县女足这边呢，他们门将1号刘瑞鑫，其实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场阶段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最近2个球可能准备的并不是特别的充分，这时候场上核心的队员或者是教练其实可以给他来讲一讲，帮助队员稳定一下情绪。这个在 U12 年龄组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都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好的，这球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这是9号胡希言，36分钟破门得分，帮助刘霸县女足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开纪录。困境之下的一粒进球啊，这个更显现出了球队的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再来看一下这个进攻，边路的传中， 胡贤在中路前插的速度很快，而且

0: 前插的时机也是选择的恰到好处，射门更是精彩漂亮。现在两边都在这场比赛当中收获进球了。外围再打一脚远射，这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啊，打中了球门的横梁。曾艳，这球给到了禁区前沿，这球再到何建源的脚下。德巴县女足的门将刘瑞欣刚才这球出击非常果断，把球大脚破坏出去。镜头这边对准了张素春指导。实际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讲了双方教练的故事，无论是在刘霸县已经是深耕青少年足球长达20年的张素春指导，还是作为琼中女足代表人物的高玉轩指导，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沉浸下来，然后去帮助自己所在的地区的这些孩子们依靠足球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梦想，找到自己的热爱。而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比赛让这些孩子走出大山来到北京所要去给他们的一个平台，来去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享受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后场直接的一个解围，好的，刘霸县女足这边现在又有进攻的机会。哦，这球是想打一脚外围的远射，已经在调整了，但是最后呢这脚射门力度还是稍稍差了一点点。李一涵这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去，外围再打一脚远射。这段时间呢琼中县女足外围的远射打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的。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刘霸县女足打进的那个球，非常精彩漂亮的边中结合的进攻配合。作为大山里的孩子，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父母都在外打工，那足球其实给他们的整个的童年还有学习生活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一样的改变。好的，这边有机会，外围再打一脚远射。琼中县女足呢下半时比赛也感觉了外围远射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进攻手段，所以呢外围远射这段时间打的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刘霸县看看是不是要在防守一端禁区前沿的这个位置尽量去少一点给对方起脚打远射的空间。何庆元刚才这是外围调整之后还想要再打一脚远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刘霸县也还是找到了一些防守端的有效的手段，在禁区前沿还有更多的这种阻挡，尽量的避免给对方射门的机会。但是这种啊二次的补射还是没有办法有更好的一个应对了。这三号苏立香进球，
1: 3号苏立香场上比分7-1。
0: 刘霸县这边呢在不断的处于防守的被动当中的情况下呢，他的体能消耗可能要更大一些，这也是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吧。然后镜头刚刚也是给向了琼中女足这边的替补席，5号曾艳下，换的是20号吴婷婷。刘霸县女足这边是撤下了6号王晶晶，上了7号张子轩。

进员又是一个单刀杀入禁区，在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联防之下啊，最后是完成了一脚倒地的铲射，这球没有能够打伤力量。

比赛打到45分钟，和沁园这边再下一城啊。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是在对方多名球员的夹防当中，还是在乱军当中找到了起脚的空当。琼中女足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是为海南省队，然后包括女足国家队，都培养出了多名优秀的球员。今天我们看到了何沁园在场上的出色表现，而且在这个年龄段，她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女足队员了。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国字号的青年梯队当中，能够看到她的身影。王湘怡这球给到了远端的空当区域，助理裁判这球举旗了啊，这球示意越位。11号林威换下了3号苏丽香，两边在这个时候呢，更多的都是进行人员上的调整，让在这场比赛当中做替补席的队员得到更多的上场的机会，不仅仅是决赛，也不仅仅是现在场上的一个比分的情况，而是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氛围，其实双方的教练都想让自己更多的球员到场上能够有所感受。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在国家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内场，在这些孩子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开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镜头是从国旗、从 Team China 的字样、从北京2022冬奥会的会徽下，然后慢慢的摇下来，摇到孩子们的入场，摇到他们的脸庞，这样的一个入场仪式，对于这些走出大山的足球女孩来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不管结果如何，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一次比赛能给他们的足球人生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刘八线这边有机会，禁区内闪开空当的打门，差一点点。好，这边张子凡上，孙梦妍下了，12号赵雅琪上。好，半转身，非常潇洒轻灵的过人啊，来自于何沁园，再下一城。镜头给到了场边的冠军奖杯，琼中线女足的队员们距离这个奖杯已经是触手可及。从竞技的层面来讲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要技高一筹，但从精神的层面来讲，两支球队包括这一次所有来到北京参赛的这些来自边远山区的队员们，都为我们带来了属于他们对于足球的这种热情，而我们被这种热情所感动着，也期待着能够陪伴着他们的足球之路走得更远。就像现在在奥体中心的内场，在左右两边所悬挂的两条横幅所说的那样，跨越千里的奔赴，只为在绿茵场上的相见。足球连接热爱，公益照亮未来。比�赛2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何沁园，体能也是相当好啊，在禁区前沿的位置稍作调整，直接又是一脚大力攻门，再下一城。何沁园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不遗余力，全情投入，这同样也是对于比赛、对于自己对手最大的一种尊重。而刚才呢，镜头也是对准了奥体中心体育场的看台，所有参加这一次比赛的女足的队员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是坐上了看台来观看这场决赛。在过去的这4天多的时间里，他们在北京，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去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相信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非常大的改变。而实际上以邛中县和留坝县为代表的，在全国各地我们的基层的足球的工作者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努力，通过足球让更多的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甚至去改变属于他们的命运。而我们的公益基金也在帮助大家有更多的球场，有更多的装备，让这些孩子去实现他们的足球梦想。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随着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海南省邛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女足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击败了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女足，获得了这一次2026抖音足球少年行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女子组决赛的胜利，获得了最后的冠军。我们恭喜他们，也同样把掌声送给今天在场上每一位奔跑拼搏的孩子们。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U12 女子组冠军，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请嘉宾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负责人罗海月为冠军队伍颁发奖牌。

接下来有请嘉宾，抖音足球少年行发起人李英，为冠军队伍颁发冠军奖杯。

0: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3: 天地有正气，
1: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

0: 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替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么还不来呀？
1: 行了妈，别着急，坐会儿吧。
0: 就一站地的路，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1: 您看，您都站老半天了，很快就到了啊。
0: 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1: 妈，不用，待会儿万一碰上了，错过了怎么办啊？
0: 这么一条路，咱们就往前走呗，兴许能迎上呢。
1: 再等会儿吧，啊，别晃悠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0: 坐得住吗？我才晕呢，我急得都晕了。
1: 啊，行行行，别着急，
0: 快听，
1: 丹丹来了。
0: 怎么就你自个儿回来了呀？
1: 看看呢。

0: 奶奶，奶奶，我是灿灿，长大了，灿灿，哎，奶奶，我好想你啊，奶奶，哎呦，灿灿，哎，
1: 慢点，慢点，奶奶，
0: 让奶奶好好瞧瞧你，我的花镜呢，
2: 在这儿吗？
0: 让我好好瞧瞧我这大姐啊。
2: 看看灿灿，
0: 老了，没人跟你抢灿灿，
3: 那可说不准。哎呦，
4: 奶奶，嗯，这看清楚了，哎呀，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儿，
2: 一模一样，好吧？
4: 奶奶也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
0: 你们真会说话吧，灿灿。
4: 你知道吧？嗯，这灿灿啊，打小就爱说。我爱听的话，真是。奶奶还年轻了是吧？特别年轻，奶奶。哎呦，快坐，对，灿灿快坐，
5: 跟奶奶好好说说，
4: 说说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在美国，姥姥，
0: 这一说，这得说到明儿大早了。
2: 那姥姥也爱听。
6: 妈，你说。妈。您和灿灿也安顿下来了，那我就要去上班了啊。嗯，这两天我就不在家里住了。啊？不回家住？你住哪里啊？我们公司在北京饭店租了房间，这样我办公什么的也方便一些。
4: 对，做主管了，工作第一啊。哼，
6: 行了，妈，真不跟您说了，我得去上班了啊。
4: 好，走了，
0: 慢点啊。哟，
4: 哎呦，
0: 谁呀？
4: 嫂子，
0: 晴晴，哎呀，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4: 嫂子，我这正好要去上班，来不及了，改天咱俩单独好好聊。哎，
0: 那你先去忙，
4: 我陪妈坐会儿。啊，好，妈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坐坐坐坐，
4: 再见，嫂子。啊，
0: 群英，你来来来来，
4: 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好吧？
0: 挺好的，妈，您在美国还适应吗？哎呀，
4: 还好了，你看看，头发全白了，老了。
0: 您看上去还是那么有气质。哎呀，
4: 你也是啊，穿这身衣服像个大老板似的。
0: 还是平平能干，是您的福气啊。
4: 你也很能干啊。
0: 跟我讲一讲。
4: 对了，群英，我还想问你呢，你说那个小玲玲啊，我回来啊，跑来看了我一下，我呀晓得她前两年住在我这里，现在不住了，住到你家里去了。
7: 没有，我让她住我那儿，她不住。在那个中关村租了个房子，说是离单位近。
4: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喜欢独立，说要自己的自由空间啊，也好也好。
0: 妈，嗯，您不知道，玲玲和那个丹丹，他俩在一起了。哎呀，
4: 那我们就希望他们两个早一点结婚啊，这样的话也算是亲上加亲了，对吧？
7: 妈，托您的吉言，哎，
0: 中午啊，到我那儿去吃，我准备了你爱吃的菜。
4: 好，
0: 那呀，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我还给你带来小礼物了呢啊，喝了几杯咖啡，我去给你拿。哎，
4: 来，喝一杯吧。
7: 我下午还有个研

0: 经常喝酒，工作上有时候有应酬，回家自己也稍微喝一点，慢慢就习惯了。
1: 我记着以前好像你不太喝。你以前还喝多了，撒酒疯呢。你有空多跟儿子相处相处，我相信雪原的神奇心，儿子一定会跟你亲近起来的。
2: 我尽力。
1: 其实我最近也遇上了点麻烦。
2: 怎么了？
1: 因为灿灿，我和戴蒙的关系出了点问题。你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把灿灿再推给你的意思。只是灿灿和戴蒙永远也不可能像亲生父子一样相处。其实戴蒙也很努力了，可是关系还是弄得很僵。但是孩子的成长，父亲不能缺失，所以我把灿灿带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1: 别的都挺好的，灿灿很懂事儿，学习也很好。就是有一次学校里好像有人骂他是黄种人，他就跟人打了一架。
2: 打架？
1: 你有空带着他在北京到处看一看，也算是加深他对家乡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你所希望的吧。来，谢谢你。
3: 你怎么约我来这儿了？
4: 你好。
3: 来杯美式吧。
4: 好的。
5: 怎么样？这算不算你爱来的地儿？省得你老说我找你聊事儿就在办公室，跟你摆领导的架子。我在这儿我摆不出来了吧？
3: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5: 哎。你这个新产品的计划报告我可认真看了啊，我认真看了一宿。
3: 您认真看了？
5: 嗯，
3: 我就怕您看都没看就下结论。太好了。
5: 我什么时候没认真看就下结论了？让你说我成什么了？
3: 霸道总裁呀。
5: 什么玩意儿？
3: 霸道总裁。
5: 哎，姐姐别跟我说那些新词，我不爱听。你得理解我，你什么岁数，我什么岁数啊？你每天多少事儿，我每天多少事儿啊？我这有的时候在会上，你们提的这新思路什么的，我这反应慢点儿，是不是？你提的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新事物的看法，我反应没你们那么敏感，正常，这都是知道吗？
3: 爸，您现在这说话水平有进步啊。
5: 你这意思是你爸原来说话特别没水平是吗？别闹了，我先跟你说说啊。你这报告呢，我看完了之后，我感觉总体上还不错。别搅和。但是，要是真的实施起来，在咱们厂子。可能会有点困难。
3: 那您的这个意思是同意我实施了？
5: 我没说我现在就同意啊，我只是说你这报告写的还行，但要是真想实施起来，你得按我说的做。
3: 啊，您说。
5: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现在这些都是新产品，咱们厂子原来没生产过，肯定不能大批量生产，我只能让你试生产，而且最多只能让你试3个月，行吗？
3: 行了吧，没问题，行。
5: 行啊。
3: 嗯。
5: 第二，你这上面写的你这预算
3: 啊，
5: 太高。咱们厂子的资金虽然没那么紧，但也肯定不能都扔你这上面。我最多只能给你解决你这预算的1/3，剩下那1/3，你得自个儿想辙，行吗？
3: 行，没问题。爸，我有办法，我弄出来斯。
5: 都这么痛快啊？
3: 嗯，可以，没问题。
5: 那说第三，咱们呀，赏罚分明。你这新产品要是不成功，我先告诉你，你以后可就没这么多提议权了。但是，你这新产品要是卖得好，我拿出盈利的5%，给你当奖金。
3: 啊，才5%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5: 这要是别人提的都没有那5%，
3: 嗯，行吧。反正您只要答应我实施这个方案，我都答应你。
5: 你先别着急答应，你回去再拿着你写的这东西，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别着急跟你下边人说啊。嗯，
3: 好嘞，爸，没问题。
5: 嗯，
3: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先走了。
5: 走吧，走吧。
3: 爸，我爱死你了！
5: 嘿，这没正形。
3: 我走了。
5: 嗯。
1: 听说焕儿是不是搬要新房子了？
0: 明儿搬。
1: 哎呦，这要说呀，你们家这个焕呐，是真优秀，真有出息。熬出头来了是吧？
0: 找了个好媳妇儿。
1: 是，那画儿跟他这媳妇儿一看，俩人感情就特别好。
0: 嗯，好，
1: 是吧？
0: 好。
1: 哎，胡姐，那你说那林萍萍后不后悔啊？
0: 嗨，个人有个人的命。用现在的人说，人各有志。
6: 哎，我说可以啊，于静，这太漂亮了，这都是你的杰作吧？
7: 是啊，他哪有时间啊？就这些，折腾了小半年呢。
6: 哎呀，这要我说，你们这个家呀，是又温馨又舒服又浪漫。
7: 陈焕都快50了，才好不容易分上这套房，拿着。
6: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是在提醒我有多大了吗？哎呀。你说这陈焕回到家里，这么赏心悦目的环境，他得多幸福啊！不过要我说，于静，想要抓住男人的心，你光靠这些是不行的。
7: 姚兰，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呀。
6: 是，我这人藏不住话，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林萍萍回来了，你知道吗？
7: 我知道啊。
6: 你知道啊？
7: 嗯，
6: 那他跟陈焕一块喝酒一块吃饭，你也知道。
7: 喝酒？我不是林萍萍的对手，从来都不是。
8: 人家回国就是为了跟你抢陈焕啊？
7: 那倒不是。
8: 那不就得了？朋友之间见一面的不是特别正常吗？
7: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张。
8: 紧张什么呀？你想多了。
7: 真的，他往那儿一站，就是不说话，他那种气场就已经对我造成了一种威胁。
8: 你是不是觉得林萍萍一个眼神，一个招手的，陈焕的心就跑了？
7: 怕的就是这个呀。
8: 怕什么呀？你也太没自信了。
7: 玲玲姐，我说的。

0: 俊英，你这算是熬出头了。这在北京能开这么大的餐厅，那可不容易，还是你能干。哎，
1: 秦姐，你那个家政公司真转让了？说是转让，其实就罗丽琴的老公陈震接手了。他们呢，最近搬走了，把那两间屋啊给我腾出来，我开了个小超市。哇，
0: 你这真够利索的。
1: 哎呀，我们家大海呀，这成天在我耳朵旁边叨叨叨叨叨叨叨，把我给叨烦了。我这一想，得，我也55了，也该歇歇了。转让了就转让了吧。对，该歇歇了。那小超市怎么样？忙不忙？
0: 不忙，不都小区里的街坊邻居吗？也都是老客户了。哎，
1: 秦姐，你说这个琳琳跟丹丹的事儿，咱就让他这么着了。
0: 那当然不能让这样了。
1: 你说这事儿我就来气。要是依我看呀，咱俩就早点做亲家吧。
0: 这也正合我的意思。他俩其实就赶紧把婚事结了，不就完了吗？老让我操心。
1: 可是咱也做不了他俩的主啊。哎，这琳琳啊，我一跟他说这事儿，他就跟我急，说是没玩够呢。也不知道现在这孩子哪有这么多要玩的。
0: 哎，你说。 咱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就牵个手逛逛公园，压压马路，顶天了看场电影。那现在的年轻人可好，这桌上吧，电脑，手上拿个手机，就这还不算完，好不容易你说单位放假还不歇歇，还得出去什么暴走，这我理解不了，也不嫌累得慌。
1: 你说玩就玩吧，但是这不结婚啊，可真是不行。
0: 所以我也在想这事儿。
2: 哎，我这琢磨着，你婆婆不是回来了吗？要不让她老人家催催，劝劝。我看
3: 行，我说话呀，琳琳是不听了，让她奶奶催她，
2: 没准就行了呢。于静，你怎么了？你和陈焕7年的感情？ 难道就比不过这个出现的女人吗？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女人，就让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吗？
3: 孤单什么呀？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孤单。哎呦，行，
4: 我回头换一词儿啊，我用错词了吗？<笑>
3: 行了吧。
4: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嗨，我能想什么呀？我不就琢磨您应该在哪儿住吗？
3: 我能在哪儿住啊？我就跟这儿住了，这辈子就跟这儿住。
4: 妈，说去说回来，这儿要就您一人，您还真不能在这儿住。
3: 小欧马上就要搬这院子里来了，你不知道啊？啊，
4: 不是，小欧说要回来啊？啊，乐乐要上学，户口都迁这儿来了。嘿，不是，这没人跟我们说呀，我跟青儿这儿还着急呢。哎呦，行，这一茬一茬的。 我跟青儿刚说要搬走，啊，话儿就说要拆迁。这回这话儿刚一说要搬新楼，小欧这儿子又要回来上学。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都是您安排好的吧？哪儿那么寸的这一档子一档子的？是不是都是您安排的呀？
3: 有人成全我，成全你吧。
4: 嗯，行。 还是您厉害呀！嗯，哎妈，我呀，找了一保姆，然后呢，我觉得还行，回头我给您拉来，您瞅瞅，怎么样？
3: 我跟你们一个个都说清楚了，我再说一遍，谁给我找保姆，我跟谁急啊！

0: 么跟小欧说了呀？
1: 这是这么大院子，这么些活儿，我不怕您这。
0: 你们不用管。
1: 啊，得，那您先来一离职。
2: 往里一起，拢一拢。对对对，站紧点，站紧点
3: 啊！看我这儿啊！
4: 嗯，下一个。
3: 丁指挥，看我这儿。来，琳琳，看我这儿，快点来。一二三，哎，走，哎，一二三，妈，您再乐点，您再乐点。哎，好嘞，来，带着，
2: 咱们一块儿。
3: 哎，我先给你们拍两张，
2: 一块儿。哎，
5: 你不过来？
3: 哎，我先给你们拍两张，来，看我这儿啊，来，一二三，哎，真棒。等我啊，保持笑容啊！
4: 快点，姐夫！
2: 一二三，
6: 茄子！
0: 哎，静儿啊，
7: 哎，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7: 啊，没事儿。
0: 我怎么瞧着你好像脸色不好似的？
7: 没事儿，妈，我挺好的。
0: 跟画儿。怎么了？闹别扭了？
7: 没有，
0: 两口子在一块儿就高高兴兴的，
7: 啊。哎，妈，灿灿是一个人来的呀？
0: 没有，丹丹和琳琳陪着他出去玩去了，有三个人都玩疯了，刚回来。
7: 平平没跟着过来啊？
0: 没有。

0: 刚才我看你没吃东西啊，怎么了？肠胃不舒服啊？没有胃口。东西都收拾完了，姐夫说他来送我的。对了，妈和姐也一起去。怎么了？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啊，喝了。我跟姐夫和姐姐。
1: 还有妹夫，我们一起少喝了点。你要少喝酒。少喝？哦，那我以后都听你的，行吗？哎，等一下。啊，萍萍。哎，我那个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玩呢，丹丹和琳琳说，晚点他给送回去。我这不喝酒了吗？
2: 行，那你去接。哎，
3: 于静，姐夫，
4: 瞧瞧，哎，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哇，嘿，哇，嘿，
2: 你瞧瞧，
3: 挺大的啊。
1: 哎，呵，
3: 真好。
1: 不错吧？啊，您说啊，姐。哎。
2: 这房子所有设计、装修全是静儿一个人忙活的，
3: 真能干劲儿啊！
2: 这够有本事的你。
3: 妈，您先坐，真喝凉。
2: 这边这是厨房是吧？厨房过去看一眼，姐夫。坐坐坐坐。
3: 嘿，这可比原来你住那个什么小破宿舍可强多了。
2: 嗨，
3: 那还用说吗？
2: 住在这儿，好，好。刚才我在妈呀，在底下转了一圈，妈讲话。 你们整个小区，就这栋楼看着顺眼，哼，到底是教授楼，看着就气派。
1: 是，我早就说了，这教授啊，得住得像点教授样，要不成什么了？丢的是你们学校的人。
3: 不是，原来也挺好的，哼，
0: 要是原来。
3: 10多年前就应该有了，他就是不跟人争。
5: 妈，他那时候争上了，我们少陪您多少年了？
6: 是啊，这回说话。
3: 就赖你们学校领导。嗯。哎，可可的屋在哪儿啊？
0: 你带大姑和奶奶去看看。你说就在那一间。
3: 哦。嗯，
0: 我们去参观参观你的新家。
5: 来，我们看看可可的小房间。
2: 哎呦呦呦，呵呵呵，慢点，慢点，慢点。
6: 花儿。
2: 哎。
6: 哎，
2: 人怎么说？乔迁之。

0: 日起，人生大事，我得送你一大礼。
1: 又弄红包，你这
0: 红包多俗啊！我送你那个，在楼底下停着呢。灰色的马自达323，正对着你们这楼门，那车位里停着呢。
1: 就逗我呗！
0: 你看看去，
2: 我看看，
0: 看见没有？就别看了，来吧。
2: 还真是啊，啊！
0: 来来，
2: 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
0: 拿着，
3: 行。
0: 我一猜你就不要，这不是我给你买的，可这是厂子的意思。正好于静也在呢，于静，我们厂子那董事会特意开了两回会，就为这个陈焕教授永远不要原始五这事儿，最后啊一致达成协议，会以若干次实物发放形式到你手里。啊，
1: 真不合适！
0: 这车是第一，不是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哎，你拿着吧。
1: 静儿，你说这行？
0: 别谢我，别谢我，
3: 不合适。可高兴了，静儿，你心够细的，这都备好了，
2: 是心可细了啊！哎，
3: 快跟奶奶坐过来。
4: 这厨房，
0: 这厨房好着呢。
2: 好啊，
4: 哎呀，也好，都好。
2: 哎，坐。
5: 我说啊，今儿为了庆祝画他们那乔迁之喜啊。我中午啊，在那群英的新饭店订了一桌，咱一会儿中午就那儿了，好不好？
0: 行。

0: 伊达，伊达，
1: 妈，您怎么来了？
0: 我听俊英说，你今天出来，我就从美国回来，来接你。伊达，走，跟妈回家啊。
2: 到了。
3: 哎呦，到了。
2: 来。
3: 好嘞。
2: 下来，慢点，慢点，慢点。
3: 拉着爸爸的手啊。
2: 跟奶奶一起吃饭啊，宝贝儿，好吗？
4: 吃饭吧，咱们，我找服务员点菜。
5: 不用了，我让群英都安排好了。
6: 大哥好。
2: 啊，于静，怎么了？
7: 这是给我们庆祝乔迁吗？你们一家三口都到了，我算什么呀？
2: 什么叫我们一家三口啊？他可能就是过来送灿灿的，也不一定呢。
7: 灿灿是你们俩永远的借口。
2: 哎，静。
8: 换于静呢？她这是走了呀？
2: 她不舒服。
8: 那你怎么不送她回去啊？你绅士风度哪儿去了？
2: 嗨，没事儿，不远，她就回去歇会儿。
8: 哎，恭喜啊，乔迁新居。
2: 干嘛呀？不需要。
8: 什么不需要？你赶紧拿着。
2: 真不需要。
9: 我就是来送份子钱的。
2: 行，谢谢。

0: 还跟这儿生气呢？你说这一家人好不容易一起热闹热闹，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那平平过来送一红包。陈欢，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俩有什么事儿需要天天见面，需要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的？
1: 没天天见面呐，那都是有事儿才见面，聊的除了工作那就是孩子。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会来。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咱们乔迁呢，一家人聚会啊！你还知道今天是乔迁？是我们家的乔迁之喜。我一下车，林萍萍就站在那儿，你让我怎么想？我算什么呀？
1: 不是，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没骗你，我不知道他会来，我还纳闷呢，他怎么会出现？
2: 陈欢，
0: 你真当我是小孩子呀？
2: 哎呦，你说以前别人说我傻，我还不觉得。现在我想想，我自己真的是太傻了。你说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我盼来的是什么呀？好不容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我们在一起七年了，七年了呀，这林萍萍一回来。
3: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呦，
4: 静儿，你先听我说，行不行？你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我跟萍萍见面，那也是聊孩子的事儿，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别解释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告诉你一句话，我现在是你的老婆，我需要你的保护。妈。
3: 您有没有觉着，昨儿于静儿情绪不太对啊？嗯，这些东西最不美，但是不让我开心，不是没有缘由的。怎么了？我就说这林萍萍，哎呀，你说，人家两口子挺高兴的事儿，她干嘛去了呀？那于静一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她肯定心里不舒服呗。
5: 我都怕他跟画呛呛起来，是吗？嗯，
4: 我那会儿还倒真没怎么注意，咱不管这个，让画他们自己解决去。
5: 好了，别伤心了啊，哭得跟林黛玉似的。林莲姐，你这眼泪又是为谁流呢？
4: 我也不知道。
5: 你说你那情敌要是姚兰，我还真就相信了。可她是林萍萍，怎么可能呢？
4: 林萍萍要是盯着陈焕，别说是你了，任何人都插不进去。可是她现在放弃了，你知道吗？
5: 但是她现在又回来了呀。
4: 回来，人家回来就是为了跟陈焕复合啊。
5: 让我看就是这样的。
4: 得了吧你，人家林萍萍现在是什么呀？人家是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地区的总裁。她会为了陈焕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回到陈焕身边当小媳妇儿啊。
5: 谁是小媳妇儿啊？你呀，
4: 从前是一棵树，现在变成一棵苗，结果现在呢是一朵小花。你不是小媳妇儿，你是什么呀？是谁说的？啊，我甘愿做他身后的女人。是我说的，我那个时候不是傻吗？傻什么傻？挺好的，别在这瞎闹腾了。可是林玲姐，我这心里就特别不平静。 我一想到他们两个人，我就觉得吧，
5: 你觉得什么呀？觉得你自己的想象力也发挥得太极致了吧？你，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事儿，我觉得完全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林萍萍儿子回国了，心里担心这当妈的能不担心吗？去找陈欢很正常啊。就算是他们俩真的一起喝酒了，但这个不代表着什么。
6: 哎。 来来来，请请请！哎，胡姐，哎，哪儿呢？哪屋呢？啊，
7: 这儿呢。
6: 来客人了。啊，客人，客人。哟，哎，
7: 大妈，
6: 这两位啊是城建局的小黄和老杨，他们俩来看看咱这院儿，有好事儿是不是？快跟胡大姐说。
7: 大妈，这片啊，我统一装暖气了。
6: 是啊，是啊，哎呦，这可忒好了，什么时候能装上啊？
7: 大妈，很快，不耽误咱冬天供暖。
6: 哎呦，真好，真是啊，哎呦，感谢感谢。现在要怎么着？要凉。
8: 我们要进去凉一下。
6: 进进进吧，进赶紧进吧。
7: 哎，好好好，这回咱们暖和了，不会受冻了哈。
8: 是，
7: 咱俩正常能吃，不是特别。
6: 回来了，我们家这几个
8: 多热闹，你瞧瞧，还聊呢。
7: 哎呦，
6: 高兴吗？我儿子
7: 疯了都。
6: 是吗？你小时候你去过长城，你忘了？
7: 我给忘了呢。
6: 忘记就不好。晚上想吃点什么呀？啊。

0: 上。
1: 晚上。
2: 红烧排骨，灿灿最爱吃我做的红烧排骨，好吗？啊，
1: 对，比潘奶奶做的红烧排骨特好吃。潘奶奶请客了，你们全都去他们家吃去，
2: 都来都来，
1: 全都去潘奶奶家吃。
2: 欢迎都来都来都来我们家吃。
1: 什么？
3: 跟您说点事儿。嗯，不在家吃了，晚上我们家聚餐。那个，我爸回来了。
1: 是啊。啊，
3: 然后我想带着丹丹一起去。
1: 那去吧。
3: 行吧。
4: 啊，姥姥，那我去了。
1: 去吧，早点回。
3: 嗯，一会儿再给您送回来。啊，
1: 嗯，行，那说起来没完了，你也去啊？啊，
0: 奶奶，我们就一块儿去吧。
1: 那啊，那就，人家有事儿。
0: 对，奶奶，我们就一起走了。
1: 你走，走走走，好，你也走。
2: 灿灿，那明儿吧。
0: 行，
2: 明儿一定啊，说话算数哈。
0: 好了好了，奶奶，
1: 我等。
2: 灿灿，
1: 老了，
0: 老了，我们先走。
1: 早点回来，
0: 先走了。老了，哎，
2: 好好。
5: 这不我哥回来了吗？想让我哥看到咱们人都在，能让他看着大家都在，高兴高兴。就吃个饭，磨磨唧唧的呢。
6: 行，我跟你去，回头我在路上给他打电话。
5: 走吧。

0: 么样？挺好的。
1: 你妈最近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再等会儿。
3: 啊，这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您真跟我哥说好了，他真说来。
0: 挺好的。
1: 哎呀，
0: 再忍会儿。
4: 你看看，我走的时候啊，他还在洗澡。我跟他讲，他答应好好的。我告诉他地点还有时间啊。我呀是跑去找群英，我怕他忙的忘记了，不能准时到。你看看，
3: 可是我哥多爱面子的人啊，真说不准。
0: 你都别着急了，也别猜了，要不这样。我去接他，好吧？哎，
4: 不用不用，
0: 很快的，很快的。
4: 哎呀，他很高兴咱们一家人团聚的嘛，不用。
5: 舅舅会不会不来了？
4: 你怎么这个小小的？那来了，
2: 你看，
4: 说跟你说，
2: 我哥从小就有一特异功能，就是菜一好人就到。
0: 正聊你呢，赶紧落座吧，落座落座。
4: 菜啊，刚刚上齐，酒也刚刚倒好，就等你来了，来来来，
2: 就坐妈旁边吧，
0: 哥，
2: 坐妈旁边，
0: 就等您呢。
4: 来吧，
0: 您看看，来，这是灿灿，大小伙子了都。
6: 舅舅好。
3: 你知道人家都说他长得像谁吗？都说他长得像你。
0: 没错。
3: 灿灿前两天自己看照片也觉得像。
4: 哎，老话怎么讲啊？这个外甥啊，就是像舅舅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改天我约着大海，咱哥仨一起喝个酒。咱们先去游泳，再去喝酒，地儿你挑，好吧？
1: 哎，你说大海，我想起来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大海的闺女。现在是玲玲的女朋友，
4: 漂亮吧？
0: 两人可好了。
3: 叔叔好。
4: 哎呀，你看看，光唠家常了，都忘了吃饭。我们开始吃饭啊！我们是时间聊，来来来来来，
0: 吃饭吃饭。哎，
4: 那个一达，我跟你讲啊，本来这顿饭啊，给你接风啊，是要到群英那个餐厅里去办的，可是这个萍萍啊，执意说她来做东，就选了这么个地方
3: 啊。对，尝尝好不好吃啊？
0: 是是是是是。
4: 哎，改天一定要去群英那里啊。
3: 哎，对。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
4: 来来来，动筷子啊，吃鱼。
7: 妈，我想说两句。
4: 哦，好好好，说说说。
7: 我想敬三杯酒。
4: 啊。
7: 这第一杯酒，敬给您。儿子不孝，妈，对不起。这第二杯酒呢？

我想静蕾在座的弟弟妹妹，还有全英，我不在这几年给你们添麻烦了，感谢你们。 对这个家的照顾，谢谢你们。这第三杯酒呢，我想敬。 琳琳从小到大，我没怎么管过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

0: 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亲人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从小到大我没怎么管过你，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让琳琳从小就缺少了父爱。琳琳，对不起你。

0: 哎，儿子，爸，儿子。
1: 对不起你，爸。吃饭，吃饭，吃饭。啊！好了好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说这不是见鬼了吗？什么事儿都让你看在眼里了。
2: 我这要再说误会，我都心虚。玲玲姐，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你别劝了。不劝了，
3: 随你。这下午的公开课你还去不去啊？不去。家务事闹的，事业心都没了。去吧，听听陈焕讲什么。我不去。哎呦，大爱，你这行啊你！
4: 这几年这规模都赶上广州那一带的家具厂了。嗨，我这也是。
5: 走走。
4: 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慢慢来呗。上。哎，这陈焕没少给你出主意吧？那肯定的呀。说到这儿，我跟你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咱俩都有画这资源，区别是什么呢？我会用，你不会用。 论资金、论实力，那我肯定都不如你。可是有一样，我做的绝对比你好。画说什么我都听，我拿它当高参啊。就这厂子，只要跟技术沾边的啊，你别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全是他找的，我都同意。你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增加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始我也不懂。 但后来他给我解释了，我弄明白了，其实就是研发款式，还有这质量把关上多下功夫。事实证明啊，人家说的是对的，这新产品出来之后销路就是好。你甭看他是个教授，但人家不是书呆子。什么叫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啊？这就是。
3: 哎，你这说太对了。 你知道吗？我败在哪儿了吗？我还真不是就败在那一个项目上。嗯，是，被人骗了，啊，进了监狱坐了牢，但是我真正败的，是我自己。你这分析的有点深了啊。陈焕当年啊，就不止一次的提醒，说。 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手，摊子别铺得太大。哎，我估计啊，他给我出的主意，比给你出的还多呢。但是我没听啊，我就觉得我可以在生意场上呼风唤雨了，点石成金了。哎呀，居功自傲，把自己给毁了。
4: 嗨，也没那么邪乎，做生意嘛，起起伏伏，难免的。哼，你啊。 你就当自己摔了一大跟头，啊！我这跟头摔得也太惨了。咱说点高兴的吧，这厂子你也看了，有兴趣没有？你要是不嫌庙小，你现在就能在这儿上班，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哎，大海，你叫我来。 什么意思？
4: 千万别多想，不是同情，也不是施舍，我就是真心实意想请你过来帮我。

0: 这样，这次美国考察的任务我来的挺突然的。等我工作一结束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家里的事儿就辛苦你了。妈跟可可，你就多费心了。医院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带着孩子直接去就行。你呀，别太辛苦了，听见没有？晚上接了孩子，直接去妈那儿吃饭。
1: 差不多了，我得出发了。哎，怎么了？舍不得了？怎么了？陈欢，
0: 嗯，
1: 有句话，我知道现在说不太合适，但是我怕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再说了。
0: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很多的问题需要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俩挺好的呀，你不会是因为平平和伊达的事儿？哎，这事儿之前我不是跟你都解释清楚了吗？嗯？
1: 是，你是解释清楚了，可我更乱了。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你说以前我等了你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彻底找不到自己了。
0: 静儿，你听我说哈。 这里头肯定是误会，好多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就说我跟平平，我们俩在一起，除了聊灿灿、聊孩子，那就剩下工作的事儿了。真的，还有伊达，你说这么多年了，他好不容易出来了，我过去一趟，也算是对他一种鼓励吧。别的真没什么。
1: 我希望你理解我。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理解你。你说的所有话，我都相信。可是现在，我乱了。我对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接受不了。 我就在想，以前我看你那么好，可现在你变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说的过往都是你的过往，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感受？我在乎的只有你。
0: 静儿，别难受了，静儿。
1: 我真的受不了了，陈欢，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么累过。我感觉我身心疲惫，真的。我经常告诉我自己，我说于静，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有一些小的问题，我在给自己找出口？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你要学会宽容他，理解他。但是后来呢，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陈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需要分开一段时间。我想把过去的一切暂时忘掉，重新找回自己。我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面对你，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未来。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们离婚吧。

只有把过去的全部切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这些年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求你让我任性一次吧。

于静，来美国这一路十几个小时，我想了很多。从相知到相爱，我们走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在一起有多么不容易。我是珍惜你的，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离开我。最近发生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是我自私。你说的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往，我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略了你的感受。于静，对不起，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希望你原谅我，我爱你，承欢。

0: 来进来，正好想跟你说。
1: 工作这就是最美丽的。
0: Damon，你怎么会来北京？
1: 我听说北京有一种山草可以治疗爱情的创伤，所以我就来了。
0: 别开玩笑了，
1: 其实说实话，没有你的世界就太无聊，我的感觉我快窒息了，所以过来就是为了向你求婚。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诚意。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0: 那我当年也跟你一起去吧。真的啊？那太好了，那我跟
1: Steven 说他就不用去了。啊，这国
0: 太好了，北京太好。哪儿好啊？有你哪儿都好啊。我晚上带你去吃北京小吃。好啊。
2: 林萍萍，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挺冒昧的。 但是刚才看见你跟你男朋友在一块那么幸福，我觉得我来的有点多余了。您本来是想说，是陈焕的爱人于静。于静怎么了？其实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多嘴跟于静提起了你，说你回国了，所以于静这心里可能挺焦躁和不安的，最近一直跟陈焕闹别扭呢。哦，是吗？ 这我倒还真是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让他误会了？
0: 他肯定是误会了呀。

0: 但是这误会有的时候也挺伤人的，所以今天我有个不情之请。你看，我觉得有些话还是你亲自出面跟他说清楚比较好。所以
1: 啊，行，那我明白了，我去找于静，我跟他聊聊，让他消除这些误会。
2: 现在啊，这乐乐不也开学了吗？您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就跟我去住两天，成不成啊？妈，
3: 不去，楼上楼下多不方便。
2: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用爬楼梯，有电梯。
3: 坐不惯那玩意儿，我晕得慌，坐那个。
2: 得，这说来说去，不就一个意思吗？就是不去，是吧？
3: 家里边也不能没人呢。
2: 就几天，您一锁这大门，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能锁门，大门一锁，人来人怎么办呢？
2: 除了潘大妈，还谁找您呢？
3: 那兴许呢。
2: 哦，对了，忘跟您说一事儿了。这林益达不是出来了吗？嗯，大海啊，把他聘到厂子里去了。
3: 是啊。
2: 嗯。
3: 你说咱们大海就是仁义。
2: 那天我还说呢，要不妈打小就说大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呢。
3: 嗯，人家有难的时候咱帮人一把，那就是积德行善。
2: 是，您不是从小就这么教我们吗？都记着呢。哎呀，这日子呀过得是真快呀，大海都奔六十了。
4: 你都多大了呀？
2: 是，都成老太太了。
3: 那倒没有，离老太太还远着呢。等大海退休的时候就让丹丹接班呗。
2: 丹丹？
3: 嗯。
2: 丹丹能接大海的班吗？
3: 哎呦，咱丹丹可不是白给的，那丫头精着呢。我跟你说啊，
2: 嗯，
3: 这丹丹和那个琳琳
5: 俩人就这么耗着不结婚，那可不成。
2: 这事儿我能不着急吗？都说多少回了，以前吧我跟大海说他还听着，现在连听都不听了，我连面儿我都见不着他的了，我怎么说呀？这事儿啊得您说，您跟他好好说说。
3: 我说什么呀？我一说他就跟我这儿打哈哈。
2: 您得严肃点啊，正儿八经的说呀，就像对付我们小时候似的，您不能一到丹丹这儿您就折了呀。
3: 我折

0: 于静，这是 Damon， 我和他想来看看你们的新家。
1: 萍萍姐，快进来。
0: 好，
1: 快请快。
0: 是不是太打扰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快请进。
0: 哎呦，这房子真漂亮啊。
2: 是啊。
1: Damon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快请坐。
0: 花是送给你的，恭喜你们乔迁新居啊。
1: 太客气了，真漂亮。快坐吧，萍萍姐。
0: 好。哎呦，这房子的装修我猜肯定都是你一个人设计的吧。
1: 是啊，陈焕他没时间，不过我装完他看了还挺喜欢的。
0: 是啊，很漂亮，你觉得呢？
2: 是啊，很温馨，很有情调的。
0: 对，
1: 你们喜欢就好。
2: 萍萍，我们家装修也应该有这个样子，我觉得。
0: 那怎么办？我可装不出来。那你请于静来当设计师吧。
2: 我觉得我请不起啊，不好意思。
0: 你当然请不起了，他也是大学老师。
2: 是吗？
0: 嗯，
2: 了不起啊。
0: 对呀、啊，哎，陈焕不在家是吧？
1: 是啊，他出国了。
0: 哦，
1: 戴蒙先生什么时候来的？
0: 他昨天刚到的。
1: 哦，
2: 我特意来向萍萍求婚了，成功了。
1: 哇，戴蒙先生，恭喜你啊，萍萍姐。
2: 谢谢，
1: 恭喜你们。
2: 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房子吗？
1: 当然不介意。
2: 好，谢谢。
1: 随意。
2: OK。
0: 那你去那边转。

0: 你慢慢聊吧。好，我也没想到他突然就来了。你看戒指，平平姐，我们都为你开心，太好了，
1: 谢谢。于静，我今天来也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个人做事向来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肯定是有些地方做的特别不合适，让你误会了。
0: 我就是希望你别往心里去啊，平平姐，你们今天能来，我就知道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1: 不是，主要是出国这么多年，灿灿第一次回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因为工作，顺便把他和我妈妈一起带回来了。我实在是没空陪他，我就想陈焕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让陈焕跟灿灿多相处一下也是好事儿，让他们俩多沟通一下感情。 所以来来回回就肯定有好多事要麻烦陈焕，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合适，但是就是希望你能理解。
0: 平平姐，我觉得呀是我做的不好，灿灿是陈焕的亲儿子，我理解。
1: 你能这么说真的很感谢你。那这事儿咱们就翻篇了啊，以后不提了，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
0: 平平姐，咱俩本来就没什么，都挺好的。这样，今天啊，你和戴蒙先生不要走了，晚上我做点饭，就在这吃。啊，别别别，这个太麻烦了。
1: 不麻烦，就在这吃。
0: 那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别客气，戴蒙，咱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吃晚饭，好不好？好，可以。
2: 冷不冷啊？我这车透风撒气的。还行，后面有冲锋衣，红的那件，穿上吧。你可心是真是细呀。那看对谁。啊，穿上。哎呀，哎，我看你这后头还有。
3: 西部牛仔帽了，
2: 喜欢就戴上，戴上多应景啊！哎呦，真好哎！哎，你说这神不神啊？嗯，我前几天还惦记你呢，我想陈焕什么时候再来呀？你立马就到眼前了。哎，咱哥俩绝对心有灵犀呀！
3: 是，这就是感应。我们这回考察的任务是临时定的，特超级。
2: 顺利吗？
3: 挺顺利的，都办妥了。 明儿就回去，明儿就回去，票都订好了。哎，你怎么不多待几天？我带你好好转转，玩玩，咱哥俩好好聊聊。哎，
2: 我那儿好多事儿呢。再说了，那于静还跟家里等我呢，得回去。
3: 得，要媳妇儿不要哥们儿了。
2: 哎，你还别说，现在啊，媳妇儿还真比哥们儿重要。
3: 嘿，
2: 哎，你这是。 带我到哪儿啊？这是，到了就知道了。好地方，来，看看，看看，啊！
3: 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呀？<笑>
2: 这像哪儿？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好好想想，啊，
3: 像不像咱们陕北的黄土高原，
2: 杨家堡？
3: 像不像？还真有点儿啊！哎，
2: 对了，今儿咱们换个地方，啊，换个地方喝，咱就跟这儿喝。哎，我跟你说话啊，这儿可是我的自留地儿啊，嗯，我只带你来，其他人不带。哎，
3: 什么意思啊？啊？
2: 你不觉得这儿很美吗？
3: 天地之间透着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雄浑壮美。我跟你说，在这儿，人显得特别渺小，所有世间的这些个爱恨情仇，这些个琐事，在这儿都不值得一提。
2: 是啊，
3: 大自然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得多，它可以给予我们一切，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把一切都收回。 这回我在灾区，亲眼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

0: 我们在这儿的华人，最近一直在捐款。我们在电视上一直在关注这些事儿。你知道，那画面我……哎，真的，实际情况比你在电视里看到的还要揪心、难受。自到那个时候，你才会。 真正的明白人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哎，我年轻那会儿啊，一直在想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这是命，都是命，命运。那现在呢？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只要。
1: 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哪怕我一无所有，这儿都是妈的。你怎么了，红兵？啊？干嘛呀你？孩子，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个纽带。
2: 对于家庭来说，是希望，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1: 知道了，别光说我呀，聊聊你跟冯夏呀。
2: 我跟冯夏呀，
1: 嗯，
2: 好，
1: 聊聊，
2: 好着呢。哎，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儿就像一个笼子。 在笼子里边，你说哪来的自由？啊！如果一定说，在这个笼子里面有一点点自由的地方，那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这儿，陈焕。我在这儿可以呐喊，大声的呐喊，可以深深的呼吸，我可以发现我自己，证明我自己的存在，我可以。
1: 想要融入大自然，拥抱大地，我会感觉到我回到了从前。想回去还不容易？你跟我一起回去不就得了吗？
2: 跟你回去？
1: 嗯。
2: 回不去了。
3: 话我就是羡慕你。 之前羡慕你跟萍萍，现在羡慕你跟于静儿，真好。唉，羡慕真好。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背本本的那个个亮亮上，那是一个。

0: 忘词儿了。
1: 是啊，我说吧，回不去了。
0: 你还有我呢吗？啊，有我在啊。

0: 舒服，哎，玲玲，哎，跟奶奶说，你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办啊？
1: 什么终身大事？您说什么呢？
0: 别跟我装糊涂。

0: 啊，说你和丹丹的婚事。
1: 就是我妈跟您说的吧？
0: 跟你妈妈没有关系，是奶奶我啊着急了，我就想在我有生之年啊，看到琳琳成婚。
1: 哎呦，奶奶，我奶奶长命百岁啊！
0: 别跟我打哈哈，好吧？说吧。
1: 您得让我跟丹丹商量商量呀。
0: 你还想商量多久啊？啊？每次问你都是商量商量，我跟你讲啊，你要是不定时间，奶奶我就拿着聘礼到丹丹家去提亲。
1: 哎呦，我说奶奶哟，您这个逼婚给我给堵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你就告诉奶奶什么时候。好了，你不要给我问了啊。
1: 你也太仓促了。
0: 去去去，现在就去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回来我只要时间地点什么时候接，你去吧。哎，去去去去，走走走。
1: 那好好好，我去我去。好，快进来。
2: 陈欢，
1: 哎，
2: 欢迎你回国，来，这花送你的。
1: 哎呦，还这么客气，还买花啊？
2: 太客气了，不够意思啊。这于静不叫我们来，你是不是都不打算请我们过来了？
1: 嘿，还用我请啊？想来随时啊。
3: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1: 哎呀，真是的，
4: 来，拿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入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2: 这么多，
1: 这全是静静做的啊。
2: 哎呀，太厉害了。
5: 哎，真的，当时奶奶差点没把我给吃了。你是没见着那架势，
6: 我听着口气，怎么感觉跟我姥姥那么像啊？
7: 是吧？我觉得也是。
6: 哎呀，真是笑死我了！这么多人催婚啊，那我偏不行。
7: 要不咱俩先把这证领了吧？
6: 那得看我心情。
7: 这你看心情，那我回去怎么给奶奶回话呀？
6: 你就说，也许接，也许不接。
7: 哎呦，你这不等于没说吗？快点吧，啊，快！
6: 再快也不行。奶奶能等多久啊？
7: 俩月，最多俩月。灿灿要开学了。
6: 俩月就结婚？你开玩笑呢？
1: 呵，真不错啊。这儿啊，哎，来坐。哎呦，
3: 怎么好端端的带我来这个地方？回家吃不就行了？
1: 那怎么能一样呢？今儿是特殊的日子。
3: 什么日子啊？
1: 你不会真不记得了吧？
3: 我是有意忘的，我可不想提醒自己又长大一岁。
1: 啊，谢谢。猜猜吧，我给你准备的什么生日礼物？
3: 俗的我可不要啊。
1: 嗯，来，咱们看看。嗯，
3: 出版啦。
1: 嗯。
3: 哎呀，这个礼物好，这个礼物我喜欢。这本书写了得有两年了吧？
1: 有了。
3: 算上这本著作，这是你的第十七部出版的作品了。
1: 记这么清楚啊？
3: 那当然，你的每一本书我都是最期待的观众。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谢谢啊。
1: 这你就满意了？
3: 那当然。
1: 你稍微等等，服务员。

0: 生日快乐，喜欢吗？谢谢。
1: 念这个，前不见古人。哎呦，我的宝贝儿真聪明。爸爸回来啦！
2: 爸爸。哎，宝贝儿。哎呀，学习呢？哎，爸爸看看。哟，我们宝贝儿字儿写的这么好看呢。闺女啊，跟爸爸说说，今天在幼儿园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
0: 数学比赛，我赢得了一个小红花。真的呀，太厉害了！我的宝贝儿太聪明了。今天放学回来的路上，一路蹦蹦跳跳的就回来了。
1: 是啊，那得高兴啊，真好。<笑>
0: 哎，小欧那事儿怎么样了？
1: 哦，没什么事儿了。
0: 哦，那就行。可可啊，困了吧？
3: 我还不困。
1: 还不困啊？不困，爸爸给你讲故事啊，让妈妈先睡。爸爸给你讲故事，嗯，咱们就讲这个大白鹅的故事啊。说是在一个湖边，有一只大白鹅，它长得白白的，个子高高的。
4: 瞧瞧，哪儿哪儿都是绿色。
1: 妈，
0: 你要累了就眯会儿。
1: 是啊。
0: 哟，我可不累。
1: 眯会儿。
4: 我这眼睛都不够用的。<笑>出来走走，真是。这才知道这变化多大呀！这半年。
1: 变化大。
0: 嗯。静儿啊，
4: 妈，
0: 多亏了你了。<笑>妈，这都是陈焕的主意。
4: 嗯，妈头一回到你爸他们老家这儿，还是刚解放那时候呢。那时候我怀着你姐姐呢，我就在你应该是你奶奶他们家。
1: 哦，
4: 我住了3个月呢。
1: 那现在可变化大了，真的。您现在再去看，可就认不出来了。
4: 是啊，上回你在这儿住了些日子呀？
1: 对，不到1周吧，我去看了看，变化大。
4: 花儿啊，咱们住哪儿啊？住你表叔那儿啊？
1: 住旅馆也成啊。
4: 嗯，不住旅馆。
1: 咱有车。
4: 不住，花那钱呢，就住你表叔那儿。
1: <笑>住乡下多好啊！
4: 你瞧瞧现在。
1: 得嘞。
5: 好的，哎呦，哎，坏房子什么呢？
6: 吃点水果。哎，
5: 这都是自己家种的。哇，长得后院，后院有的树。
6: 哎呦，是啊。
5: 哎，
1: 妈给你。嗯，
5: 好吃，甜。嗯，真好吃。宝叔啊，那个试点怎么样啊？
6: 哎呦，变化太大了，
5: 摸着麦了。
6: 真的？
5: 哎，真的。哎，这事儿啊，我待会儿单独跟你聊啊。
6: 真是不错，哎呀，孩子们呢？哎，
5: 儿子媳妇呀，下地去了，马上回来。这孙子辈儿的呀，嗯，都进城了。哎，
6: 你瞧你现在多好，
1: 是政策好啊。
7: 哎呀，也是你们落实抓的好。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19大开的是好，新时期、新任务、新气象，不错。嚯，您这总结的真不错，哼，还没老糊涂。
1: 哎呦，这还不到70呢，脑子还够用。
0: 哎，人家外国那科学家说呀，咱们现在是中年末期，没说是纯老年。
1: 别这净跟我打岔！嗯，我生林林气了啊！你生林林气干什么呀？
0: 干嘛呢？跟丹丹这又好又不好的？
1: 不是，他俩是掰了，但是现在不又好上了吗？
0: 那里外里耽误我闺女多少年？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是不让丹丹去接你的班，我儿子能耽误你闺女吗？
0: 你这不是废话？那我不让丹丹接。

0: 接我班谁接我班？你接我班去。再说你瞅瞅人家这几年干的多好，反正比我那会儿强。哼，
1: 那我儿子还是 IT
0: 界的精英呢。你什么替的精英？说话也没那么说的。怎么说的？他说他不要女强人，你这什么意思？哼，
1: 反正啊，是你闺女离不开我儿子，
0: 我就。
1: 我就不好意思伤害你们，外边追单单的人多了去了。嘿呦，你以为呢？外面追我儿子的人有的是。哎呀，这孩子的事儿啊，分分合合，我觉得这事儿咱俩管不了，就甭瞎操这个心了。
0: 是，咱们也是皇上不急太监低，嗯，
1: 跟着瞎操心。
0: 所以呢，别管，就让他俩弄去，行不行？行，
1: 那说好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了。我没提过，刚才不是你提的。哎，
0: 陈青呢？
1: 在家陪老太太。
0: 老太太身体还行？
1: 嗯，好着呢。
2: 不，不用，一会儿腿再受凉了。嗯，不，不用，行，不要，不要，咱不盖了，不盖了。哎呀，嗯，睡着，杏儿。 丹丹29岁了吧？瞧您，一开口就给丹丹减了10岁啊，人家39了。对呀，丹丹都39了。嗯，可不嘛。灿灿25岁了。没错，灿灿25了。 没想啊，这可都13了。早些年你们这几个孩子，你们的生日、阴历、阳历、时辰，妈都记得清楚着呢。
3: 妈，您可够棒的了，您看看。 啊，这岁数的人有几个还像您这么有精神头的呀？
2: 不行了，
3: 给您捏捏腿啊，活动活动筋骨。说起丹丹吧，哟，我就想起来，前些年您跟我提，说要不让丹丹接大海的班儿，我当时觉得。 他能吃得了那个苦，没想到这几年这当这经理啊，当的还不错呢。嗯，这我跟大海呢，心里也都放心了。可是就是，您说这都40了，他也不张罗结婚的事。哎呀，跟这琳琳啊，绕来绕去，绕了一大圈，还好。 最后还是好上了，嗯，可是都熬成老姑娘了。我在想，这丹丹就听您的话，您得空的时候啊，您还得好好劝劝她，啊，嗯，赶紧把婚结了就得了吧，对吧？这女孩子，这岁数了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儿？我还弄不懂现在这孩子们都想什么呢。

0: 当时的测量是谁负责的呀？不管怎么样，必须满足客户要求。
1: 何总嘛，其实我们那个柜子真不错，是客户太挑剔了。
0: 是客户挑剔还是我们失职？这家具都是你们定做的，结果呢，高出一抽屉，这要挺不错的，马上下楼重新做。
1: 何总，那个是高档家具啊，木料得养啊。
0: 怎么养我不管，工期不能耽误。
2: 丹丹，我等你

0: 是规矩真多。
1: 我都在外面等你老半天了，你就知道天天卖你那破家具。
0: 哎，这屋怎么这么热？你赶紧开空调。
1: 开空调热死了。
2: 小姨，你不会是来催婚的吧？
0: 我不来催婚，我来干嘛呀？
2: 真会烦你！
0: 你还真没资格嫌我烦。你和琳琳这马拉松恋爱，他那个老一辈人全都不记事了，就你小姨我记着。我不催你，谁催你啊？
2: 哎，小姨，你喝咖啡吗？我给你磨。
0: 我不喝。哟。何丹丹，会享受啊！这咖啡机都买了，
2: 手动的，特别好。
0: 小日子很会过，
2: 只会工作不会享受，那叫 out。
0: 你爸不就 out 吗？
2: 是啊，我现在想想我爸，就跟个老黄牛一样。
0: 他这是乐在其中。哎，我发现你又扯别的事儿了。
2: 哎，我发现你跟我姥姥一样，哎，转个弯连个过渡都没有。
0: 我就是他生的。你这买的什么呀？
2: 哦，化妆品。
1: 哎呀，你都成网购一族了。
2: 我哪有时间逛商场啊？现在网购多方便，微信、支付宝一键搞定。
0: 我也是刚学会，买菜都不用带钱包。
2: 哎，小姨，你说。现在要照这么发展，还有银行干什么呀？
0: 你又拐姥姥家去了，说你的事儿呢。
2: 哎呦，小姨，您就别操心我们的事儿了，我们不都已经好了吗？
0: 结婚，
2: 结婚的事儿我们自己会定。
0: 那不行，你姥姥说了，给个准日子。
2: 那你就跟姥姥说，也许今年，也许明年。
0: 你这是遗传呢啊！别的没学会，就学会这个了，小丫头片子。

0: 还真睡着了。
1: 是吧？
0: 嗯，你睡着了吗？
1: 睡着了。哎呦，这太阳晒着，这睡得个真舒服啊。哎，胡姐，你发现没有？
0: 嗯，
1: 这人老了呀，觉多。
0: 睡猫觉。
1: 嗯，这老话就是有道理。青儿，刚才是不是青儿在呀？
0: 青儿啊，
1: 青儿，
0: 刚还在这儿呢。
1: 嗯，你是有什么事儿呗？
0: 嗯，
1: 现在孩子都忙。哎呀，胡姐。我可真是羡慕你啊，羡慕一辈子了。你看你多好啊，这儿孙满堂的啊，
0: 嗯，
1: 都轮流来陪你，像我们家
0: 都轮着。
1: 嗯，
0: 白天青陪着我，
1: 是吧？
0: 一个个也都忙着呢。
1: 嗯，
0: 最忙的就是我们丹丹
1: 啊，
0: 总经理。
1: 哎呦，丹丹都总经理了，
0: 嗯，
1: 真好。
0: 你也不赖呀。亮子现在也用不着你操心了。小雪也孝顺，是不是？亮子走正道的哈。
1: 亮子啊，都小六十的人了，他要再不走正道就麻烦了。不过亮子现在真的是懂事儿。前些年不是挣了点钱吗？
0: 嗯，

0: 你现在啊，也学会不乱花钱了，存上了。但是呢，他也就那么点儿，我呢又给他攒了点儿，然后他就在那个密云暴露开地，每天开着个小破车，颠颠颠颠颠颠颠，哎呦，这个他一天天高兴的，他高兴我就高兴呗，你说是吧，胡姐？
1: 这些年可没少吃你们家的菜。
0: 我们两个说了，准备啊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什么栗子呀、核桃呀、冬枣啊什么的，赶明儿等熟了，我给您送过来。嗯啊，
1: 我等着。嗯。
0: 哎呦，我们那小雪儿也好。漂亮，遗传了我的基因。哟，这什么呀？嗯，胡姐，嗯，您都玩上手机了？
1: 这是我们家丹丹给我置办的。丹丹没时间教我，后来可可教的我。
0: 我们家小雪也说要给我买个手机五的，我没让。哎呦，
1: 还给我发红包，
0: 真假的？嗯，
1: 给我发了一个。
0: 这手机就能发红包？啊，
1: 给我钱。
0: 真的？嗯。我觉着手机。家里有个电话机就行了，你我们家就我亮子小雪，买了手机我也不会用。
1: 嗯，那可不行，我跟你说，我就指着这些跟我们家这些孩子们联系呢，
0: 太费钱了。
2: 静儿，吃饭了。
3: 哎，
2: 可可，快点，
3: 让爸爸看看。
4: 妈妈，你看。
2: 什么呀？
4: 嗯，好消息。
2: 啊，什么好消息？
4: 我又得奖状了。
2: 哎呦，又得奖状了。闺女，这是第几个奖状了？
4: 第四个。
2: 第四个了，真优秀。
3: 老师说呀，今年又考了第一名。
2: 又考了第一名。爸得奖励你，想吃什么？嗯，
4: 烤鸭吧。
2: 那行，爸爸安排。真好哎，这比我得奖都高兴。嗯。
3: 你今天怎么安排的呀？
2: 我没什么事，下午有一采访，完了我就陪你们吃饭。爸爸陪你吃饭。
3: 有事就先忙你的啊。
2: 哎，没事没事。嗯。哎呦，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啊，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3: 哎呀，来，可可，
2: 哎，
3: 吃点啊。
2: 什么？灿灿出事儿了，你说慢点，说慢点，怎么了？被抓了！
5: 妈，陈焕他怎么决定的？他怎么说的呀？
6: 他说了，他马上就订票，进最快的时间就来。哦，
5: 我就晓得他会的。
6: 是啊。说是灿灿一遇上事儿吧，我整个人都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不凑巧，戴蒙也不在。
6: 是啊，戴蒙说他在阿根廷还得再待一段时间。
5: 没关系，陈焕来了就好了。
6: 你说人家于静还真是挺通情达理的。
5: 是啊，两个人孩子还那么小，人家这么痛快的答应，不容易的哦。嗯。
7: 你好，静儿来了。
3: 姐，妈。
1: 哎，静儿啊。
3: 哎，嗯，我今天呀，您看我买了什么？嗯，买了天福号的松仁小肚，还有猪头肉。哎呦，都是您爱吃的，
1: 真香。嗯。可可呢？
3: 可可上学去了。哦哦哦。

0: 哦，那画没跟你一块来呀？
1: 哦，妈，我就是跟您说这个，陈焕啊，他去美国了。
0: 又去美国了？
1: 是这样的，别人邀请他呀去做那个学术调研。您别急啊，他快的话七八天就回了，慢的话半个月也回来了。
0: 去这么长时间呢？
1: 对，您别急啊。哎，您先看电视，我跟姐说说话啊。
0: 你去吧。
1: 姐，那天你不是问我事儿吗？我跟你问好了。
2: 哦，瞧我这记性。妈，今儿咱中午就这个了，我再烙点饼，好不好？
0: 烙饼好。
2: 哎，老太太就爱吃这口。

0: 没事吧？妈，妈，
1: 灿灿那边出事了。
2: 灿灿，
1: 你先别急啊。昨天我们接了个电话，从洛杉矶打过来的。啊，
3: 哎，收拾鱼。
2: 你赶紧，你过来，先过来。
4: 没，接着说，接着说。
1: 姐夫，就是从洛杉矶打过来的电话吧？他说是灿灿呀被抓了。
2: 啊？不是，灿灿这么好的孩子，他不可能犯事儿啊。
1: 所以这陈焕给急的，马上就坐飞机飞走了。我赶紧过来跟你们说说，这事儿千万要捂住，别让妈知道了。
2: 哦，那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妈知道。老太太要知道灿灿出事儿，那还了得？哎，
1: 是啊。
2: 哎，对了，你赶紧先进去，万一一会儿老太太溜达出来，看咱们仨在厨房嘀嘀咕咕的，该起疑心了。
3: 哎，是。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昨天。
5: 说这干嘛呀？阿姨呢？
2: 屋里休息呢。
5: 怎么样了？哎
2: 呀，送来的时候血压都快200了。
5: 这么高？
2: 是啊，医生说幸亏送来的及时，旁边有人，要不然真是……
5: 这阿姨平时血压也都这么高？
2: 没有，这不都是因为灿灿的事着急吗？
5: 现在这家里家外都得指着你一人
2: 啊。我已经给陈焕打电话了，他已经在飞机上了。
5: 你跟陈焕说了？
2: 是啊，要不然灿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办呀？
5: 也是。
2: 哎，喂，哎，机器什么问题啊？哎呦，那人没事吧？啊，行行行，啊，行行行，我去，我就过去。
5: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
2: 机器出故障了，还好人没事儿。
5: 那你去看一眼，我这盯着。
2: 不行，我妈这情况我怎么走啊？
5: 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呢？
2: 你一个人也不行。
5: 行，别磨叽了，赶快去吧。啊，去。放心吧，走走啊。这有我呢，去。
2: 哎，陈焕，怎么都到了？
3: 啊，是啊。你着急吗？
2: 我打个电话。
3: 嗨，这是，你也脱不开身。老太太呢？
2: 啊，现在还算稳定了吧？
3: 怎么回事啊？
2: 不都是灿灿的事着急的吗？
3: 哎呦，这孩子真是不省心。行了，你也别上火了啊！我刚才来的路上啊，我打了一电话，我有一学生叫骆永辉，他在旧金山呢是律师，
6: 他跟我说别着急，安排好手上的事儿，马上跟我见一面，
3: 看看能不能帮到我们。你要有空去听一听。
2: 啊，那好啊，那好啊。啊，
5: 行了，陈焕也来了，这还有我，你就赶快去吧啊！
3: 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2: 刚公司来了个电话，机器出故障了，非常。

0: 我们俩呢？是我们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行，那我去，去吧去吧。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就行，
1: 就行，
2: 慢点啊。
1: 回来了，我知道了，肯定是跟你说了。姥姥，嗯，这个东西我是在网上给您买的，我没时间去商场。你说得了吧，有时间你也不去，也没时间去。姥姥，嗯，这个呢是一双防滑的鞋子，这个呢是一件春秋穿的毛衣。
3: 你到时候可以老婆打开。得了。哎，舅妈，丹丹回来了，待会儿在家里吃饭啊。好。爸。嗯。回来了。嗯。
1: 爸。
3: 嗯。
1: 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
3: 怎么了？
1: 李工要辞职。
3: 李克刚啊，他辞什么职啊？厂里不是一直给他挺好的待遇吗？被别的公司挖走了。那就更不行了。他被挖走了，他说走就走啊？你跟他说不行。哎呀，爸，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儿。现在跳槽的多的是，大不了我再请猎头公司，我们再找一个。
1: 不是你的领导当的也太没原则了吧？人家说走就走啊！这是重要岗位。行了吧，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来安排。哎，
2: 你是什么态度啊？我这没说完呢。我丹丹就是厉害吧？
1: 不是妈，她现在就知道跟我厉害。
3: 姥姥，嗯，
1: 我就不在家吃饭了，我跟琳琳约好了。哎呦，他们要和我小姨夫谈电商的事儿，叫我也跟着去听一听，没准我们的产品也挂在网上了。 电商是什么呀？我跟您说一下吧。你看哈，现在我们去小超市购物，或者是网上购物，我们刷个码就 OK， 这个就叫电商。不付钱啊？不给人家钱？哎呀，不是不付钱，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方法。
3: 什么方式方法呀？总而言之呢，就是以后一部手机就可以走天下。那要合作社干嘛呀？嘿，妈，您那都多少年前的黄历了？我跟您说，现在别说您了，新出的东西连我都弄不明白。反正新出了什么呀，您就让丹丹他们教您就完了。
4: 你教我吗？来，吃饭了。今天有姥姥爱吃的炒鸡蛋。丹丹，把你这东西都拿走，这怎么搁菜桌子上？哎，妈，好，
2: 开饭了。
4: 吃的呢。
3: 嗯，哎，走，姥姥，
4: 你先吃点。
2: 吃饭了，哎，海苔，来，
4: 我。
5: 如萍，在呢。
4: 哎，怎么样了？
5: 回来了。啊，挺好的，挺好的。嘿，老太太刚才跟我嚷嚷要出院呢。哎，谢谢。
4: 不是，那医生怎么说呢？能行吗？
5: 医生说没问题，我觉得也没问题。医生呢，嘱咐了，说到了家必须得身边有人陪护。
4: 那是肯定的。
5: 嗯，
4: 那行，那我把那个费用交了。
5: 不用不用，我这都安排好了，你甭管。
4: 你这是交完了？
5: 哎，单子都打给我了，那个事儿办的怎么样？
4: 还行，反正都处理完了，没什么大问题了。
5: 没事了。
4: 嗯。
5: 啊，一会儿呢，先给老太太送回家。
4: 嗯。
5: 你陪着老太太，我呢去接我那学生骆永辉，把他安顿到京曼那儿先住下来。
4: 让他住

0: 哎，妈妈妈，这儿。
1: 琳琳，你爸他怎么样了？厉害吗？
0: 我爸都胃出血，我都给送医院来了。
1: 哎呀，你看了吗？他就是不好好吃饭，把这胃给毁了。
0: 妈，有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今天早上起来啊，大夫建议我爸做个检查，我爸是死活不肯做，我是硬拉着他做了一个。你看看吧，查出毛病来了，甲状腺癌早期。
1: 这医生怎么说啊？
0: 医生当然建议是早期了早好啊，可我爸他死活不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呀，这种病好多现在都是过度治疗，他觉得没事儿。哎
1: 呦，这怎么可能没事呢？你爸在哪儿呢？赶快带我去看看去。
0: 爸，我把我妈叫来了。
2: 你把你妈叫来干什么呀？
0: 我劝不动您呀，妈您说吧。
1: 老林，这胃撑不住了吧？哎，年轻的时候就让你少喝点酒，少喝点酒，你就是不听。上岁数了，这毛病都显出来了。哎，你呀，你就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2: 哎呀，没事儿，这不是输着液呢吗？输两天就出院了，出去之后啊，我还喝。嘿，
1: 你可真厉害，就这还没事呢，你还想瞒我多久啊？琳琳都告诉我了，
0: 我都跟我妈说了，您就招了吧。
1: 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没什么打算，不想做，没什么必要。我觉得这东西在我身体里也没什么感觉。再说了，君英，我的死活不用你操心，这都是报应。
1: 你是琳琳她爸，琳琳是我儿子，哎，你让我怎么能不管啊？
0: 我说爸，这么多年了，您就听我妈一回，行不行？
1: 琳琳，你不用跟她多说了，你去找医生，赶快安排手术，赶快给她做了，知道吗？
3: 行，我说了，找什么医生啊？啊，
2: 秦阳。咱俩离婚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管过你，到现在了我成这样了，你过来管我来了，你什么意思啊？啊？
3: 你们就干脆让我自生自灭不就完了吗？
1: 你这话是冲谁说的？
2: 冲我自己，冲我自己，行了吧？
1: 老林，以前的事都别提了，你现在身体最重要。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想想，你也得为儿子想吧，你也得为儿子活吧。琳琳，去找医生安排手术。我告诉琳达，这个手术你必须得做，这次得听我的。
0: 我去找医生。
4: 这刚才打折那去哪儿了呢？
5: 哎，我说您别买那些没用的了，行吗？
4: 哪个没用了？你哪个没用吧？你就说。
5: 不是，咱不是说正事儿呢吗？让你找秦英聊聊没聊啊？
4: 你直接找林一达说不一样吗？
5: 我们俩为这事儿都不知道搬过多少回杠了。我跟你说啊，这孩子结婚的事儿，你们当妈的得做大主，

0: 我原来因为这事儿说丹丹，我一说他就急。现在的好，我一张嘴，人家跑了。你这你是，
1: 哎，家庭主妇都用它，各种食材均可切。
0: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没听着呀？
1: 对了，我想起来一事儿，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啊，词儿可多了，你知道吗？就管那个叫什么，就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姑娘叫剩女。那再往上还没结婚的就叫圣斗士，你说这词儿还真有意思哈。
0: 不是，那您还不着急呢？
2: 夹个购物车。
0: 你可是圣女的妈，她要再嫁不出去，那您就是圣母了。
1: 你找老太太跟她说呀。
0: 老太太跟他一头的，
1: 哎呀，没招了，
0: 这招都使完了，实在不行啊，我也给他弄一个那以死相逼吧。
1: 哎，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个招，你要想好了就这么干，你可闹出大动静才行。
0: 不是，真惦记让我去啊？那我要有个什么闪失，
1: 这是你自己说的招啊？
0: 不是，你后边这几十年你可没人挤得了，我跟你说。
1: 哎呦，你别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说我这挤得你一辈子了，哎呦，这冷不丁换个人让我挤得吧，肯定不习惯。哎，现在你看这切羊肉卷自己在家就能切，你瞧，100多。

0: 哎，才回来的。医生说了，您这个药啊，得按时吃，一顿不能落，才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好，按时吃。 林达病了，住院了。
1: 啥病？甲状腺癌，早期，需要动手术。能个回事？他呀，这林达也真是的。你说一个老头子，跑山里去干什么？生活多没规律呀！君啊。
0: 多抽点时间，去照顾一下他，怪可怜的。玲玲当了老总，那么忙，哪有时间管他呀？天磊的事儿有我盯着，放心。
1: 可是我就想你这个腿不行啊！哎、
0: 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就没事儿。
1: 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上回来呀。 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年轻的时候，他对不起我，我不理他。哎，但是这老了，生病了，没人照顾，你说，这我也不能不管。
0: 当然要管哦。
1: 周慧，谢谢你。
0: 说啥子呀？
2: 慢点啊！
3: 是，
2: 慢点走啊！来，您就在这个沙发上半靠着休息。
3: 好嘞。
2: 哎呦，医生都说了，您现在就是要多休息。
3: 哎呀，我都好。

0: 身边得有人。
1: 多休息，多喝热水。
2: 秋花，来，灿灿的事情有结果了吧？
1: 你就别惦记灿灿了啊！跟您汇报一下，我有一学生是律师，就在这儿，他已经想辙，在保释啊。
2: 那好呀，要是能把灿灿保释出来，我就放心了啊。
1: 哎呦，一定没问题啊。
2: 皮皮，扶我起来，
0: 来。
1: 喝口水是吧？
2: 你们两个都在，我要跟你们说点事情。
0: 说什么事儿啊？您说吧。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一想啊，一眨眼的功夫，我来美国都十几年了，灿灿也都研究生毕业了。我想，我这一病啊，我想家了。我该回去了。
0: 妈，可是我怎么舍得让您一个人回去呢？
2: 那边还有你哥哥，有琳琳在，那也是家呀。再说，大事小事的话，还可以找陈焕啊。我是不想把我这把老骨头丢在美国，跟你爸爸离得太远了。我该回去了，
0: 妈，我懂了，我就是舍不得你。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也想你哥哥，想琳琳了啊。我说，陈焕，你定好那天走，我跟你一个航班，这样路上也有个照应，好吧？
1: 好嘞，
0: 那也行，能有陈焕陪着您回去，我也稍微放心点。
2: 有陈焕在，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啊。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好吧？好。
1: 喝点热水，靠这儿。
0: 放下。你说什么？
3: 平平，陈焕，谢谢你们俩能来。
1: 谢什么呀？
3: 我没想到红斌他就这么给走了。红斌他辞职了，我想着就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这几年他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也不爱说话。我工作忙也没在意这事儿。我给他买了乐器，买了麻将，想着都是他爱玩的，也许玩着玩着心情就会好了。可谁知道，谁知道红斌他给我们俩各留了一封信，他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把他的骨灰给带回去。这一封是你的，你看看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7: 我是伊西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始水照，今年5月哪一家交接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不偏历史接风神，每一家都想花九宫格。
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5: 叫指南树，
4: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6: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4: 英雄丹心照古今，
7: 天地有正气，
5: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4: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8: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4: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9: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0: 1120套餐，
11: 20份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洪兵他给我们两个留了一封信，他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把他的骨灰给带回去。这一封是你的，你看看吧。
1: 画儿，哥们儿先走一步了。我知道，你肯定会扯着嗓子骂我，骂我没出息、没勇气、不够爷们儿。可是你知道吗？我反而觉得这回吧，哥们儿，我做了件特有勇气、特爷们儿的事儿。咱哥俩十年没见面了，有些话呀，就只能在这儿跟你说了。来这边这么些年，我一直追寻着我的梦想，坚持着我的初心。可日子过到这儿，我突然发现，之前我想要的、想坚持的那些，反而都找不到了。我迷失了我自己。

我把自己丢了。花儿，这辈子咱俩哥们儿一场，我呢只求你一件事儿，带我回杨家堡。那地儿啊，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喜欢那儿干净温暖痛快，能看清楚我自己。我想在以后的每个日出日落，听咱们喜欢的那首《信天游》。花儿，谢谢这辈子有你，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红兵。

0: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1: 怎么了？
0: 当初在大峡谷屋怎么就一点都没察觉出来？你说我要是早发现，红兵就不会走到这一天。
1: 你当时就算察觉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2: 这主治医师啊，亲自给你爸动的刀，这手术真是挺成功的。
3: 妈，我在网上都问了，然后呢，也跟医生都聊过了。像我爸这种病，把手术一做完，就彻底没事了。
2: 你有时间还是多陪陪他啊。
4: 这什么号？慢等会儿啊。
5: 喂，奶奶。哎，奶奶，我是琳琳。啊，你要回来了？不走了？好好，我接您，接您，好，好，好，奶奶再见啊！妈，你听见了吗？
6: 奶奶要回国了。
5: 啊，奶奶说她不走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回那个糟心的家，一回去我就想你。
6: 玲玲，那是妈不好，妈也不能给你个完整的家。哎呦，你说我一想起这事儿，我就……
5: 哎呦，妈，你怎么那么多愁善感的呢？现在妈也回来了，奶奶也在，
6: 啊，对，还有你爸，
5: 对，还有我爸。都在北京。
6: 哎，这事儿啊，要不先别告诉你爸，我怕他知道在医院待不住。
5: 那什么时候告诉他呀？
6: 等他快出院的时候再说吧。啊，
5: 那行，
6: 你快进去吧，我先走了。
5: 哎，别，妈，我拿车钥匙。
6: 哎，不用不用，我坐地铁走，地铁快。他刚动完手术，你得去陪着他啊。
5: 那行，那我爸我不管你了，你慢点啊，你告诉我啊。

0: 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手机的奴隶。
1: 马老乖，安静一会儿，我以后再跟你说。
0: 你拿我当小孩啊你？
1: 您不就是老小孩吗？
0: 你要这么说，姥姥姥姥可不乐意。打你！
1: 姥姥，知道您舍不得。
0: 多大了你？丹丹，听姥姥的话，跟琳琳把婚结了吧。
1: 姥姥，你再提这个事儿，我真的要离家出走了。
0: 你这个都是你小姨玩剩下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随你小姨呀？
1: 我小姨才好呢，又漂亮又新潮，还有思想。小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偶像，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她离偶像还差那么一点点。
0: 听见没有啊？结婚，结婚。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2: 您看，
0: 结婚证啊！哎呦，快点，快，别让姥姥着急，快！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前几天。
0: 多喜庆啊！你瞧瞧，
1: 高兴了？
0: 高兴，高兴。哎呦，你瞧瞧你这样，挺神气的。今儿你看看，
2: 什么事
0: 儿啊？你来来来，你瞧，丹丹结婚了。哎呦，
2: 丹丹，哎呦，真是。哎呀，丹丹，
0: 多神气呀！
2: 终于领证了啊！恭喜你，恭喜你和琳琳。哎呦，
0: 琳琳，琳琳也帅，也好看。
2: 真好。
1: 姥姥，你看你让人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哟，丹丹结婚啦！
1: 哎呀，
0: 我们家丹丹领证了。
2: 丹丹，我听你那天说，厂里的设计师走了。
1: 我摁着没让他走，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人接替。
2: 是这样的，我呢给你找了个设计师，他的家具水平啊设计的是一流的，还得过大奖呢。
1: 那他愿意来我们厂子吗？
2: 我跟他说了说你厂里的情况，他说呀行，去厂里看看。
1: 那好啊，那请他来啊。
2: 你看看什么时间可以，我马上通知他。
1: 明天吧。
2: 明天，
1: 不过舅妈，你是在哪儿找的人啊？我请猎头公司都没找到。
2: 他呀，是我高中同学，从小啊就喜欢设计，什么设计的那个灵感非常好，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他叫于明娜，
1: 女设计师。
2: 女的。
1: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女设计师。
2: 琳琳。证书就结了，
3: 妈，这证儿都在您手里，还能有假的呀？
2: 胡说，这孩子，这证儿哪有假的呀？这上面刻着民政局的大章呢。
3: 儿子，真好，我也该结了。哎呀，
2: 妈呀，就为这事儿发愁呢。天天见你青姨，我们俩聊的就是这个。你说我们俩聊，干着急也使不上劲儿啊。这下好了，都解决了。
3: 您看给我妈高兴啊。
2: 就盼着这一天。
3: 哎，琳琳，哎，这个婚礼啊，就放到我们山庄办吧，啊，不用吧，就在城里随便摆几桌就行。哎，城里没意思啊。这个现在家家都有车了，没有车的呢，咱们就租个大巴把他们都拉过去。这山里环境好，空气也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还能给我自己留个念想，挺好。
2: 你爸说的也对，你看这迎亲的车从城里到山里也挺有意思。
3: 哎，我们这山庄地方够大，但就是饭菜做的一般。
2: 哎，这不难啊，大厨我带，食材妈都包了。
4: 行，我听你们俩的啊。
2: 这样好，这样新鲜。
3: 行。琳琳，这个你爸给你存的钱，结婚用的，50万啊！哎
4: 呦，行了，爸，结婚我有钱，你就收着吧啊！
2: 拿着吧。

0: 我都说了，拿着吧，啊。那卡先够着，我帮你存着啊。那个本来是想给你贷款买套房子，但是这个钱呢也不够，那就干脆给钱得了。哎呦，
1: 我结婚就住我奶奶那儿，收拾收拾就能住。老林，他住他奶奶那儿倒也是挺好的。
0: 你看那么大个房子，老是空着。
2: 就是，本来啊，我跟丹丹也想按揭一套，钱也够，可后来想，没必要。
1: 对，住他奶奶家好。你奶奶回来，有你们陪着，她也不至于那么寂寞，啊。
2: 琳琳，妈的钱过两天给。
0: 哎呦，妈，您就别再给了，我够了。
2: 不行，那得跟你爸一样。
0: 哎，你可不能比我多啊。
3: 哎呀，早知道你们两个都这么有钱，我早切了。我说给他们那树的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看行不行？
4: 不行，至少得多10万，怎么能一样呢？<笑>你说你这是跟谁较劲呢？琳琳结婚是大事。 咱不能太抠了，
1: 加起来啊也有100万，不少了，心意领了。

0: 爸，你来了，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进屋说吧。
1: 灿灿，
0: 你姥姥回去哄哄她啊。
2: 姥姥，灿灿，姥姥，萍萍，灿灿，你们先跟我讲一下这前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妈，灿灿的事儿都处理完了，您就别再担心了啊。陈焕的那个律师学生已经跟我说了，灿灿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驾照过期了，自己不知道。
2: 哦。
1: 结果那天不小心又闯了个红灯，结果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他过去有个违章，人家法院通知他上庭，他没去，啊，一直拖着。这事儿在这儿，严重着呢，叫藐视法庭，因为这事儿才把他拘起来的。
1: 哦，你以后可得注意啊。哎呦，那现在没事了吧？
0: 没事了，没事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3: 灿灿呀，吓死姥姥嘞！
0: 哎呦，姥姥，对不起啊，要让你担心了。哎，
3: 我听我妈说您要回北京，您不会是因为这事儿生我气，你才要回去的吧？灿灿，外婆都快90的人了啊，你看看，你都长这么大了。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一天赚一天啊。我想想啊，不管怎么样。
4: 这个老叶子也是要归根的。姥姥，
0: 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啊！一想到要离开我的灿灿，我吃不好，也睡不好呀。嗯，
3: 妈，要不然这回啊，我送姥姥回去。啊？
4: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北京建了分公司，就让你回北京工作。
1: 好呀！
0: 灿灿，
5: 爱爸。
0: 你现在这年纪，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了，啊！你通过这事儿，你今后对自己有没有在事业和人生上有所规划呀？
6: 爸，您可能不知道，我跟玲玲哥也是有联系。他跟我说，说北京现在这个发展趋势特别好，政策也特别好，对于我个人而言呢，这个发展空间又特别大，机会特别多。
3: 所以我打算联系联系玲玲哥，看看我们，找找事情，一块儿做。
0: 那您以后可得踏实点儿。
3: 爸，您放心吧，我能把自己安排好。
1: 哎，
3: 你们看看啊，你看他们这个下一代，我以为啊，世界各地东一个西一个，来往不多了，没想到私底下还这么亲密，好，太好了。
1: 是啊，没想到。

哎呀，陈欢啊，想想当初啊，平平哭着喊着非要来美国，还把灿灿养在这，可现在结果怎么样？这么多年赚了。

0: 餐哦。
1: 好呀，那您请客呀。
0: 好，我请客。
2: 哎呦喂，可领了这证儿。
1: 什么时候领的证儿啊？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也事先跟我说一声啊。啊，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
3: 我爸知道。
1: 啊
2: 啊，不是，哎，我发现你这孩子净瞎说，我上哪儿知道去呀？
1: 侯大海，你到底知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说丹丹老逗你吗？
2: 那早就该领。
1: 我跟你爸呢已经商量好长时间了，准备让你们领了证以后给你们按揭买套房，怎么样？
3: 不要，我们自己都挣钱了，我们自己买。
1: 哎呦，
2: 不是，这说的都什么话？人家谁家孩子结婚老家不给准备房子呀？
1: 是啊，人家那些孩子爹妈要不给买房，人家还闹呢。瞧，咱俩又热脸贴人冷屁股了。
2: 真是你这，
3: 哎呀，不是妈，你说我们都这么大人了，我们再让你们该买房，我们不丢死人了？
1: 这丢什么人呢？
2: 不是，你亲爸亲妈给你准备一套婚房，不是这有什么可丢人的呀？啊？
1: 我们就你这一个闺女，我们不给你买，给谁买啊？这算嫁妆？
2: 就是。
3: 不要。
2: 行行行行。你这房子事回头再说，由不得你啊。
1: 反正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着合适的，是不是他爹？
2: 嗯。
1: 啊，那我们就说下一个话题。你说呀。
2: 你说呀。
1: 直说哈，直说。你说现在婚也结了，这儿也领了，这房子呢也甭操心，我们来张罗。你们呢？是不是就差个孩子了？你看，现在我跟你爸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而且我们俩身体都好。我跟你说啊，生完这个孩子，你们甭操心，什么都不耽误，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这孩子全归我们俩管。你知道姥姥是不是也喜欢孩子？这一下一大家子人，这不就热闹了吗？是不是？
3: 妈，你别过分啊。
1: 哎，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2: 不是。你们俩多大岁数了？马上奔四十了，到这岁数不要孩子啊？
1: 这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
3: 我们俩做丁克。
2: 不是，做什么？
3: 做丁克。
2: 不，丁什么克？又丁克这儿？
1: 他爸，何大，你甭急，你不觉得这话耳熟啊？哎呦，前些年小欧不是也嚷嚷着要做丁克吗？这不到了还是生了吗？谁也没劝呢，甭劝。我还就不信，我就看你做多久，我还就不信了。嘿，
4: 能拿。
0: 琳琳，
5: 奶奶，
6: 姑姑，
0: 哎呦，我大孙子，想死了。
6: 都说我了，奶奶。
0: 哎呦，
6: 奶奶，您这头发怎么全白了？
0: 哎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奶奶灰吗？
6: 奶奶灰，
0: 我告诉你啊，你姑父啊不让我染头发，他说多染头发会得白血病的。哎，你看看他自己也有奶奶灰了。
4: 我这是调染，
6: 我秃头也老了，奶奶。
0: 哎呦，这是哪里呀？这么漂亮？
4: 新机场。
6: 对，奶奶，这是北京的T3航站楼，前些年刚盖的。
0: 哎呦，要不是你们来接我们呀，都不认识回家的路了。真是立了汉了我的国了。
6: 奶奶，奶奶，来，姑姑，给我拿。
4: 我能拿，
6: 我能拿，给我拿。
0: 哎呀，就抽着宝贝走了，不走了，
4: 不走了。
0: 哎呀，小琳琳。
6: 哎。
0: 奶奶跟你讲啊。这奶奶差一点啊，这把老骨头就回不来了。
6: 说什么呢您？奶奶不可能啊。
4: 你奶奶病了，住院了。
6: 啊，怎么回事您？
0: 高血压犯了，还不是那个小灿灿闹的。
3: 舅，灿灿的事儿摆平了吗？
4: 嗯，摆平了。
3: 舅，你太厉害了。舅妈也厉害，她也帮我摆平了一事儿。
4: 设计师的事儿啊？
3: 对啊，舅妈给我介绍那个于明娜，比那个李工可靠谱多了。
4: 那你怎么感谢？

0: 你舅妈呀，
1: 送结婚请帖呀！啊，哎呦，你们两个要结婚嘞？
2: 高不高兴啊您？
0: 哎呀，你个丑小子都要结婚嘞！
3: 我跟您说个事儿，您肯定更高兴。
1: 说说说，
0: 媳妇儿你说，
2: 奶奶，哎，我俩结了婚，就住家里行吗？
0: 哎呀，正合武意。
4: 那可不成，奶奶还要休息呢。上了年纪了，你们住进去闹哄哄的。
5: 不会不会，哎，人越多越好，人多我喜欢的，我欢喜。哎呀，咱们那个家呀，那个老地方我喜欢，就是缺点人气。
6: 静儿啊，
4: 哎妈，
6: 焕儿要回来呀？
4: 对妈。
7: 他今天就回来了，那灿灿跟他一块儿回来吗？灿灿啊，灿灿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吗？嗯，灿灿是把我忘了。
8: 妈，瞧您说的，灿灿是您一手带大的，忘不了，
7: 兴许就有事儿给耽搁了。
8: 今儿晚上咱们接着吃鱼啊！
7: 哟，今儿回来的够早的。
8: 嘿。 今儿回来早，我钓的多。
4: 姐夫回来了。
8: 哎，
4: 又钓鱼了。
8: 妈，您看看今儿这鱼。
4: 嗯，呵，个儿大。
8: 我瞧瞧，我瞧瞧，瞅瞅。
7: 行不行？咱们得多吃鱼，吃鱼长寿。
4: 姐夫交给我，我去拾掇拾掇。
8: 你去，你去。
4: 听谁说？
6: 给你潘大妈拿两条去。
4: 哦，那先给潘大妈。
8: 啊，行行行。
4: 哎呦，都提了走了，
8: 先让人家挑呗，没事儿，还能都要了啊？
4: 那你都拿过去，你还好意思往回拿呀？他能好意思吗？傻事。

0: 我想我爷爷了，是想你，也想你爸爸，还有你妈。哎呀，想起来啊，那个时候，你爷爷就经常愿意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看书看报，就是喝茶。你呀、啊、还小，就围在这周围啊跑啊玩啊。爷爷想跟我讲话的时候，就削个苹果给你吃。哎呦，你爷爷那个苹果削的，那个皮呀、啊、就是一条。这次回来，你跟丹丹结婚了，奶奶我呀不走了啊，我呀陪着你们，能多陪一天就算一天。
1: 奶奶，我爸这次没来，是因为他出了个事儿。
0: 出什么事了？
1: 他之前呀得了一场大病。
0: 怎么了？什么病啊？
1: 甲状腺癌，不过已经做完手术痊愈了。
0: 哦，那就好。
1: 不过我爸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了，我觉得这次真的老了。我这心里啊挺不是滋味。我爸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之前那样对家里，

0: 我也再提不起气，在这埋怨他什么了。你爸呀，这辈子欠的债已经还清了，他不欠谁的了。这一年又一年，风风雨雨，他对也好，错也好，他自己都晓得了。奶奶，您的咖啡我帮您冲好了。
1: 连丹丹都晓得给奶奶泡咖啡了，丹丹，想不想听琳琳小时候的糗事啊？当然想了，
2: 奶奶，这些事儿琳琳从来都不跟我讲。奶奶，
1: 奶奶私下里跟你说。
3: 灿灿的事儿解决得很顺利。
2: 那你还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出了一两个突发状况，一呢是灿灿他外婆生病了住院了，二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季红兵跳楼了，
3: 抑郁症。我跟林萍萍去休斯顿给他送的行。我记得我见过他呀。
2: 挺开朗一个人啊，到了美国就抑郁了。哎呀，多可惜啊！是啊，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吧？说实在的，他这一走啊，我心里真别扭。我们俩从知青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哥们儿，俩人好了就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都没断了联系。 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人的心态很重要，这一个人快不快乐，对社会、对家庭有没有信心，完全取决于心态。
3: 是。哟，春焕，你回来了
4: 啊！
3: 哎，
2: 昨天刚回来。
4: 啊，你好，
5: 可可，
3: 杨澜。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哎呦，这睡什么呀？后天不是学术研讨会吗？这临时出了点状况，之前联系那酒店呀，现在不给用了。我这又联系了几家，还不给打折。你说这眼看着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这不得去想办法吗？
6: 你先别急，要不这么着，这事儿啊，让我来解决。
3: 嗯，
2: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6: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2: 你们要把研讨会放在我这儿啊？开几天？3天？没问题。就你们那20个人的研讨会，我们这儿能接的。这200人都行。哼，关键是价格，能接受？哎呀，
6: 跟你不谈价，没问题。
2: 还是老哥给我面子。
6: 别说，你看你这60多岁了，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2: 还行吧，心态好。
6: 这些年，你走的才是正道，我可惜了，明白的太晚了。
2: 嗨。

0: 他潘的妈在家呢吗？
1: 哎呦，吴姐，
0: 你这是干嘛呢？
1: 顿顿地，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0: 想不想沾沾喜气呀？
1: 那当然想了，什么好事儿啊？
0: 我们家丹丹要结婚了。
1: 丹丹都要结婚了？
0: 都登记了。哎
1: 呦，真好真好。哎呦，哎呦，玲玲先生，丹丹女士，哎呦，胡姐真好啊。那什么时候办？哪儿办呢？
0: 凤凰山庄，在怀柔那边。
1: 怀柔？嗯。那怎么找那么远的地儿啊？
0: 说是那儿好啊。哦。租了大巴车了。哦。专门给你安排了一辆小卧车。
1: 真的？
0: 行吗？

0: 你都给我派了小卧车，我能不去沾喜气儿？我当然得去了。
1: 那我穿什么呀？
2: 穿你那压箱子底儿。
1: 那衣服不行了，时间太长了发霉，有个洞。
2: 你穿什么都好看，老来俏，就穿这个都成。
1: 那不行，那不行，我沾喜气儿，我待会儿我上街我去买一件去。哟
2: 呵，还没破费。那成了啊，我先回去了。
1: 行，那你要有啥事儿，你吩咐啊。
2: 请柬啊？不要啊，不去啊。
1: 去，哎呦，还用请柬呢？
2: 正式现在都讲究这个。
1: 行，
2: 走了啊。哎，
1: 好，
2: 再见。哎，
1: 胡姐，慢着点啊。有事儿你就喊我呗，啊，胡姐，
2: 啰嗦死你了！
1: 哎呦，慢着点儿！哎，
2: 慢。
3: 妈，你看行吗？
4: 行，好极了！哎
1: 呀，喜庆啊！
4: 这个房子啊，从来就没这么喜庆过。
3: 那大屋啊也都收拾出来了，就等他俩结婚回来住呢。
4: 好呀。
3: 哦，妈，一达打电话了，说玲玲啊跟着他在布置会场呢。哦，他还说了，等婚礼结束了，让你在山庄啊多住几天。
4: 好呀，君爷啊。你看你啊，都有白发了，这家里家外还要你忙吗？
3: 那不是应该的吗？妈，我是真想你了。
4: 我也想你呀，群英。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啊。哦，对了，群英，明天婚礼。叫小周一起来啊。
3: 好，我听妈的。哎。

老伙计，我知道你最惦记的就是这片土地，黄土高坡。现在你如愿了，我把你带回来了，这就是你的根，你的家。现在，你终于可以跟他们融为一体了。

我把你送回来了。

0: 凤凰山庄还真是挺大的哈。你说现在举办婚礼都这么办了，
1: 可不，现在年轻人啊都流行这种西式婚礼，洋气。
0: 是挺洋气的，比你和大海那时候办婚礼那可是洋气多了。
1: 那个根本不能比，就我跟大海那会儿就在咱家那小院里支几桌也挺好，特热闹，您记得吗？
0: 记得。
1: 还穿着您送的那料子，大海做了一身西装，我做了一件红外套。
0: 你瞧瞧你，你
2: 五阿姨，
1: 六阿姨，哎，
0: 亲家，
3: 亲家，哎，好哎，哎，
0: 挺好的。
3: 我们这是亲上加亲啊，
0: 这就叫隔辈亲，隔辈更亲了。
4: 妈，哎呦，都来了。
3: 花，哎，
4: 花，咱们落座吧。
2: 在前面了，在前面。
4: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哎，你怎么还亲自忙活上了？你说你，
5: 我好不容易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呀、啊！
2: 让你来是当喜客的，不是当大厨的。
5: 放心，一会儿喜酒我不会少喝，先出去。
2: 别逞能啊！哎，
5: 没事没事。
2: 你腿。哎，
5: 走，出去出去出去。
6: 周师傅，你媳妇可真够疼你的。
5: 不疼我疼谁呀、啊？干活。
7: 舅舅，哎，
8: 灿灿，
7: 姑父好，
8: 灿灿，是帅，
0: 灿灿，
1: 灿灿，
7: 奶奶，
1: 哎呦，慢点儿，
7: 慢点儿，
1: 扑倒了，
7: 大哥好，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出今天最美丽的新娘何丹丹，幸福入场。

0: 放心吧，掌声欢送附近道贵宾席落座。行了你，让我们有请出新郎林琳、新娘何丹丹步入婚礼殿堂。
1: 把祝福、把掌声、把欢迎、把呐喊声送。

0: 来，
1: 看镜头，看镜头，来，哎。

0: 学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那么今天呢，一开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人形的道具，其实它跟我们每一位。大家每一位都是有关系的，它就是我们身体哈非常重要的人体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看到的中间呢分为上中下三焦，那三焦呢对应五脏六腑，那么三焦一通啊，就脏腑就调和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自然呢就延年益寿了，百病消。那么问题来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呢这个三焦容易闹点脾气，比如说淤堵啦，然后上火啦，不通等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味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些宝贝，它可以很好的来打通我们的这个三焦。首先给大家看是这个，眼熟吧？你认识它吗？
1: 认识。
0: 嗯，这是什么？
1: 这个叫薏米。
0: 薏米，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你平时用它吗？
1: 它可以祛湿，可以消肿，我每天都会用它来消肿。哦，
0: 哎，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的？
1: 我是表演学院的。
0: 哦，表演学院的，所以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消肿，更好的上镜，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问题？适合哪一焦就贴到哪里？
2: 对，刚才这个同学啊，把这个薏米呢贴到下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可能这个同学平时对中医知识啊有所了解哈。薏米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功能啊是祛湿的，就身体有多余的湿气的时候，它是通过下焦排出的。如果是下焦堵了以后呢，那么它可能产生身体这个浮肿呢，尤其是这个下肢的浮肿。所以通过薏米把这个湿气排出以后啊，那么身体浮肿它就消失了。
0: 地上还有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哈，来问一下这个同学。你认识它吗？
3: 这个是山楂健胃消食的作用。
0: 嗯，你是怎么用它？
3: 我泡水喝。
0: 好，它贴在了中焦。
2: 对，我们这位同学也贴对了。山楂呢，它其实是通中焦的。如果是中焦不通的话呢，那么会出现腹胀啦，这个肚子不舒服和腹痛啊，这方面的症状。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我找一位同学，你认识他吗？
4: 这个是菊花，我认为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火，然后养眼睛，能缓解眼睛的干涩吧，我觉得。
0: 哎呀，说的好专业呀。
4: 然后
0: 你是平时用过它吗？或者家人用过？
4: 我平时会拿它泡水喝，或者会搭配一些枸杞啊什么的，我父母或者老人。人也会喝这个，
0: 你看看，谁说我们年轻人哈、学生们不懂养生的，都很懂啊。
2: 花类的药呢，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上焦起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眼睛干涩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菊花。
0: 有没有一样宝贝，它可以把这三焦全都打通？
2: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
0: 嗯。
2: 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里边，它成了底了，从上到下，你整个

0: 三焦它都起作用的。哎，那这就是我们中药中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栀子这味中药。
1: 首先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放了一个泡腾片进去，它比拟的就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你看它冒着泡，把整个的上中下三焦都打通了，就是它。它的名字叫栀子。
0: 栀子，对对，栀子呢，我们一般呢是用它，就比如说还是火大的时候，哎，这个脾气大呀，眼睛干涩啊，脾胃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脸上长痘痘啊，这个下焦热的时候，小便浑浊啊，发黄啊，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所以可以清三焦之火。
1: 太棒了，栀子啊，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协和医院的徐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咱们医院同款的可以打通上中下三焦的代茶饮，可以吗？
0: 可以的。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一块呢，它的功效呢就是清三焦之火。刚才我讲了，我这个身体这个火大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燥，然后燥热不舒服，哎，这个时候呢是它是最合适的。
1: 那么这个医院同款我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具体怎么搭配，怎么喝，适应什么样的人群，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都为您整理好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课程。而且您在家里就是可以简简单单的通过手机轻轻松松的学专业的中医知识，但是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真的想调理脏腑而且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还有时间的话，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学起来了。好，那今天过节了吗？特别期待啊，今天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
2: 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玉葱烧牛腩。对，
1: 一听这名就不一般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面？
2: 必须有啊。是一根一酱一锅香。
3: 栀子清三焦之火，润燥又养生。
0: 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症状呢，它其实都对应。
3: 医院同款清三焦代茶饮课程中为您揭晓，名厨秘制玉葱烧牛腩，一根一酱一锅香，
2: 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1: 浓的，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了，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5: 然后这样这个牛腩呢，我们就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给它断筋去切的，看没有？啊，这个是有纹路的。
1: 哦，大家看，
5: 对，这个纹路看没有？
1: 对，
5: 然后呢就给它断了，
1: 顶刀切，
5: 对，顶一下，然后所以这边呢就窄一点。这样炖出来呢不会那么的柴了。凉水给它下锅啊。对，
1: 牛奶还是要焯水的。
5: 对，还是要焯一下水。因为牛的这个腥气还比较重。
1: 现在主要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知识点，一个就是我们一定顶丝儿来切，不能顺丝儿切，这样更嫩。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牛肉一定凉水下锅来焯水才能去腥。但这个焯水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时间，因为又怕它焯熟了又老了。
5: 其实一会儿焯完水的时候，它老不老跟你焯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是你焯完水的时候怎么去
1: 烹饪，
5: 烹饪它很重要。
1: 焯着水的牛腩我们是可以等的，但是这一根一酱的秘诀我们就等不了了，能不能揭晓一个？
5: 来，这个酱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常用的，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配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一勺的这个柱侯酱，哎，这个柱侯酱呢它还是比较香的，有一些豉香的味道。
1: 哎，大家闻一闻，
5: 对吧？
1: 对，怎么样？味道
5: 有一些
4: 特别香。
5: 这个是海鲜酱，
1: 海鲜酱。
5: 对，海鲜酱那个颜色呢，做出来会比较红润，而且，我们知道你想要这个鲜有一点甜，对吧？甜能把鲜提起来，所以呢，这个海鲜酱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
1: 半勺
5: 这个花生酱，
1: 花生酱，
0: 这花生酱挺香哈，加进去。
5: 对，然后再来一勺蚝油。
1: 我们在家里顶多就是放一勺蚝油，
5: 是吧？
1: 差别太大了。
0: 对，没有这么全的这个调料哈。
5: 来两勺左右的酱油。对，酱油很重要，对吧？
1: 但是为什么放花生酱？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5: 花生酱呢，有一些坚果的香气。
1: 哎，你看，这就是顶级大厨哈。
5: 对。
1: 就是我们放了很多的酱料，有这个柱侯酱增加这个豉香，然后呢，有这个海鲜酱。增加那个海鲜的鲜甜，
5: 没错。
1: 然后花生酱又增加了坚果香，
5: 没错。
1: 还有蚝油啊，包括酱油啊，也是增加哈。这个我们都懂的一些海鲜和普通的那个豆豉味，
5: 没错。
1: 可是我们在家里放的就很单一了。

0: 没错，你看这个酱，它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1: 很红润，
0: 是不是？很红润，所以你炖出来的这个牛腩呢，我们叫色香味俱全。对，焯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技巧，你看这些浮沫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浮沫撇出来，这样的话这个汤呢做出来就比较清澈，不会把那个牛肉的膻气又煮进去。今天我们的一个菜名叫什么还记得吗？不对，
1: 有一个关键词，
0: 有一个关键词，
1: 什么葱？
2: 玉葱
1: 。哦，你看这说了，
0: 玉葱是什么？
1: 玉葱是什么？
2: 我觉得像玉一样的葱应该是洋葱吧，可能。
1: 为什么呢？是哪种洋葱呢？
2: 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不是紫皮的洋葱。
1: 哦，偏白偏有点绿的那种洋葱。
0: 就是这种白洋葱。
1: 哦。
0: 然后有点绿色的，看见？是不是？
1: 哎，真的真的。以前没想过说这个，哎，还真的，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颜色，绿色。
0: 就给它放到这边。
1: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根，具体是什么？还有这个玉葱的妙用是什么？两个窍门还没有教给大家，认真来看。起锅烧油。
0: 玉葱嘛，我们要把这个葱的香味先给它炸出来。
1: 好，这是白洋葱的芯切成的丝啊。
0: 没错，炒到那个。有点焦黄色，然后呢我们加几片姜，这个呢大家不要怕糊啊，炒到它有一点发黑的状态其实更好。对，它那个焦香味就会出来了。现在就给它先倒出来
1: 啊，你看了，
0: 你看它就是很香的葱油的味道，大家可以闻一闻。
3: 对，我这儿都闻到了。
1: 这个炒的酱油拌面有什么香啊，你来形容一下这个香。
4: 现在就已经能闻到肉一样的香味，
0: 哎，闻到肉的感觉。
1: 这个说得好，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肉香不就来自于肉吗？其实肉香我们烹调的技法当中很多来自于是香料。
0: 没错，
1: 我看到您已经把这个刚才料好水的牛肉下锅了。
0: 对，下锅。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葱给它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去。这个牛肉呢，大家在家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煎到这种有美拉德反应的这种焦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一点白酒。来，让它用这个酒的香气去腥，
1: 可以放入这个高度白酒，要快速的翻炒哈。
0: 对，
1: 刚才一冒火那一刹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有一种哎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心的感觉。好，秘制酱料现在就要开始炒。
0: 对，这个时候您看一放酱料，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了。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它是整个的香气是常常叠加的。
1: 哦，秘制酱料一定要炒，对不对？
0: 对，因为你炒热，你看这种有点发锅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酱的香气才会起来。
1: 热水。
0: 好，把这个料汁加上这一点油，葱油。
1: 不要浪费，这是精华。
0: 这个牛肉呢，我们基本上要炖煮大概50分钟到1个小时。
1: 这一根秘诀您都还没接呢，
0: 是不是？刚才说一根呢，就是这个了。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香菜根儿。
0: 这个香菜啊，我们知道根部那个香气会很足的，
1: 浓的，
0: 因为牛肉配香菜是很搭的。炖的时候呢，如果你放香菜叶，它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但是放些根呢，它就会很香。
1: 放了香菜根呢，可以继续炖煮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刚才的中医的知识点，你还记得吗？今天呢，我们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三焦的代茶饮。那这里面具体什么配伍啊，适合什么样人群，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喝呢？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当中了。那您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都收入囊中了。同时，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课程里面啊，不止这一个知识点呢。大家看，我们都特别熟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有养生六字诀。这个六字诀了不得哈，每天只要3分钟就能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另外啊，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扫码免费学中医知识了。
0: 差不多还剩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些山药给它放进去。哇，哎，既然我们叫玉葱烧牛腩嘛，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些葱清脆甘甜的口感在上面。
1: 明白。
0: 对，马上开大火一收汁。
1: 对，有些朋友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家这个玉葱是两用的，第一用芯儿来煸炒出香气，
0: 对，
1: 第二用就是出锅前我们把外表的这个皮偏外侧一点的

0: 这个一层，也就是洋葱，放到锅里一起翻炒。
1: 关火，哎，现在就开始出锅了。啊，
0: 此处有掌声。哎，这个动画挺辛苦的。所有鼓掌呢都可以分了一块肉，
2: 对，所以看到，
1: 这样颜色也比较好，
2: 对，色香味都很全。
0: 对，那今天呢，除了美味之外呢，我们别忘了还有呢可以通三焦的一款养生茶了，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的六字诀，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到通讯录当中哈、啊，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详细的内容了。这名额是有限的，我们扫起来学起来，暖暖的味道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5: 叫指南树，
4: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6: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4: 英雄丹心照古今，
17: 天地有正气，
18: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4: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4: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2026糖尿病诊疗指南更新了，想减重控糖两不误，
5: 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
14: 这块肌肉它对葡萄糖代谢很快，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刚才12，现在8了。
4: 想远离血管并发症，
5: 你家六口人3.5梗了，好像还有降脂针，
14: 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4: 想让高糖不影响寿命，
5: 有一些特殊的指标，
14: 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
4: 全新升级的控糖理念，更近距离的专家答疑，敬请关注。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形式特别的不一样。是的，我拜托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电视机前的您，找到两样东西：第一，计算器；第二，体尺。我们要做什么？要算两个很重要的数据，分别是我们的体重指数以及腰臀比。体重指数就是我们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就是除以2次。比如说我是1.68米，我就是除以1.68再除以1.68，算出数以后，请大家记下来。第二个就是腰臀比，腰围除以臀围。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观众的结果好不好？请大家把我们刚才算好的答案拿在手中。如果你的体重指数超过24，那么你有可能是超重，甚至是肥胖。腰臀比今天超重的人就更多了。如果男性0.9以下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亚洲的女性，得最好达到0.8以下。我看到有阿姨非常大拉拉的写了个1，那就说明我们大概是一个从上直上直下的身材。还有叔叔1.2几哈。如果说从无论是体重指数还是腰臀比来说，我们今天现场可能只有1/3的人是完全达标的，这个成绩可不是很好看。为什么要查大家的这个数？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专家在1年前我们的减重日特别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今天他是来收作业的。大家的结果在他看来怎么样呢？来，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穆一鸣主任。穆主任好，又见面了。
1: 主任好。
0: 您好，您好，
1: 来，谢谢，
0: 中间有请。我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是的，穆主任跟您汇报一下，作为科代表，我也很不称职啊。一年过去了，只有不到1/3的阿姨们，无论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腰臀比，还是体重指数达标，大部分人都不达标。所以我选择了两个，虽然成绩不太好，但是特别要求上进的观众代表来说说他们具体的情况。关阿姨先开始，好不好？哎，
2: 好的，主持人好，主任好。养生堂的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来呢是因为腰，当时呢是望京医院的骨科金主任看完以后治疗，后来我去医院呢找过他几次，治疗效果还不错，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您呀再减一点体重。我听话呀，我回去呢我就坚持，年轻人的那些什么机械的呀、力量的呀我做不了，走路还是可以的，一天大概走1万步左右吧，只要是这个公交车一站还两站地，我不坐了，我就走着，这是每天呢就这样的步数，我觉得这还算是有氧活动吧。可是您猜怎么着，坚持了1年多，这没有瘦下来不说吧，腰又疼了，膝盖疼，脚踝不舒服，就这膝盖和脚，我最近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要扎一回针。
0: 看看关阿姨手中的这个提示板啊，每天走的步数其实能够超过1万步，是6弯为主，非常的严格。可是，一年了就是不掉秤。
2: 我这个应该是100几斤啊、
1: 现在多少？
2: 现在呀、啊，现在早上是122，晚上是125。
1: 你就听他这个描述，就说明他很认真，
0: 很在意，
1: 起码一天测2次吧，对吧？
0: 对，
1: 这个说明你很认真。
2: 有时候就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您说说怎么回事啊？
0: 感觉有点冤。
2: 我是哪儿做错了吗？
0: 不仅不达标，而且骨关节的问题都出来了哈。
2: 对，
0: 好，我们等会儿请穆主任来点评，那听听周老师的。
3: 我呢，原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近20多年，那会儿很胖，因为生活不规律嘛，风雨无阻的出车去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然后吃了很多的碳水，那会儿胖的时候最重90公斤，
0: 180，
3: 哇，腰围3尺，嗯，就是脸都方了，人家管我叫大胖子，我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突击减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体脂和体重都下来了，血糖呢也一度的恢复正常了。可是这不人到中年了，您看现在这个岁数是吧，还有家庭压力啊，真忙起来不在工作上就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那会儿我就想了，累了我就先别练了，我就把这个先放一放，然后呢时间我也能掌控的时候，我就突击减肥。
0: 最成功的时候减到了多少斤？
3: 68公斤，
0: 那就是不到140，
3: 是
1: 身高1.7米，
3: 1.80米，
1: 1.80米，68公斤，
0: 还不错，
1: 很瘦哦。
3: 你这回头率很高啊，心情不一样。
1: 现在回头率少了，你才来的。
3: 现在回头率是稍微少了。
0: 现在又回弹到了大概多少？
3: 对，现在关键的就是反复了。今天早上起来量呢是79公斤，
1: 79公斤，
0: 69、68，又涨回来了20斤左右哈。突击节食加猛练，当然效果很明显，可是稍微松懈一下，反弹的也让我们很心酸。
3: 您说我怎么能把这血糖给控制好，不让它忽上忽下的？
0: 平稳一点哈。
3: 对，
0: 虽然我们的成绩单不是很漂亮，但是穆主任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我们总结成了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每年需进行体重管理基线筛查，除了常规测量 BMI 就是刚才咱们算的那个数之外，应该对体脂进行额外的评估，尤其对于 BMI 在25到34.9的超重人群，多指标评估能够更精准地判断代谢疾病的风险。
1: 这里边有个体重指数叫 BMI， 对吧？这个只代表你胖不胖，但是不代表你哪儿胖。现在越来越重视你长的肉到底是什么肉，是肥肉还是肌肉的，这个很重要啊。
2: 俗称就是肥肉。
1: 哎，对了，你比如有的人肌肉发达，你可能这个职业超标啊。你比如那好多练健美的人，肌肉很多，让他测这个，他可能也超标。但是人家是肌肉啊。
0: 是脂肪还是肌肉呢？我们测一测好不好？

0: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特别便携式的体脂检测仪。我先给关阿姨来测量一下，关阿姨能告诉我你的身高吗？一米，
1: 就说一米五八吧，
0: 一米五八哈。
1: 上岁数，抽抽了。体重122，
0: 那就是61公斤。
1: 多少说点儿？
0: 年龄刚才说67是吧？
1: 对。
0: 好了，来，
1: 哎，太方便了。
0: 你双手握住它，它在测量中了。
1: 是使劲吗？
0: 别抓，不，你就放。保持正常的呼吸，放轻松。好，有结果了。
1: 稍等啊，
0: 你先看一看。
1: 我先看看35.2和24.4，这都代表什么？赶快给我解释。
0: 体脂率是35.2%，然后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24.4，超过了24。这有一个卡路里，千卡路里是不是那个代谢是1223？但对阿姨的定义是肥胖，
1: 结果还是超重，
0: 是肥胖，
1: 肥胖啊，肥胖！
2: 你比很多人都强，不用担心。嗯，
3: 我来了。
0: 我们先看看周先生啊，来，您的身高是
3: 180，
0: 180，刚才咱们说了，体重现在是79，
3: 对，
0: 测量，好，测量中。
1: 他出了。
0: 他很厉害，他的体脂率是只有26.5%，然后他的体重指数跟阿姨差不多，24点几，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但他的基础代谢1703，
2: 对，
0: 他的代谢率非常高，但是因为体重指数的原因，他也在肥胖的范围内。
2: 他超重，他们俩都超重。
0: 对，
2: 大于等于24叫超重，大于等于28叫肥胖。
0: 上面写着肥胖。
2: 但是呢不一样，他根据体脂率来算出来的。比如说，女同志一般呢不超过30吧，你看您就是35左右嘛，对吧？男同志大部分人不超过20，你是26，所以他体脂增加。算体重指数最简单，对吧？他的缺点就是不知道是肥肉还是瘦肉。这个好在起码能知道肥肉和瘦肉哪个占的比例更多一点，对吧？哎，还不错，他还能算出来你的代谢。的这个率，您就属于代谢率偏慢的那种情况。偏慢就意味着你吃的这个饭能量消耗不掉，或者运动的方式没有达到它的消耗量，所以它就更容易长肉。你比如说这个走路遛弯，一边说话一边转圈，我就发现效果就不太好。你比如说很多人走了10000步，他血糖几乎纹丝不动，为什么？就是你这个运动量没有达到。你看刚才关阿姨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不仅没降下来，我关节不舒服。
0: 对，
2: 你知道我有同感啊，我过去运动就走路，我走起码10000步以上，每天早上走，围着我们小区就走啊，我关节也不舒服。后来我就不敢光走路了，就加上别的运动了，对吧？你要说你今年18岁，那没问题，你很轻松做到，因为代谢快啊。另外呢，年轻的时候他激素不一样，女同志她雌激素高，女同志雌激素高是减肥的。那上个礼拜经典的几个病人，一个年龄跟您差不多，就63、64岁吧，他真的很好，他把本拿来让我看，他测血糖测的那个很认真，另外他把每一顿吃的都全给我记下来，记完了之后他告诉我，就像你一样，我其实我每天走路走很多，但是我血糖降不下来，另外呢肚子大他减不下去，他就这个道理，就你代谢太慢了，懂吗？对您的要求，我们其实特别简单，您只要掌握对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它的量和持续的时间，我相信你一定会更好。
0: 方式、量、时间，具体我们来分析。那说说周老师，
2: 像这个小周嘛，他应该是代谢属于中等。它属于基本属于中等吧，也中等偏慢一点，对吧？当然了，男的女的是不一样的，跟年龄也有关系。人家为什么问你年龄啊？你年龄越大，代谢越慢嘛。所以它总体还是不错，它就是可能脂肪的含量稍微多一点。你说它减重吧，它拼命减，它有时间的时候它想减它就减，它可能恨不得2个月才减到特别好，对吧？但是相反，它说只需要1周2周它就返回来。
3: 之前是这样，我突击减肥的时候啊，夸张到3天。每天下午连续跑1个半马，我可以做到哇，6斤，哎呦，我特别开心。
2: 越短的时间之内减下来的体重，它就越容易反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始终坚持就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下去，所以这种反复的一会儿降下去，一会儿增下来，特别不好。
0: 可是我有点绝望，母主人，就我的数值吧，有让我开心的，有让我绝望，偷偷
1: 你也悄悄了，
0: 偷偷摁完了。
2: 我猜你是肌肉含量低，
0: 我看不出来肌肉含量，但是我的那个 应该是基础代谢率很低，给大家看一眼好了。
2: 多少？
0: 我基础代谢率比阿姨还低，只有1200、1120。然后我的体脂率不高。

0: 高19% ，BMI 是18嘛，我一直都差不多。
1: 你好厉害啊！
0: 偏瘦，但是就怎么能我的基础代谢率这么低呢？我觉得很快就要胖起来了。
1: 但是你这个体重指数和你的好多指标跟你这个代谢率是相称的。你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好多人节食过头了，他就会代谢率自动放下来。为什么？是机体的自我保护。因为机体认为你的体重太低了，你不能再消耗太多了，他故意把这个代谢率给降下来了，你懂吗？这种有时候是个机体的自我保护，它要分人，对吧？
0: 我跟瓜阿姨其实都属于代谢相对比较低的人群。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基础代谢率怎么样，您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比如说，如果常年手脚凉，冬天捂不热，夏天出汗少；比如说基础体温偏低，容易怕冷，活动后容易累，待着不动又容易水肿，严格控时加有氧运动，但是体重很顽固不下降，或者身上肉很松，虚胖，肌肉量很少，那么您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的人群。我们需要通过肌肉的训练增加基础代谢率，在控糖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减重。那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说刚刚说太快了，我一下没记住，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细节干货都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1: 我们注重的不仅仅是这个指标，注重的是你的肥肉在哪儿。你看有的人那个小女孩胖胖乎乎，哪儿都是圆的，皮下脂肪多，对吧？但有的不行，胳膊腿倍儿瘦，就肚子大，那这个就是向心性肥胖，也叫腹内脂肪增加嘛。那这种腹腔内部脂肪增加的情况就不好，它就容易引起疾病。因为我们不担心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是供能量的，是保护身体的，对吧？这个肚子的脂肪可不好，肚子的脂肪生理作用下是让脏器别来回晃，什么肠啊、肚啊的，听说过瘦的人有什么这个下垂那个下垂，对吧？就是因为他脂肪少，扶不住这个脏器嘛，这他生理功能没问题。另外同时也是储存点能量，但是咱们现在很多的人是这个内脏脂肪太多了，你不仅肚子里脂肪多，你也是肝脏里也是脂肪，胰腺也是脂肪，甚至心脏也脂肪，那你影响人功能了吗？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知道，你吃过羊腰子吗？
2: 吃
3: 过，
2: 大腰子，哇塞，
3: 外边有一层
1: 啊。对了，你知道，因为我内蒙人，我经常会看到这个整个一个羊弄完之后，它那个羊腰子，你看不到，你它就在脂肪里堆着，你把脂肪搬开了才弄出个腰子来，你知道了吧？就是它的脂肪没地儿去，它就堆在了这个内脏附近。当然，它的优点是保护肾脏，你肾脏别这个受冲击破碎了，但缺点是没地儿去啊，它只能堆在内肚子里边，像脂肪肝听说过吧？另外呢，这个再没地儿去就肌肉里有了，就像咱吃的那和牛一样，里边的纹理啊，那个肥肉比较多，雪花肉，对吧？
3: 专门吃那种的吗？
1: 我就
3: 好啊，
1: 不是
0: 那个好吃，可是不健康，
3: 是吗？
0: 对，
1: 因为它脂肪太多了，它把这个正常组织功能给丧失了，对吧？肝脏是干嘛？人有功能啊，你让肝脏变成脂肪了，人怎么工作呀、啊？对吧？转氨酶也高了，一大堆事儿。
0: 对，为什么带大家做腰臀比？因为就像穆主任刚才讲的，我们腰臀比，我们会知道腰围的数据，也知道臀围的数据，这个比例其实就能够说明你的腰是不是过粗了，是不是内脏脂肪过多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同为胖糖友，你的体型特点、你的基础代谢、你的减重目标和减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看自律减重但掉秤难，我们针对的就是关阿姨的情况，对吧？第二个容易掉秤、容易反弹是周先生的情况，还有第三血糖正常但是是准糖友。今天现场也专门找到了一位很特殊的观众，赵阿姨啊，我刚才记得您那数还挺大的，是吧？对，你看腰臀比0.9，我们说比亚洲女性建议的0.8确实要多了一点。体重指数您这个真是一点都不骗人啊，32.1。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5岁。
0: 您是从小就胖还是上了年纪好像开始出现体重的？
4: 从小就特别能吃，然后倒是不那么特别胖，后来等到40以后，就是运动量现在可能是吃凭以前相对的差一点，但是我也血糖也不高，我觉着没必要减肥。我觉着
0: 年纪大了，很多人都胃口不好。张阿姨说，我觉得胃口好挺好的，
4: 对
0: 吧？但运动量稍微下来点，反正血糖没问题，我也不担心。其实张阿姨的观点代表很多类似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的情况。阿姨，我们先把您的这个情况按下不表，我们一一的来分析，从关阿姨、周先生的再讲到您，好不好？
4: 好的。
0: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4: 谢谢。
0: 其实真对性的我们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首先得知道谁的内脏脂肪堆积

0: 记得可能比较多、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无论是症状啊还是表现还是数值，能够判断出来我的脂肪到底在哪？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腰臀比，对吧、
0: 嗯、
1: 就是腰臀比这个数字就是意味着你腰比这个臀部的比例嘛。正常男的他起码是要小于0.9，也就是说你这个臀部应该比肚子要这个粗，对不对？这是正常现象嘛、女孩的苗条就更厉害了，女孩真正这个苗条的是零点七

0: 我觉得特别有这种迷惑性，是吧？你
1: 穿衣服，
0: 对，会穿衣服，你挡住了，
1: 给挡住了。
0: 你看叔叔一摸，我们能够看到他那个肚子是有个点大西瓜型的哈。
1: 哎，现在看出来了，
2: 有泳圈出来了。
0: 对，得特别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判断，
2: 对对对，对。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呢，更准确的办法就是肝脏弹性超声，因为肝脏的脂肪含量往往就能判断出你内脏脂肪含量的程度，因为大量的内脏脂肪都沉积在肝脏里边去了，对吧？所以呢，它就专门打一个声波，冲着这个两个肋骨之间，直接打到你这个肝脏的表面，这个回声的快慢就代表你脂肪多还是水多。另外它还有个好的地方，它能够大约判断出来你的脂肪肝有没有导致肝脏功能的损害，比如我们专业叫纤维化脂肪肝，然后纤维化就肝癌啊，所以它是这个步骤啊。那最怕的是纤维化，一旦纤维化了，你很难回来了，就你肝功可能就一直坏下去了。所以医院用的方法更准确。
0: 我们首先能够看一看自己的腰，再跟自己的臀比较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大肚子。其实如果我的肚子哦越来越大，大概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内脏脂肪越来越多，我们大概就是属于第一种类型。那这种类型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控制体重，但是好难，一斤都减不下来，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内的变化有关系的。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仔细看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小小的电扇，那小电扇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型号，同样的颜色，但是风力是不一样的。离郭阿姨更近的一点，这个风扇我们开的是最大的风力，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强风。离我近一点的这个风扇我们开的是一档，所以是很微弱的风量。母主人，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和关阿姨的体质有什么样的关系？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2: 这个风扇呢，为什么你这个最低？你消耗的电流少，
0: 是
2: 你最大档的话，电流一定是比你这个要强，对吧？所以呢，电流越强，就意味着它跑得越快，代谢就越快，代谢越快，消耗的电就越多，就消耗你的能量就越多嘛。你想这个胖与不胖，不就是你的平衡吗？就是你摄入的能量和消耗能量平衡嘛。如果你摄入的永远是多于这个消耗的，你肯定是长肉嘛。相反，如果消耗的越多，摄入少，它不就减肥了吗？
0: 我明白了，就关阿姨，你看放在咱俩旁边正好合适。刚才在做最简单的简易检测的时候，您的基础代谢率是1200多，我是1100多，所以您的代谢比我还高一点，您的消耗更高一点。但是相较而言，您的消耗比周先生要低很多，他已经达到了1700。我们其实经常跟大家讲，对于不同的人减重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关阿姨来说，其实她多吃一口少吃一口关系不是那么的大，她应该把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和我一样，我们把它调高，其实就更容易把体重控制得好。今天的母主人来了，我们说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母主人要教大家找到我们人体当中跟血糖关系最密切的一块肌肉，据说是人体自带的血糖调节仪。
3: 身上自带的控糖开关，竟然是这组肌群，权威专家马上亲自代练。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

0: 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据说是人体自带的血糖调节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增强代谢，调整血糖。
1: 那我就不用每天走一万多步了哈。
2: 这个等我们讲完的时候您决定，你要觉得合理你就试试呗。这个肌肉就是干活的，那脂肪是储存的，脂肪本身是代谢很慢的，它又不需要能量，它只是把能量堆起来，对吧？你肌肉越多你消耗能量就越多，因为你的肌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你心脏不跳吗？你都得跳，对不对？你每个动作你都得用肌肉啊，对不对？何况这个人如果站着的话，消耗这个能量更多，因为你要支撑着整个躯体，尤其腿部的力量，对不对？所以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通过肌肉消耗的能量，每1000克的肌肉每天会消耗多少热量？消耗13到20千卡的热量。脂肪多少？2到4，看出来了吧？就是你脂肪越多你就消耗的越慢，你的肌肉越多它就消耗能量越多。另外特别提到一块肌肉叫比目鱼肌。
0: 比目鱼肌？
2: 对，比目鱼肌，就是因为它长得像比目鱼嘛，这个最早解剖学专家给讲的，对吧？
0: 就像我们大屏幕上
2: 这样。对对对，你看这块的肌肉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小腿贴近前面骨头的，也是你摸是摸不着的。这块肌肉怎么重要呢？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它跟其他肌肉不一样。大部分的肌肉是什么呢？当你吃了饭，葡萄糖吸收之后，它会在其他肌肉里变成糖原，变成库房里的东西，打包打起来，包存在肌肉里边。存在肌肉里的糖只给肌肉用，不能给全身用。另外就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肝脏里边给全身用的，对吧？另外一部分糖哪儿去了？就是红细胞带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它给消耗掉了。主要就这三个吧。另外像大脑其他的组织也需要葡萄糖啊，好多器官必须有葡萄糖。你要没有葡萄糖，大脑在很短时间就昏迷了，就没功能了。这是它的用户，对吧？但是里边有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肌肉的用户，就比目鱼肌。那些变成糖原再分解变成糖，它过程相对比较慢，而这个比目鱼就直接就把葡萄糖利用掉了，它不需要到库房里领货，它有特权。你们几个啊，你们每天领货的到库房里打报告，打完报告还得批完才能拿货，我不需要，我直接去拿，我就有这个特权。为什么我有这个特权呢？因为我重要啊。就这块肌肉呢，是把你下肢的血液要挤到心脏里来。你坐在这儿，你说哪儿最重？一定是血液往下流，对吧？你往下流，它回不来，那心脏这个血供不到脑子里去啊。这块肌肉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走路运动，它会把腿部的力量收紧了，收紧把血挤到心脏里来，挤到心脏里边，然后你脑子不就清醒吗？当然肌肉都很重要，没有不重要的。但是这块肌肉在我们今天讲的，在葡萄糖代谢方面，在降血糖方面，它的包括血脂，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它对葡萄糖代谢很快，你吃完饭，你血糖很快上来了，锻炼这块肌肉，你做那么一段时间，它血糖就会能下来，就这么快。对，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比如说，哎，我做了多少个动作锻炼这块肌肉，哎，我发现我血糖刚才12，现在8了，就这么快。
1: 我看很多老人吃完饭撂下饭碗就赶快出去，他说我血糖高，必须要给走下去。
2: 不，光走不行，光走耗能比这个要差得多。
0: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来激活体内的这个比目鱼肌啊，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动作比较好，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2: 前脚掌着地，把脚跟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能太快啊。我们降血糖的运动肌肉都不许太快，因为你跑个100米，你心跳也加速又出汗，这时候血糖是升高的，因为就是兴奋性的激素，像儿茶酚胺等等它上来了，这些激素都是让葡萄糖增加的，增加的目的是让你用，因为你要跑步了，我得给你供能量啊，这时候你出去跑一圈，你反而血糖高的。这个动作的要有力量性，但是不能速度太快，对吧？抬起脚尖呢，你最好等个1-2秒再慢慢放下去，就慢动作，抬起来放下去，就这个就最简单的一个。
1: 刚才我试了，就这样一抬，慢慢的放，我是抖的。
2: 你越慢越难。
0: 我跟你讲，
1: 对，
0: 大家其实坐着就可以感受，因为我坐这儿，然后踮脚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比目鱼肌被抻长了，很酸。然后你再慢慢的放松，大家试试看，有没有谁觉得酸的不是那么明显的？
2: 就这样，就是坐的时候就抬脚后跟就行了。抬上来放下去，就抬这个动作，脚掌不能提啊，只提脚跟，脚后跟抬起来，从落下去抬起来。
0: 抬着我给你检查检查啊。
2: 对，你看你使劲往上绷，你是不是这个肌肉就比较变硬了吗？
0: 尽力绷紧。
2: 小腿是不是就变硬了？
0: 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这在

0: 就是就做这个简单的动作，我只是脚踩下去，抬脚后跟就做这个动作，
1: 对，
0: 不要太快，慢慢做，就慢一点，使劲撑，这也是练比目鱼肌最简单的办法，这个就做得更简单了，对吧？你比如说你们要开个会什么，你在下边练练，没人看得出来，你就蹬呗，对吧？还有的情况下呢，你别坐在凳子上，你勾脚尖就这样勾。当然每个动作不需要太快，不用这么勾，就一个一个勾，勾一个是一个哈。你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后边这个筋都绷着呢，对吧？这就是比目鱼肌啊。就这块筋绷的脚后跟啊，不是我手啊，脚后跟这个筋绷得越紧，就证明这个肌肉越发力啊。它一发力，血糖就能下来，就它是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比这个难度要更大点，就是踮脚尖儿，就站在这儿，你踮脚尖儿，站平了，对吧？这个脚呢，大约就是在这个肩膀一样宽的状态下，千万注意安全，别摔倒了。因为好多老年人他站不住，他容易摔倒。你像年轻一点，你随便怎么丢都行，你是一边悠着这样也行，或者就站着就直接颠起来以后慢慢放下去，对吧？起来了慢起来，蹬一到两秒再放下去，就这样练。你们等电梯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呀，对吧？更有厉害的就是年轻人一边做，像那个小周估计他没问题，抬起来吧，放下去以后他再抬，把脚尖抬一下，就这个难度更大呀。你抬一下，千万注意别摔倒了啊！你要留点设施，你看
2: 这很难，
0: 站不准，
2: 站不稳。阿姨你小心，
1: 我是小心，我扶着桌子，
2: 对，你要扶着会好一点。
0: 对，所以你把一个凳子把住了，把一个杆儿硬的，不会摔跤，慢慢练。就所有的这些练习，就是我们不要求你做很长时间。一般情况下呢，你比如说你练个20次以上，它基本就能显效。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啊，你看我见过有人一天踮脚尖能踮300个以上的，他为什么他会更好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大约90%以上的葡萄糖直接从血里拿。它不需要经过库房的，所以它快呀。你吃完饭大约20分钟，血糖就达到血里就很多了。哎，它一运动，它很快把这个糖就给你用掉了。那这样的话，不就降血糖更好吗？
2: 我刚才在自己做和带瓜阿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我想周老师应该能够体会得到，就是当我跟瓜阿姨说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块比目鱼肌上的时候，我才能够感受到，当我在碰触它这块肌肉的时候，它在用力。但是如果我没有讲这句话，之前他动的那两下，无论是绷脚尖还是踮脚尖，他这块肌肉依然是软的，
1: 让那个腿肚子绷住了劲儿。哎，这个自己
2: 对，那是两个劲儿。
1: 对，让前面那个就自己得要使劲的想。你一开始摸的时候我没绷，
2: 对。
1: 后来你再摸，你说这个地方，
2: 对，
1: 我就得特意想那个地方，那个肉才能绷起来，要不然不知道。
2: 八姨刚才在我的这个手指的。就调控下，很快的就找到他，希望对你有帮助。我送给关阿姨一份礼物，希望你能够坚持。
1: 好，
2: 关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好，
2: 送给您，祝您健康。
0: 这个是小腿肌肉为主的，另外就深蹲吧，深蹲好多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年轻一点人，你就啥也不用扶，在这儿把这个手放平了，也是两个脚分开，然后呢蹲下去慢慢起来，对，千万别这样蹲啊，这样太难了，怕你摔倒。
1: 我想起来就得靠这优势。
0: 对了，你蹲得越低，哎呦，你看我都有不行，
1: 起不来了。
0: 蹲得越低，你起来越难。
1: 对，
0: 你起来就慢慢起来的更难，你可能坐5-6个你都坐不下去，因为它慢慢起来。但是对于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你可以扶着椅子吧，前面有个椅子背儿啊，或者扶着一张桌子往下蹲，蹲下去。慢慢起来，对吧？这样你以防摔倒啊，主要是练腿部，就这边这个手保个平衡就完了。这个一般你要是一天能做到50个以上，那就效果就不错了。但是我见过人家年龄大的人能做100个，
2: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就大家不要强求他多，就是一定要注意做得慢，就是为了慢慢练肌肉的。等你肌肉练得越来越强了，你就可以多一点嘛。我们永远推荐运动是健康的第一位，运动第一位，饮食第二位，药是第三位啊，要是第三位实在不行，最后一位是实在没办法才手术。而且你看啊，我就发现小周挺厉害的，他是42岁的时候他挺胖，他今年49岁，7年了。最厉害的就是他每天真的锻炼身体。他刚才我讲，他锻炼的还很狠，他真的是在2-3个月他能降下来。但是呢，放松的情况下，大约一个人是在 3到1周你的食欲就会恢复过来，你很快就能恢复，而且

0: 且呢，他这时候他觉得很辛苦，他可能对饮食的这个放松更明显，他就会吃得更多呀。或者他娘呀，我这仨月就没吃过烤鸭，嗯，我要馋死我了，我准备得吃烤鸭。
1: 你看他的表情是这样，
2: 我太有经验，我太有经验了。
0: 不，这个心态，你心态就这样吧。所以他这种情况就是，哎，减下来了，过来又胖了，减下来胖上就减了，越来越胖，而且瘦肉越来越少，肥肉越来越多。
1: 突击节食加猛练，稍微松懈就反弹。你看他的那个反弹，其实腰围粗，肚子大，肌肉流失不明显，但是内脏脂肪超标，基础代谢很高，所以他的减重目标是主要减的是内脏脂肪，维持减重的效果。减重的方式也不一样。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判断，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肌肉脂肪是怎么减下去又怎么长回来的。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周老师已经装备完全了，他穿了一个蓝色的马甲，但蓝色的马甲的中心其实是内有乾坤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穆主任？那个周老师，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一下，不同颜色的小球，有三个红色的小球，六个蓝色的小球，是，
0: 就拿这个蓝色的小球代表内脏脂肪，拿这个红色小球代表你的肌肉的量，对吧？它这时候肯定是脂肪多嘛，它六个脂肪三个肌肉，它经过刚才我说的，你减肥去了，或者你药物减肥，你打针说为了抑制我食欲让我减肥，或者好多人主动不吃饭减肥，这么说吧，减了三个篮球，拿去三个篮球，对吧？
1: 三个篮球，
0: 但是我们减了两个红球。哦，你减去俩红球，哦，这时候就只剩一个红球，还有三个篮球，对吧？脂肪减得多，肌肉减得少，但是呢，如果你再反弹回去，你只有一种可能性，你会长肌肉，就是抗阻运动，不停地在做肌肉的训练，你否则就是一般的训练，你只能补回去的是脂肪。
1: 所以我们
0: 这个篮球最后一段
1: 演示一下，如果反弹
0: 了，补回去三个篮球，比如说又反弹了，补回去三个篮球，脂肪又多了仨，而红球只回去一个。你这是一次反复，你多来几次反复，就是这个肌肉越来越少，这个肥肉越来越多，那最后到底你说结果好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才强调运动，包括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是我们保持良好肌肉减少脂肪的最好办法。打针啊，吃药啊，都不如你锻炼好。
1: 所以这么看起来还不如不减呢，不减的时候肌肉和脂肪的比例还相对来说
0: 健康一点。这也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打针也好，吃药也好，我只是给你个机会，
1: 对，
0: 让你保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体重降下来的时候让你保持良好习惯。我说句那句话，我也打过针，我只打过一个月，就当初我觉得我太胖了，那时候我的裤腰带都不一样，裤腰带起码比现在要松两个格呢。哇！我自己看不下去了，我说不行，你不知道这个人呀，想吃饭的时候你控制不住，你就来饭就想吃，你就还今天下雪了，咱吃涮羊肉去吧。
1: 尤其是冬天
0: 啊，对呀，你这食欲是很难挡住的。
1: 对。
0: 那后来我就为了抑制食欲，哎，我就打了一个月，打完之后呢，我能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至少一年以上啊。我就保持下来，我一直保持下来，包括各种运动，我能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我小时候就老运动，也我能坚持下来。所以人家有时候治疗是为了让你能坚持下去，改变成那个好的生活习惯，你才能稳定啊。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办法，你食欲越来越好，越来越饿，你就一直胖，你胖下去了呀。所以他打针也好，治疗也好，都是临时的一个措施。
1: 对，但是更长久的是在控制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要增强运动，尤其是肌肉训练。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在现场会给大家还原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人群的减重增肌的方式，其中有一个是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穆主任一直坚持的，我们先放到舞台上，然后请现场的所有阿姨叔叔们猜一猜哪个是穆主任自己的，好不好？关爷，平时你在家做什么样的运动啊？
3: 除了遛弯，因为岁数跟这摆着呢，什么机械的、力量的都做不了。但是瑜伽垫我可以躺一躺，
1: 躺一躺，
3: 我也可以躺一躺，躺着踹自行车啊，
1: 可以
3: 踹，
1: 可以。
3: 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1: 算是徒手的肌肉训练啊。
0: 对，
1: 大家看我准备的呼啦圈，我在养生堂现场给大家展示过，今天穿着西装真的好难摇。我刚才发现很蠢，我只能摇三个。但是讲实话，我小的时候那绝对是我们小区的呼啦圈冠军。然后穆主任知道吗，我的健身方式有，我坚持每个星期基本上至少去打一次网球，然后我很喜欢游泳，然后偶尔呢在家就做做什么肌肉训练，练练这个核心的力量，所以我的肌肉相对来说还好，虽然刚才显示基础代谢率那么低。我们来听听周大哥。周大哥，我跟你讲，那绝对是健身型男，展示一个吧。
2: 展示一个，
1: 这个是
2: 来一个这个健腹轮。
1: 对，这是最难的，
2: 是吧？
1: 我头一回看

0: 穿西装做健腹轮的，一是身体的控制能力很强，二是说明西装的质量可真好啊，是不是？好厉害，好厉害！
1: 这比哦，
0: 你这一下子能做多少个？
1: 我一直做下去吧。
2: 啊？那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们走了。好了好了，意思一下就好。所以吴主任，你看我们三个的方式哪个更适合减重？
3: 其实每个运动都有利于这个增强肌肉，包括减重，对吧？有的可能难度大点，有的小一点，因人而异吧。比如说这个关阿姨，她年龄偏大点，她在这个垫儿上，她可以，她愿意的话，可以做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或者是就像她刚才说的，我那个蹬腿儿或者绷脚，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躺在这个时候可以绷脚啊，这都可以啊，运动都是肌肉的。
2: 还做个燕飞。
3: 对对，都可以嘛，对吧？
0: 对。
3: 你像这个刘劲儿做的这个呼啦圈呢，它重要是腰部的力量，腰部的肌肉和腰部的脂肪的减少，
0: 所以年纪越大，这个好像腰就越来越粗，是不是阿姨们？我现在发现，就是我跟我的这个腰围啊，一直在做斗争。
3: 而且它绝对是减这个腹部的脂肪，增强这个腰部的力量，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动感单车嘛。
0: 所以您的选择是动感单车。
3: 我选择这个动感单车，我每天至少蹬半个小时。
0: 就是说的你坚持了一年多。
3: 对，就这个。动感单车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啥时候练都行。这个它是这样摁着，这个它这样对。这样对吧？当然每一个动感单车不完全一样，你看它这上面有一个速度，对不对？你蹬得越快，它速度越快。有时候还有这个时间、速度，这个难度是可以调的。就像你蹬自行车，下坡啊、平行啊，或者甚至上坡，对吧？我们家那个是从零到一百，到一百的就太难，蹬不动了。慢慢来。我开始是30多，然后蹬，现在能蹬到90以上也没问题。就是对糖尿病的血糖管理和对肌肉的训练，不在乎快。在乎力量要够，比如说
2: 动起来，
3: 对，我动起来，比如我可能每分钟就是25次到30多次就可以，你不用这么急着提，没必要。就是你主要是为了锻炼肌肉嘛，你就难度一点点的加到一定难度的时候，这个包括大腿的力量、小腿的力量，包括你骑车有时候你还会这个在这个做一些别的动作，什么腰部力量，对吧？最有意思的是你一边蹬一边听歌呗，听个音乐什么的。我的策略是这个音乐是4分半，我听5次我就结束了。对啊，就比较简单嘛。相对来讲，我发现它有个优点，它比走路好。今天我看很多人讲到，就是我要走1万米，我的关节不舒服，
0: 对
3: 吧？我也是因为这个，就一大早上走1万多步，怎么得走1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关节有点不舒服，关节有点疼，后来我就不敢那么走了。能量的消耗其实还不如蹬这个20分钟多呢，所以这个又练了力量，又够了足够的锻炼，所以我觉得我是选这个。当然了，倒不是说非要选这些，你包括游泳也是个很好的运动啊。游泳的但是它需要条件，你得有游泳池啊。再一个，人家半夜谁给你开游泳池去？所以呢，蹬这个你随便啥时候都蹬行，对吧？早也行，晚也行。所以每个人选择各自的运动，还有关键你练哪儿。刚才我说了，他这个是练这个腰部，你包括这个健腹轮，健腹轮是很难的，这个健腹轮太难了，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它不像有的健腹轮你还有个支撑的点，这个没有，直接靠力量。你看它几乎全身力量都得用上，
0: 对，
3: 胳膊的力量、腹部的力量，
0: 对，
3: 甚至包括臀部的力量、下肢，它都得用，它才能平衡。因为小周人家经常练，所以他练这个可以。你要让我们做，我都不敢做。所以呢，当我们一般人选那些也有比较简单的，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没有这么复杂的，没有这么难度大的，那也可以。大家倒不是说拘泥我们今天选这些，几乎能够谈到力量型训练的都可以做。你看咱们小区里边不是有的踏板啊，我看小区有踏板，也有拉，还有单杠、双杠，也有拉力量的，都有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人而异，就是量力而行，不是说强求你一定完成多少个。我今年70岁了，假如说我80岁了，我可能只能做5个，那就做5个呗。然后呢，根据你的力量慢慢再增加，最后做到10个、20个，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但是运动在我们 健康状态的这个保护，或者是慢病的防治、控制、预防并发症方面，永远是第一位。
0: 太关键。
3: 运动永远是第一位。
0: 嗯。
3: 药永远是最后一位，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就是通过某一个药来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那就到现在是不可能的。
0: 嗯。
3: 另外呢，你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吴主任说，其实任何一种运动方式都可以，但是你放慢做，它其实肌肉才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因为当你慢慢来的时候，尤其是刚才。

0: 来的健腹轮，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优的那一下的惯性，太难了。所以大家慢慢来，不在乎个数，而在于这个过程做得更加的到位哈、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坐下来继续聊。那这是我们讲到的两种不同的情况，还有最后一种跟赵阿姨刚才相关的、哦、赵阿姨的情况是，我的胃口很好，我的血糖也不高，但是我的体重确实超标32.多、嗯、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管？
1: 你们三个人真的是代表了三种情况。那赵阿姨呢，如果她真的是血糖不高的话，她恰恰代表了就是肥胖导致并发症的早期啊，她还没出来呢，
2: 还潜伏着呢、
1: 啊、还潜伏着呢。但是我不同意赵阿姨说的那句话，我全正常。你不可能全正常，你体重指数已经达到了严重肥胖，32以上叫严重肥胖啊。达到严重肥胖的人，绝大部分几乎90%以上吧，都有严重的脂肪肝，严重脂肪肝，胰岛素抵抗，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这个人是怎么饿的呢？当他久坐不运动，对吧？你得吃饭，你吃完饭血糖高啊，人体为了弥补，你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长肥肉的激素，他就把这糖都弄到肚子里变成肥肉，别地儿去啊，只能到肚子里，肚子是最空的嘛，放在这儿。然后呢，你脂肪多了，他就又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多了你就饿，饿你就吃，吃完了他又这恶性循环，他就一直循环下去，他就越来越胖，他就减不下去了嘛。所以呢，像这个赵阿姨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好多人真的很多见的。好多人为什么不去看病啊？他我认为我没病啊，我为什么要看病呢？他宁可偷偷去到外面买针打，他也不去看病。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有没有问题。另外再查一查，比如说胰岛素高的人，他往脖子比较黑啊，或者你这个嘎子窝黑啊，对吧？应该是胰岛素抵抗啊，那叫黑皮病啊。尤其小孩很多见，你看那小女孩挺胖的，就这儿黑了一圈，这个很多见。另外呢，他说的他血糖正常，那血糖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对吧？所以我建议啊，您还是去查一下，因为不管它发生什么，你现在都是很容易控制住。通过赵阿姨这个事儿，我们也想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要小心，不是说你胖，你到今年查体，哎，我指标挺好的，对吧？不是说你挺好的你就没有危险，你只是危险来的比其他人慢一点罢了。今年不来，明年来，明年不来，可能后年来。哎，真的是这样。你看，好多人跟我讲说，大夫，我去年真体检了，我血糖一点没问题。今年我一查，哇，19，我去年才6，怎么一年就会变化这么快？他就是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就起来了，一下血糖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到那个一下血糖上去，甚至等着并发症那种情况。当然，我们是为了健康的生活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我们像您的情况，应该严格评估之后，根据您的身体状况，帮你制定一个从饮食到运动，一直到是否需要用药，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到了什么情况，你就真正能够逆转，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
0: 对，哎，赵阿姨好像被说动了，赵阿姨搓着脸说，哇，听起来我很危险。赵阿姨，我再给您加一张大石头好了，我给你讲个例子啊，我专门拜托母主任看过的一个患者，是我的闺蜜的老公，89年的小胖子，他大概有1.86米左右，个子很高，但是他有230-240斤。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体重很大，但是我的血糖很好。我说你一直说一切正常，你能不能把你的体检报告给我看一眼？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结果拿来报告，我跟穆主任都吓了一大跳，就是他确实空腹是正常的，可是他的糖耐量异常体现在这餐后还是什么？
1: 餐后血糖。
0: 餐后血糖就已经高了，但是不查，所以那一年的体检查了他的餐后，他想嘛，吃了东西以后高很正常。我说你的这个正常已经超过了我们普通人的正常，而进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正常范围内。然后他240斤的小伙就开始努力的减重，他到现在大概还有220斤，就是减重反弹，减重反弹，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如果现在您开始关注的话，其实对您的身体更好。你有没有信心？有哈，阿姨，我送给您一份礼物鼓励您。赵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为您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赵阿姨。说到要做到哟，谢谢您哈，谢谢。哦，这么看阿姨的那个腰哦，确实是有容乃大。谢谢赵阿姨，请坐啊。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看吧，过去10多年的时间，母主任的身材管理到底怎么样？

0: 最让人羡慕的不仅仅是体重的变化真的不大，但是颜值的变化也不大。
1: 谢谢。
0: 您怎么做到？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好不好？
2: 控糖秘制菜谱，让您不挨饿就能减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其实遗传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家好像我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就是都是显得没有那么年龄大，跟年实际年龄比起来显得年轻一点。
5: 所以他就不肯染发了，他说如果我要染了头发，
6: 别染别染。刚才我在后边我就说这个母主任了，我说您这白头发怎么能白得这么均匀啊？
0: 他说这样才能假装自己真的是老教授，就作为专家的可信度。
1: 我刚当那个就所谓的专家，比如说副高职称吧，那没有病人找我看病说你是专家吗你？就嫌我年轻呗。对，再一个我问你刘健，你发现我吃饭一般不会吃太多。
0: 哎，他会给我们大家都派菜，但是他自己经常盘里是空的。
1: 因为我一个是在意这个东西，就自己这个饮食，尤其是这个含碳水啊、含脂肪的油炸的，我会少吃，可能蔬菜多吃一点，自己要有意识的控制。比如说，营养永远是均衡，不是说你吃啥或不吃啥就好，对吧？所有的科学证明，从来没有说不吃哪个对人体好，没有，包括油，你不吃油，第一大问题。你油里的那些不饱和脂肪酸怎么摄入？不饱和脂肪酸是抗动脉硬化的，对我们完成细胞的功能的结构都有帮助的。你没这个来源，而且这个东西你几乎不自己不能合成，你只能从外边食品摄取，那你不摄取能行吗？另外好多维生素什么 A D E K 好多都是需要油才能吸收的，没油它不吸收啊，那你不就缺维生素了吗？所以任何一个食品你不能说不吃它，你是要控制量。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每天保持平衡。
0: 对，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母主人会继续做客养生堂，我们要聊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有并发症的，还有合并症，这个如何来调控也是需要分赛道。在养生厨房当中，我们要教大家胖糖友们如何通过饮食更好的控糖，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今天呢，顾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饭菜合一一锅出的美味金丝菌香嫩排骨啊，这吃下去呢是有三重的口感，唇齿留香。顾大厨，我就听这个名儿就很期待。
8: 首先它的肉香，也就是排骨肉香浓郁，有酥烂脱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菌香。那菌香在这道菜里呢，它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很好的来提升这个菌类的这个香气。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金丝球。那金丝球呢是这道菜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因为它里面吸满了汤汁，又松又能够代替了一部分的主食，所以说它是这个整道菜里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创意。
9: 今天带来这道菜呀，它有个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以看看啊，混合膳食巧控糖。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带来这道菜用到了猪排骨，猪排骨里面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优质蛋白质跟我们的主食一起去食用的时候呢，是能帮着咱去控糖的。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带了一个控糖增肌的菌，也就刚才大厨所说的菌香的来源。另外还有最主要的金丝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啊，给大家慢慢揭晓。
7: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小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张混合膳食搭配呢就能够巧妙的帮我们来控制血糖的表格。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
8: 今天咱们做的这道菜呢，金丝菌香焖排骨，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窍门点去做这道菜。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呢就是要选好排骨。那今天咱们选的排骨呢就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排骨粒。其实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他把这个大小块斩得非常的合适。哎，你听这个名字啊，猪排骨粒嘛，就是吃起来会比较方便，比较适口一些。好，咱给它冷水下锅。
7: 你看这排骨粒粒粒薄

0: 满肉质，粉嫩透亮，而且它还富含600阿尔法亚麻酸，脂肪酸配比更健康。经过焖煮烹制后，口感弹嫩不柴，自带淡淡的谷物清香。更重要的是，它的优质蛋白饱腹感超强，能减缓胃排空速度，平稳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咱们这道控糖增肌菜。
1: 好了，那其实我们焯水的环节是比较简单的啊，适当给一点点姜葱片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稍微的再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焖排骨、焖肉这一类的窍门点，然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锁住肉香。哦，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忽略掉了，就是做完这些肉类的炖菜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肉吃起来是好像不如这个肉里搭配的一些配菜好吃。所以说今天的排骨如何锁香，那这一点就一定要看清楚了、
0: 啊。太好了，
1: 好吗？一般的排骨质量好的话呢，最多2次打血沫就可以出现这种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放了2块的这个
0: 八角
1: ，对，然后再放点这个葱姜片。来给它煸香，煸到表面呢一定要出现这种焦壳的状态。好，把它放进来，
0: 这个油温要高一

0: 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的这种热度呢，把它紧紧的锁住。那在一个长时间的炖煮的情况之下，它既不会变了形状，它又能够很好的去锁住肉香。
1: 还有锁住肉香的小窍门呢？
0: 对的，别着急，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哎，这些个排骨呢，你看，表面我们在加温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焦壳状，看到了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的老抽，一要给它着色，其次呢是快速的，也是帮助锁鲜。放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溜着锅边一勺、两勺，大大方方的给啊，给完之后我们快速来翻炒。有了一个高温油脂的烹饪，那接下来又有了一个老抽的一个着色加锁鲜的烹饪，那我们的肉香锁鲜呢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入汤汁，汤汁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不能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1: 我知道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冷碰冷，热碰热。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的吗？
0: 没错没错、哦、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到开水，然后迅速的激发一些所谓的蛋白质的一些释放，还有一些香气的一些的融合。千万不要加冷水，一加冷水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烹饪的一个热度状态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样的话它会不是锁鲜了，就整个的肉吃起来特别的柴，特别的老啊，这小细节要注意。我们炖煮大概是30分钟啊，基本上就能够脱骨，能够入味了。
1: 哎，想问问顾大厨啊，咱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控糖增肌的菌菇什么时候放啊？
0: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香菇，那香菇它这个耐火还是比较的好的，就比较耐煮，另外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哈。那这时候我们要放到排骨里的时间呢，要掌握在排骨炖20分钟，也就是在一个70%到80%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香菇给它放入。在放入之后呢，其实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炖煮之后，这个菌香的释放非常的充分完全。
2: 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糖增肌，因为香菇中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糖类、酚类等等一些生物化学物，可以是帮着咱们去延缓这种血糖的一个升高，辅助的帮着咱们去控制血糖。另外呢，因为香菇呀还富含赖氨酸，赖氨酸啊在帮助咱们去增肌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氨基酸。但是前提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想用赖氨酸来增肌的话，优先还要保证就是咱们一个能量还有蛋白质这种充足的一个摄入。所以说咱们把香菇呀跟排骨呢，还有咱们的金丝球是进行了个很好的搭配的。
1: 那马上就给大家来呈现出这个金丝球的做法了。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盘成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球状的呢？
0: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把这个食材呢把它擦成细丝之后哈，加点盐，这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啊，日常在我们的餐桌上可以说占比非常高的一个食材。那如何让它变成球呢？这里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烹饪技巧的啊。那首先要给到一点盐，给到一点盐之后呢，我们是稍微的给它翻拌一下，略微的有点回软，拌完之后是不是软了很多？
1: 对，感觉很柔软了。哎，
0: 对的对的，就可塑性很强了，现在已经是不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一份的淀粉，3份的面粉。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呢，它这种自然的附着力呢，形成一种粘合力，是吧？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浆糊一样，对吧？哎，它这个粘合度就够了，对不对？
1: 明白，就特别容易让它成为一个团状了。
0: 对的，对的，
1: 很容易就把这个直挺挺的丝儿状的变成很服帖的这种可爱的球状，丝丝缕缕的，很漂亮。
0: 你看，团成一个球状了吧？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它里面是丝丝缕缕，还是有些

0: 小空隙的。那这时候它吸入一些汤汁以后呢，你吃起来是满口的留香，
1: 就像一个海绵状了，可以吸足了汤汁。
0: 对，
1: 制作金丝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5: 今天咱们带的这道菜，它其实是菜和饭是一锅出的，所以说呢，这个食材其实就是土豆。所以说呢，如果咱把土豆呀，把它当做是菜去吃，那它就没有控糖的效果了。但是呢，如果说咱把土豆呀，把它当做是主食去吃，你看又能让咱的糖尿病朋友们啊能解馋。另外呢，在同等的重量之下，那咱们的土豆的热量其实啊比米饭要低。比如说呢，平时啊咱炖个排骨配了二两米饭，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排骨啊配了这两爱两的金丝球当主食，那其实它控糖效果是还是不错的。
1: 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最多啊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哦，
0: 当然火力不要太猛啊，我们大概是中小火来保持一个微开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排骨的肉汁的锁香，那又有了菌香的加持，又有了金丝球的这个很容易吸味入味的这么一个操作之后，那咱们这道一锅出的菜品呢就可以出锅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木瓜这种水果大家都不陌生，但今天咱们要讲的木瓜和你平时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和水果木瓜压根儿不属于同一类，它就是皱皮木瓜，又叫鲜木瓜。外形表皮干燥后呢会布满褶皱，口感酸涩，是一味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中医的古籍《本草正义》里面明确地记载了，鲜木瓜益筋养血，能舒筋活络，和胃化湿，是调理筋骨、化解体内湿气的好物。夏季天气湿热交加，就像天然的蒸笼，体内湿气会不断的加重，而湿气有下沉的特性，极易淤积在关节骨缝之中。中老年人最容易因此出现关节沉重、肿痛不适，浑身都不舒坦。针对这类问题，给大家带来一款超适合居家调理的木瓜鸡骨猪蹄汤。猪脊骨和蹄筋儿都是动物上的筋骨，按照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对于湿毒侵袭筋骨的人群再合适不过了。再搭配几种食材，堪称祛湿疏关节的黄金组合。祛湿的茯苓20克，肉桂3克。肉桂能够引火归元，相当于关节的小火炉，能烘干关节里的寒湿。另外还有双丝，就是我们经常扔掉的宝贝，一丝是利水渗湿，温和不伤身，帮你排除体内多余湿气；一丝能悄悄地打通经络，祛风活血，让关节气血更顺畅。扫码即可揭秘两丝的核心食材，获取完整的煲汤步骤，赶紧收藏起来，回家给家人炖上一碗，赶走湿气，舒缓关节，越喝越轻松。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

0: 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4: 叫指南树，
3: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5: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3: 英雄丹心照古今，
6: 天地有正气，
4: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3: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7: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3: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北京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物业服务升级；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太空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0: 环路月季进入夜间养护阶段，约40天后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1: 首博美洲文明大展迎来首个周末客流高峰，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全市建成18个零工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2: 是吧？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0: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3: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0: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2: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们现在很高兴，

0: 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1: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2: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的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1: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2: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1: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3: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1: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4: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啊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1: 北京台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5: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今天上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7: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
8: 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9: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作为首位香

0: 港航天员李嘉莹表示，父辈的家国情怀教育对他影响至深，最割舍不下的是家中的三个孩子。
1: 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香港大学，我的本科是计算机科学攻读，硕士跟博士。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我们港澳地区招载荷专家，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机会来了。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
2: 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的时候，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孩子，
1: 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跟其他的航天员一样，就是很想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希望有拍到香港的照片。
3: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2025年11月初，神舟20号因被毫米级空间碎片撞击，导致返回舱舷窗出现贯穿裂纹而推迟返回。此次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实现了空间碎片防护能力的提升。来看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4: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正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5: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3: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从今天凌晨开始，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6: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3: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7: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2次有更多的花苞。
6: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7: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五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3: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8: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

0: 检修一下。
1: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景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

0: 龙汇城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1: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是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0: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2: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0: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3: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4: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0: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5: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6: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0: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正在朝阳公园举行的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其中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7: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8: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9: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0: 在国家植物园展区，游客对以珍稀濒危植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10: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见，比较有特色。
11: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了这个植物毛绒系列，然后植物刺绣系列以及植物果壳系列，这三大系列50余款产品。那比较受欢迎的，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大爆款，这个国之毛绒系列，也是以这个世界级的濒危植物为这个创作灵感来源，然后也是体现了这个国家植物园的这个保育工作的成果。
0: 陶然亭公园的大象滑梯冰箱贴、玉渊潭公园的小鹰娃娃、北京动物园的北洞家族毛绒玩具等200多种具有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充分彰显了园林文化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的丰硕成果。北京台报道。
12: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今天开幕。今年的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盘口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
13: 咱们大兴这块主呢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12: 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将通过主题市集、花车巡游、啤酒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丰富市民的夏日生活。
14: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
15: 那盘口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16: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12: 北京台报道。本周末微博大演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2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7: 我们现在是在大演音乐节，那今天的大演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12: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18: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19: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

0: 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18个零工市场，通过退路进场、退场进线，优化求职环境，提高求职效率。
1: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等。
3: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
4: 以前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1: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
5: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6: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
1: 不只是找活，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5: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那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
7: 目前呢，全市的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了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1: 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当灵活就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
8: 近日，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信仰行实践行2026年工作部署会暨首都大学生理想轻骑兵首场报告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三所高校的宣讲团队用3段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深刻而鲜活的大思政课。
9: 我们希望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去将道理、去将理论真正地讲到大家心里。
8: 今年是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的第4年，新增实践型项目，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双向赋能，同频共振。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朝阳区智慧康养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举办，会上发布朝阳区养老事业产业融合3年行动计划、朝阳区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朝阳区促进智慧康养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养老服务39项任务，产业发展21项重点任务。此外，朝阳区首批10个智慧康养应用场景正式发布，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中关村朝阳智慧康养产业园揭牌，园区构建1中心5平台布局，入住率达85%。北京台报道。
11: 近日，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5届雁栖人才论坛举行，发布了怀柔区15-17人才发展规划，一批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集中落地，一批人才开放合作项目集中签约。首期总规模1亿元的怀柔区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成立，
12: 怀柔区将持续提升政策的含金量，邀请各界人才共赴怀柔，有力支撑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11: 北京台报道。
13: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做，才能解决问题。
14: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4集《真抓实干》。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

0: 探讨党员干部们应当如何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反对克里空式的形式主义。外籍嘉宾深度走访，体验北京一二三四五接速即办工作流程，见证首都市政服务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民生温度。今晚20:13播出，敬请关注。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受昨天降水清除作用，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5月17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到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气温升高，首要污染物臭氧凉到轻度污染，预计25日有降水，空气质量优良；26日高压有所减弱，空气质量良。
1: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嘛。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25、26度。入夜之后，天空云量比较多，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山区的气温则是在16到18度之间。明天是周日，白天的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天气条件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8度左右。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小雨，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目前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下周一到周三天气转换频繁，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一的白天会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另外周三的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气温也会随之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之间，大部分时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7: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0: 东城多云，19到28度；西城多云，19到28度；朝阳多云，19到29度；海淀多云，18到29度。丰台多云，18到28度；石景山多云，18到28度；门头沟多云，18到28度；房山多云，17到28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9到28度。昌平多云，18到28度；大兴多云，17到28度；怀柔多云，17到28度；平谷多云，18到28度；密云多云，17到28度；延庆多云，16到26度。
7: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

0: 源总店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为官避世平生耻，敢于负责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精神状态。
2: 政绩是靠人做出来的，政绩不可能凭空而降。
3: 党员干部们要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
4: 强将手下无弱兵，关键是强将要强。
5: When working toward anything, we must make solid efforts to produce the best possible results. In China, it's putting people first.
6: General Secretary Xi offers a vivid image. Implementation is like hammering nail.
2: He involved implementation. Provincial, city, county, town, township.
7: 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5月23日20:13播出，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

0: 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 高智

0: 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6: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6: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管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9: 啊，
8: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0: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7: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1: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7: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财政

0: 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样、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3: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枚。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

0: 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

0: 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开啊。
1: 不能再往前了，现在院子里肯定都是警察。
2: 我替你去。啊？
3: 你不认识老徐，你去干嘛去了？
2: 我不是合同签了吗？
3: 我签了。
2: 你现在拎着钱进去，就没回旋余地了。你想想，这笔钱一旦被警察扣住，会是什么结果？他们拿我不能怎么样。一会儿我给你打个语音，我跟他们说，就说你让我替你把钱进去交给一个姓薛的，交给他我就走。办完这件事情之后，你再陪我办另外一件事儿，啊，手机啊，见啊。

0: 秦警官，你咋了？我来替我哥送钱了。什么钱啊？他说他欠一个人一笔器官捐献的费用。你哥呢？他在医院陪佳佳呢呀。刚才发信息给我说，把钱送到住院部交给一个姓薛的人。我这刚从银行把钱取出来。
1: 真的，老薛在那边呢，我带你过去啊！
2: 谢谢啊。这袋子得装多少钱啊？
1: 一共100零8万。8万是给佳佳续的住院押金，这么多，我是当弟弟的，哥哥有困难就帮。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我管兄弟们借的，由我跟小雅作为为上证。
2: 当时都拿好了。
1: 不容啊！这是老薛。啊。嗯。
3: 薛大哥，哎，你好，我是诚恳的弟弟，我哥让我给你送钱来。
2: 什么钱？
1: 我哥说他让我给你带100万过来，我刚从银行取。
3: 程小忠带着钱过来了，诚恳没出现。
2: 跟他说你拿回去。
3: 什么？把钱拿回去吧。
1: 哎，薛大哥，
3: 你这是嫌钱少？
1: 薛大哥，100万啊，能干多少事儿？
2: 回去告诉诚恳，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卖我儿。
1: 你是后悔了吗？再不治的话，时间来不及了。

0: 我们的医疗器官都捐给了医疗机构，全部免费。
1: 阿江自己的意愿，我儿子求助我们签的字，我把我的身体都给佳佳，还有需要的人，是我最。
0: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要钱。我之所以同意签这个字儿，就是为了满足我儿子的意愿，把肾脏捐给佳佳，什么100万、200万，那都是他整个一厢情愿。

0: 这玩笑开大了，什么玩笑啊？啊！
1: 我希望他女儿能好起来。谁跟他开玩笑呢？他
0: 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啊！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0: 一个人来的，对，陈可没来，拿100多万，这钱不是陈小东，陈小东没有钱，钱是李小雅的，李小雅是不可能拿自己的钱给陈小东的亲戚用的。李小雅跟陈可之间一定有利益关系，你说他跟陈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
1: 肯定就是毒品那点事儿。
0: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查过那减肥药吗？不是没问题吗？
1: 没问题啊，成本咱也不一直跟着吗？不也没问题吗？啊，
0: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我不会了，我去找一趟李小雅，就打明牌了呗。现在我跟谭杰说让来支援你，别去死盯着，在这玩玩手机什么的，你这一看就是个警察。
1: 行行行。
2: 程小东四天前订了2张飞麦德的机票，
0: 程继仁是李小雅和程小东。好，我知道了。
2: 喂，
0: 谭姐。
2: 哎，静姐。
0: 你现在去一趟医院支援一下金龙正，我找到证据之前看好程小东，别让他离开你视线啊。
2: 好嘞。

0: 夏夏他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应该是今天早上。本来他跟我说明天让我开始发货，结果今天早晨过来说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去哪儿了？他做了那样的事儿，不可能告诉我。 但是他跟常晓东吵架的时候，我听到他们提到了船。
1: 所以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你知道吗？

我接触到这个白色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里头是什么了。我想了一个晚上，一边是您，一边是小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知道小雅做错了，我也不希望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因为这个东西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0: 行，秦警官，我刚才存了8万块钱在佳佳的住院押金上，老薛其人不要这钱，我还得存回银行去，那我就先走了，您忙。
1: 那我陪你一块儿。
0: 您先忙，我一个人去就行。
1: 没事儿，我陪你一起。你自己一个人拎那么多钱在路上也不安全。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走啊！起来！

人从那个医院后门跑了，诚恳跟他在一块儿呢。黑色的丰田凯美瑞，车牌号我没看清。

0: 我同事在单位门口等你了，能说清楚是吧？
1: 那个，你见到小雅以后好好说，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得先能找着她，赶去吧。
1: 慢点开哈。
2: 喂，戴军。
3: 假。
2: 李小雅的减肥药里有毒品。
4: 我现在已经让王平拿着药去局里了。
2: 咱是不是应该多去找几个人，把第一批在李小雅朋友圈里买减肥药的人找出来，给他们去做血液检查？
3: 嗯，交给我吧。
5: 哎，李小雅现在在哪儿？
4: 哎呀，这个机票，我现在怀疑李小雅的这个机票就是个幌子。我现在怀疑她已经去码头了。
6: 我现在往码头赶，她有可能想坐船跑。
5: 码头。那我得叫海警去配合你啊，两个码头你一个人肯定不行。
3: 我叫张岩，他们去支援你。
2: 好，
3: 好，还有，
5: 我会尽快找人去排查一下李小雅还有什么其他住所，看看有什么可能。
2: 戴军，戴军，对，那个，王平，给王平也做一下检测吧。
5: 嗯，放心吧，哎，注意安全啊。
2: 好嘞，好嘞。

0: 师傅，能带我到海上兜一圈吗？
1: 去不了，我这儿船不耐客。
0: 你就随便转转，我给你1000块钱，行不？2年以前给我送回来。
1: 1500。
0: 2000，快点。

0: 小鱼不能留了，咱丢了不行吗？他是傻子，不会说的。我们处理了大部分证据，就算被警察抓到了，那点掺了毒品的鉴别药，得多判几年。但是小鱼要活着，他就能证明所有毒品都在我们这儿。
1: 他必须死，我们才有可能活。杀人就不是罪了吗？
0: 赌一下呗。你跟李秀雅不都爱赌吗？盛凯，我们是毒贩，就这几天害了多少人啊？我们不是好人，我们的良心已经让狗吃了。

0: 那村口小卖部停一下，我想给小姨买点东西。
1: 不是，黑色的，黑色丰田凯美瑞。
2: 哎，戴局，你和谭杰现在去一趟李小雅老宅，程肯和陈晓东有可能去那里找李小雅，我现在把位置发给你。
1: 行，好，我们先过去。

0: 你好，带几份子看准备好了。
1: 好，这样你们两个去那辆船，你们几个跟我去那辆船。
2: 找了吗？找了吗？
3: 我找过了，没有。
2: 那咱就查一下今天早上出海报备的中大型船只。
4: 所有12米以上的船只出海都要发报，暂时没有问题。
2: 行，那我要不我先上你们海警船，咱就附近搜罗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小型船只。
1: 喂，静姐，
5: 你这怎么样？
1: 我刚刚查了所有中大型船只的出港报告，没有异常。我们现在已经在海上开始搜索了。
2: 啊，好。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上了。
1: 您上。有吗？
0: 没有。
2: 你们谁呀？怎么在我家里啊？
0: 警察。
2: 啊，有什么事吗？

0: 爸，你怎么了？
1: 真想做坏事好难呐、啊。
0: 咱们不是好人吗？为什么要做坏事？
2: 小鱼姐姐的

0: 事情呢，我还是要答应你。等我把问题都处理完了，把钱赚到了，我就带着你一起去接上小鱼姐姐，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去那儿好好的生活。小鱼姐姐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们会永远对她好的。
1: 姐姐，你要是害怕，就把她当成佳佳，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佳，如果让你在爸爸和小鱼姐姐之间选一个的话，你会选谁？
1: 我肯定会选你，我不想选。
2: 小东，停车吧。
3: 前面有个小树林，到地方再说。
4: 停车。
3: 说到地方再说。
5: 停车！停车！怎么停车？
3: 疯了！

了。

0: 喂，喂，
1: 怎么样了？你在哪儿？
2: 李小阳，
3: 李小阳。
2: 李逍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李逍遥。

0: 我刚跟电信公司确认过了，就接通的位置是在
1: 柳州码头的集镇。
0: 行，你现在那什么情况？
1: 旅馆
0: 那女孩找着了，是李有问题。
1: 怪不得，
0: 成本抓住了，但朝阳都死了。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出发去柳州码头。

0: 马上停船，快点！
1: 宋总。

0: 我这辈子最后一天，没有你这么个朋友来送送我，其实我挺高兴的。
1: 怎么就最后一天了？没人送你，来接你的，快点，
2: 赶紧过来。
0: 套路我呢，胡文娇。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失败啊？其实我想象的结果不是这样的。没事，就这样吧，
2: 就在这儿结束吧。
1: 李小雅，你在这儿结束挺没样的。
0: 那怎么样算有样啊？我早都已经没样了。
2: 我跟你和王平不一样，你们都是能把肚皮翻出来给人看的，
0: 我不行。我这辈子就活了个虚荣。

0: 我认了。文静，你给我留点尊严呗。
1: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
0: 以后王平你管了啊。
1: 我管不了，
2: 我自己管不了王平。赶紧过来，回家怕什么的呀，快点。
0: 胡文静，这个朋友一般啊，下辈子我再给你个机会，好好表现了。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列管508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世界上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但新型的毒品依旧不断出现，每年新增列管毒品多达十几种。我们永远不能停下脚步，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松懈。我愿为禁毒事业奋斗终生。

0: 哎，杨老师，你是胡明胡志的妈妈是吧？
1: 对，我是。你瞧瞧，
0: 我看见了，我刚刚在门口看见了。对不起，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从来没遇见过。
1: 我是我们的问题，我回去好好收拾他们，给你添麻烦。
0: 你待会儿空的话，我们聊聊啊。
1: 空，我待会儿先带他们洗把脸。
0: 去。
1: 对不起。
0: 来，过来了，坐过。洗手间在哪儿？
2: 不知道。

0: 洗手间在哪？
1: 没皮没脸的，你俩真是。你为什么要往脸上抹呢？为什么呢？那墨水那是我脸上抹的吗？谢谢啊，老师啊，谢谢师傅。再有一次，你俩看看啊。哦。再有一次，哎呦，你挺闲啊。
2: 你胆子也太大了，全局的报告会你都敢溜，你想不想升职了？
1: 你车呢？
2: 没看，我晚饭还没着落。
1: 又蹭饭来了呀？啊。
3: 佳佳，你看，那是谁？
1: 上车。
3: 走了。
2: 胡文静。嗯。带小鱼入境的人找着了。
4: 我前夫，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和谐中华，雨露。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When working toward anything, we cannot make a cursory attempt and then stop, starting out with fierce ambition and then letting it fade away. Rather, we must make solid efforts to produce the best possible results.
6: General Secretary Xi offers a vivid image for the work of putting policy into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is like hammering nails.
7: 为官避世平生耻，敢于负责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精神状态。
8: 在工作作风上，党员干部们要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

0: 有千里马的气势。
1: 捧读总书记的书，感悟总书记的路，不忘人民至上的初心，铺开通向未来的蓝图。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2004年1月29日，正月初八，这是浙江省制定实施八八战略后的第一个新年。浙江省委将理论学习放在了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当天的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浙江省委的一位领导分享了自己在春节期间写下的四幅春联，那既是他个人的一点学习心得，也是为了与同志们共勉互利。这四幅春联分别写的是：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细真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他还给这四幅春联上了同一个横批：求真务实。这位分享春联的浙江省委领导，正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四幅春联说起。 Mr. Ferguson and Mr. Mahoney, both of you ha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I just want to know, in Spring Festival, will you also use the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and stick it to your doors?
3: I will use couple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 can't actually read them, but I would not dream of having my door undecorated.
4: My daughter can produce them. Her calligraphy is quite good. And I always feel like if we don't have them, that we're not really here, that our door is naked.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notice about President Xi and his writing, we know that President Xi is always interested in cultural wisdom and Chinese traditions, but making them relevant for today's world. And we know this in part through his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two integrations. It'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he's using this traditional method, communicating values, but making them thoroughly modern and directly appropriate to good governance.
2: 那我想习近平同志在当年写下的这四幅春联和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强调的真抓实干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想听一下雪斌教授的理解。
5: 这个春联的故事来自于哪儿呢？就是这本书，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这本书53万字，我读了不止一遍。这个故事我可以分两头讲。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要求真务实，他在这个书的自序的第一页讲得很清楚，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怎么干？走在前列怎么走？这是我来浙江工作，特别是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一直孜孜以求的思考和探索的中心课题。那要为党、为公、为民，他不断调研，不断思考，在这个书的500多页有一个特别真切的这么一个记载。他就讲这个对联，我写的想法是有四个含义的。第一幅春联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深刻内涵，就是求什么真务什么实的问题。第二幅春联讲的是求真务实的主要途径，就是怎么求真怎么务实的问题。第三幅春联讲的是求真务实的基本要求，就是如何做到求真做到务实问题。第四幅春联讲的是求真务实的根本目的，就是求真为了谁，务实为了谁的问题。四个方面其实特别切合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上一期是科学决策，这一期是真抓实干，上一期是怎么办，这一期是怎么干。
2: 讲得太好了。真抓实干就是要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我们说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习近平总书记从河北正定一直到中央一路走来呢，他个人都是坚持真抓实干的。 那在各位看来，总书记的哪些从政的经历特别体现了出使者

0: 高，干实事，求实效。
1: 因为我曾经在1984年的时候呢，作为《中国青年》的杂志呢，一次我是去踩点。当时习近平同志到了正定以后，他觉得正定这个地方想发展没有人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是在不断的启用人才，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制度化上吸引人才。他给在外边高校正定县的学生写信，这个落款很有意思，就是你们的同志。其实我们都可以设想起来，你从农村走出来，你到大学读书的时候，你能够接到县委书记的这一封信的时候，你的什么感情。后来很多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一封信以后回到的县里边。我也记得他跟我说过一个呢，当时县里边是大专以上程度的好像是300多人，2年期间呢引进了600多人。他说我呢聘了很多从北京的专家，只要他们来给我们上一次课，就会使我们全县干部的眼光就像打开一次，从乡里边的人会打开到县里，从县里边的人会打开到省里，他就会打开到全国。他说这个科学家的顾问团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
0: 通过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对人才的这种渴求以及他的人才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怎样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非常强调的真抓实干这一点呢？
1: 政绩是靠人做出来的，政绩不可能凭空而降，
2: 工以人成。
1: 哎，那你想从一个纯农业型的县走向一个半城郊型的县，在这个里边有目标还要做事情，那你要靠谁？那你就是要靠人才。
2: 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从地方任职以来一直讲一个问题，要让那些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的这些干部能够更好的去担当工作，要让风气蔚然成风。强将手下无弱兵，关键是强将要强，干部能够用人识人，敢担当敢负责，人才能源源不断为我所用。
0: 真的是啊，我们说干部干部干字当头。我想问一下学兵老师，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来体现出总书记在真抓实干方面的一些做法？
2: 眼前这本书是我们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在福州，这里面有一个一栋楼办公的故事，我觉得很鲜活啊。
0: 一栋楼办公，
2: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招商引资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90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刚刚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个难题。当时分管外贸的副市长把一张啊1米多长盖了130多个公章戳的这么一个宣纸摆在了市委常委办公会上。因为那个时候啊，外资很有热情在中国投资办厂，进行很多的一些合作，但是呢你这个合作要走流程，从合同盖章审批要走工商、税务、海关、商检、市场一系列地方登记，130多个章，
0: 所有1米长的这样的一个盖章，
2: 一米多长，换句话说少则几个月，多则1年以上，是吧？我弄的花儿都谢了呀，对不对？时间太长了。这个问题对习近平同志来说是触动很大的。91年2月20日这一天，在福州市委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的要求，马上就办。他说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就我们要从头到尾以上率下把它要推展开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福州就搞了全国第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叫一栋楼办公，把各个机关单位啊这些服务窗口部门集中在一个楼上办公，大大提高了服务的水平和行政办公的这个效率。到了92年5月8日，在福州市委6届5次会议上，他又做了个总结，说马上就办，成效显著，我们要增加真抓实干4个字，8个字概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改变作风，改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讲得太好了。所以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干部确实是我们不光要听唱功，还要看

0: what are the key accomplish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era.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e point to is the tremendous effort to clean up government, to rectify corruption. Governance has been a watchword from day one for President Xi, and we've seen this incredible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on his watch. And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ethos of the party for a very long time. It's been a central ethos in President Xi. It speaks directly to eliminating extreme poverty, achieving the Xiaokengshuihui, the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arget. I think for m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have observed most directly since I've lived in China is the green revoluti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China has now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not only producing green products, but ensuring that we have renewable energy adoption. And of course, at the two sessions this year, we saw the new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de, the first of its type in the world. It speaks to the tremendous groundswell that we've seen led by the presid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eople's commons are protected.
1: 我觉得四位嘉宾都讲得非常的好啊，不仅有理论的深度，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故事作为支撑，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些书本知识多而实践经验少的同志容易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毛病，最后变成克里空。请蒋锋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词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背后是个什么故事。
2: 我每回看克里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笑。这是一个苏联的剧作家的一个叫前线的故事。克里空的主人公是谁呢？主人公跟我是一样干一同行的，就是记者，是吧？克里空，如果我们翻成我们今天的现场的接地气的话，就是空谈家、空论家啊，哎，这个说大话的人。那么像话剧这个前线里边这个克里空呢，他这个人作为记者，他不出去采访。就是在家创造新闻。总书记用这个例子来批评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对的是什么呢？一种说空话的，一种形式主义的。
3: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克里空这么一个语言或这么一个典故来做比喻，来警醒各位同志和各位学生要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1991年的夏天，在福建师范大学，他同1400多名师生啊坦诚交流，他就讲啊，社会最需要、最欢迎有实干精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最不欢迎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克里空。那么任职中央以来，他发现有些干部呢，爱搞形式主义，他特别严肃，而且也是特别深刻的计较。说这些人啊，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儿不做，行不成多大影响的事儿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儿不做，就真事儿不做，实事不做，做啥呢？一事一场接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克里空，就是一地鸡毛，最后化为乌有。
1: 这下大家对克里空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避免成为克里空。
0: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formalism is that very often it's a tendency of bureaucracy, sometimes well-intended, to try to create new rules and procedures that will professionalize or standardize or make things more fair and more just, right? But too often what this does is it just keeps increasing the burden on average common people.This is where formalism can be very deadly to social progress and certainly sap creative, innovative energies of societies to move forward.
3: 我觉得形式主义，我概括成三个词儿哈，一个叫无效空转，是吧？它一直在运转，好像这个机器很发达，但是它是无效的。第二个是恶性内卷，我就是显得我很忙，其实可能也很忙，要把同行是吧比下去。第三个叫浪费资源。其实没有干到什么成效，所以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就反复强调形式主义要不得。比如说2013年，在河北调研时，他强调，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搞形式也很累的，并不轻松。形式主义是世界各个政党的一个顽疾，就是概莫能外，都会遇到，或轻或重， 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想杜绝形式主义，有制度建设，我们要把刚性的约束能够讲清楚。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形式主义它不是单链条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放在一起讲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对地方的情况不了解，盲目的提要求下指标，地方无法完成或者很难完成，只能够去啊搞一些花架子铺摊子造势，这叫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我们党讲得很清楚，调查研究。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集跟昨天那一集其实是前后相贯的，只有科学决策反复的调查研究才能够避免官僚主义。那么你的决策确实是妥当因地制宜，那么下面同志做起来得心应手顺势而为，才能够避免形式主义。就还是不要拍脑袋决策，地方上也不要拍胸脯表态，最后都不要拍屁股走人。
1: 2026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Mr. Ferguson, I remember in the previous interview you mentioned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will have a to-do list, like in the past 5 years what we have done, and in the future, in the next 5 years what we're going to do. So it's a kind of a long to-do list.
4: Yeah,
1: that's really practical.
4: I sometimes suggest that maybe Chinese political speeches are not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you ever heard. They tend to be long, long to-do lists and to-done lists. Ther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at, which is a positive reason. A Chinese politician, a senior Chinese leader, stands up and makes one of these long, long speeches. One, we're going to do two, we're going to do 49, we're going to do... These are all genuine commitments. And a Chinese leader stands up and gives you that long list of things they're going to do, they intend to do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什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觉得正确的政绩观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持续性是肯定是有关系。十五五的规划里边，对于西方来讲，他关注的或者是增长点，或者是增长率，或者是你的发展的项目。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去和他们去纠缠这些，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这一段的发展时间进一步的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你要想把它实现了，走到了，如果你的政绩观上出现了偏差，那这个道路至少会出现曲折的。
3: 实际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针对党内的，针对我们全党同志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教育活动学习活动是正逢其时，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决策。正逢其时，因为是十五的开局之年，需要鼓劲儿，需要打气。西方好像没有政绩观这三个字，那换句话说，政绩观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它不光来自于100多年我们党的探索，它深深扎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这个根基上，在泥土里发芽，在空气中生长，然后与天地相贯通，这是政绩观。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让世界读懂、理解、接受、认同，更加合作一个什么中国？正在崛起、走向复兴的中国，而它一定是一个拥有着坚定的文明关怀和担当的一个政党，去用我们正确的政绩观来去为民造福，来去科学决策，来去汇集更多的国家和朋友。
1: 各位真的说得太好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时常叮嘱我们的那样，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为者长城，行者长志，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我觉得确实是特别的高兴，一方面确实是今天跟各位嘉宾聊天我受益良多，第二方面就是看到这些学子们眼里有光，我也觉得确实是很兴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2: 文创天花板到底是谁？答案就在朝阳公园。2026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重磅登场，全国顶流文创齐相聚，七大国民文创，件件实用有分量。
3: 故宫
2: 五大名窑茶杯里，馆藏复刻窑火翠。
3: 博博
2: 李敬训古风首饰，随带珍宝身上带。不要忘了，它还是一个冰箱贴哦。
3: 山西
2: 关小雨国潮摆件，中意潮玩颜值强。
3: 陕西
2: 杜虎符国风信物，千年冰符气场旺，还是一个冰箱贴，更是一个平起子。
3: 新疆
4: 蓝小宝毛绒怪兽，
2: 新运文具随身装。
3: 四川
2: 太阳神鸟冰箱贴，古蜀韵味超亮。
3: 港澳
2: 湾区文创设计巧，萌趣格调质感棒，谁才是你心中的文创天花板呢？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来北京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收集全国顶级文创，不见不散哦。

0: 四月的北京，草长莺飞，万物复苏。北京的古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相比玉兰的芬芳，丁香的淡雅，海棠的绽放，松柏的常青，却有一种古树格外与众不同。当别人都在竞相施展自己美丽身姿时，他却无动于衷，一芽不发，展现出一副不曾苏醒的样子。看到他的人无不好奇地在树下驻足。这是一棵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文天祥祠第二进院正殿旁边的古枣树。
1: 它这个树跟别的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发芽比较晚，你看别的树都已经开花了，它都还没有发芽，它比较晚。
2: 它得晚多长时间？
1: 发芽得五月份了，在五月份才开始慢慢发芽。
0: 在北京的古树界，枣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发芽晚，是个典型的慢性子。它木质特殊，硬如铁，难烧火，却是家具领域不可多得的良材。它抗逆性强，耐旱，耐盐碱，耐贫瘠。它全身是宝，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
1: 你不觉得枣树的枝很硬吗？它不容易断，刮大风下雨好像不为所动。老天是不是也有护佑啊？我觉得上天也有一双眼睛看着它呢。
0: 这位爱笑的人叫张一，是文天祥祠的工作人员。
1: 我们这种形式主要是靠出于安全，最主要的还是安全。我们已经香了好几天了，是吧，文工？哇，今天哇，留言的今天真不少哎。
3: 呜呼，文山，遭宋之际，殉国亡身。你的故事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朝着心中信念坚定的前行。
1: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这些留言，真的是还是很有力量感的。他这个做的我觉得也挺精致的，对，这个也好漂亮，他是手工的。我就觉得这种点滴就很打动人。

0: 不是说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亲手做的东西，我就特别能够打动人。
1: 从2011年到这里工作，张一已经守护文天祥祠和这棵古枣树15个年头了。那么，在张一眼中，这棵枣树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棵枣树，我总是把它想得有更加有生命力。它是我们这个院儿整个一个历史更迭的一个见证者。建这个祠堂是明代，但是它早于明代。这个院整个的一个更新，包括更新换代，它都见证了。
1: 文天祥祠里面的这棵古枣树，相传是文天祥亲手种下的。大约800年前，这里不是祠堂，而是元朝的地牢。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捕后关押在这里，并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4年。他一直对元朝的劝降无动于衷，忽必烈最终下令将他斩首。他死后，明朝将曾经关押他的地牢旧址改为祠堂，世世代代纪念他。文丞相祠是由大门、过厅、享堂组成的2进4合院，过厅是文天祥生平展，陈设了他的一些著作。享受供奉的是文公塑像、神龛、楹联、匾额、供桌等陈设，都是按照1930年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复原。这天是清明节，文天祥祠特意准备了菊花，张一也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0: 是的。对的，把它搅开，对，这样散开，方便大家。是今天送过来的，新鲜的。我们单位每年都有这种清明，就是免费取花的这么一个行动，每年都有。你好。
1: 每年清明，文天祥祠都会接待很多从天南海北过来的游客。
2: 福建来的，
3: 我们是北京来的。
4: 每年清明
5: 过来祭拜。
6: 我们每年都要祭祖，但是每年的话，我们也会就是选一个地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觉得选文天祥，主要是因为觉得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来说，特别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孩子永远是要学会不能忘本的。啊，我们是享受人家的这个恩惠。祭祀是什么？就是感恩不能忘记吧。
1: 文天祥祠的供桌上摆满了众多游客们自发送来的物品。
0: 当然有些游客是已经自个儿备好的，你看我们后殿上面的一束一束的都是他们提前备好的。我是觉得我在这里工作很荣幸，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文天祥这么一个人物，就是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影响到这些来的游客，包括我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里的磁场很好，你不觉得我们这个院里走进来心情很开阔吗？就是文天祥在这里住过，并且在这里创作的首正气歌，他说他在关押期间他不得病的，他说吾善养浩然之气，就他修的是正气。咱们中医不也讲吗，正气存内，邪气不干，就是说你在这里就是永远是一些积极向上的正气、正能量。
1: 当然，游客们祭拜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同时，大家也不忘在古树下留恋一会儿。祠堂前院有一棵丁香树，此时正是花开繁盛，花香四溢。后院的古枣树虽然还未发芽，却也别有一番韵味。
0: 古树嘛，天地精华，它是有能量的。就是人的一个情绪，一个能量不太好的时候，你到古树下，你会吸收到好的能量。我自个儿十多年啊，体会到，所以说，要是你哪天不开心了，你到这里来坐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1: 相传，文天祥在此关押期间，亲手种下了这棵枣树，并精心呵护。在此囚禁的4年，他与此树相依相伴，互为知己。张一对他的描述，是一棵见证了无数历史的活文物。那么，在不同的人的解读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像正常的枣树的话，我们都是向上长，而它是向南斜了45度左右。
1: 全北京的枣树都叫枣树，只有这棵枣树不叫枣树，叫什么树啊？叫指南树。石阶响，湘西吉安人。
2: 但是这棵古树呢比较奇怪，它的头一直偏向南方，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嘛。正像他上面写的两句诗句，叫“沉心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
3: 相传，文天祥就义前问监斩官：“南方在哪？”文公随即进行叩拜。他死后，这棵枣树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近800年，它不断向南生长，年复一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给它起名指南树。几百年间，文人墨客写诗作画歌颂它，它也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那么几百年过去了，它真正指向南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叫丛日臣，中国知名的古树保护专家，现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他热爱古树，也钟情诗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舍身取义的精神让他愈发钦佩与感慨。在他看来，古树不仅是存活了千百年的生命体，更见证了历史，承载了人们的情感。为了弄清这棵树的指南之谜，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专门成立研究小组，开展实地雷达勘测。丛日臣先到文丞相祠，恰好遇到了在这里担任志愿者的孩子们。
1: 第一次测的频率的话，应该是一个400。第四条到井盖那块儿，告诉一下我的距离，英波是不是得跟着走一下了呀？
0: 探地雷达是一种利用电磁波探测地下结构的仪器，它就像给古树做了一次 CT 检查，能够看清土壤之下根系分布的秘密。孩子们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设备，而丛日臣决定先从古树身上最显眼的身份证讲起。
2: 在我们国家呢，每一株古树都有一个编号，而且这个编号呢是唯一的。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3: 跟身份证一样。
2: 对的，110代表什么？
3: 北京。
2: 101呢？
3: 102东城。
2: 东城区。A 呢？
3: 一级。
2: 一级古树，这个编号的完整信息应该怎么说呢？北京市东城区
3: 一级古树第191
2: 棵。对，你们早就知道是吧？
0: 枣树的身份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早在8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种枣，是跟五谷同等重要的铁杆庄稼。3000年前，北京就遍植枣林、枣营、枣林前街、枣林二巷、枣子营路，光是以枣命名的街巷就有40多个，那不是随便起的，是一棵棵枣树，撑起一代代人的乡愁和这座城市的记忆。
2: 孩子们，你们平常看的大树和这个树，你们觉得这个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4: 倾斜，不像一般的树，竖直的。
2: 可能的理由是什么？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阳光照射的这边，会使它向南生长。
5: 我觉得是不是树根往这边偏了偏？
6: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北京位于北方，经常刮北风和西北风，然后把这个树慢慢吹过去了。
2: 你们说的都挺好，今天来的目的，我们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通过对地下根系情况的分析，我们是否就能揭开它的指南之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谁也说不清楚，毕竟这是800年来人类首次运用探地雷达对这棵古树进行检测。地面上找不到的答案，或许就隐藏于地下。另一边，心思细腻的孩子们

0: 很快又在古树上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
1: 这个树皮是假的是吗？
2: 您上来用手摸一摸，您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1: 稍稍像假的。
2: 假的是吧？
1: 对，因为首先它这颜色上下都
3: 往前一点啊，
1: 而且我刚刚拍就感觉它这个摸起来不像树皮的，反倒有一些光滑。
2: 那你
4: 为什么要做假的树皮你知道吗？
1: 为了保护它的树芯儿。
2: 你说的对，这棵树里面其实大部分都空了烂了，我们给它治疗和清理之后，用假树皮把它的伤口包起来，保护剩下的没烂的部分，这样可以防止雨水灌进去，避免风吹日晒，还能防止虫子咬。你看这里还专门埋了排水管，雨水要是从假树皮的缝里流进去，我们也能用它来排掉积水。还有呢，假树皮也能起到装饰作用，让这棵古树看起来更完整更好看。
0: 原来这棵古枣树的树干早已中空，是后人用仿生树皮将它包裹起来，才让它得以延续生命。然而一个更大的谜团摆在眼前，树干已经空了，树身又向南严重倾斜，为什么它却迟迟没有倒下？
2: 看到这个树这么大是吧，其实我们是看的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树的生命体呢，其实是由地上部和地下的根系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生命体。那么它的根系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管平着长的根叫水平根系，一般是地面部分的2到4倍，竖着长的呢叫直根系，一般在3米左右。整个树体向南倾斜大约45度，但是你看它还在那儿立着没倒，这个需要克服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按照它这个角度你们站一下，看你们能站住吗？那叫直角，
1: 让腿跟身子成一条直线，然后这么有竖
2: 膈。为什么站不住呢？
1: 因为我们脚底下没有根。
2: 对了，你们脚底下没有根，这就是说根的这个神奇的地方。孩子们对古树很感兴趣啊。
1: 嗯，
2: 北京园科院有科普开放日，欢迎你们到我们院去，咱们一起看我们怎么去保护古树，还有古树的好多的知识，欢迎你们啊。
5: 好的
1: 好的。
0: 通过对探地雷达检测结果的科学分析，从日晨和他的团队能否解开古枣树的指南之谜？这个隐藏了800年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2: 孩子们，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的，跟我走吧。咱们来的这个地儿呢，叫做古树与树木健康研究所。咱们一起扫文天祥的手指枣的这个根系，那么就是由我们这个所来完成的。来吧，你们请坐吧。咱们年前测了这个文天祥手指枣的这个探地雷达，我们做了这个工作。这个图表示什么？就是在4米范围内，我们往下看，蓝色的呢表示很粗的根，绿色的呢表示中粗的根，红色呢表示直径2公分的根。那么这个图你们能看出什么来？
5: 我认为它北方的树根会比较密集，然后很多，然后在南方的话就会少。
2: 这位同学说到了一个核心，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推测哈，为什么这个树它的斜度如此之大，它没有倒。
6: 这树根的粗而多，然后它扎住了。
2: 对的，这肯定是一个研究之一。比如说你看树是这样的是吧，而这边呢粗根多，粗根多呢会抠着地，它有这个根的作用呢会给拽住。
0: 原来古枣树北侧的根系又粗又密，像无数只手牢牢抓住大地，而南侧的根系则稀少许多。这种北密南疏的布局就像缆绳一样，将倾斜的树身奋力拉回。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0: 为什么南边的根会比北边少那么多？
1: 看看这个图，是1926年一个外国友人他照了一张照片。这1926年的时候，这个树已经歪了。但因为啥歪斜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文丞相做这个正气歌的时候啊，他写了一个小序，有一句话叫做“余老色疾，扶动床脊”。什么意思呢？雨呢会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了，他家的床还有他的家具都能给扶起来。我们觉得他蹲监狱那个时候啊，这地儿积水排不出去，土壤会泡软，必须要来一阵风忽悠一下子吹歪了。
0: 700多年前，这里还是元朝兵马司土牢时，每逢雨季，雨水从四面汇来，积在这片低洼的地上，古枣树的根泡在积水里。因为地势北高南低，所以南边的根最先烂掉，狂风过境，树体便开始慢慢向南倾斜。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指南树指向南方的原因。然而指南树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些。这是30年前的一张老照片，此时的指南树突然得了一种叫做枣风病，俗称枣癌的绝症。
2: 咱们去河北农大找刘教授。
0: 他叫王和，是一名枣树医生，几十年来一直负责给指南树治病。
2: 这棵树原来树冠非常好，整棵树看着特别漂亮，得病以后最后把树冠去了很多，至少得一半以上，拉完了以后这个树冠它不就是现在这个看着特别小了吗？
0: 去年指南树突然在根部出现了风痣，这是枣风病的信号。王和为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指南树病情加重，于是他今天去河北求教一位专家。
2: 得了枣风病，小树1到3年，大树3到5年就很可能死掉。这是去年11月份咱们指南树的验收报告，他又有点得病的征兆，我非常担心。哎，刘老师，那那新位置咱们上这儿去吗？哎，好嘞好嘞，行。刘老师来了。刘教授，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刘梦君教授是中国枣树领域的绝对权威，也是全国枣树医生们无比崇拜的殿堂级人物。全国的枣树哪一棵得了疑难杂症，大家都要求助于他。
2: 走，好嘞。
3: 我们看，就是正好是这有两个树缝的，本来我们要治疗它，解决。你们来之前这样，我先别动了。看这儿一棵，这儿一棵，那儿一棵啊。
2: 是，
3: 这棵是稍微
2: 这个非常典型，
3: 性质不一样，这个比较典型的，上面一个，尖上的一个啊。
2: 您看这个，文丞相祠那个，我们去年做了覆状啊，这个树叶呀，这个我觉得它底边还有
3: 这个，
2: 有点这个。
3: 像这种一到主干缝了以后，咱树叶是靠这根拉力往走，
2: 是，
3: 你出点树叶啊，它就管上边，不管下边。对，所以特别边上一旦缝了以后啊，就难治。
0: 枣风病难治，枣农们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枣癌。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枣病呢是什么呢？是一种由支原体叫 phytoplasma 引起的一种高致死性的重大病害。但是症状呢，这叶子变小，像葱枝，一葱枝像扫帚一样葱枝病啊。然后呢，冬天不落叶，然后就被冻死了。
0: 早前处理枣风病的办法是单纯的去风枝，即一旦发现那棵枝风了，就要把它砍掉，风得多就砍得多，直到最后所有的树枝都被砍掉，树也就死掉了。
3: 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说的就是癌症啊，其实它不是癌症啊，它是可治的啊，可防可治的啊。
0: 上微博 搜索古树传奇参与。

0: 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十几年前的指南树也面临这样的危机，直到刘梦君教授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和一种叫祛风一号的特效药。
1: 这是我们历经八年多啊研究的一个复合药剂啊，对治疗老病呢效果还不错啊啊，而且我们在开花之前7天以上，基本就在4月底5月初，时间点要卡准。第二呢，输液量要够，输液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帽去下来啊，出水以后把它水给排掉啊，最后呢输液的时候要拧紧啊，不能漏水，而且呢要没有气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保证药液能够输到输液里边去啊。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能够为我们文天祥祠的八名老枣树的康复做出贡献。
2: 谢谢谢谢，
1: 咱一起努力。
2: 谢谢谢谢，
1: 我们过段时间看啊。
0: 告别刘梦君教授，王和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他要第一时间把祛风一号给指南树用上。走进文天祥祠，王和惊喜地发现很久没见的指南树发芽了，而且长出了不少新枝。
3: 现在看这个树这个状态还真挺好，这里边这个新梢这个应该长到1米多了，这个这都是新长的，包括这个，这种还有点症状，这个去年没落叶，这个是最典型的，这个今年还得输，还得继续输液啊，操作吧，那个按这比例，咱这个还照去年那样吧，去年咱们是输了这个是输了
4: 两袋
3: 啊、嗯、行。找的部位这是必须找好了，哪地儿有风，哪地儿有风的在哪地儿树，这就是风的，得找这个相应的那什么，得找这叉，一定要看这叉是
0: 古树。医生需要先找到生病的枝条，顺着古树的经络向下延伸，找到对应的基部位置，
3: 打吧，
0: 再从45度向下打孔。
3: 别那什么，别让它。
0: 这一步就像给人扎针，深度要适中，必须达到树干活组织部位，药液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3: 看这木屑不都是白的吗？行了，
4: 根据它的那个压力差，树体的压力差，让它往里头，让它自行输送这个药液。
0: 治疗临近尾声时，我们邂逅了一位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的热心观众。
1: 那电视不是演的北京古树吗？
5: 就我们现在
1: 就你妈，哎呦嘿，站着，那不错不错。老师，我冒昧，您贵姓？我这要站着。
3: 姓王，
1: 王友，王老师，王老师，谢谢你，这长见识，真有好多问。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节目啊，一开始无所谓，我说这什么树不简单，后来慢慢介绍，没看够。麻烦您给照，
3: 咱照这棵树，来，
0: 这棵古树让有缘的人相聚在一起，
3: 碰了缘分。
0: 听完王和的耐心讲解，热心观众也问出了他自己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1: 咱们大概啊，这棵树还能延长多少寿命？
3: 现在用这种技术，每年春季给它输一次液，能正常生长，能正常结果。现在看，1000年肯定没问题。
1: 感谢你们这些人，真的对，
3: 不是您看、啊、
1: 1000年，假如说1000年咱们后人，你说是？
3: 您看这个，现在它主要长出新枝来，哦，这是新生体，它长出新生体了，哦，一长出新生体没问题啊啊！保护这棵古树就是这个，这棵古树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棵树是特别有意义的，文成也号称文成阳栽的树。
1: 是。
0: 治疗结束后，王和再次详细叮嘱了伤口愈合的注意事项。望着这棵古枣树日渐茁壮，王和的脸上也不禁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3: 从现在看，新梢量又挺大，将近40个左右吧，去年24个，今年这个又康复了以后，这证明它的生命力恢复了，康复了，心里边非常高兴，这是应该是管人这叫先辈。
0: 自从指南树生病，每一年社会各界都给予他精心的关注及照料，

0: 无论是开方的专家、治疗的团队，还有日夜陪伴他的亲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如今的指南树正以一种凤凰涅槃的气势迎接2026年的夏天。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
1: 您今天是从哪里过来啊？
2: 我从莱阳开车过来，来看看我们温天堂祠的这枣树，这枣红病啊。
0: 听说今年指南树又长出新枝之后，刘梦君教授特意利用假期休息时间从外地开车过来。
2: 这是新馆长是吧？
1: 我也不算馆长，我工作人员负责这一块工作的。但是我们的档案里面好像是有记载，
2: 是吧？
1: 就是那年得了枣红病过后你过来治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他时隔16年再次和指南树相见。
2: 现在很好啊，现在没有风枝啊，是吧？这都没问题，看不出来啊。真没想到这出来这么多新枝条啊。你看这条多壮啊，这咋一年长1米多，说明很有劲儿啊，你们很厉害啊。800年上的树上还能长出新枝条了，它就可以第二次的生命啊。这复壮了，你看长不是一个呀，你看长多高啊这个。早上我们有几句话叫什么，叫树不争地，芽不争春，花不争艳，果不争大，最讲奉献。枣树呢，主产就都在山区、盐碱区、沙滩地、戈壁荒滩，不与粮门争地，也不与水果争地，不占好地方，但是呢，做贡献，这是树不争地。花不争艳，6月份盛夏的时候，百花开罢，枣树才上来。闻着枣花是特别悠扬的香，这东方香型，很含蓄的。果不争大，枣只有像小葡萄粒儿，10克到20克，枣这维生素 C 含量。好东西吧，是苹果大概将近100倍，枣是最甜的，糖的含量是一般水果的2到3倍，但是还有好东西叫抗癌的东西，叫环核苷酸，它的含量是一般植物的1000000倍甚至10000000倍，而枣是什么铁啊、钙啊、锌、钾，所以枣是叫营养丸。
0: 枣树这种不争的性格，实则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智慧，这种不急不躁的品格，恰如人生中那些懂得厚积薄发的智者，在喧嚣中保持定力，在浮躁中坚守本心。
2: 今天来了也特别高兴啊，我们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应用，而且特别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这个地方的枣树，为他保护他做的贡献，我发自肺腑的也特别高兴啊，也谢谢你们
1: 啊，
2: 我们一起努力啊，
1: 一起啊。
0: 800年沧海桑田，指南树见证了这里从阴森牢狱变为忠烈祠堂，而和这座祠堂同时期设立的还有一墙之隔的北京地方最高学府顺天府学，也就是今天的府学胡同小学。人们把学堂立在这里，是因为相信正气所在之地正是教化生根之处。
3: 我们文天祥班也到了6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班级名称之所以叫文天祥班，不仅仅是因为一墙之隔就是文天祥祠堂，更是因为我们相信爱国精神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
4: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没人念文天祥才死，所以你们读书读诗是给先烈先贤续命的。
0: 台玉相宜三载雪，青云犹映千秋月，先生是我的词真实，总会与我的选择以道义的指引。
5: 这些就是我平时我觉得有意义的，我就给他放起来了好多呢。不管我在这里工作，还是以后我退休了或换人在这里工作，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一些。时间长了，我觉得它也是文物。
6: 我们北京一共有41000多棵古树，保护古树呢，其实是与我们的这个民族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是有关系的。
7: 这是应该是管人家叫先辈，
8: 先辈，
7: 对，这是有灵性。

这个枣树呢，跟文天祥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天祥是什么？是民族英雄，枣有民族文化。

文天祥在这里创作正气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口相传，这股浩然之气既可明鉴山河日月，也流动于古树苍劲的躯干。古树见证岁月，它不仅是自然坐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北京，这座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关于古树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完喽。

一座城市动物园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在数十万平方米内看到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灵。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各怀绝技，带着国与国的友谊使命，扎根于此，自在安居，舒展天性。他们从友谊使者变成了被掌心呵护的家人。

0: 下雪了吗？是下雪了吗？我也想出去看一看雪。
1: 惊蛰时节的一场雪，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亚洲象作为典型的热带动物，在北京的冬天是万万不能出门的。它们怕冷又怕热，最适宜的环境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
0: 惊蛰了还下雪，看来今年外出的日子要延后了。
2: 接过来。
1: 饲养员看出了他的心思，打算给他整点小惊喜。
2: 整点新鲜的雪。他，你怎么见过都？
3: 都没见过这个想玩雪都。
2: 赶上有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整点，让他见见。
3: 26年的第一场嘛，

给他放点他平常爱吃的甘蔗、红薯、白菜、生菜、芹菜，营养均衡。

0: 甘蔗、红薯、芹菜，哎，都是我的最爱。哇、哦，好凉啊！难道这就是雪吗？怎么到嘴里就不见了？哦，太酷了！
1: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吃多了容易拉肚子。
0: 我才不管，我连餐盘都要吃掉。我将成为我们家乡第一位尝过雪的大象。哦，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米盖拉，是一头25岁的亚洲公象。我来自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第三位大象使者。
2: 在斯里兰卡，大象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也因此斯里兰卡先后送给中国三头大象：米杜拉、阿拉利亚和米盖拉，表达他们最高级别的信任与友谊。
0: 在中斯建交50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总统拉贾帕克萨送我过来的。那场面，那级别，可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我当时也比较紧张，于是又有了这张照片。毕竟我当时只有5岁半，算是一头幼象。你以为我从出生就是高光时刻吗？不是的。我也曾有一段孤寂的孩提时光。
2: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热带岛国，被认为是印度洋上的珍珠。以迷人的热带风光、悠久的佛教文化与丰富的物种资源闻名于世。同时，这里有很多为大象建立的孤儿院，是全球大象保护与旅游的标志性地点。
3: 斯里兰卡 have a 14-15 national parks, and these national parks are had some ill or sick or sometimes mothers are dead. They cannot live alone in the wild.And also they cannot survive in the wild, like this animal, elephants, we are bringed here. We do some feeding and treatment.
2: 孤儿院里收留的大象年龄各异，有专门的饲养员统一照顾，为他们疗伤、喂食、洗澡，让亚洲象在安全又贴近自然的环境里慢慢恢复、健康成长。
3: Normally, one elephant is after 5 or 6 years old, they getting health is good and everything is good. We can get idea he can live back in the wild. We are released back in the wild again.
2: 米盖拉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象孤儿院。在他5岁半的时候，成为了斯里兰卡。

0: 大象孤儿院里第一头肩负国家使命的外交小象。
1: 放心，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也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不辱使命。在北京动物园，我拥有一整个专属团队，有兽医管我的健康，有营养师管我的一日三餐，冬天我们不能外出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们安排了特殊的护理项目。

0: 有一小石子，因为有些那个草里的一些小石头，然后可能他走道的时候可能会把这石子嵌到这梯顶，他只要腿部一出问题起不来，他就基本就寿命就到了。
1: 我们的脚可是很重要的，既是运动中的减震器，又是能感知几公里外同伴信号的传感器。虽然饲养员们很照顾我，但是我最近情绪不太好，怎么都静不下来。

0: 庙林里那个事儿，就是他那个发情那个时间很长。
1: 我们作为营养师只是辅助，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我们就尽量从食物上啊，从饲料上给他解决。
2: 处于发情状态下的亚洲雄象，在野外可以自由迁徙寻找同类，但如果是在不能外出的兽舍里，他们会变得易怒与无法预测。
3: 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说，它体成熟了，所以它发情时间长了，控制它发情永远是围绕着这个出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这个去干扰这个。
1: 它要自己能恢复不更好吗？
2: 就在所有人都为米盖拉犯愁的时候，米盖拉有了新的举动。

Woo!

0: 还哇过来了哇鼻子。
1: 战狼，战狼，好久不见，整个冬天都没见到你，你还好吗？战狼，你快过来，战狼。
2: 米盖拉，你冷静。
3: 可能是一种爱情吧。哦，
4: 我终于找到了，
5: 不能，岁数差太多，52跟25，小好几十岁呢。
6: 母亲和儿子的感情，
0: 看得双向奔赴失败。
7: 湛蓝是来自柬埔寨的亚洲象，同样是国礼使者，今年是52岁了。大概相当于人类60多岁了吧，没法再承受生育了。
1: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是觉得湛蓝就像我的姨妈。

0: 妈，
1: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还不太习惯，是他安抚我、照顾我，经常带着我玩，所以对我来说，不论他多大年纪，我都喜欢他。只要他在旁边，我就很安心。
2: 他是主要是母系社会，
0: 亚洲象在中国分布原来就是河南嘛，河南豫嘛，右边还是个象。
1: 小朋友，看来你很了解我。我再考考你，我为什么把泥土喷在身上？
3: 泥土浴
2: 是防蚊，
0: 保护皮肤，然后防蚊，降温。
2: 降温。
1: 哦，你们也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没有汗腺，所以借助鼻子来一场杀土浴。我们的鼻子是最重要的生存与社交工具，无论是喝水、喷水、问候、爱抚、吹尘，都可以依靠它完成。那我再考考你们，在中国有没有亚洲象的栖息地？
2: 云南西双版纳。
1: 看来你们真没少做功课。
4: 在中国云南，亚洲象栖息在澜沧江畔的雨林之中。这条江从云南奔腾向南，出境之后便被称为湄公河，一路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与越南，滋养着江河沿岸的植被与生灵。目前中国野生亚洲象的现存数量约300余头，都生活在云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母象带领族群迁徙觅食，沿途保护幼象，幼象通过模仿来学习与成长。如果中途母象有任何不测离开了小象，象群中的姨妈就会主动承担起小象的抚养任务，继续保护与抚养幼象长大，而幼象则会在族群的呵护下一直生活10到15年，然后逐步独立出去。在这里同样也有很多守护亚洲象的人，让野生亚洲象在故土之上繁衍生息，安然前行。
1: 原来这些土坡是为了模拟我们在野外的生存环境，我很喜欢。
4: 春日萌动，米盖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饲养员精心设计的丰容环境中尽情释放天性。此刻他们不仅是国与国之间友好的使者，更是一扇窗口，让人们体会到无论是就地保护还是异地保护，所有努力都是希望为了同一个目的，让亚洲象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更好的未来。
5: 好不好看？
6: 好漂亮啊！
7: 快看快看，那边犀牛跑起来了。
4: 春日渐暖，远道而来的草原巨兽也正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春日狂欢。
8: 它跑得真快呀、啊！

犀牛过境，暴土扬长，透过尘土，有一头犀牛隔。

0: 外引人注意。
1: 你看这个是一个指甲都新的。
2: 大家好，我是南部白犀虎妞。作为陆地上仅次于大象的第二大哺乳动物，我们跑起来可一点不迟钝。至于我为什么只有一只脚，都怪我的朋友四爷。
3: 去年我们给虎妞、金金还有四爷进行合笼，想让他们繁殖，结果打斗过程中四爷跟虎妞较劲，把虎妞这个后边的副脚给别掉了。
2: 当时我自己都懵了，饲养员更是急坏了，冲过来检查消毒安抚，忙得团团转。
3: 没事啊，虎妞，咱这脚啊还能长出来呢，啊，放心吧。
2: 我的犀牛角可不只是装饰，它是我们的生命装备，是我们防御社交的底气。丢了一只脚，就像战场上没了武器一样，以后我还怎么出去？

其实从生理上来说，犀牛角是会像人类的指甲一样再长出来的，只是比较慢而已。更让人担心的是虎妞的心态。

0: 没事啊，虎妞，咱这脚啊还能长出来呢，只不过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们有信心，也有耐心，一定帮你把脚长出来。你别着急啊。
1: 为了给虎妞恢复自信，饲养员林恒想了不少办法。
0: 来，虎妞，咱们吃点有营养的。虎妞，给你按摩按摩啊。舒服不舒服？
2: 舒服，太舒服了。
0: 虎妞，来。哎，虎妞特别聪明。
3: 哎，小朵长得还挺性感。
0: 虎妞，少个脚咱也是好看的。长出来了哈，长得不错。虎妞真棒。
2: 饲养员果然没有骗我，满血复活指日可待了。

0: 虎妞是多少？1.18，虎妞今年没少长。其实它这称重也算是一种行为训练，就像这种半封闭的空间，对于以后我们那个串笼啊、走动物，包括治疗都有好处。虎妞，好的，屁股，屁股，真棒。虎妞，转，转，转，转。让他知道你在身边，你鼓励他，这是对他好，就是做行为训练的意义。好的，屁股，屁股。动物它最终不怕你，动物信任你，这就是行为训练的最终的标准。来，抬，张嘴，看口腔啊。好，真棒。
1: 耶，终于完成任务，心情达标，体重达标，训练达标。我可太棒了，在饲养员悉心的照料下，我觉得我满血复活了。
0: 和牛呢，基本上

上是一公对两母，这样的话安全性会好一点。如果一公一母的话，就可能公牛跟母牛那个力量太悬殊了，那母牛容易受到伤害。

0: 白犀繁殖很不容易，每年发情期就在特定的时间，一胎就生一个，错过春日的发情期就只能七月份了。而他们配对前的顶牛是犀牛寻找伴侣的天性，雄犀必须用力征服雌犀，从力量比拼中了解与熟悉彼此，而这个过程通常会反复持续一段时间。
1: 这两个母的啥意思？
2: 就一块跟他对峙了呗。

雄蜥会首先假意冲锋两步，靠近雌蜥，然后采用很短的步伐，试探着再进一步，偶尔发出喷鼻的声音，并将犀牛角朝上摇晃。

0: 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你以为我只有一只脚了就会怕你吗？
1: 他虽然少一脚，但是并没影响他的那个战斗力跟攻击性。
2: 虎妞，你可真厉害，和受伤之前一样厉害。不，你比缺脚之前更厉害了。
0: 那还用说，因为我叫虎妞，名字可不是假的。晶晶，我们一起上。
3: 如果慈禧靠近熊熙并袭击他，熊熙会逃跑。
1: 虎妞当时脚掉的那会儿，他就挺不自信的，畏畏缩缩的，老是往后退。但是随着他的这个脚的生长，他现在又重回了这大姐大的地位。
3: 但是熊熙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他们转个圈之后，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轻快雀跃地接近慈禧。
0: 晶晶，你躲我后面，看我怎么收拾他。

3个小时的僵持，虎妞、晶晶与刚刚终于放下了对彼此的戒备，饲养员舒了一口气，也很欣慰，虎妞这个坎儿这么一看算是过去了。犀牛角在一点一点生长，而虎妞也成熟多了。重要的是，它完全找回了从前虎妞自信霸气的模样。断脚是意外，也是成长。它让我们看到，动物园里每一次动物受伤，每一次恢复，都离不开坚持与守护。而虎妞也用它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与自信，从来不止在脚上，而在于内心。在这里，

0: 即便是有缺憾的生命，也能拥有自在生长的底气。在北京动物园，生命从不止一种模样，不必刻意寻找，只要多停留一刻，就会看见神奇动物园最动人的模样。在园区安静的一隅，还有一位来自印度洋的长寿使者，正用独有的节奏讲述时光的故事。
1: 我叫阿达，亚达伯拉象龟。2012年，作为中塞建交35周年国礼，来到北京动物园。
0: 阿达的老家在塞舌尔，印度洋上的岛国，也是亚达伯拉象龟唯一的原生家园。它们是极危物种，更是塞舌尔献给世界的自然珍宝。把它作为国礼来送，正是期许中塞两国的友谊能像象龟的寿命一样绵长久远。

0: 咱俩见面是不是还得来一个法式的谢典礼啊？张嘴就不给你歇了啊！
1: 哦吼！
2: 我今年40岁，放人类算青年，在我们象龟这儿，我还是个青少年。
0: 阿达现在的他相当于我们人类的18到25岁的小伙子那样啊。
2: 我们轻轻松松活过200岁，人工饲养最高纪录250岁。这么说吧，再过120年，也许还能在北京动物园看到我。
0: 他86年的，我82年呢，不能叫儿子吧，只能叫兄弟吧。龟儿子也不好听啊，龟儿子龟孙都不好听嘛，那就龟弟吧。冬天啊，空气呢相对干燥，就跟咱们人似的，皮肤呢会比较干。你看他皮肤干的时候，他这个眼圈呢有时候还会流泪。我们一般进来呢，先给它冲一个澡。因为它很喜欢下雨这种感觉。它会非常的享受。啊，一下雨把它淋湿了，然后这个壳呢看着很有光泽。还要用这个刷子给它去刷一刷这些。抓澡啊，比较享受。
2: 我太喜欢饲养员给我冲澡了，左边、背部、头，
0: 洗洗脑袋。
2: 对对。
0: 行，今天他这个澡洗的是蛮开心的。哦吼！来，窝窝勺，窝窝勺，给你吃，窝窝勺，来。
2: 看我们的关系不错，我告诉你吧。我的长寿密码全在一个慢字。

0: 我的新陈代谢极低，同时呢生长极其缓慢。20米的距离我要爬整整30分钟。在我老家的象龟竞赛里，半小时爬10米就算冠军了。
1: 哎呀！

0: 别看我走得慢，我这身装备可厉害。我的腿像柱子一样，能撑起几百公斤的身子。背甲上的一道道纹路是时光年轮。每天都有好多小朋友来看我，我特别喜欢他们。虽然我不能和小朋友亲密接触，但是我在动物园还有一个好朋友卡卡，他在科普馆，他经常替我与小朋友赴约。
1: 走走走，
2: 走。
3: 你们猜猜他有多大岁数了？
4: 200多岁，50多岁，60多岁。
3: 哦，那么如何判定他这个龟的这个年龄呢？
5: 他这个龟壳上有一个跟年轮，跟树上的年轮似的东西。
3: 哦，
5: 他那个年轮它一圈就数一岁，就这么着数，但是它没有那么准确。
3: 是，他很认真，很仔细，
1: 很认真，很仔细。
3: 谁来数一数它这个年轮？
6: 啊，这么多，我怎么数得完呀？
3: 这么大的龟，它的这个年龄大概在15岁左右。所以刚才你们的那些答案都没有接近的。
7: 一堂课，一次倾触，一场跨越千万年的相遇。孩子记住的不只是象龟的模样，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0: 我们会在北京动物园住很久很久。我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慢是我们生存的智慧，慢慢来也是另一种抵达。
7: 从印度洋的海岛到北京的百年园囿，阿达以自己独有的慢节奏诠释着什么是长久，而它所承载的中塞情谊，更是岁月里最绵长的期待。春日的北京动物园，无数生命在同一片阳光下，各自奔赴着平凡又珍贵的日常。每一个生命，无论来自何方，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被认真对待，温柔守护。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在这里真实运转，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总是动物园里最真挚的期待。
8: 还不太明显，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心率。
9: 能把动物养得没毛病，健健康康的，又有子嗣的，这个这不是最高境界。
7: 春日的生机勃勃，藏在精准配比的粮草里，也藏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
10: 乐乐，吃鱼喽！
7: 呼跃，前行。精准捕猎，冰雪莱克的原始智慧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10: 平时最爱吃这活鱼，
11: 这个新鲜的食材对它吸引力比较大。
7: 如果遇到难题，他们也总能通过智慧化解，这是他们刻在基因里的本领，也是饲养员用心营造的最贴近自然的生活。从1906年到2026年，北京动物园走过了120年风雨。它的神奇在于见证无数因中外友谊而来的国礼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友谊纽带。

米盖拉在这里重获家的温暖，虎妞找回遗失的自信，阿达以慢智慧诠释生命长度，老赛布安享老有所依的晚年。他们和人类一样，拥有平凡又珍贵的一生。这座百年园子像是一扇窗口，透过这里，我们看见人类与动物共享同一个蓝色星球。唯有以尊重、敬畏与热爱相待，才能让万物共生共荣。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0: 人还活着，活着。我听玉娇说，
1: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2: 夫人，给我吧。
1: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3: 是。

0: 还活着，活着！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
0: 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 孙怀义随时都可以枪决，
2: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哎呀，
0: 孙怀义指挥保守，187师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7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7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
2: 都以为你殉国，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了。一想就是这么回事儿。报告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
0: 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2: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
0: 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3: 你疯啊！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尸存七八，
0: 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一想。
3: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2: 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事缓则圆。人，你们自己扯的谎，你们自己能圆吗？要就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从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2: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0: 我不能告诉你。
3: 回答我，我不能告诉你，袁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上话。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

0: 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
1: 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
0: 我托人帮他们弄了3张去武汉的船票。
1: 谢谢你。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1: 我觉得他有命了。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1: 就你这事儿，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南京能守住吗？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没那么简单。
0: 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哎。 我去帮你拿。

0: 慢点，走，慢点走，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我勒个乖乖！小心，这是要命呀！这，
1: 你不要再晃了，这是我的腿了。哎呀，我没……你不要晃了呀，是你在晃了，太太。
0: 哎，坐一下，坐一下。
1: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太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儿有房子，晓得吧？哎，哎，
2: 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1: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0: 哦，
1: 谢谢啊。
0: 哎，
1: 得得，三里路。
0: 哎，
3: 等一下，等一下，太太不舒服。嗯。
1: 万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你快去啊！
1: 太爷，我怎么叫啊？
3: 叫啊！
1: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
3: 哎呦，太爷！哎呦，太太！

0: 快去！
1: 黑爷，你坐一下。哎呦哎呦，太疼了，我爹，当心点，当心点。

0: 码头，码头，码头，不拉了，不拉了！老板，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我赶着去接人呢。
1: 这样，
0: 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1: 一块？你给打听打听，行不行？
0: 这个起步价多少？3块？散开！
1: 你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0: 现在挣什么孩子？让你孩子再等等吧，你一块给我挣不了3块。
2: 哎呦！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1: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0: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哎，
2: 慢着慢着慢着，
3: 你等一等。
0: 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3: 不告自取，你偷爷，这车我不坐。慢着，慢着，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2: 那你坐。
3: 哎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
0: 您快上车，
2: 你坐。
3: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
2: 哎呀，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3: 你才是秤砣。
0: 爹，
3: 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
2: 万福也累。
0: 别好，
2: 万福啊，做人可不能偷啊！我。 来，行行行，事事不引盗犬之水，言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
0: 你好自为之。啊，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走。当心啊！说。
2: 走吧，走。
0: 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

啊！啊！啊！啊！

0: 你们说的那些没有用。
1: 到了到了。你们说的那些没有用。小心啊！ 老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
2: 你知道有多残忍吗？一个村子的事，几个人。
1: 哎呀，要不咱们上前面看看去？不是，您歇会儿啊。哎，老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0: 门开的时候它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1: 哎，来借过一下，陈神游。哎，借过，谢谢，谢谢。
0: 小夏总，
1: 哎，太爷，太爷。
0: 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李八号。
1: 往后退吧，往后退吧啊！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天能听几百回。
2: 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
3: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那就没有法理了。
4: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0: 什么？你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你还是
3: 这就是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你这不是开门狗了吗？
1: 哎，你说什么？你说你是狗啊？
5: 我再说一次，除了外国人。
0: 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火烧米。讨厌！汉奸！
6: 这是中国人。
0: 租界，租界，
6: 谁是发烧？
0: 啊！
5: 唯妾有偿。
6: 我们是中国人。
0: 唯救机制，之子于归。
1: 哎呀呀呀呀！太爷，太爷，太爷，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5: 奴才，狗奴才，
0: 别跟。

0: 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1: 对，你叫啊，你歇一歇啊。
2: 睡一下。
1: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
0: 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一个人，四根条子。
1: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2: 哼，
3: 四根就四根。

0: 此时两根，定睛。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好，
2: 知道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0: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哟，小子，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3: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

0: 今天晚上也帮我弄四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1: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刺了，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死狼，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死狼！
0: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
2: 那那怪我，怪我，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0: 不告了，我。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
2: 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0: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
0: 哎呀，王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2: 哥哥，
0: 王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把我们四个人弄进去，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人，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十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

0: 要是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1: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周寒梅眼快守不住了，唐生正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李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接！请你别这样，我们走好，知道就好。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0: 所有人，我数一二三，都把枪放下。谁不放枪，谁是孙子。一、二、三。
2: 你是逃兵，
0: 这上哪儿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当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您是个当兵的。

0: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1: 放下。
2: 放下。

0: 能再过来了，不能再来了，
1: 别动，不能再来了。
0: 哥，我先走了，不想拖累你了。
2: 你不是混蛋吗？我不把你带回去，我怎么给你爹交代？
0: 我就一条腿，大姑娘啊，我不拖累死你吗？
2: 我就背，也得把你背回去，干活的，干活的，听见没有？王八蛋，自己一个人跑了，谁不是东西？
3: 愣着干嘛？
2: 这玩意味儿是不是太大了？你还不如找棺材呢。
3: 你想活命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2: 脱，脱衣服快的！
3: 拼我操！
2: 这是我本来是给你烫伤骨的，来一口御寒，快点！给他留一口。
0: 生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呢吗？
2: 那时候不是这价。
1: 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

0: 行行行行行，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的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2: 哎，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晓得，晓得。
1: 过来，走。
2: 刘总，大喜了！走走走走，大爷，您到前头。

0: 来来来，快慢点，说好，来接我。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
0: 太爷，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0: 这边，菲儿走。撑住，夫人，撑住，撑住，撑住，撑住！进来，撑住，夫人，撑住！
1: 走，回去，回去。

0: 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这个是喝什么热水呀？你这个是喝什么热水？行，倒上水，倒上水。
1: 马夫，包袱给我。
0: 包袱，你来。

0: 嘿嘿，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我骑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小杨总啊，
1: 没事情。

0: 你瞎猫子，不许动我的树，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有人来了，快走，走，快走。
2: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2: 对，
3: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1: 我待过的军队多了。 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那个林三，大哥，你有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

0: 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我弄死你！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我！抓住我！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鳖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等着一会儿。啊！走！啊！
1: 走！哎，走！老刘，走！活住了，老刘！走！走！走！你不是想走吗？你出来！

0: 我去，庆幸你，我能活着。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要离开军队救他。这怎么去救你？张云奎，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
1: 逃跑将军，
0: 三娘子才是逃兵。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1: 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
0: 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 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得活着，深渊冤呐！你说我这命这真好，我还能这个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去洗个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0: 我才死不了呢！我。

0: 我车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哦哦哦，唐倩，唐倩，唐倩。

0: 哦，不，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字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啊！
1: 行，
0: 不行，撕开。

林天贵。

0: 我出来。
1: 来喽。

观，平安路香香玉鞋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杰，三鞠躬并称玉兔，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头。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

行，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刚刚出生，你让我们进去好吧？把门打开好吗？大哥，大哥别走，大哥。

0: 大姐，你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啊！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您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距今3000年前的夏末商初，中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地球上最早的瓷文化以质朴的微光照耀华夏大地。时间的长河又流淌了1000多年，在中国近代的古籍上第一次出现了瓷这个方块字。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呢？富含石英或绢云母的高岭土遇到120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表面一层晶莹的釉色，瓷器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对火、土、水的征服。它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世界对中华文明最早的认知。所以瓷器和中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 China。 以瓷为名的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是在宋朝，汝官歌君定五大名窑

0: 烧制出独属宋代的千古绝唱。宋人不上奢华，不好奇巧，讲究质朴无华，天人合一。宋词之美，美在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美好。在我的身边，在首都博物馆里，千年之前的宋词留存着温润的时光，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引领我们读懂宋代的东方美学，不在世间，独在心境。
1: 一个小小的童子，他手捧着一本经书，他五官端正，双目微闭，神态自若，似乎在回味经书里的内容。他头戴花冠，身穿对襟长袍，袖口、衣褶和飘带都清晰可见。这就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只童子诵经壶，它已经度过了900多年的光阴。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在北京顺义区老城的南门外，有一座净光舍利塔，也被叫做南关塔，是一座辽代建筑。根据史料记载，这座宝塔建于辽代开泰二年，也就是公元1013年。它的大致形状相当于北京天宁寺辽塔。20世纪60年代，由于城市扩建，塔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了残破的塔基。但是在地宫中出土了30多件文物，包含瓷器、玉器，而这只童子诵经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它的结构出奇的玄妙。您知道它为什么被叫做壶吗？
2: 它的这个斗篷经卷虽然是个经卷，但是呢，它是这个壶的一个流，它是一个出水口。那么在它的顶部头顶的花冠中间呢，是有一个小孔，是一个注水口。那么整个孔子呢是一个坐姿，那么它背后呢，等于是它把它腰带在背后呢做成了这个壶的这个顶部，所以它这个设计呢很巧妙，既没有破坏人物造型的这种样式，同时呢又满足了器物这个功用的这个需求。
1: 匠心独具的造型，让这件童子诵经壶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而这位童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出土于一座佛塔之中，因此专家判定它是一件和佛教相关的器物。然而从造型上，他的头顶花冠束发并不是僧人的造型。这位身份成谜的小童子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知他的身份。
2: 其实他呢应该是茶神陆羽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在像宋代我们说在太平广记里面其实就有记载，当时呢就从唐代末年到南宋时期，茶人陆羽呢就被奉为茶神，广为这个供奉。
1: 陆羽，他出生于盛唐，茶这个字就是陆羽所创。其中古人从神农尝百草的时代就有了类似饮茶的行为，被称为荼。陆羽原本是一个孤儿，3岁被寺庙的住持收留，学习写字烹荼，但是他并不愿意剃度为僧，到戏班学演戏，编写笑话书血谈。公元758年，25岁的陆羽开始钻研

茶室，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更擅长品茗。他撰写《茶经》三卷，更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文化的著作，开启了茶的历史。到了宋代，饮茶成风。根据考古发掘，宋代很多的窑口成套的茶具中，往往都会赠送陆羽形象的一只茶器。所谓禅茶一味，茶饮之风在佛教徒中风靡，因此在佛教塔基之中常常出现成套的茶器。因此这只童子诵经壶其实就是一只

这支童子诵经壶不仅讲述着宋辽时期的茶事，它极简却富有韵味的造型更呈现着宋代美学的经典定窑。定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烧制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宋代曲阳县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主烧白瓷的窑口，代表了当时陶瓷烧造的至高水平。宋代从唐三彩的华丽中背向掘出，定窑的白瓷借助邢窑的声望大振，但相比邢窑那样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定窑是轻松上阵，白得别有质感。宋代后期，定窑以煤为烧造燃料，煤的火焰比较低，使得外部空气能够有效进入窑室，和烧制坯体有效反应，因而使窑室内部处于氧化气氛。氧化气氛烧制的白瓷往往呈现温润光泽且白中泛黄的特征，显出更加自然文雅的气息。定窑白瓷的装饰主要分为刻花、画花、印花三种，纹饰生动活泼，刀法犀利传神。后世引《聊斋说辞》称赞定窑的技法高超，其质极薄，其体极轻，有光素、凸花、刻花、印花、暗花诸种，大抵有花纹者多，无花纹者少。可以说，定窑算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以纹饰艺术设计见长者。而这只定窑白釉刻莲瓣纹官字款盖罐，同样出土于顺义南关的舍利塔，那官字究竟是何意呢？据考证，晚唐到北宋定窑瓷器名款中，以刻画官和星官者居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官字款瓷器大约有80多件。过去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些属官字款的瓷器中有一部分是辽代官窑的产品。但是随着出土器物彼此印证，学术界基本统一了观点，这就是认为官字款白瓷都是定窑产品。当年定窑部分作坊被皇室或官府征用以后，为了防止和民用器物相混淆，特刻画官字以示区别。和同时

0: 期不熟款定窑瓷器相比较，这些官字款瓷器制作工艺都相当精细，属于精品，已经达到宫廷用瓷的标准。但是一件宫廷瓷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北京顺义一座佛塔的地宫之中呢？经过专家的考证，官或者新官字款的瓷器都是为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祭祀、朝会、宴享、供应膳食的膳具。也就是说，这件定窑白釉刻莲瓣纹官字款罐，作为一件宫廷定制的瓷器，在封赏或者贸易的流通中，作为一件珍贵之物被供奉在了佛塔之中，也让它在千年之后和我们相遇。大辽在今天的北京，营建辽南京城，这里成为大辽五京最为靠南的陪都，也成为和大宋政治贸易沟通最繁盛的城市。辽代重臣贵族云集于此，也让来自南方的越窑在辽南京城留下了惊鸿一瞥。这是一只北宋时期越窑的青瓷直壶，它薄胎致密，釉色青灰，口盖饰有云纹或雨纹，把上留饰花草纹，壶身两面是四对人物坐饮图，他们长衫飘飘席地而坐，或是举杯，或是手执乐器推杯换盏，惬意盎然。如此灵动而诗意的场景，这只越窑青釉画花宴乐人物纹之壶来自什么地方呢？1981年6月6号，在石景山区八宝山的一处工地，忽然发现了一座气势雄伟漂亮的墓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发掘。打开墓室门进入墓室，这是一座青灰色单面绳纹砖砌成的穹窿顶单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18米，墓室上部的彩画还鲜艳夺目，洒脱精炼，正中绘制着莲花，四周用8条红色弧形宽垂带把穹顶分成8格，每格内绘白色飞鹤一只，箭以流云，穹顶下部四周分绘生肖像和人物12个。考古人员在淤泥之中发现了多件越窑的青瓷，这只越窑青釉画花宴乐人物纹直壶安然地放在这只越窑青釉画花鹦鹉纹碗当中。鹦鹉纹碗其实是宋辽时期的温酒碗。
1: 宋代、辽代和金代这个时期内，在流行使用的一套酒具组合。当时在《东京梦华录》里面，一个会仙酒楼里面提到，当时客人去那个酒楼里吃饭的时候，有需要箸碗一套、盏托两套，加上一些酒菜碟好几只。这是当事人进会仙酒楼吃饭的一个标配。
0: 古人视死如视生，这位墓主人把乐舞夜宴、把酒言欢都带入了墓中，可以想见他必然是一位歌舞升平的贵族人家。那究竟墓主人是什么人呢？所幸这座古墓之中出土了墓主人和夫人的墓志，文字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墓主人叫韩毅，这个姓氏揭开了大辽征战天下的鸿篇。在史学界流传着一句话，二韩左辽定天下。二韩不是指两个人，是指两个家。

家族，其一是韩延辉家族，其二是韩之谷家族，而韩毅的祖父正是二韩之一的韩延辉。

0: 上京赴留守家太保，爵位为开国南十邑三百户，曾经是辽代的权贵重臣。为什么韩毅要以多件越窑青瓷作为自己的陪葬呢？我们不妨从这种青灰色的瓷器说起。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形容的唐代秘色瓷，正是月遥青瓷，曾经是皇家贡瓷。
1: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呢，月窑的烧造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呢，那个吴越国前世呢，用月窑烧的这个青瓷呢，只能用来上供啊，民间呢不能用。
0: 北宋的月瓷大多为青釉，釉水清亮，釉层透明，釉色以青灰色居多，也有青黄、青绿等釉色。北宋时期，月窑重视装饰效果，刻画的纹饰繁多，这一风气有如春风般由南至北，迅速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制瓷业。而韩毅作为颇受辽太祖重用的汉臣韩延辉的孙子，他的墓葬中出土器物，从精美程度看，很可能是皇室对他先祖的赏赐。

0: 这是一尊三彩菩萨像，通身黄白绿三色，但它呀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三彩，而是富有契丹民族风格的辽三彩。菩萨是诞生于1000多年前北京西部门头沟的龙泉雾窑，这是北京历史上唯一一座辽金时期的瓷器窑口。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公元938年，辽太宗把幽州定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并在唐代幽州城的基础上营建南京幽都府。虽然只是陪都，但这里宫殿华丽，物资丰裕，商贸繁华。北京第一次以陪都的身份跻身帝都之列，这也为未来五朝古都的崛起打下了伏笔。那么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南京，从考古出土的瓷器上探寻北京千年前的风情。
1: 这尊三彩菩萨像高约55厘米，头梳高发髻，面部略有残毁。他的衣着之上施绿釉及姜黄色釉，皮肤施乳黄色釉，璎珞施白釉。他和首都博物馆佛像展厅中的另一尊彩塑菩萨面容极其相似，这正是因为他们共同来自北京门头沟区的一处窑口——龙泉雾窑。龙泉雾辽瓷窑址位于门头沟区龙泉雾村，在1958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这处窑口遗址总面积2.76万平方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辽金瓷窑遗址，也是辽代三大瓷器烧造中心窑厂之一。
2: 辽南京来建这么一个龙泉雾窑，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辽代的瓷窑，专门供给北京周围地区来使用的。北京地区很多墓里面出土的一些瓷器，我推测应该还是龙泉雾窑。
1: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辽代官窑一共有三处。这只白釉剔花甜黑梅瓶烧制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钢瓦窑，它是辽中京周边的一处窑口。

0: 还有一处上官窑，临近辽上京，位于内蒙古的临东镇，而第三处就是位于辽南京附近北京西郊门头沟北的龙泉坞窑。龙泉坞窑并不是烧制某一种特定的彩瓷，白釉、酱釉、黑釉还有三彩瓷都有所设立。辽代建国初期，社会各个行业都急需相关的人才辅佐，所以辽人一方面积极建立适合汉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又在战争的影响下开始大肆掠夺有专业技术的汉人为皇室服务，其中制瓷业深受波及影响，大批的汉代瓷器匠人和专业的制瓷技术被传入了辽国境内。但是和辽金多数瓷器出土于墓葬或者建筑地基中不同，这尊三彩菩萨像是在窑口的遗址中被发现。1983年，门头沟区龙泉坞辽金瓷窑遗址因新修水利工程，出土了一批三彩器物及残片，其中就包括这尊三彩菩萨像。同时出土的还有高足连座和带辽寿昌五年款的三彩瓷片。寿昌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年号，因此专家推断这尊三彩菩萨像来自于1000年前。同样是三彩，辽代的三彩和隋唐时期是不是一脉相承呢？
1: 像辽三彩呢，它主要是黄色和绿色，咱们这个龙泉坞窑的甚至黄色还有一点偏赭红。它和唐三彩不同的是呢，唐三彩呢，它的釉啊是用铅作为着色剂的，所以呢它烧出来它有流淌的感觉。辽三彩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它是用硼砂来作为一个助溶剂的。硼砂这个东西呢，它是烧出来是不流动的，而且硼砂这个东西呢，它是非常的环保，对人体无害。
0: 在这尊辽三彩菩萨的身上，不再有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感，色彩更加稳定均匀，这也为后世的颜色釉奠定了时代的继承。这只辽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浑身上下布满装饰繁杂的绿釉，深绿而晶莹的绿色，在一众宋瓷的淡雅中显得明艳夺目。1988年秋，考古人员对北京密云境内的野仙塔辽代老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这只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它高24.1厘米，最大附井8.2厘米。
2: 瓶子是比较收藏的，瓶颈是高，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平托，然后呢肩部呢出流，流呢是一个带有小罐的这样一个罐状流。那么这种造型呢，其实在《大唐西域》里头呢就有记载，称作钧池，所以这个呢也是来源于西域地区的一种器物造型。
0: 什么是钧池呢？在佛教的起源地印度，把僧人随身携带的物品称作比丘十八物，这些器物多是佛教徒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实用小工具，锅碗瓢盆一类，钧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和军事毫无关系，而是瓶子的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钧池是郡治家发音的简化，这类瓶子还可以叫做藻瓶或净瓶。用于洗手的钧池

0: 往往是铜铁一类金属质地的，而用于饮水的钧池则更为讲究了，采用陶瓷的质地。一只如菩萨一般满身璎珞的净瓶，或许就是一只辽代僧人的水壶。那它究竟诞生于哪一个古代的窑口呢？
1: 虽然我们现在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在东北地区生产，还是北京当地龙泉物窑生产，但是呢，应该这是属于辽地风格的一种新造型。主要是从釉色上看，我们说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绿釉，它的光泽度、它的玻璃质感比较弱一些，就是比较内敛。但是我们看这件器物上的光泽感很强，玻璃质感很高，光泽度很强，所以这种呢，就也反映了辽代绿釉瓷器的一个风貌。
0: 相比同一时期宋朝瓷器内敛温润的色彩，这只绿釉杜家款璎珞纹净瓶却绽放出了浓烈鲜艳的绿色。绿釉是含氧化铜的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做着色剂，属于铜绿釉。这种奔放的色彩或许正是和辽代草原民族的性格有关，他们不喜欢收敛压抑的宋代美学，而是通过色彩把民族的性格彰显。而在这只璎珞纹净瓶的身上还有两个文字，杜家，这究竟是谁的名字呢？又为什么会刻画在瓶子的关键位置呢？
1: 有的呢就是作为作坊的名号，有的呢是作为时代的标记。那么这件器物上杜家款，可能就说一个呢就是跟制作者有关系，可能是这个陶瓷的作坊属于杜家，他来制作的，所以他要刻上杜家作为这种叫广告也好，这种字号的名字也好。
0: 今天的我们无法确认杜家的确切身份，但是无疑这是一个技艺高深的作坊。在这只净瓶的身上布满了璎珞，什么是璎珞呢？这是古代佛教的一种装饰，把宝石珍珠串起装饰在菩萨的身上。这件净瓶用贴塑的方式以璎珞纹饰装饰，在考古中极少在其他窑口的净瓶中有所发现，可见辽代北方的瓷窑已经精通了瓷器烧制的技法。

0: 作为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几百年间，宋代的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起。除了五大名窑声名显赫，还出现南北八大窑系。他们以长江为界，江北的四大窑系分别是河北的定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和大多烧于河南的钧窑。公元127年，靖康之变，两位大宋皇帝被金兵俘虏，宋金分江而治，北方四大窑系的风格也随之异动。从首都博物馆的馆藏瓷器中，我们窥见了辽金时代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中的艺术演变。
1: 这是一件磁州窑白釉画花莲瓣形盏，它的瓷枕造型十分特殊，莲瓣形与众不同，画花纹饰颇为精美，以细腻的线条刻画出了莲纹、云纹、卷草纹等简洁而充满想象力的纹。

这只瓷枕的底部采用圆柱状支撑托起枕面，而圆柱状的支撑是倾斜的，靠近头顶的部位比靠近颈部的部位要高出大约3到5厘米，这使得瓷枕呈现出头高颈低的状态。正是这样的工学曲线，让人们猜测这或许并不是一件日常用品，而是来自古墓之中。当瓷枕的主人仰面躺下的时候，瓷枕托起他主人的头，头顶高于下颌，使得亡者的面容受重力的影响向下自然垂下，脸部有莲瓣托起成合拢状，让躺在里面的人显得安详静谧。而莲花瓣的造型不仅象征着纯洁，还寓意着亡者能升至达界，往登极乐。然而博物馆里高冷的瓷枕也并不都是陪葬品，在枕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瓷枕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瓷枕创烧于7世纪初的隋朝，到唐代已经大量生产，到了宋元时期，瓷枕广为流行，尺寸比较大，种类繁多，装饰工艺丰富多彩。除了常见的几何形，这只金代黑釉胡人殉尸纹枕属于典型的异形枕。这只瓷枕上以雕塑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一位胡人驯兽师和狮子的形象，可以想象800多年前的金中都城内居住着许多来自中西亚各国和地区的使节、商贾、工匠和艺人，或许中亚艺人驯狮杂技表演情景就在街头巷尾上演着。然而也有专家推测，或许这位匠人只是见过胡人，狮子则来源于他的想象，并没有真的见过，因此才会如同门前的石雕一般。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瓷枕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按照头颈部的生理结构制作，虽然质地坚硬，但是头枕在上面却非常舒适。古人因枕面有釉，枕着睡觉有清凉沁肤、爽身怡神之功效，而喜爱瓷枕。《本草纲目》中也有关于瓷枕明目益精、治劳可细读书的记载，可见宋代使用瓷枕已经成为了日常。

0: 这间联办文瓷枕，瓷质细白紧密，釉面虽然没有那么肥厚，却很清亮，这是典型的磁州窑。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县彭城一带，从宋代开始烧制瓷器。作为一座民间的窑厂，当地的瓷土原料不算上乘，无法和定窑等相比，磁州窑开始另辟蹊径。
1: 这个地方的瓷土呢不是很好，甚至有些粗糙，所以在制作瓷器的时候呢，它做好胚胎之后呢，会在胚胎表面呢上一层化妆土。瓷器的所有的装饰呢，都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突出制作。

0: 这间金代瓷州窑白地黑花人物故事图枕，长方形，枕面出檐，正面及各侧面都绘画黑彩纹饰。枕面开光内绘制一匹马，一个男子拱手而立，和一位转手回身的妇人对语。另一长髯老者躲在山石后窥探。枕两端立面为开光荷花，内侧立面是开光牵牛花。画面整体运用了水墨画手法，其间房舍、山石、团云、树木远近点染，充满了生活气息。正是磁州窑另一种典型的装饰手法——白地黑花。为了掩饰胚胎的粗糙，化妆土上增加了丰富的装饰。
1: 化妆土它实际上是就好像化妆的人们化妆的粉底儿一样，往一些粗糙的胎底上来抹上这么细细的一层，来美化一下。实际上这是一种是土啊，把它稀释稀成液体，比较细的瓷土涂在上面。依据这一层化妆土的它那个一些装饰，比如说白针黑花呀，白针气花呀，白针画花呀，这些都属于，还有一些印花类的，都是大部分是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的。
0: 在我们无法看到的瓷枕底部，有阳线双边楷书王氏寿明印款。专家推测，这是当年的窑口商标，古人已经有了鲜明的品牌意识。今天的我们并不能完全解读这只瓷枕所描画的场景是一首诗词或是某个典故，但是它却通过图像留下了800多年前的市井风情，这也正是磁州窑的可贵之处。
1: 磁州窑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中国古代的绘画和瓷器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将中国绘画艺术移植到瓷器上。他可能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是做的最好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为以后的圆瓶化的烧造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0: 就在磁州窑瓷器在绘画技法上大放异彩之时，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正在夺取着北方青瓷的市场。这是一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白色瓷碗，壶壁、握足，白色中透着微微的淡青色，外壁光素没有纹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它的内壁，碗内刻着折枝牡丹纹，刀法爽利娴熟，刀锋犀利。这只胎质细腻、光亮柔和的釉面被称为月白色釉，这是耀州窑创烧的一种独特的釉色品种，白中略闪暗青色，恬静温润，有如冰似玉的效果。
1: 到了金代呢，就在这种基础之上啊，把这种青釉、白釉这种风格呢跟它有所结合，那么创造出了这种月白釉。月白釉呢，我们看它既不像青白釉那么青中泛白，白中泛青啊，月白釉呢，我们看有青有白，但是呢它这种乳浊状的这种感觉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上釉的这个厚度呢比较大啊，所以它的乳浊状的这种感觉呢比较深的。
0: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宋代八大窑系之一的耀州窑以青釉为主，

它创烧于唐代，在北宋达到鼎盛。此后窑厂虽有移动，但是烧瓷从来没有间断过。制瓷历史长达1300多年，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极为罕见。耀州窑刚一出世，就显示出一览众山小的霸气，成为北方唯一敢与关、汝、定、歌、钧五大名窑比肩的青瓷窑厂。进入皇宫，深入官府和寻常百姓之家。在这只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眉瓶上，我们能窥见耀州窑工艺之精妙。他擅长以刻花浮雕的装饰，在当时独具一格，素有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的美誉。也正因此，耀州窑一度纳贡于朝廷，由此形成了十里窑厂的宏大规模。《宋史地理志》中就记录了耀州贡瓷器。回望千年之前，和中原地区的大宋王朝比肩而立，是北方的大辽和大金，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北京作为都城，北京有了第一座陪都的身份。辽南京城也有了第一座都城的桂冠，金中都城。相比政治军事的对立，瓷器却作为商贸往来的使者，记录着南北交往的历史。无论是南越之地的青绿，还是大江南北的幽白，亦或是开创绘画先河的黑白彩绘，都云集在这座北方的都城。这些看似易碎的瓷器，成为了历史最坚固的记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70年前，世界外交舞台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会议的背后暗藏多少风云对决，历经怎样艰难险阻？
11: 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
10: 会场之内唇枪舌战，朝鲜问题纷争不断，会场之外杀机四伏，印度支那硝烟又起。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揭秘出中英之间怎样的外交往事。
11: 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
10: 华山别墅运筹帷幄，万国宫内决胜千里，周恩来亮相日内瓦街头，缘何成为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

的汗，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上集。

0: 1954年，瑞士日内瓦，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风靡全世界。当年这部粤剧在日内瓦放映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里边，看的是如痴如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这部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喜爱。
1: 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想象去体会戏里边爱的主题。这一幕发生的地点是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时间是1954年。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新中国在与西方主要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今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我们将通过无数件珍贵的档案、图片、影像，为您讲述7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智慧和魅力风采。说起日内瓦会议，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这次会议到底是如何发起的？新中国又是缘何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这次多边会议，却是鲜有人提及。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谁呢？就是照片中的这位，绅士礼貌，大学家，其标志性的打扮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举，昔日的大英帝国不复盛况，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燎原之势。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从当年领导英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他提出了举行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按照丘吉尔的外交策略，在欧洲与法国一定要和德国和解，恢复欧洲的局势，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尽力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西方三大国发现二战之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都需要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
1: 四大国会议，这里边可没有中国。要知道，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以第五大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的呢？这一切还得从70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说起。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同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经过5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2年艰苦谈判，

0: 他们元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地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这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新中国现在绝对有了登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的机会。
1: 1954年1月25号，英、法、美、苏在柏林召开四大国会议，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东西德国的统一问题。然而，这项议题进行的并不顺利，外长们在冗长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热点地区——亚洲。
0: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远东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插手有着丰富物产资源的东南亚，亚洲一时间成了一个热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商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个人的强烈反对。
1: 提出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1888年，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1908年，杜勒斯大学毕业之后，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仇共反共的伏笔。
0: 1950年，由杜勒斯撰写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问世，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他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就任国务卿后，杜勒斯成为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反共阵营里的代表性人物。
1: 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面色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很冷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有一个外号叫雷管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点就炸，很危险。
0: 杜勒斯的性格和他的绰号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绝对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他总是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里。他发言的时候不善言辞，说话不太流利，总是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绷着个脸读他那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旦表明完他的态度和立场，马上就坐上他的大福特车扬长而去。杜勒斯是一下汽车就往会议室走，一散会就一头钻进汽车里，既不理睬记者，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讲演。
1: 听起来杜勒斯这个人挺爱装酷的，可是有一天，这个爱装酷的杜勒斯却装不起来了。

散落一地的水果，还有打翻的红酒杯。此时置身于万米高空的杜勒斯表情忧郁而严峻。这位在国际外交圈里常被称作是一个有文化教养却颇带冷酷的国务卿，对待自己的外交决策颇为自信。然而这两天的英法之行却让这位自信的国务卿难受不已，连吃了两次瘪。为了能够协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立场，杜勒斯先是来到伦敦，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进行了会谈。他建议英国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的不了了之，要么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两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于是艾登拒绝了杜勒斯。离开伦敦之后，杜勒斯又飞往巴黎，向法国提出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的倡议。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也不感兴趣。对于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法国内阁认为还是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连续两次的外长会谈，杜勒斯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法之行毫无实质性进展可言。此时杜勒斯心里明白，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在回国的飞机上，杜勒斯阴沉的脸像结了冰一样。即便现实如此，但是杜勒斯盘算着不会让中国这么容易的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有了新的主意。在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柏林会议开得断断续续，2月6号，杜勒斯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通过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说到这里，杜勒斯话锋一转，他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在这本195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中，我们找到了1954年2月28日由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杜勒斯这么做的原因就隐藏在这份联合公报里。这份公报很是简短，大概意思就是经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于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而在公告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忆，当时在商讨联合公报时，这句话是杜勒斯执意要加上去的，谁说都不管用，他非常坚持。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邀请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不代表与参会国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只是就是

0: 论事，不要误会。说了这么多，事实却是杜勒斯还是妥协了。日内瓦会议不能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想要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必须要有中国的参加。对于这一点，杜勒斯内心很是清楚。只不过，尽管事实如此，但还是要玩点小把戏。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将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1: 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历经怎样艰难险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杭州西子湖畔，晚清举人刘学询的庄园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了。这一座庄园内栽种了很多南方的奇花异草。毛泽东到此之后，除了日常工作外，经常信步于庭院内外，几乎爬遍了四处的山峦。闲暇之余，始终关注着柏林会议的动向。这一天，北京传来了柏林会议的结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态度。苏联建议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该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杭州和北京之间热电交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日内瓦会议对中国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会谈中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了中国的主张。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外交总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提携预案与苏联、朝鲜充分协商，协调立场。他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庞大代表团。周恩来曾自豪地这样说道：“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我这里有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万花岭草坪上的合影。首席代表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分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以及刚刚从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凯旋而归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涉朝鲜问题、越南问题、综合问题、新闻宣传、秘书和行政交际六个组，其中俄文翻译五人、英文翻译四人、法文翻译四人，再包括厨师、司机在内185人，加上新闻记者团29人，总共214人。至此，中国赴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集结完毕。1954年4月20号，代表团从北京分批出发前往瑞士。在临行前的代表团会议上，首席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站上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 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待机舱门打开，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来到了这座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周恩来的到来引起了记者们超乎寻常的关注，从停机坪到出口的通道附近被记者们搭起了三层高台，上面挤满了各国记者。当周恩来经过的时候，记者们纷纷高呼周恩来周恩来，以吸引他的注意，好能够抓拍到他每个瞩目的瞬间。周恩来大方的外交风度迅速折服了西方记者，引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不过在这份关注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在此之前，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报道可大多不怎么友好，西方人多数靠着美国等中国的敌对国家传达的信息来想象中国的样子，大体是贫穷、愚昧、野蛮。而在多数西方人印象中，那样一个国家竟然打败了美国，这使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了新的兴趣，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而借着抗美援朝胜利提供的契机，周恩来也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从而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了。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他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巨大挑战，他要与周恩来好好较量一下。1954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开幕了，各国外交家齐聚一堂，五大国外长步入日内瓦万国宫内。此时全世界的焦点都汇聚在了这座宫殿内。
0: 原计划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周恩来在28号发言，杜勒斯提出挪到28号，故意要与周恩来同一天，他就是想和周恩来争个高低。就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杜勒斯也把一股冷气带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来日内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会谈破裂，不达成任何协议。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一上台就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说完就阴沉着脸走下讲台，没有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的大型福特轿车走了。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心里更有底了。他走上讲台说道，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他还强调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1: 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经过6次会议的发言，杜勒斯除了强硬对抗的态度，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对解决问题有益的建议。而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发言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赞许和支持。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仅仅得到泰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支持，英法等大国都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发言，这让杜勒斯非常恼火。
0: 与杜勒斯不同，周

0: 后来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地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周恩来成了日内瓦会议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虽然最后朝鲜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周恩来通过日内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1: 既然在朝鲜问题上得不到自己盟友的支持，会上发言又处在下风，没办法，杜勒斯把心思放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那么此时的印度支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0: 此时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法国在1946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的殖民战争。到日内瓦会议时，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已进行了8年反侵略战争。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越南人民的艰苦斗争，到了1954年，越南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法国军队已经打得力不从心，而杜勒斯是最不希望法国撤军，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因为他心里清楚，朝鲜此时已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样，美国在亚洲地区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
1: 因此，现在杜勒斯的主要策略就是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保持美军在朝鲜半岛驻扎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联合英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从中挑起更大的争端，扩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杜勒斯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够得逞吗？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
0: 美国一直想介入印度支那，为了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杜勒斯费尽心思。他对英国人表示，英国并不需要真正参加战争，只要英国派一艘航母过去表示支持，杜勒斯就可以全面介入印支局势了。可没想到，这样的条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是拒绝了。
1: 这已经是艾登第二次拒绝杜勒斯了。在当时的背景下，英美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一般的。作为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兼任副首相的艾登来说，总这么撅自己盟友的面子，这位老资格的英国外长艾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抗美援朝胜利给他的震慑。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艾登意识到新中国的意志、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被轻易冒犯的，所以艾登这时候更注重的是实际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和贸易开放等等。英美之间这种矛盾，周恩来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知道在印支问题上是可以拉拢英国的，让他们支持中国的提案，可是之前双方并没有沟通渠道，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刚好此时的艾登也有这样的心思，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
1: 这个共同的朋友是谁呢？就是他，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他和艾登一样，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担任苏联的外长。他作风硬朗，有个外号叫铁面外交家。二战之后，由于代表苏联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他又被称为 Mr. No。 在西方人印象中啊，莫洛托夫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外交家，他和艾登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0: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的外长，对新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善的，所以周恩来和艾登想要见面，莫洛托夫当然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了。他甚至跟艾登开玩笑说，你们说我是铁面外交家不好对付，等你们见到周恩来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

对付了。于是莫洛托夫穿针引线，周恩来和艾登终于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苏联发起的一次招待晚宴上，两人寒暄之后就聊起了当天的

0: 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就在现场，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回忆的。
2: 艾登他就说，联合王国早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周总理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这段话听起来像绕口令，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后边有一段中英之间的陈年旧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当时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我们看看这里边都写了什么。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悉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函上周恩来表达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希望与各国建交。那么英国当时的态度呢？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份解密文件，原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这是周恩来发给当时英国外交部长贝文的一份照会。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外交部贝文部长阁下，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1950年1月6日关于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来电，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这份档案证明啊，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英国就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过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函发出之后，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向英国施压，英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中英建交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后来接替贝文担任英国外长的艾登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把谈判代表召回英国，而是让他以代办身份留在了北京。中方并没有撵走他，但也没有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同时中方也没有派代表驻伦敦。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这样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英国有代表在北京，而中国却没有人在伦敦，很难展开外交谈判，所以艾登对于这种半截子外交状况一直很不满意。现在他可以和周恩来直接会晤了，所以希望周恩来能够派人到伦敦就中英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周恩来当然愿意满足艾登这个要求，他当即指派身边的幻香常驻伦敦，而且把幻香的身份提为仅次于大使的代办级。这样的做法帮助艾登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只需要按照对等原则把在北京驻扎的谈判代表提到代办级就可以了，还绕过了英国保守势力的阻碍。
3: 中英之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而两国的外长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去华山别墅去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

0: 外长莫洛托夫，被人戏称为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中英关系的改善，维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阵营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中英之间的分歧被周恩来再次化解。反观杜勒斯那边是再也坐不住了。
1: 在日内瓦待了几天，杜勒斯待不下去了。看着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大受欢迎，而且中国的立场也让他非常恼火，他没有心思再谈判了。1954年5月6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让副国务卿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0: 杜勒斯虽然这么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不许跟任何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握手。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那就是传说中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其实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和杜勒斯很难有握手的机会。不过杜勒斯下的这道命令却给一个人出了难题。
1: 这个人就是杜勒斯的继任者，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对于史密斯，英国外长艾登是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史密斯要比雷管杜勒斯温和多了。首先，他并不赞同杜勒斯的僵硬姿态，他比较开朗，容易打交道。而且史密斯在40年代到过中国，认识周恩来。这一天啊，在会场外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史密斯一边喝着咖啡，一手还拿着一根雪茄。这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史密斯之后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可是史密斯看到周恩来走过来，心里立刻就慌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勒斯可是有命令的，他既不想违抗上司的命令，也不想失了外交礼节，做一个不礼貌的人，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史密斯伸手就端起了咖啡，就这样，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着咖啡，同时向周恩来示意，自己双手很忙，没办法握手。就这样，史密斯保持着这个姿势和周恩来聊起了天儿。他这样做就不算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了。当然，史密斯自己也不愿意行动受限制，他也希望能够主动地向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在日内瓦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史密斯主动向周恩来走过去，对他说：你们在这次会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够实现和平。接下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说完，史密斯紧紧地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晃了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虽然史密斯有和解的愿望，但他还是得执行杜勒斯的既定立场，这也使得朝鲜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代表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0: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美国代表团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立时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印度支那硝烟再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提出的16国宣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周恩来舌战16国代表，一战定乾坤。
2: 70年前，中国代表团首次以五大国身份之一参加日内瓦会议，然而会程进展过半，朝鲜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究竟暗藏何种玄机？
1: 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

0: 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
1: 运筹帷幄，舌战十六国代表，只兵西战，斡旋印度支那争端。一份美国方面的联合宣言，缘何造就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对决？
0: 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
1: 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又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日内瓦时钟在关键时刻停摆，到底是人为操纵，还是天命使然？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下集。

0: 七十年前，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办，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垒以苏联、新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两边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交锋。然而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对于两项核心问题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这僵持不下之时，一封贴有红叶的远方来信飘进了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的办公地花山别墅。你的信早已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长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1: 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天下来，代表团内部还要研究当天的情况，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邓颖超曾托中国信使捎来他所喜爱的海棠花，之后又托信使捎来装在袋里的一片红叶，袋面上写着请教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由于工作繁多，周恩来收到妻子邓颖超的来信之后，过了许久才算腾出时间写下了一封回信，此时已是深夜。就在周恩来准备短暂休息一下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敲开了花山别墅的大门。苏联外长深夜到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日内瓦会议从召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朝鲜问题始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呢？
2: 美国呀，他们侵略朝鲜是有16个国家，所以他在朝鲜问题的会上呢，他就搞了一个临时搞了一个16国宣言，啊，16国宣言呢就要把这个朝鲜会议给停下来，停止。总理一看这个就跟他斗，总理做了4次还是5次发言，就是说。不能够，这朝鲜问题啊，虽然暂停下来了，但是和平统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这个会还应该继续开下去。
1: 刚才这段话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的秘书陈浩的回忆录音。他提到的16国宣言，就是莫洛托夫深夜到访花山别墅的原因。那么这份所谓的16国宣言到底从何而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呢？还记得这个人吗？罗伯特·安东

0: 艾登，英国外交大臣，那个被人戏称为“去华山别墅最勤”的人，此时的他呀，已经是日内瓦会议的轮值主席，负责会议期间的主持工作。而那份16国宣言的副本，就是艾登交给了莫洛托夫。宣言的结论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 针对这一情况，东方阵营中的中苏朝三方进行了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了论战基调。周恩来明确指出，要让人们看到朝鲜问题不能解决是美国的阴谋，责任不在我们。即使挽救不了会议，也要争取让对方处在不利的位置上。
1: 1954年6月15日，下午3时05分，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15次全体会议由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开始。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否决了中苏朝三方提出的一切合理建议，正式抛出了16国宣言。 希望就此结束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门完全关死。这时，周恩来起来发言了。他清醒地知道，在这种国际会议上只能做到客观力量对比，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在容许他做的范围内，他一定要力求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
0: 绝不在最后一刻放松自己。我这里有一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书中收录的档案文献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本日内瓦会议档案选编中，对于1954年6月15日那天的会议也是做了全程记录。我们来看一下，第15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记录，时间1954年6月15日15时至20时36分，地点日内瓦国联大厦，主席艾登。我们看看这一天。 当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周恩来是如何应对16国宣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16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同时，16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遗憾。 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就在周恩来的这段发言结束之后。
2: 世界外交史上一次颇为经典的交锋随即开始了。曾经北京卫视热播的大戏《外交风云》对这段辩论进行了呈现。各位代表，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吵架的，而是要把会议开好。你们说你们有道理。 我们也有我们的道理。我们认为，今天的大会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3: Well, I'm sorry we have to ask the U.S. government for furthe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proposal. Until then, we cannot express an opinion. And neither participate in vo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4: 우리 대한민국도 표결에 참여하지 않겠습니다. 우리는 벨기에가 16개국을 대표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하는 바이며, 적어도 대한민국을 대표할 수 없습니다.
2: 大家都看到了吧？就连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0: 都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1: 美国在表面上很凶，但背后却很虚弱。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虽然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场讨论却是有收获的。正如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57次会议上的报告所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随后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他就是要打，这样他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就这样，周恩来也开启了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的和平之旅，而他的第一站则是瑞士首府伯尔尼，那里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在等着周恩来。周恩来要会见的客人是谁呢？就是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对面的这位，法国新任内阁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两个人之所以选择在瑞士的另外一个城市见面，是因为当时中法还没有建交，日内瓦会议又已经休会。孟戴斯·弗朗斯在名义上是对瑞士进行外交访问，并且还会见了瑞士的总统。但是谁都知道，他真正想见的人是周恩来，因为现在只有中国能够帮他走出困境。
2: 1954年5月7日，就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立时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1954年6月20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就这样，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上任时向法国人民许诺，一个月内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立刻辞职。然而，现实却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始终企图使印支战事进一步扩大，因为这场战争还涉及东南亚各国利益，所以局势越复杂，争端越激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这与弗朗斯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1: 因为目标一致，尽管是首次会谈，但是两个人依旧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话。通过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接触过程中，弗朗斯能清楚地感受到，新中国并不像西方一些国家描述的那样是个好战的政权，周恩来确实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
2: 一见面，周恩来就率先说道，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再无其他目的。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因为这样不利于商谈。中国不怕威胁，对此总理先生是知道的，我们是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首先要停战，因为这样是法国、印支和全世界人民所赞成的。
1: 周恩来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法国现在迫切希望能够解决的。他充满诚意的建议，让孟戴斯·弗朗斯听了非常感动。会谈之后，孟戴斯对下属说，周恩来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

0: 具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又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会晤的第二天，周恩来离开了伯尔尼，在回国途中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
1: 1954年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期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中方与印方就两国关系及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周恩来表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双方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正式倡议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0: 直到今天，和平共处5项原则也是世界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缅甸总理吴奴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总理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有权威的。一个美国记者在事后写道，周恩来适时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
1: 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提出，缘何让西方各国震惊不已？谁才是破坏和平的幕后黑手？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能够早日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周恩来认为，印支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老挝和柬埔寨的意见。为此，他到两国外长的驻地登门拜访。对周恩来来说，这只是很正常的外交活动，却让两国外长非常惊讶。原来老挝、柬埔寨两国的外长在他们的外交生涯中，由于自己国家的弱小，已经习惯了大国的颐指气使，常常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像周恩来这样一个大国总理亲自登门拜访，这样的待遇还从来没有过，他们很感动。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已经和印支谈判的主要各方，英国、法国、老挝、柬埔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平的希望非常大。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越南却被战场上的优势所迷惑，开始打算拖延谈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国际问题专家瞿兴教授对当时越南代表范文同心理上的变化是怎么分析的。
1: 由于越方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范文同就把谈判拖延下来，其实是希望借这种方式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周恩来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在战场上获得的优势将逐渐消失，一旦谈判进行不下去，战争接着打的话，那么那时候面对的敌人可就不止一个法国了。

0: 怎么办呢？还得谈，和越南领导人谈。
1: 照片中这个热情奔放的男人就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两个人早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相识，有几十年的交情。在结束了印度缅甸之行之后，周恩来火速赶往柳州会见胡志明。
0: 1954年7月3号，在广西柳州，周恩来和胡志明进行了会晤。他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与胡志明同行的还有越南人民军领导人伍元甲，他长期在越南北方进行革命活动，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对越南的军事态势也非常了解。柳州会议从7月3号到7月5号，3天之内开了8次会议。
2: 周恩来只问了2个问题：一，战场力量对比究竟如何？
0: 伍元甲一掐算，敌人虽然遭受了失败，兵力还是很强的，敌人在总兵力上依然超过了越南人民军。接下来周恩来又问了第二个更关键的问题。
1: 周总理问道：假设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打下去，越南人民军多久能够取得完全胜利？胡志明和伍元甲又一阵估算，结论是一下子还打不下来，因为打大仗之前先要修公路，2-3年都不一定能打下来，可能要打3-5年。
0: 而战争一旦继续打下去，越南人民军不仅打不赢，很可能连现有的局面都保不住。周恩来的分析合情合理，伍元甲和胡志明都认为很中肯。胡志明也提出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利用他在台上的机会达成和平，而且在时间上要尽快，因为11月美国要大选，这时候出兵会有顾虑，11月大选以后那就说不准了。
1: 到这个时候，印支战场上的两大力量都和中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都意识到时间紧迫。但是这时候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却依然坚持他的幻想。
0: 从7月5日柳州会议达成一致并致电范文同，到12日周恩来总理返回日内瓦的7天时间内，范文同没有采取措施和法国接触。这时有消息传来，7月13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即将在巴黎举行会谈，这个时候杜勒斯能谈什么？目的很清楚，给英法施压，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谈判。而此时日内瓦的僵局对他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周恩来预感谈判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7月12号这一天，周恩来一下飞机连夜就去找到范文同，和他一直谈，谈到凌晨。周恩来反复用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给他举例子，他告诉范文同，有时候放弃更有利于斗争，要他认清形势，放弃这种速胜的想法。
1: 周恩来和范文同整整谈了一夜，范文同的态度终于转变了，并且决定第二天，也就是孟戴斯弗朗斯离开日内瓦之前和他见面，打破会谈的僵局。同时周恩来又去拜访艾登，做什么？向他介绍中越柳州会谈的结果，给他透个底，让英法对和谈有信心。结果我们现在早就知道了，杜勒斯召集的美英法巴黎会晤最后不了了之，日内瓦会议一波三折，这时候终于进入了尾声。
0: 1954年7月18号，日内瓦会议举行第23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议。各国外长又重新坐在一起讨论会议的宣言草案。这一天，会议结束得比较早。走出万国宫的时候，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解决印支问题，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0: 王，他的心绪随之舒展开来，他要做一桩轻松的事情了。
1: 周恩来啊，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戏剧和电影，30年代在上海，40年代在重庆，周恩来看过很多电影，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美国喜剧电影演员卓别林。来到日内瓦后，他得知受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卓别林就定居在莱蒙湖边的美丽小城洛桑，就想见见这位心仪已久的电影表演艺术大师。7月18号下午，花山别墅内一片欢声笑语，周恩来在卓别林的陪伴下难得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下午。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虽然条件相对简陋一些，但是工作人员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做了一顿丰盛地道的中国菜款待卓别林。在宴会上，卓别林第一次喝到了真正的茅台酒，他很兴奋地说，我喜欢这样的烈性酒，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喝的。周恩来听他这么说，马上就让工作人员又拿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了卓别林。卓别林一见这个情况，高兴地站了起来，做了一个夸张的喜剧动作表示感谢。等工作人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出状况了。为什么呢？马上您就知道了。卓别林看见这只鸭子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个人对鸭子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看过他的电影的人都知道，他在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造型，就是那个流浪汉夏洛尔走路的时候呢，是这种姿势。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势得到的灵感。他说，为了感谢鸭子，我就再也不吃鸭肉了。可是看着香喷喷的烤鸭，他又对周恩来眨了眨眼睛说，不过这个鸭子它不是美国的鸭子，对吧？周恩来是个精力旺盛、细心细致的人，代表团的大小事务他都要过问，包括花山别墅的布置。别看这是一个小细节，周恩来一直就认为外交无小事。在花山别墅里，有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书画，也有宫灯、屏风等中国工艺品。为了更好地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周恩来还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乾隆青花罐耳大方瓶、康熙狼窑尊、雍正天蓝炫纹兽耳尊等国宝级文物，用来布置会客厅等重要场所。
0: 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果然吸引了客人的注意力，这些宝贝经常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英国外长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边就提到在花山别墅做客的情景，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相持不下的交换意见后，我站起来要走时，我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周恩来总理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了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他的国家的艺术对他的客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
1: 还记得在上期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彩色电影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它和花山别墅的布置一样，都是中国代表团对外宣传的手段，而用文化艺术这样的手段来和各国代表沟通交流，这个主意就是周恩来想到的。很快，周恩来在日内瓦就成了明星，各国的记者都想要采访他。这么多外国记者排着队想要采访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说明中国的宣传做得好，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很好。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
0: 在日内瓦会议的后半场，周恩来成了协调各方的一个中心人物，谁碰到什么难题都会来找他，他会帮他们化解协调，推动他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和越南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0: 越小。七月二十日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法国新政府实现和平承诺的最后一天。这时候，印度支那究竟是战还是和？孟戴斯弗朗斯能不能保住他的总理职位，马上就会见分晓。印度支那的硝烟能否平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时刻为何一波三折？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就在七月二十号这一天的上午十一点，柬埔寨外长泰普潘前来拜访周恩来，提出他们对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还有不同的意见，请周恩来裁断。他提出了两点：一是越南军队撤得太慢，限定是六个月，完全没有必要。泰普潘认为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周恩来表示，撤军时间可以短一些，但军队的集结和撤退都需要时间，具体是多少可以商量。第二点是越方提出的，原柬埔寨武装抵抗人员保留武器直到选举那一天，并且参加选举。但是柬埔寨现行的法律却规定，僧人和军人不能参加选举。对此，周恩来表示，对于柬埔寨国内的武装人员可以进行区分，要照顾他们的意愿，但前提是要尊重柬埔寨王国的法律。对于他们的政治组织、政党以及团体，要根据法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对于周恩来的这个解释，泰普潘没有更多的纠缠，他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匆匆的又走了。泰普潘的来访让周恩来警觉起来。送走了泰普潘，周恩来马上出门会晤了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再次推敲了最后宣言协议的文本，就泰普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商议。莫洛托夫和范文同认为一定是美国在捣鬼，周恩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也许柬埔寨背后有美国在支持，但柬埔寨毕竟是个小国，刚刚获得独立，特别怕被人欺负，对美国抱有希望也是可能的。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和平，同意柬埔寨的合理要求，在关于柬埔寨停战协议上可以按柬埔寨代表的要求再做一些让步。周恩来这个最后陈述，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也同意了。晚上，周恩来留在华山别墅里等待来自万国公的消息，孟戴斯弗朗斯也留在自己的别墅里，他委派肖维尔作为全权代表到万国公签字。
0: 1954年七月二十日晚上，日内瓦的万国公灯火通明，全世界都在等待和平协议的签署。晚上八点，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柬埔寨代表不愿意签署协议。莫洛托夫立刻带着苏、英、法三国外长奔过去，蒙戴斯弗朗斯闻讯立即赶往万国公，樊文同也被找来了，他们把泰普潘团团围住。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心里也很着急，他在万花岭坐不住了，虽然夜色已深，他还是带着使者赶到了苏联代表团的别墅里，等候万国公传来的消息。晚上十二点前，几个法国、英国的外交家出现了，一脸的不痛快。他们告诉记者，柬埔寨不打算签字。现在，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和莫洛托夫正在劝说柬埔寨的代表寻找新的妥协方案。
1: 万国公这时候有点乱套了，记者们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频频地看着自己的手表，因为等时钟指到半夜十二点，如果和平协议没有达成的话，那么刚刚上台一个月的孟戴斯弗朗斯就该下台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记者把目光投向了墙上的时钟。1954年七月二十号，瑞士联邦日内瓦万国公大厅的时钟奇迹般的在十二点之前停了下来。世界上有很多巧合，但是 更多的一定是

0: 行。哎，
1: 妈，二姐流鼻血了。
2: 啊！哎呀，糟了糟了，都怪我给我上火了。
1: 妈，
2: 哎，
1: 妈，我正好这儿呢，壮壮怎么不见了呀？
2: 啊，壮壮壮不见了。
3: 别慌，别慌，别慌啊！在呢，在呢。都在这儿呢，
2: 这不在这儿呢吗？吓死我了！妈，今天正好有喝，不能陪你去了啊。
1: 好。
2: 哎呀，书！
3: 哎呀，这个考场上能看书吗？
2: 哎呀，我都气糊涂了啊！每人两支钢笔，都带好了吧？啊，
3: 放包里，放包里了。
2: 放好了。
3: 哎，你能不能消停一点啊？别制造紧张空气，让他们轻装上阵啊！
2: 哎呀，这还没上阵呢，就负伤了。
4: 啊，小雪，哎呦。
5: 没事，妈，我们该走了。
4: 好好，
2: 还加油啊！
1: 加油
5: 啊！加油！
3: 没事，尽力就好，尽力就好。
4: 出发，出发！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好消息啊！

0: 江二爷，你快点去看看去吧，你们家老疯头让人给打了。
1: 谁打了？
0: 张二虎。快，
1: 二虎，哎哎，你这个混小子，那么大岁数了，你爷爷那辈的，你敢打？他这老疯子把我们家三五头打破了，我找他说个清楚，他好一半个抡上来了。
0: 那你也不能打呀！啊，
1: 让开，
0: 你再打一个试试。
1: 让开，让开，让开，师爷，
0: 没事吧？
1: 打人。
0: 打人，打人！这么大事啊！我就打了，怎么着吧？我去你的，怎么着吧？我是你这敢打？
1: 放手！
0: 放开我！
1: 打死你是吧？
0: 老弄死你！打火！这是两个孩子在打架啊！大火，你是大人，你能出手吗？
2: 这小子太嚣张了，我教训教训你。
1: 别打一啊！
0: 干掉他！来呀！弄死你！妈呀！哎呀！给我住手！住手！给我住手！我今天在这儿倚老卖老，把这个事儿做个了断。这双方都有受伤，医药费各自承担。这事儿就这么了了。走，
1: 我领你离开吧。走了，走了。
0: 别，小子，这次我饶了你，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啊！再说一次啊！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快点。
3: 大红，
4: 师爷，等着等。
3: 师爷，我师爷呢？
4: 刚才在这儿呢，你这……
3: 在这儿，在这儿。师爷，
1: 散了，散了。
3: 江林，
1: 姐，看见师爷没有？
3: 没看见啊。
1: 哎，
3: 你这脸怎么了？
1: 师爷被二虎给打了，现在人找不着了，跟我去找。
3: 啊？哎呀！

0: 师傅，木都拉上了，还撑呢？
1: 木拉上了。

0: 才谢幕的时候，我上厕所去了。
1: 您看您又忘了谢幕了，人家剧场的同志都要下班了。
0: 下班了。

0: 气味。
1: 哎呀，行啊，小云啊，我睡了多久啊？
2: 一个晚上了。
1: 哎呀，我好像睡了一辈子。这个梦啊，长啊。
2: 你梦到什么？
1: 梦见了我的一生啊，八岁学艺，十四岁登台，唱了一辈子戏。记得有一回我上台唱戏，还没唱完呢，就给轰下台了。大伙儿又把我给扶了上去，又唱了另外一出戏。我记得我穿的是虞姬的行头，可让我唱了个扈三娘。这戏没唱完呐，又给轰下台了，太难受了，我这汗就下来，妆也花了。我想补妆，我又找不着那个油彩了，我趴在地上摸了爬找了，怎么也找不到，好像当时我还

0: 巧了，这一急呀、啊，可就急醒了。小云呐、啊，你可不要记恨师伯啊！
1: 会记恨你，不会的。
0: 好，好，好，好。啊，你还记得你刚入行，给师父磕完头，师父跟你说的话吗？
1: 我记得呀，师父跟我说，富贵一生注定，人生顷刻分明，这是索林南美的词儿。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
0: 现在呢？哎，祖师爷赏了咱这碗饭，又给咱这过天的本领，那就是一只锁麟囊啊。可惜呀、啊，师父把锁麟囊

0: 吗？
1: 哎呀，差不多了。师父早上醒来讲了他的梦，他好像忽然就清醒了，这会不会是老话说的回光返照啊？
0: 多虑了，师父原本就是好是坏的。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0: 哎呀，我去就行了，你抓紧时间睡觉啊。
1: 我不累。哎，喂，我知道了，我要去趟医院，我现在就要走。师傅不行了，
0: 你慢点啊，我马上到，马上到。

0: 庆山还没回来？
1: 我爸出车了，马上就到。
0: 哦，你们呀，不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庆山，你们一定要帮我给庆山找个媳妇。找啊，就找那个厉害的女人。庆山这孩子是硬不吃软。
2: 师伯，你记住了，
0: 我唱一辈子戏说您呢没唱够啊，这才是人生啊，你是不是这样？

0: 怎么着？
1: 干什么？
2: 想干嘛？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放下！
2: 干！
3: 放下！
2: 干嘛？
3: 放下！
2: 回家！
3: 干嘛？
2: 快回家！
4: 江梅，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叔，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您又在旁边看着，我有话要跟这哥俩说。
0: 怎么着？吓唬谁呢？就你有人是吧？啊？
5: 叫人啊？行啊，我等着。
4: 江梅，咱们都街里街坊的，何必弄这么僵呢？
5: 是没必要这么僵。我今天来呢，也不是非要打他们俩。但你们要是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下边这些人没轻重。
0: 那你带这么多人，你想干嘛？
5: 我们家老爷子驾鹤西去，跟你们有关系吧？
4: 小梅啊，老爷子不是被打住进医院的，已经见过你们家大人了，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5: 叔说的没错，但老爷子是被他们俩打了之后吓跑了，在外面冻了一宿，高烧不退，肺病复发而死。我就一点，明天老爷子出殡，大虎二虎披麻戴孝送老爷子。
0: 小梅，你别太嚣张了啊，这可是我家。
5: 你打江林，要给江林当老子，谁给你的胆儿？
4: 江梅，至今的起因是老爷子把我们三儿头打破了。
6: 三儿，你倒是说说，你这脑袋怎么破的呀？
5: 三儿，是不是老爷子非要闹着演猴戏，你要抢着演孙悟空，老爷子不让你就追着打，结果自己一头撞树上了？
0: 哎，打住啊，凭什么说我们家老三自己磕的？你在现场吗？
4: 三儿，是这么回事吗？那为什么撒谎呢？
7: 我怕我哥骂我是怂包蛋。
0: 你就是个怂包蛋。
5: 叔，事儿已经说清楚了，明天早上我能看到你这俩儿子了，要是看不到，我就把老爷子的棺材送到这儿了。
4: 就这么定。

0: 回来了，这个可以摘了吧？
1: 摘了吧。
2: 你等一下，张家那两个儿子披麻戴孝，跟你有关系吧？
0: 有啊，那谁让他们打了江林呢？没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已经算不错了。还有，老爷子的死跟他也是有关系的，两个事儿合一个事儿，一起解决了。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快冷静静吧。嗯。
3: 谢谢。
0: 以后没本事啊，就别惹事儿。
4: 有本事，也别惹事儿。
3: 知道了。你不摘啊？
5: 不是徒孙，得过了头七。
1: 真没想到你特意找我来，就说这事儿。
0: 大哥憨，你矜持，再这样下去啊，你们俩的好缘分就要擦肩而过了。
1: 可是啊。
0: 可是什么？村里说了，大哥现在是单身，你们是可以自由恋爱的。
1: 可他是假离婚啊，
0: 法律上可没有假离婚一说，离了就是离了。

0: 而且当初呢，我大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农村，这王改凤看上他呀，是整天缠着他，名义上是帮忙，但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女人，你懂。
1: 那不管是不是骗婚，结了婚总是真的吧？
0: 那没有爱情的婚姻，你觉得他会幸福吗？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喜不喜欢江森？
1: 那我喜欢有什么用啊？还是取决于他吧。
2: 错，是取决于你们两个。所以呢，别错过好时机。晚上10点的。

0: 行了，怎么是你啊？
1: 快坐下，我不跟你聊了。
2: 啊，
1: 刚
2: 刚的庆祝啊！毛主席派来了清明节
1: 爆米花，我自己炒的。
2: 结束了，我十三年的聋哑生活，我用什么来报答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一个非常强烈、非常强烈的愿望。
1: 好久没看这么感人的电影了。
0: 是啊，我看你哭了好久没了。
1: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但是电影是真的好看，名字也好，青春，为革命贡献青春，在最美好的年纪做最勇敢的事情。你是不是对雅妹感同身受？
0: 我曾有过短暂的一段听不见的经历，就已经非常的痛苦了。雅妹可是聋哑了十三年，换作是我的话，我真的不敢细想。她比我勇敢，
1: 在我眼里你已经很勇敢了。
0: 那是在你的眼里。
1: 江森，你可以更勇敢。

0: 青，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走，上车。
1: 给你倒点水。
2: 吃。
3: 妈，您这是捡着金子了吗？
1: 妈出门摔了一个大跟头，捡了个金疙瘩。
3: 真的假的？
1: 真的。你捡一个给妈看看。
3: 您没捡，为啥又给我买新衣服，又请我们吃大餐的呀？
1: 哎，你们看我给江里买这衣服好看不好看？
2: 嗯。
1: 我给你们郑重的宣布一下。我跟你爸补发的工资下来了。
3: 补发了多少钱啊？
1: 还不少呢。
3: 还不少是多少？
2: 你再不吃啊，我们吃光了。

0: 赶紧吃，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以后啊不可能有这么奢侈的大餐了啊。
1: 所以到底补了多少钱？
0: 具体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呢。一切都交给大管家经办了。
1: 妈，多少啊？
2: 是个钱串子吗？怎么多了20啊？收买我？你要那么好收买就好了，我给他们都买了衣服，怕我买的你不喜欢，所以给你钱你自己买。这还差不多，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了，借条你自己撕了吧。嗯。哎，那个你们到底补发了多少工资？我爸的比你多吧？你想表达什么？没什么，就是想知道你们发了多少钱。不管多少钱都会用在这个家庭里的。
3: 都在呢。
2: 那具体是多少呀？这个嘛，家庭财务暂时保密。
3: 妈。
2: 哎，
3: 媳妇，
2: 你跟着干嘛呢？
3: 上厕所啊。刚我听妈说的，你是不是知道咱妈这回补多少钱了？
2: 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吗？上你厕所。
3: 是跟我没关系，家里钱都你管。妈，您进来吧。
2: 收拾东西了。什么时候回老丈人家？
3: 我收拾完东西就去买票。
2: 你决定回去接他呢？这100块钱给老丈人家买点东西吧。
3: 不用不用，妈，我有。
2: 这你爸让我给你的，你拿着吧。带点点心回去，空着手不好看。
3: 谢谢妈。哎妈，那个要是改凤知道你们补发工资的事儿，他肯定会问我补发了多少。
2: 那你就实话实说呗。
3: 啊，还有就是妈，那个你也知道改凤这个人吧，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是背着我打电话过来问的话，那您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给他面子了。
2: 我知道了。
3: 那您忙。

0: 哎，浩凯，你爸妈不发多少工资啊？
1: 我哪知道，我爸连回家都拿出他那领导派头，他能跟我说这些吗？
0: 李月，你呢？
2: 我爸一直上班领工资，我没有被下放过，
3: 哪有什么不发的工资？
0: 聪明啊！你猜一下，咱爸妈不发多少工资？
3: 你知道怎么样？会不会分给你？
0: 怎么不会啊？我可以要啊！我想要一台新的自行车，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要。
3: 我用不着。
0: 你怎么用不着啊？你得跟我一块儿要，这样我们成功几率比较大。到时候就说呢，135你骑，246我骑。
1: 哎，要我说你就帮帮江姐，到时候我说也能沾沾光呀，是吧？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刚想说，这第一次两个儿子一起接我来下班，结果是来要东西的。
1: 都是些非常必要的东西，对吧，李斌？
2: 对，是需要的。
0: 可以考虑，但是我要跟你爸商量一下。
1: 您别跟他商量啊，这还不如直接拒绝我们呢。
0: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也不能自己做主啊。回家吧。
1: 您不答应，我就不回去。
0: 你在威胁我吗？
1: 答不答应？
0: 不答应。明明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妈，喝茶。嗯。
1: 家庭内部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今天临时家庭会议主要是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觉得咱们家最需要添置什么？我的意见呢，是买一台电视机。你们的意见呢？
2: 妈，硬饼，老妈为我，老妈硬饼，
3: 我双手双脚赞成。
4: 我觉得，咱们还缺一个电风扇。
5: 你傻呀？大冬天要什么电风扇？
4: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马上就到，夏天还会远吗？
6: 作为家里的大哥呢，我赞同买电视机，电风扇先算了吧。
7: 好，刘永红，你的意见呢？
8: 我听施工和师傅的，我都行。
4: 那全票通过，咱们就买电视机。所以你们是补发了多少钱啊？
1: 至少八九千吧。
4: 八九千？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
8: 让你上学，你非要去放猪，用脑子算呀。爸和他每个月的工资乘以120个月，除了工资。那补助还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4: 加上补助至少上万了吧。爸，真有这么多吗？
1: 哎，爸，这个国家给你们的补发工资啊，是因为你们当初在干校劳动吃了苦遭了罪，那补发多少都是你们应得的。但是我和大哥在那个时期啊，也吃了苦，寄人篱下，还被人骂黑五类。
6: 哎，对，还有什么狗崽子啊？
4: 嗯，我也被骂了，
6: 是吗？
9: 我也是。
1: 所以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补偿啊？
4: 那这钱咱不该找爸妈要，咱们应该。爸妈的确应该补偿我们一点点钱。
7: 刘雪，你的意见呢？
9: 要是爸妈愿意给孩子们一些补偿，

0: 那你们商量一下吧，看我们该给你们补偿多少合适。还真让你给说中了，你是怎么猜到的？
1: 他们那么关心补发工资的数额，就说明他们内心啊肯定有小九九了。
0: 咱们俩就这么点钱，这么多孩子怎么分
1: 啊？这个你定
0: 关键时候你就把我给推出去，我真后悔让孩子们知道。
1: 你就是不说，日后啊他们也会知道的。我就是搞不明白他们怎么那么爱钱呢，啊，简直就是财迷。哎，江森也这样。
0: 最气人的是江雪，不声不响，渔翁得利。我决定了，不给。
1: 哎，我要是你就给。
0: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 给在他们的名下，给他们开个户，办个存折，作为他们以后的教育基金。
0: 这招我怎么没想到啊？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
2: 200，200，很多了，你们同意吗？

0: 可以再高点。二姐说了，
1: 她随大溜，大哥说多少就是多少。
2: 这样啊，那我的意见就300。
0: 都太保守了，我的意见是600。
2: 600？你这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不怕鸡飞蛋打吗？
3: 啊，进。
0: 起来了，哥。哎，
3: 来了。
0: 昨晚没睡好啊？哎呀，
3: 这不是马上就要成为有钱人了吗？哪睡得着啊？
0: 200块钱就是有钱人啊？德行！
3: 你上班拿工资了，我一个月零花钱总共就5毛钱，200块钱可不就是有钱人了吗？
0: 那你就要200好了。
3: 我这不是怕鸡飞蛋打，空欢喜一场吗？
0: 大哥，我觉得咱们就各要各的，你说呢？你别不知道啊，你是大哥，你得当主心骨啊。我跟你说啊，我当枪是没问题，可是光有枪没用，得有你这拿枪的人。
3: 哎，要不咱们把小雪叫回来。
0: 叫他干嘛呀？他就跟风，叫来也没用。就你说怎么办？
3: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其实就想要一辆自行车，我没想到你会跟爸妈分钱。昨天我真的很怕爸没忍住就打你一巴掌。你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0: 我干嘛呀？
3: 那为啥要啊？
0: 我应得的。柳碧云剥夺了我的童年，他现在有钱了就该补偿嘛。大哥也一样，他都得补偿。
3: 那我怎么办啊？他没有剥夺我的童年，我是他带大的。
0: 那你就别要呗。
3: 我不能不要。
4: 行了行行，我们再想想吧啊。等我这次回来呢，咱们再定这个事儿，行不行？
0: 大哥，你明天真要去啊？
4: 好。
0: 大哥，你要接回来，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0: 傅晴，你来了。嗯，来送送你。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就算见面，也是陌路人了。
1: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0: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不起，我做不到，就在这里跟你道个别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1: 谢谢，雨婷，你是个好人，但是
0: 你能抱抱我吗？

0: 妈。
1: 哎，怎么回来了？没赶上车啊？啊，
0: 我把时间看错了，车给误了。
1: 哎呦，那今天走不了了。
0: 哦，没车了。
1: 这个饭盒是金律团十年前统一发的。玉婷去送站了。

0: 我奶奶做的水煎包啊，最好吃了。
1: 不招婆婆待见的儿媳，怎么能有那个口福啊？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来是要跟你说情的事儿啊？不是吗？
2: 不是。
0: 我是想跟你说说大哥和侯雨婷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听到我们俩的谈话了？
0: 哎呦，我听不听我都了解大哥的心思啊，我就是想听听你是什么意见。
1: 我也想听听你是什么意见。
0: 我的意见呢，我是从心里想让大哥和玉婷在一起，可是爸肯定不会同意的。不过我们是民主家庭啊，只要把他俩撮合成了，那到时候爸也没辙。我可以在前面冲锋陷阵，你就理应配合就好了。你愿意跟我统一战线吗？
1: 家庭要以和为贵，不要挑起人民内部矛盾。

0: 啊啊啊！好，好，好。
1: 你啊哦啊哦呢？到底说什么啊？
0: 你猜。
2: 苏打回来了，
0: 大哥，你晚回来了一分钟，错过了和大嫂一分钟的现实重要电话。
1: 哎，别卖关子，赶紧说。
3: 啊，他怎么说？
0: 他说话太快了，我大概只能重复一部分啊。大致意思是，你先不用着急接他，好好的养伤，治疗耳朵，好好照顾自己。等他接完了什么冻糕，再回去接他。什么是冻糕啊？
3: 冬糕，冬天产的羊羔。
0: 哦，这个意思。嗯，最后一句话是，记得给俺写信。
3: 知道，赶紧吃饭。
4: 开封真有意思。
0: 哦，他说话那个语速啊，我一猜他肯定是掐着点打的电话。你说他不会过日子，对吧？
4: 小三。尽快把改风接回来。嗯，初期要抓，业务考核也要提上日程。回头啊，你跟各科室的主任研究一个具体考核的办法，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将考核啊成为一种常态。这个成绩啊要公开透明。
0: 好的。我都记下了，尽快完成。
4: 嗯，
0: 将军，耽误您一分钟，说点私事行吗？
4: 行行，你说。哎，
0: 这个给李庆山找对象的事儿有着落了。
4: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丈夫去世了，带了一个3岁的女儿，这母女俩呢还都是成熟不可，我觉得挺适合李庆山。
4: 好好好好好，尽快给他们俩安排时间见个面。
0: 好的好的。哎呀，您是给自个儿的老婆的前夫找对象，我也真是服了您。像您这
4: 一分钟时间到了啊，请。
0: 哎，您忙着。
1: 今天咱们娘俩能出来逛逛，妈特别高兴。你知道吗？这是妈很多年梦里面的情景。哎，要不是碰到你叔叔那么好的人，妈肯定不会再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被下放，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一个人只能带一个。你爸打心眼里就喜欢你姐，把一个女孩子留给他，妈实在是不放心。妈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好多苦，今天跟你说这么多，妈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给我把这事儿。
1: 啊，你好敏感呀。就是啊，这也是你爷爷临终的遗言。你长大了也会离开家的，你爸老了需要一个伴儿。但是妈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没意见。
1: 哦，现在给你爸介绍的呢，就是你叔叔他们同事的一个亲戚。
0: 妈
1: 啊，
0: 你不是血疼吗？您坐会儿吧。
1: 哦，好。还想问一下你，如果你爸成家了，你想不想搬过来跟妈一起过？你叔叔跟你爸提过这事儿，你爸没同意。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
0: 妈，你的伤会影响你晚上演出吗？
1: 不会的。
0: 那万一……
1: 没有万一，妈上台前打个封闭针。
0: 什么是封闭针？
1: 封闭针就是进去能快速止痛。
0: 那很疼吗？
1: 不会疼的。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万一他们俩一见面，两个人觉得不合适呢？哈，你不用想。

0: 首演已经结束了，很圆满。你现在啊，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演出了。我还有三场演出。哎呀，后边的演出有必须圈的。
1: 我不。
0: 你什么不？
2: 我要演。
0: 你演什么？
2: 给胡景腾打电话。
0: 不要打，我明天就去医院，好不好？明天就去医院。
2: 保证不许骗我啊！
0: 我骗你。
2: 膏药贴上吗？谢谢你啊，江梅。我是怕我爸老了之后啊，还得背你这个瘸腿的老太婆。哎，不过我听说这个膏药贴上之后呢，是又热又疼，我看你也背不瘦了呀。身上疼，心里甜。去，行，爸，我回去了啊。哎，这就走了。哎。
0: 心里甜，还贴上，
2: 快贴上，有膏药了。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刚刚过世的老爷子，他以前可威风着呢。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啊，能装好几麻袋，那好多女的，那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呢。
2: 是吗？
0: 嗯、
2: 真漂亮。
0: 嗯、
2: 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他呀？
0: 我长得像我妈。
2: 在我10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哎呀，真遗憾，我说你也没学唱戏。
0: 可是我会开车呀，我遗传我妈的基因了。她原来是开打工的，开的都是大车。<笑>
2: 那也挺威风。
0: 嗯，威风。
2: 这个是我小时候，这个是李斌小学毕业的时候。
0: 哎呦，真好。
3: 我那时候胖，
0: 可以啊，喝水，谢谢啊。哎呦，
3: 烫着了吧？
2: 这么烫呀！哎呀，
0: 你是猪啊？这么烫的水不能放桌上啊！道歉。
2: 没事，没事，
0: 对不起。
3: 我
0: 来吹吹吹。
2: 你有吹什么？没事儿。
0: 没事儿，行，这儿没你事儿，去做饭吧。要不我去帮他吧？你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做饭呢？哎，
2: 好好好，
0: 吃个肉。
2: 来来来，你尝尝，这个做饭好不好吃？
0: 哥哥做饭好吃不？李斌，我马上就跟多多阿姨结婚了。 你就管他叫妈，要听他的话，不许惹他生气，听到吗？哑巴了，起来，站起来，给你妈敬杯酒。
3: 可以，
0: 叫妈。
2: 不用不用，不着急哈，等以后结了婚再叫也不迟了啊！<笑>快坐坐。
0: 我吃饱了。
2: 还没吃呢。
0: 来，咱俩喝一个。
2: 你还想回农村吗？ 我跟你爸在干校下放了10年，也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如果让我们再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苦，也不是因为我们对那个地方没有感情，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不属于那儿。

0: 你们两个人性格差距那么大，是怎么走在一起的？
1: 说起来，其实挺丢脸的，你就当一笑话听。那年的冬天真的很冷，我当时以为体质差，干不了重活，就被改奉他爸安排到河边去捡柴火。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农民捕鱼的冰窟窿里。幸运的是，我被救了起来，算是死里逃生吧。再后来呢，我就被抬回了宿舍。当时我的身子是又冷又热，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在改凤的房里，在他被窝里。后来他告诉我，他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0: 那孩子呢？
1: 结婚以后他才跟我说，怀孕是假的。
0: 天哪，这是骗婚，你怎么能忍受被欺骗的婚姻呢？
1: 那时候真的太苦了，我体质弱，肠胃也不好，他们一家人就把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我，还四处求人买药给我治胃病。如果当时不是他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我可能都扛不过去。慢慢的，我就习惯了那种生活，很多之前都很羡慕，甚至一度还挺享受别人对我的那种羡慕。可每当我冷静下来，我的耳边总会传来一种声音：江森，你这样生活憋屈吗？我憋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自己，要感恩这家人。
0: 哎呀，之前我还有些纠结，你要不要跟改凤复婚？现在看来，你有权利追求新的生活，享受你向往的爱情。我知道玉婷喜欢你，你也喜欢她。
1: 这么多年，我对改凤一家是有感情的。
0: 那是感激、感恩，那是亲情，不是爱情。
1: 可是爱情终究会变成亲情的，不是吗？
0: 那也是要在爱情基础上的亲情。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还是认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恩爱一生的爱情可遇不可求，但如果你轻易放弃了，可能会让你获得一生的爱情和幸福，你不觉得可惜吗？

0: 砖头真能唱歌吗？
1: 这不叫砖头，这叫砖头录音机。我跟朋友那儿借的，哎，不许让别人知道啊！
2: 行了，别墨迹，你快放吧。

0: 肚子疼啊，
1: 叫林快去叫爸。
2: 爸，
1: 林快，
3: 送医院。
2: 爸，
3: 爸，爸，
4: 你们干嘛呢？
3: 爸，你快看，
1: 小雪肚子不舒服。
4: 小雪，小雪，你怎么了？
3: 啊，肚子疼。
4: 快快快，送医院。
1: 送医院来了，
4: 春姐，春姐，
3: 帮忙帮忙，慢点啊。
4: 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不着急。
1: 小雪，你别紧张啊，没事的啊，小雪。放心啊，一会儿就出来了，别紧张啊，小雪。
4: 别紧张，别紧张，没事，没事的。
5: 江姐家属，
0: 我们都是。
5: 嗯，你是江姐的丈夫？
0: 啊，丈夫，丈夫。
5: 来来，你过来跟我爸去签个字。
0: 好。

0: 我回了，你们陪他吧。
1: 青梅。

你们还有几个孩子吗？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孩子的降生给你们打开一个新世界，也是对你们未来的一个考验了。

0: 可怕。
1: 你第一次当爸是多大岁数啊？
2: 我第一，你不知道啊？
1: 我又不是江森的妈。
2: 哦，23。
1: 这么年轻。
0: 所以啊，当爸妈都是天性，有了孩子自然就懂得怎么做父母了。哎，向东，你今年也是23岁，你跟你爸是一个岁数啊。
2: 是。
1: 咱们家的这些人真的都是有特殊的缘分，你就向你爸学习就行。
2: 妈，我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的。

0: 医生，我女儿生了吗？怎么没听到声音啊？
1: 怎么样啊？
2: 江雪是你女儿啊？
0: 对。
2: 哎呦，很少见这种产妇，真能忍啊，一声也不吭。开六指吧。

0: 咱们给孩子想个名字吧。如果是一个女孩，就叫陈娟；如果是个男孩，就叫陈斌。
1: 爸妈，不管男孩女孩，咱就叫陈阳吧。
2: 才缝合呢。
0: 周医生，我开门见山，我女儿生孩子的事儿，请给她保密。
3: 我懂，我懂，你呀，客气了，举手之劳，能为您办事儿是我的荣幸。再说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只是我姐怀孕，又不是未婚生子。
0: 我当妈的肯定要保护自己的女儿，我女儿还年轻。当然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人言可畏，我不想让我女儿承受那么多。
3: 我懂，我懂，您做的对。您不仅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很好的母亲。
0: 周医生，您过奖了。这家是一个老字号，这家的菜还是挺不错的。
3: 你看，说好了请您吃饭，反倒让您请了。说好了，下次我请您。
0: 好的，那我去点个菜。
3: 好。

0: 泡泡吗？
1: 有啊。
0: 妈，这够吗？
1: 春节要是不吃肉的话，就把肉换成鞭炮放。哎，你快把这苹果搬进去。哎，
0: 妈，您这样就太抠门了。
1: 那把你的基金拿出100块钱来买炮。
0: 嗯，那不行。
1: 里边呢，从你的基金里取。
0: 我不放炮。
1: 啊，你们才抠门。回来了。哎呦，
0: 哎呀，爸，还是爸。
1: 买那么多炮、啊？
0: 这也太多了吧。
2: 三公子，要不要放一罐？
0: 好。二公子说晚一点再放。
2: 行，晚上吧，晚上吧。
1: 小子还没敲钟呢。
0: 来，给我，给我。这才够大喜
1: 的！哎呀，高兴了吧？
2: 哎呀！来，给我的小外孙啊戴上长命锁。哎、
1: 让老爷给戴上。哎呀，哎呀，锁了。哇，长命百岁哦，宝贝，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哦。说话了，
2: 小东，小东，
1: 说话了，说话了，说话了，来，小东，小东，抱抱。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我提议啊，请江天怀同志的研究所攻克了泪枯萎病。
2: 哦，来，
3: 恭喜
4: 恭喜！
1: 少喝点啊。
2: 第二杯酒呢，敬柳斌女士啊，重返舞台，再创辉煌。
5: 祝贺妈！
1: 恭喜
2: 妈！恭喜！
3: 这第三杯酒、
5: 啊、第三杯酒我来敬，祝大哥和二姐金榜题名，祝大姐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漂亮啊，还有祝江二少和李三少学业有成，最重要的是未来挣大钱。
1: 干杯！新年快乐！干杯！干杯！
0: 新年快乐！
1: 哎，玉婷来了，玉婷。

0: 一起吃。
1: 来吃。
2: 来这边，这边，
0: 来，
2: 坐这边，坐
0: 这
2: 边，
0: 坐这儿了，快来坐。
3: 高考成绩公布了，有同学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过来问问江森和江雪，你们收到了吗？
4: 没有。
0: 你收到了吗？
3: 我也没有。我是听叶潇同学说的，他邻居收到了，他过来问我，我才知道的。
0: 哎呀，没事儿，你们的通知书啊也在路上呢，这不过年嘛，也许就耽搁了，是吧？
4: 对，
5: 我们省就应该学上海，高考成绩和录取线都应该公布出来，这样才公平。
6: 今天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试卷都是各省啊自己出的，录取方式也不同。上海呢，虽然公布了录取分数线和成绩，我有个同学呀，他的儿子考了320分，高出录取线80分，还是没被录取。
4: 我这次考完以后呢，感觉不是很好。如果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肯定就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了。没事儿的。
5: 江雪，你的感觉呢？
7: 其实我也有点没把握。
5: 庭桓，你还是去找教育局的同志问一问。
0: 对啊，爸，最起码先问问他们的成绩是多少。
5: 行了行了，今天过年呢。
1: 过年呢，开心。
0: 海军，快给玉婷加副碗筷，拿个碗筷去。喂，
8: 好好，大哥啊，你也别着急回乡下，等成绩出了之后再决定。
4: 什么时候着急了？好好吃饭。
0: 哎呀，那快吃饭，快吃饭，来，
9: 来，赶紧吃，
8: 行，多吃点吧，
9: 江哥，你吃快点吧，妈还在家里等着呢。
1: 差点忘了，海云他妈还在家里等着呢。刘妹，快回去，
0: 还没吃呢，
1: 回去。哎呀，过年去海云家过，快回去
0: 吧，回去吧。我和我亲家好啊。
9: 哎，好，谢吧，行吧。哎，
0: 好了。
1: 海军，
9: 新年快乐，新年好。
1: 提点东西，提点东西。
9: 好了，
1: 江梅。
0: 问候亲家。
1: 提点东西。好好。
0: 新年快乐。
9: 谢吧，行吧。
0: 好，
9: 我走了啊。
0: 好，
1: 路上慢点啊。
0: 走什么走？慢。
10: 饺子出锅了，来，赶紧的吃，热吃。
9: 哎，你赶紧上炕。来，先喝一口。
10: 喝一口。哎，
9: 闺女啊，吃吃，
10: 趁热吃，闺女。
9: 哎，
10: 来。这大过年的，姑爷也没个消息。哎呀，那会儿你就听话，现在好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9: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还得大过节的，又把闺女说的吃不下饭了。
11: 乔森不是这种人，他会回来接俺的。
9: 现在啊，还由不得他了。他不来接你，回头啊，我把闺女给他送到江家去。哎不，我给他送到林业局去，我看见这个局长怎么做。吃上，
10: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听话啊，闺女。

0: 爸，您歇会儿吧，我来试试。
1: 嗯。
0: 这皮带没问题啊。
2: 嗯。
0: 哦，是这个传动杆的事儿。
1: 哦。哎。
0: 嗯。
1: 给改锋写信了吗？
0: 啊，我正准备写呢。
1: 估计改锋没收到你的信，你老丈人在数落他，不该跟你假离婚了。你不能辜负了改锋。
0: 爸，我会对改锋负责任的。
1: 你应该对他负责。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不能因为生活际遇

0: 改变了，你的心也改变了吧？去，给盖房写信去。
1: 爸，这个没有墨水了，我去买墨水。
2: 逼迫江森，
0: 这算是逼迫呢？他们俩是假离婚，他们还是真夫妻。
2: 江森是成年人，给妻子写信不用你这个当爹的催。亏你还是留过学的，送你两个大字，
0: 健康。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对了，你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
1: 没有，你呢？
2: 我是收不到了，我爸托人帮我查了分数，我才考了151分。
1: 咱俩差不多，我157。
2: 咱们俩怎么能一样呢？你这复习才多长时间就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要是你夏天继续考的话，你也能考上。
1: 嗯，你也会再考吧？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想请你去看。
2: 我不好意思啊，我明天要上班。
1: 江森，你是不是讨厌我呀？
2: 当然不会。
1: 那你喜欢我吗？你要是喜欢我的话，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情，这个是我在农村收集的花瓣和树叶，留纪念吧。

0: 好看。
1: 雨婷。

0: 行了，差不多了。哎呀，
1: 妈来了！哎呀，看看谁来了呀？谁来了？
2: 哎呦，变样了呀！
1: 是吗？
2: 真是的，人家说小孩一天一个样，真是变样了。姥姥抱，姥姥抱啊！看看，哎呀，看看，你看看，哎呀，看看这是什么呀？亲爱的小狗，小狗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哎呀，笑了，笑了，笑了！哎呀呀！
0: 妈，哎，
1: 妈，你喝点水，喝点水。哎呀，
2: 哎。说话说话说话啦说话
0: 啦，姥姥来了，开不开心呀？
2: 他长牙了是吧？
1: 长两颗了。
2: 哦，长两颗牙了。
1: 牙呀，又吃什么？脏。
0: 向东，这高考成绩都出来了。江森考了151，侯玉婷考了157，小雪分数最高都过200了，但是离分数线还差那么几分。
1: 是，
0: 但是小雪考大学，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的。哦，我想她再复读，再接着考。
3: 哎呀，这妈，哎，我已经决定了，我今年肯定得再考一次。
0: 那你得问向东，还得让向东支持你啊，对吧？
1: 妈，呀，
2: 你要支持你妈妈。
1: 要不然别考，小雪跟孩子会好。
3: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怎么妈一来你就变卦了？
1: 这还不允许，就给我点想法。阿姨，
0: 哎呀，当然得允许有想法呀，对吧？我们都有想法，洋洋都有想法，对吧？哎呀，考上大学，将来还是不一样的。向东，你还是要支持他的。
1: 支持，支持。
0: 那带孩子什么的，还得你多受累呢，哈。哎呀，
1: 妈妈又要学习了。哎呦，
0: 你看他在学习呢。哎呀，笑了。

0: 下了，可以了吧？江辰，啊，好了，不行。原来你想好了要结改婚了吗？
1: 不是，改名冠军。
0: 我今年高考考不上了，安心过日子，挺好的。这是人生的大事儿，你想清楚了再做决定，也委屈了自己。也别伤害了盖凤，未来你要为今天的决定负责任。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
0: 这样吧，你听你爸的，先把盖凤接回来，但是先别着急复婚，让他先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看他适应不适应，愿不愿意留下来。
1: 可是我爸他……
0: 别管他，我会跟他说的。
2: 不是没考上吗？那就别考了，正好家里缺人。
3: 不，你是说你不打算给我回城里了？
2: 俺不回去了，
4: 你也别回去了。
3: 我为什么也不能回去啊？
4: 俺给你说个秘密，你可别往外说。
3: 哦。
4: 春节前，俺爹带领村里人搞承包田，咱家分到了八亩地，俺也承包了村里的羊群。
3: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啊！要是被人知道了，会出大事儿的。
4: 那要不说这是秘密呢？
3: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瞒得住邻村的人吗？
4: 反正大家伙都写了血书的。
3: 血书？
4: 嗯，就得给自己干，这样才能调动起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你要想吃饱喝足穿暖，你就得这样搞。
3: 我觉得不行，我不赞成。
4: 管你赞不赞成，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3: 我，哎你，

0: 话呀？
1: 改风不乐意回城，让江森也留下。
2: 凭什么呀？啊？他们这就是绑架！
1: 别那么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爸，他们俩现在从法律上讲已经不是夫妻了，我哥是自由身，凭什么听他们家的？让我哥赶紧回来。
0: 那江森自己是什么态度？
1: 他当然想回来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才打电话回来。
2: 那我现在接我哥去。
1: 哎呀，站住！要去也只是我去。
2: 爸，那我先提前跟您说好了啊，这王家人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您到时候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唬住了。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0: 喝茶，您请。谢谢谢谢。亲家母不喝茶，是嫌俺家茶不好吗？
1: 不是的。
0: 他平时就不怎么喝茶。哎呀，亲家，你看这个，江森和改凤他们俩好着呢。
2: 小两口啊，恩爱着呢。我的意思是，你家改凤和江姑爷就待在乡下，在这里生活舒坦。首先呢，我们是很真诚的想让改凤去城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当然呢，如果改凤坚持不去，我们也不能强求。毕竟他们两个人现在是离婚状态。 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
3: 俺们是假离婚，真夫妻。
2: 我们知道的呀，所以才让江森过来找你回去的呀。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跟我们回去，不是我们不认你这个儿媳。

0: 要回去，俺爹娘咋办呀？
1: 你们是否复婚和孝敬爹娘是两件事情，是吧，亲家？我们先把第一件事情解决了，再说第二件事情。首先，我们不会强迫改凤跟我们回去，所以呢，你们也不能强迫江森就留在这儿跟你们生活。强迫就是绑架，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都冷静地先思考一下。我跟他爸呢，也可以陪江森在这儿住两天，亲家，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2: 多住两天，当然是欢迎了哈。
3: 是啊是啊，多住两天，我们这儿玩具挺多的。
1: 对呀，乡下空气还是不错的。
2: 这次呀，幸亏你陪我过来，要不然我那王家还真没办法。
1: 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能领导大几千人的林业系统，但这个系统还得我来。首先，不能太顾及彼此的面子，该有的态度一定要有。江森又不是没有父母的孤儿，能不能任由他们摆
2: 布？让他们啊，先回城再复婚。
1: 复婚是下一步，要一步一步来。没准改凤进了城还不适应呢。要不了几天自己闹着回来。
2: 意思是啊，
1: 我的意思就先不急着复婚了，这也不是我自私，是对他们俩负责。
2: 你之前就想好了是吧？
1: 有什么关系，其实你看改凤那个态度，我不这样还能怎么样？
2: 你这个是阴谋诡计。
1: 阴谋诡计，这个老头不是被你发现了吗？还叫诡计啊？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你说不的权利吗？那跟我们上下，
1: 俺不管，俺就是要跟俺男人住一屋。
0: 你们现在从法律上讲是离婚，住一起违法的，懂不懂？
1: 俺那是假离婚，才不违法呢。
0: 你一个人霸占着一屋，你让江林和欧阳红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俩住一起吧？
2: 这我倒是不介意啊。
0: 滚！我告诉你啊，男生女生必须分开住。
1: 俺不！
3: 我同意了，江森和改凤住一屋。
1: 还是俺哥哥对俺好。俺进去收拾。
2: 爸，那我住哪儿啊？
3: 睡客厅啊。
2: 我不是您从哪个垃圾堆里面捡过来的吗？
3: 哪天我带你去那个垃圾堆啊，去看一下啊。

0: 他不是骗回来的吗？当初就应该我去。
1: 江林，你看出来了吧？

0: 乱七八糟，以后他爱跟谁过跟谁过，反正我不管了。家里现在可热闹了，江林被逼着睡客厅，天天闹情绪，说自己是捡来的。他可真能吧？你爸那儿现在多了人，你都还适应吧？
1: 还行，妈上回跟你商量的，看你能不能搬过来住。你跟江林，你们两个小年轻，正好可以搭个伴儿。
0: 不了吧，我现在家里挺好的，而且我爸还戒酒。
1: 你舍不得你爸？哎，要不你就两边都住住。我们正好也打算给改凤他们盖间房子。
0: 这样你过来，地方就大了，兄弟姐妹多也热闹。妈以前也没有给你一个好的生长环境，也请你给妈一个弥补的机会。
1: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就考虑一下吧。
0: 好，你爸这么多年单身汉，找个人生活也不容易。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1: 让他们两个人也多适应适应。他现在挺开心的，
0: 我也挺替他开心的。就是，他老让我管钱，叫妈，有点叫不出口。干嘛逼你啊？你亲妈都难叫出口，他们怎么这样啊？他
1: 也没我妈好看。
0: 那当然了，他怎么能跟妈比呢？妈叫柳碧云，他叫钱多多。

0: 你挺厉害的，走了一天一夜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心灵感应。你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说如果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就好了吗？哎，你不会让咱们爷俩在这儿再待一天一夜吧？走，跟我回去。
1: 我不想回去。
0: 你爸找不到你啊，都快气疯了。他把钱多多也赶走了。行，不回去，我陪你。

我们俩就不要再见了。下次再走，叫上我，陪你一块闯荡江湖，好不好？青山，李冰之死真的伤心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暂时住我这儿吧。他和江离是同学，又是兄弟，他们俩在一起，有利于他的身心。

0: 这次你去北京演出一定要轻装上阵。李斌啊，你就放心吧，我会找李青山好好谈谈的。
1: 李青山对钱多多是真上心了，这次为了儿子闹了分手，他肯定会借酒消愁。李斌可再受不了他的打骂了。
0: 哎，你有没有觉得李青山这次有点不一样？你看他那么喜欢钱多多，这次居然为了儿子放弃了他。
1: 良心发现。你最近多去看看李斌，李青山要是再敢打儿子，我跟江梅说，让江梅带人去吓唬他。
0: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战友了啊？哎，你用多少钱贿赂他？
1: 哎呀，我是弄人嘛。江梅是能被贿赂的人吗？
0: 是啊，其实江梅啊是个很善良的丫头，只是她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她有什么气都撒出来，也不隐藏在心里。你说上次李斌被人欺负，她就不答应，她觉得她是家里老大，弟弟妹妹她应该保护，我就挺感动的。
0: 就是嘛，你说有我和江梅在，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你就安心去演出吧，李斌啊，交给我们。

你这个酒鬼，不是说好了吗？你不喝酒，不喝酒，我才同意嫁给你的。你怎么回事啊？再说了，你要来找我道歉，你干嘛不自己来呀？你麻烦念江局长干嘛呀？

0: 哇，今天这婚礼办的多热闹啊！
1: 嗨，
0: 香姐，就是您一手操办的。
2: 嗨，没人帮到底。
0: 恐怕这东西一不在酒吧。
2: 咱们哥就不怕了。
0: 酒不醉人，人自醉，敬酒的负责。来，干一杯。
3: 哎，待会儿啊，还有一条鱼呢。
4: 哎，青山。哎，多多。哎呦，恭喜恭喜啊！
1: 队长，
4: 新婚快乐，长长久久。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局长，
4: 恭喜！坐下，小三。
3: 正好啊，这也酒过三番了。现在呢，我们就有请山哥的儿子李斌来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5: 好，
3: 大家掌声欢迎。
6: 来讲两句，来。
7: 很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父亲的婚礼。我首先要感谢的是秦多同志，因为在他来我们家之后，我爸都不怎么喝酒了，心情也变好了。我相信钱多同志一定可以让我爸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就祝我爸李金山同志和钱多同志百年好合。
3: 好好好，
8: 老姜，你这个酒量可以的。哎呀，要不是他在这拦着，咱们俩最少还能再喝一斤。
4: 以后有的是时间喝，再喝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嗯，
8: 咱俩喝定了啊，一言为定。
4: 喝酒是小事，咱儿子的事啊才是大事呢。
8: 李冰这事确实是大事。哎呀，我还没想好。
2: 虽然这次钱多多呀接受了李斌，但是钱多多还带着丫头，你家住着也不方便，要不让李斌到我那住去吧，你家孩子多热闹，也能让他的性格更开朗，你觉得呢？
8: 话是这么个话，道理我也懂，这事儿我不是没想过，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李冰是我们李家的独苗。
4: 他到我们家也是你们老李家的独苗，我不会让他改姓的。
8: 我两个儿子呢，
4: 我不会跟你抢儿子。
8: 我再想想。
4: 行。
9: 前段时间呢，让我们家二少爷受委屈了，这下开心了吧？
10: 没有没有，都是应该的，应该的。
9: 大弟都看着呢，丢不丢人？哎，来，李斌搭把手，来，嘉宾搭把手，来，帮个嫂子。
10: 好嘞。

0: 我帮你啊，
1: 来，嫂子，
0: 哎呀，也没那么沉嘛，来，
1: 来，走，嫂子，
0: 啊，没事，我送你啊，来，好，再见啊，
1: 走，
0: 这场战役，我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
2: 可是嫂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
0: 他不高兴重要还是我不高兴重要啊？你得分清楚谁是你的战友。要不是你搬过来，我估计我得在客厅睡好久呢。所以，谢谢你。
2: 帮帮你吧。
0: 哎呦，不用。
3: 不知道为了什么。

0: 不是，两个一起。
1: 我是这样啊。不会坏了，
2: 你不要乌鸦嘴啊！这大姐得杀了我！
0: 你看我说什么？
2: 不会吧，这么容易坏啊？
0: 这还能修吗？
2: 你会修吗？
0: 我当然不会了。
2: 别慌，别慌啊！

0: 能行？会有来的，见机行事。
1: 还在生气呢，还是老师认错了。等他气消了再说吧。先走。
2: 站住！
1: 爸，
2: 到晚上干嘛去啊？
0: 我们闯祸了，也不算闯祸，就是，
1: 爸，
0: 有本事今天晚上别回来啊！臭小子，看我今天不扒了你们的皮！
1: 姐，你听我解释。

0: 爸，你还会这个呢？要不然你就被扒了皮了。哎，
1: 爸，真厉害！哪来的？跟朋友借的。爸，明天我就得还回去了，我们再听一首呗。
0: 那么晚了，该睡觉了。
2: 听一个，对吧？听一个。

0: 喂，
1: 喂，是我夫人吗？
0: 不是啊，这么早打电话都还没醒呢。
1: 啊，女士，请问你晚上有时间吗？
0: 啊，别闹了，长途不花钱呀，有什么事儿你快说。
2: 我是想跟你说呀，
1: 家里一切都好啊，江梅把弟弟妹妹们团结的都很好，我还给李青山筹办了婚礼，
2: 挺热闹的。李斌还说了祝词，
1: 我也挺好的，就是有点想你。
0: 哎呀，看来我得多出来演出，给江梅一些表现的机会。
1: 对，江梅啊，确实挺好的，我过去都没想到。
0: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还是夫人有远见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要给你个惊喜。
0: 什么惊喜？给个提示呗。
1: 不能。
0: 我明天就回去了。最后两场演出是年轻演员主演，他们也要感受一下首都大舞台。
1: 嗯嗯，好，好，好，那等你回来啊。
0: 好，挂了。
3: 一人一双，上面都有名字，给这个。
4: 这是我的，谢谢妈。
3: 嗯，看看合适不合适。哎
5: 呀，这是我的，谢谢师傅。
3: 哎呀，这不是凉鞋吗？真是吗？妈，我都没穿过这么好看的鞋，谢谢您。你快试试看合脚吗？嗯。
1: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才是好东西呢，北京的六必居酱菜。
6: 这个
3: 是给江梅的。
4: 不是，这六瓶都是给他的。
3: 都是给他的。
1: 哎呀，论功行赏，江梅的贡献最大，应该得到这个奖励。安静下，现在该我送礼物了。

0: 多了一个男子汉，李冰以后啊就住咱们家了。
1: 你
2: 再去我没礼物了。
3: 哎呦，爸妈，你们北京人都这样吗？嘛呢？
0: 是吗？
4: 看一眼这家店不错，
5: 还来商店了。
4: 看一下，
5: 喜欢吗？
4: 喜欢，
5: 喜欢。
4: 江森，这穿在你身上可好看了，像咱爸。哎
5: 呀，咱爸是局长，哪有那个派头？再说了，你素没球，得穿不了这些。
4: 怎么素没球的还不给穿好的呀？哪还有钱？杨仔不是卖了好多钱吗？

0: 有钱的先给你选，来，好。我看看那些鱿鱼，我挺适合你的。这件，
1: 别，就买这
0: 我不用。
1: 哎，大姐，
0: 不用。哎，
1: 大姐，你西装多少钱？
0: 看吧，
1: 西装多少？
2: 三十七块八毛六。

0: 哦，他是我
1: 亲戚。你好，我叫侯玉婷，是江森的同学。
2: 啊，同学呀、啊，是夜校同学是不是？哎，我叫王改凤，我是江森的媳妇儿。啊，那有空到家里来吃饭啊。那衣服是咱先看上的，我俩怎么看上了？江森穿的好看，老板装起来，装起来。我看见他。
3: 走线行不行？李江林，俺跟你们说，街上那小羊羔啊，可有意思了。那小羊羔就这样一个一个墩墩墩就出生了，然后有的小羊羔啊就这样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长奶吃。
2: 王海凤，
3: 你说
2: 这故事你讲了有800遍了吧？这个家让你弄的都一股羊圈的骚臭味了。啊？
3: 没。你们是不是也嫌弃俺身上有羊膻味啊？
2: 哎，你们俩没事闲的了，拿煤球去。
0: 嗯，行。
4: 吃个饭。
5: 你爸呢？
4: 干什么呀？
5: 江天怀呢？

0: 你爸呢？
1: 干什么呀？
0: 江天怀呢？江天怀！
2: 爸爸！
3: 你干什么呀？
0: 找你爸。
3: 我爸不在。
0: 干嘛去了？
3: 我哪知道干嘛去了？有事儿说事儿。
0: 我跟你就说不着。李冰，跟我回家。走，
4: 放开他。
0: 这是我儿子，我想让他走就走，想让他留就留，你管不着。
5: 不可能。
0: 给我让开。
3: 你让开。
4: 爸爸，
0: 你敢推我？
4: 爸爸。
0: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大哥
3: 有事了！
4: 大嫂，
0: 你谁家的疯婆娘啊？
5: 你过分了吧？
3: 蒋林，推回家，
6: 推回家哪儿？俺是这江家的儿媳妇儿。
0: 你就是老大那乡下媳妇儿啊？怪不得江森不想要你呢。

0: 你个个欺负俺，嫌弃俺是吧？俺现在就回去，不在这碍你的眼。
1: 要走要留，随你便。但别跟疯狗似的在这儿咬人，
0: 这个家没人欺负你。俺是疯狗，俺现在就回去。
1: 嫂子。
2: 你说，刚没摔着吧？您喝红茶、绿茶，我给您沏。
3: 啊？怎么回事？
4: 爸，
3: 江天淮，你干嘛去了？怎么才回来呀？我要离婚，你给我介绍那个什么玩意儿？
5: 你怎么了？
3: 你给我评评理。我一哥们儿要跟我借钱，十多年的好哥们儿，我能不借吗？那个钱多多，非要逼我把那钱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就不让我上床睡觉。你给我评评理。
5: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要不借钱给你，要不你就把李斌带走，是吧？
6: 公公，俺要回家。
5: 说你要回家，你要等江森回来说清楚再走，是吧？
6: 俺不说了，俺要回去找俺爹娘。
3: 站住！算。
5: 小梅，李青山，过来。
3: 哎，
5: 你们俩都坐下。说实话，又惹什么事儿了？
7: 刚才不都说了吗？
5: 是不是赌钱又输了？
7: 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媳妇儿恶人先告状了？
5: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要这样下去，你媳妇儿迟早要跑了，到那个时候后悔遭罪的是你。不是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咱别胡闹了，行不行？
7: 行，
5: 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也别让孩子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吧。
7: 对对对，借不借吧？
5: 不借，走。
7: 江局长，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5: 什么叫见死不救？你把保证书写了，保证以后不赌钱了。
7: 李玉斌，去给爸拿纸笔。去。
8: 好。
7: 写。借条，
5: 或者哈，保证书。对，再加一条，不能要挟李斌，下次再带他回去了。
7: 行行行，加加加。五十行吗？50元，整。李青山。
5: 只有30。
7: 老姜，你真够意思。
5: 李斌，送下你爸，帮你爸在你继母面前求个情。
9: 走吧，爸。
7: 30张。
10: 哎，李叔来了。
6: 江森，他打我。
10: 李叔，您稍等会儿。大夫，你把东西拿起来，回屋等我。

0: 强森，你刚跟李青山说啥了？
1: 还疼吗？带药去。
0: 强森，俺这次回来，小姑子一直阴阳关系的，俺婆婆也把俺当外人。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0: 俺要你喊出来。

0: 你家人还在呢，喊不管，俺就要你喊。等一下。
1: 爸，我错了。错哪儿了？错在我不应该自作多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江美，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你的脾气。我知道你是为你大哥好，可是感情这东西，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江森啊。 要是铁了心跟改凤分，我们谁都拦不住。改凤也是你大哥接回来的吧？你的干涉日后很可能把你弄得里外难堪，你知道吗？你们别看江森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委屈的样子，其实啊，他很享受跟改凤在一起。
1: 爸，您都快成算命先生了吧？哼，
0: 不
1: 信你们看着，他们俩肯定会复婚的，他们俩的性格有互补性，他们肯定会过一辈子的。
0: 俺叫你喊，你喊。

0: 相思。
1: 你变了，以前俺让你喊你就喊，你不喊，你不喊俺就走。
2: 海风，江森，对不起，凯凤同志。

0: 我保证以后再不赌博了。
1: 那个阿姨，我爸他知道错了，以后肯定也不会了，你就原谅他吧。
0: 别擦了，差不多行了。儿子都亲自来求你了，你不给我面子，那给李冰点面子。
2: 你闭嘴！李冰，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说。
2: 大声点。
1: 阿姨，我爸真知道错了。
2: 没有把我这个后妈

一家人就是要有一家人的样子才对嘛。冰冰，妈今天是看着你的面子。

0: 妈，我跟江森要去复婚，把户口本给咱俩。
1: 妈，爸，我们都想好了。

0: 走。
1: 谢吗？
0: 嗯，
1: 谢吧。
0: 走。
2: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爸，你都快成算命先生了。
1: 是。
0: 洋洋。
1: 来，给我吧。
3: 洋洋。
1: 小雪，先吃，吃完还得补习。
0: 相公，一起吧，让杨自己待会儿没事的。
1: 放下，一会儿该哭了。我抱着吧。
0: 不能这么惯着他，让他哭一会儿就没事了。
1: 不碍事。杨，
3: 吃饭了。

0: 这刹车修好了，挡泥板呀还有点磨。这车呀，零件都有点老化了。哎，再坚持骑半年，给你买辆新的。
1: 你不用，这车挺好骑。
0: 脚蹬子你看啊，螺丝都松了，还骑呢。
1: 你就骑一骑好了吧。
0: 好了。

0: 来洗手吃饭了，快点儿。哎，
1: 凤美女闪亮登场。
2: 这不太对吧？什么跟你一点都不像呀、啊？你看，这不像啊。
3: 哪儿不像啊？
2: 不对，还得再浓点儿。嗯，画浓点儿，浓点儿，浓点儿，浓点儿。
4: 太淡了吗？
2: 嗯，看不出来都。来，
4: 那我再给你加点。哎。

0: 哎呀，这一天天的大大小小七八个会坐着不动，腰都挺不住了。哎，要是换成你呀、啊，早就罢工了。
1: 也没人提拔我当局长啊。
0: 做了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局长呀，真是不想干了。
1: 就辞了呗。
0: 哎，你支持我。
1: 你铺垫了那么多，不就为最后这一句吗？你心心念念的想去搞科研，想好了就去做呗。哎呀，舒服吗？
0: 舒服，舒服多了。哎呀，还是夫人理解我呀。坐，开会。
1: 开会？
0: 啊，
1: 有一个月了吗？
0: 肯定有了，不是家规不能破。
1: 那会议内容呢？
0: 跟孩子们说一下，我要辞去局长这个事儿。
1: 真辞啊？我以为你就发个牢骚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当不了局长夫人脸上无光了？
1: 你别把我说的那么世俗。你当官，我们一点实惠都没捞着。开会。
2: 啊！俺反对。
3: 我们也反对。
1: 我同意，
4: 我支持师傅，同意。
3: 欧阳红那票不算。
1: 为什么不算？他现在也是家庭一份子。
0: 二对三。李冰呢？
5: 我弃权。
1: 不能弃权。
3: 可以弃权，人民选举都可以弃权，李冰为什么不能弃权？3-2，所以爸继续做局长，成交。
0: 我说一下啊，我之所以辞掉局长这个职务啊，是想要继续从事我的林业科研工作，造福一方。
6: 爸，这管理人才也是目前国家最需要的，一个好的带头人才能带动一个集体啊。再说了，以您的专业和人品，这林业局需要你们这样的领导。
4: 啊，大人说的对。
1: 我说一下我支持你爸的原因。你爸呢不想当领导，想去搞科研，我们就应该让他做他擅长并且喜欢的工作。我也想有一个局长的丈夫，我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局长的父亲，出去多有面儿。可是你爸爱我们，才征求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爱他，就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0: 哎呀，还是你最爱我呀。
3: 哎呦，爸妈，你们这太肉麻了。
0: 怎么肉麻了？我们是恩爱夫妻，表达一下爱慕有什么问题吗？
1: 我爱你。
3: 哎呦，妈呀！不行，听不下去了，爸。那我问你，您觉得你们现在是爱情呢，还是亲情呢？
0: 当然是爱情。
3: 爱情。
0: 哦。哎，你们不要以为我对你们的亲子关系会超越我们的夫妻关系，在家庭里夫妻关系就是第一位的啊。在我的事儿上，碧云一人顶三票，现在是4-3，你们输了。
3: 行，我们家家庭会也就这样了，睡吧。
1: 等一下，你没权利说散会。散会。
3: 爸妈，你们玩我！
0: 我们是民主家庭啊，
3: 看得出来，太民主了。
7: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你。
1: 哎呀呀呀，他可沉了，妈给你换换手吧。
3: 没事。

0: 就抱着呢。咦门门门门这个家你现在住的还适应吗？
1: 暂时住挺好的，但是我对这个家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我爸爸之前也打我吧，但是还挺想念那个家。
0: 那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呀，这个家你还需要时间慢慢适应。你能跟妈说心里话，妈真高兴。我儿长得真好看。你跟妈说，你俘获了多少女孩子的芳心。我听江林说白咬萌喜欢。
1: 他不是我喜欢的话。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欧阳红那样的呢？你喜欢他？
1: 没有。
0: 你妈不会说出去的，这是咱俩的秘密。洋洋，洋洋，你听到了也不能说出去哦。
1: 妈。但是我怎么感觉都是姐夫对待洋洋？
0: 你姐现在要考大学呢，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她现在只能把孩子放下，自己往前冲啊。
1: 姐确实挺努力的。
0: 你也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我儿一表人才，肯定前途无量，对不对小洋洋？说的对不对呀？你说笑了笑了，来来来，姥姥宝宝该吃奶喽，该吃奶喽。你看他，你看你姐夫把他带的真胖。
2: 宝强，你这是认真的？
3: 对，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2: 胡闹！蒋九怀同志，请你不要冲动。你把这辞职报告递给我，我不但是说了不算，我还得批评你。你身为一名老同志，一名领导干部，你怎么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辞职报告我就当是没看过。
3: 我的辞呈上写得很清楚了，我就想学以致用，干回我的老本行。
2: 什么老本行啊？在哪干不是干革命工作呀？现在是局长这个岗位需要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哎，我还忙着呢，要不你也去忙吧。啊。

0: 爸，我听说你要辞去局长这个职务，是真的吗？
1: 如果是真的，你怎么看？
0: 凭您的本事，在哪儿干都行。
1: 哼，你小子也学会拍马屁了。
0: 不过爸，您这个职位，这么多人想当都当不上，所以我觉得，要不您还是当着吧。这万一儿女们要有什么困难呢？你说是不是？
1: 小雪不会有困难的。好好开你的车。

0: 怎么了爸？怎么了？
1: 喊什么喊呢你？
2: 跟你没关系，一边凉快去。
3: 景山，别激动，什么事儿？
2: 刘碧云呢？
3: 去剧团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就是你给我下的套，丢了儿子不说，现在连老婆都要跑了，你说怎么办吧？
1: 跟我爸说话你注意点，别怪我不客气、
3: 啊。蒋林，
2: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啊？
3: 蒋林，回屋去。

0: 你妈，你妈谁呢？
1: 请上，请上，坐坐坐，坐，坐坐。到底怎么回事？
0: 就你介绍那个婆娘，她居然打我，还要跟我离婚。
1: 你喝酒了？
0: 喝了，喝多少？
1: 你还不了解我酒量？就正常发挥嘛。
0: 正常发挥？你现在舌头还秃噜着呢，
1: 那她就打我呀？
0: 你还手了吗？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能站在那儿让人打吗？我就本能的比划了一下，可她毕竟是女人，我能真打吗？就是轻轻碰了她一下，可她真跟我离婚呢。
2: 你爸先喝点水吧。
0: 去给你爸拿瓶酒去。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0: 你喝口茶解解酒。
2: 烫，我再凉水。
0: 我看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是气话，两口子过日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哎，你们俩呀，肯定想好好的过日子，省下钱。
3: 烫，
0: 李俊山，骂你几句，打你几下，你还记仇了？
1: 我不是娘们儿，记什么仇？
0: 啊，不，你打老婆，人家没有去报案，也没去单位闹，也没闹的隔壁邻居都知道了，人家这是给你面子呢，你还不赶快去道个歉？
1: 怎么给你面子？老婆，我错了，我不该喝大酒，也不该还手。
0: 哎，我听清了啊，我作证。我看他这个认错的态度还比较好。

0: 过来说。
1: 我听见了啊，你刚才说了，以后我打你，你也不还手。
2: 打死我也不还手。
1: 为什么？
2: 喜欢你呗。
3: 疼不疼？你要过少喝点酒啊。
1: 你要想结婚的时候对我那么好，我就原谅你。
2: 行了，别生气了。
1: 讨不讨厌？每次麻烦你江局长干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工作还没完呢。我给你们定了一个婚姻十不准，
4: 什么什么？几不准？
2: 十不准。这个第一呢，吵架不许伤人；第二，不许有隔夜仇；第三呢，不能打架；第四，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提什么离婚不离婚的；哎，第五啊，哎，他想喝酒的时候啊，你略微的可以给他喝一点。
1: 你喝酒多？
2: 控制，长，控制，控制。
1: 还来劲儿了你啊？哼。
2: 没事了，都解决了，放心吧。
1: 谢谢。
2: 走，陪我走走。

0: 杨红，
1: 你什么情况啊？见不得人了？哎，你脸怎么了？我看看，我看一下，看看看看。
2: 哎呀，
1: 哎呦，看一下，看一下，
2: 走开，
1: 看一下，我就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0: 你没事吧？师傅，我是不是得了天花呀？不是天花，你是出麻疹了。嗯，人家麻疹一般都是在6个月到5岁之前出，你这么大出麻疹，肯定特别难受。给我看看体温表。 38.5，你可能还得再烧几天呢。你哪儿也别想去了，就在家卧床休息。房子我每天给你通通风，你要多喝水，每天用盐水漱漱口啊。这个就是多喝水，你水来。
1: 看那红哥的没事吧？
0: 你快出去！
1: 哦哦。
0: 走开！他没出过麻疹，会被传染的。再喝点水来。

0: 起兵！从今天开始，你不能进来了。你只能睡沙发，我把传染给你。
1: 你怎么了？
0: 欧阳红脸上起了疹子，我应该是他被他传染了。
1: 你去看看他。
0: 哎，你不能去，你去了你也会传染的。
1: 我没事，我小时候长过。
0: 啊？你也长过？ 那合着全家就我没长过呗？哎呦，那你们。

0: 这橘子好不好吃呢？我尝尝啊。嗯，很甜。
1: 真甜，你不要太过分了。
0: 我被关在家里三天不能出门，还不是因为你。
1: 之前是谁说不用上学的时候开始欢呼的？这刚几天啊，谁让你没出过阵子？
0: 我这还不是陪你遭罪吗？我跟你说啊，我要真感染上了，我跟你没完。
1: 你能待在客厅三天，那是因为我没有出门三天。
0: 你看看，
2: 出门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要出来的话，他就得回去了。出来吧。
0: 喂，你说什么呢？祝他新友啊？
2: 不，你，哎呦，你出来干什么呀？

0: 你看我干嘛？
1: 看见好多了。
0: 我师傅说，只要不用手去碰的，很快就会好的，而且不会留疤。我看我还是进去吧，要不然江林估计被封了。那我进去了啊。

0: 吃一个，快甜了。
1: 为什么当叛徒？重死轻。

0: 哎，每天都做。快做。哎，谢谢我。吃饭之前，我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呀，我正式辞去了局长的职务。这么快呀？不是您同意的吗？啊，您怎么看着还有点失落呢？那领导怎么就同意了呀？因为这次病虫害，我提出啊，在原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 动植物病虫害研究所攻坚这次类枯萎病，组织上啊就同意了。哎，对，把那瓶红酒拿出来，咱们庆祝庆祝。啊，
1: 好。
0: 嗯。
2: 来。
0: 哎呦妈，咱们家还有这东西呢。
2: 我从北京买的，给你爸妈开一下红酒。啊。
3: 爸，我申请一会儿喝一口，
0: 可以，但是只能一点点啊。

0: 70年前，世界外交舞台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会议的背后暗藏多少风云对决，历经怎样艰难险阻？
1: 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
0: 会场之内唇枪舌战，朝鲜问题纷争不断，会场之外杀机四伏，印度支那硝烟又起。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揭秘出中英之间怎样的外交往事。
1: 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拜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
0: 华山别墅运筹帷幄，万国宫内决胜千里。周恩来亮相日内瓦街头，缘何成为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档案为您讲述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上善若水，以柔克刚。日内瓦风云上集。

0: 1954年，瑞士日内瓦，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风靡全世界。当年这部粤剧在日内瓦放映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里边，看的是如痴如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这部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喜爱。
1: 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想象去体会戏里边爱的主题。这一幕发生的地点是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时间是1954年。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新中国在与西方主要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今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我们将通过无数件珍贵的档案、图片、影像，为您讲述7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智慧和魅力风采。说起日内瓦会议，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这次会议到底是如何发起的？新中国又是缘何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这次多边会议，却是鲜有人提及。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谁呢？就是照片中的这位，绅士礼貌，大学家，其标志性的打扮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举，昔日的大英帝国不复盛况，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燎原之势。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从当年领导英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他提出了举行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按照丘吉尔的外交策略，在欧洲与法国一定要和德国和解，恢复欧洲的局势，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尽力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西方三大国发现二战之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都需要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
1: 四大国会议，这里边可没有中国。要知道，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以第五大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的呢？这一切还得从70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说起。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同时派遣1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经过5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2年艰苦谈判，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地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打破

0: 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这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新中国现在绝对有了登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的机会。
1: 1954年1月25号，英法美苏在柏林召开四大国会议，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东西德国的统一问题。然而这项议题进行的并不顺利，外长们在冗长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热点地区——亚洲。
0: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远东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插手有着丰富物产资源的东南亚，亚洲一时间成了一个热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商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个人的强烈反对。
1: 提出反对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1888年，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1908年，杜勒斯大学毕业之后，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筹共反共的伏笔。
0: 1950年，由杜勒斯撰写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问世，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他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就任国务卿后，杜勒斯成为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反共阵营里的代表性人物。
1: 从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面色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很冷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有一个外号叫雷管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点就炸，很危险。
0: 杜勒斯的性格和他的绰号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绝对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他总是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里。他发言的时候不善言辞，说话不太流利，总是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绷着个脸读他那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旦表明完他的态度和立场，马上就坐上他的大福特车扬长而去。杜勒斯是一下汽车就往会议室走，一散会就一头钻进汽车里，既不理睬记者，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讲演。
1: 听起来杜勒斯这个人挺爱装酷的，可是有一天，这个爱装酷的杜勒斯却装不起来了。散落一地的水果，还有打翻的红酒杯。此时置身于万米高空的杜勒斯表情忧郁而严峻。 这位在国际外交圈里常被称作是一个有文化教养却颇带冷酷的国务卿，对待自己的

外交决策颇为自信，然而这两天的英法之行却让这位自信的国务卿难受不已，连吃了两次瘪。为了能够协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立场，杜勒斯先是来到伦敦，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进行了会谈。 他建议英国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么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两条路哪条路都不好走。于是，艾登拒绝了杜勒斯。 离开伦敦之后，杜勒斯又飞往巴黎，向法国提出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的倡议。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也不感兴趣。对于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法国内阁认为还是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 连续两次的外长会谈，杜勒斯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法之行毫无实质性进展可言。此时，杜勒斯心里明白，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在回国的飞机上，杜勒斯阴沉的脸像结了冰一样。 即便现实如此，但是杜勒斯盘算着不会让中国这么容易的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有了新的主意。在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 柏林会议开的断断续续，2月6号，杜勒斯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通过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说到这里，杜勒斯话锋一转，他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地同意中国来参会吗？ 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在这本195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中，我们找到了1954年2月28日由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杜勒斯这么做的原因就隐藏在这份联合公报里。这份公报很是简短。 大概意思就是，经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于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而在公告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经取得谅解。 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与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忆，当时在商讨联合公报时，这句话是杜勒斯执意要加上去的，谁说都不管用，他非常坚持。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 邀请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不代表与参会国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只是就事论事，不要误会。说了这么多，事实却是杜勒斯还是妥协了。日内瓦会议不能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想要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必须要有中国的参加。对于这一点，杜勒斯内心很是清楚，只不过

0: 尽管事实如此，但还是要玩点小把戏。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将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1: 新中国首次

0: 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了。这一座庄园内栽种了很多南方的奇花异草。毛泽东到此之后，除了日常工作外，经常信步于庭院内外，几乎爬遍了四处的山峦。闲暇之余，始终关注着柏林会议的动向。这一天，北京传来了柏林会议的结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态度。苏联建议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该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杭州和北京之间热电交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日内瓦会议对中国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会谈中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了中国的主张。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外交总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提携预案与苏联、朝鲜充分协商，协调立场。他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庞大代表团。周恩来曾自豪地这样说道：“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我这里有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万花岭草坪上的合影。首席代表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分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以及刚刚从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凯旋而归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涉朝鲜问题、越南问题、综合问题、新闻宣传、秘书和行政交际六个组，其中俄文翻译五人、英文翻译四人、法文翻译四人，再包括厨师、司机在内185人，加上新闻记者团29人，总共214人。至此，中国赴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集结完毕。1954年4月20号，代表团从北京分批出发前往瑞士。在临行前的代表团会议上，首席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站上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 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12-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待机舱门打开，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来到了这座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周恩来的到来引起了记者们超乎寻常的关注，从停机坪到出口的通道附近被记者们搭起了3层高台，上面挤满了各国记者。当周恩来经过的时候，记者们纷纷高呼周恩来周恩来，以吸引他的注意，好能够抓拍到他每个瞩目的瞬间。周恩来大方的外交风度迅速折服了西方记者，引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不过在这份关注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在此之前，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报道可大多不怎么友好， 西方人多数靠着美国等中国的敌对国家传达的信息

0: 来想象中国的样子，大体是贫穷、愚昧、野蛮。而在多数西方人印象中，那样一个国家竟然打败了美国，这使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了新的兴趣，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而借着抗美援朝胜利提供的契机，周恩来也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从而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了。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他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巨大挑战，他要与周恩来好好较量一下。1954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开幕了，各国外交家齐聚一堂，五大国外长步入日内瓦万国宫内。此时全世界的焦点都汇聚在了这座宫殿内。
0: 原计划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周恩来在28号发言，杜勒斯提出挪到28号，故意要与周恩来同一天，他就是想和周恩来争个高低。就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杜勒斯也把一股冷气带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来日内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会谈破裂，不达成任何协议。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一上台就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说完就阴沉着脸走下讲台，没有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的大型福特轿车走了。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心里更有底了。他走上讲台说道，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他还强调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1: 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经过6次会议的发言，杜勒斯除了强硬对抗的态度，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对解决问题有益的建议，而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发言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赞许和支持。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仅仅得到泰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支持，英法等大国都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发言，这让杜勒斯非常恼火。
0: 与杜勒斯不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地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周恩来成了日内瓦会议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虽然最后朝鲜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周恩来通过日内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1: 既然在朝鲜问题上得不到自己盟友的支持，会上发言又处在下风，没办法，杜勒斯把心思放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那么此时的印度支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0: 此时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法国在1946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的殖民战争。到日内瓦会议时，越南人民在

0: 在胡志明领导下已进行了8年反侵略战争。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越南人民的艰苦斗争，到了1954年，越南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法国军队已经打得力不从心，而杜勒斯是最不希望法国撤军，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因为他心里清楚，朝鲜此时已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样，美国在亚洲地区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
1: 因此，现在杜勒斯的主要策略就是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保持美军在朝鲜半岛驻扎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联合英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从中挑起更大的争端，扩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杜勒斯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够得逞吗？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
0: 美国一直想介入印度支那，为了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杜勒斯废

0: 总这么撅自己盟友的面子，这位老资格的英国外长艾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抗美援朝胜利对他的震慑。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艾登意识到新中国的意志、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被轻易冒犯的，所以艾登这时候更注重的是实际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和贸易开放等等。英美之间这种矛盾，周恩来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知道在印支问题上是可以拉拢英国的，让他们支持中国的提案，可是之前双方并没有沟通渠道，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刚好此时的艾登也有这样的心思，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
0: 这个共同的朋友是谁呢？就是他，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他和艾登一样，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担任苏联的外长。他作风硬朗，有个外号叫铁面外交家。二战之后，由于代表苏联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他又被称为 Mr. No。 在西方人印象中啊，莫洛托夫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外交家，他和艾登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1: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的外长，对新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善的，所以周恩来和艾登想要见面，莫洛托夫当然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了。他甚至跟艾登开玩笑说，你们说我是铁面外交家不好对付，等你们见到周恩来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对付了。
0: 于是莫洛托夫穿针引线，周恩来和艾登终于见面了。这次见面是在苏联发起的一次招待晚宴上，两人寒暄之后就聊起了当天的苏联美食。美食无国界，一开始两人聊得还挺好，可是接下来一聊到正事儿，两人马上就谈崩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如何在国际舞台展露风采，赢得尊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就在现场，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回忆的。
2: 艾登他就说，联合王国早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

0: 郑重地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这段话听起来像绕口令，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后边有一段中英之间的陈年旧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当时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我们看看这里边都写了什么。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悉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函上，周恩来表达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希望与各国建交。那么英国当时的态度呢？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份解密文件，原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这是周恩来发给当时英国外交部长贝文的一份照会。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外交部，贝文部长阁下，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1950年1月6日关于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来电。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这份档案证明啊，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英国就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过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函发出之后，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向英国施压，英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中英建交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后来接替贝文担任英国外长的艾登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把谈判代表召回英国，而是让他以代办身份留在了北京。中方并没有撵走他，但也没有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同时中方也没有派代表驻伦敦。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这样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英国有代表在北京，而中国却没有人在伦敦，很难展开外交谈判，所以艾登对于这种半截子外交状况一直很不满意。现在他可以和周恩来直接会晤了，所以希望周恩来能够派人到伦敦就中英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周恩来当然愿意满足艾登这个要求，他当即指派身边的幻香常驻伦敦，而且把幻香的身份提为仅次于大使的代办级。这样的做法帮助艾登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只需要按照对等原则把在北京驻扎的谈判代表提到代办级就可以了，还绕过了英国保守势力的阻碍。
2: 中英之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而两国的外长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去华山别墅去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被人戏称为去华山别墅最勤的人。中英关系的改善为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阵营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中英之间的分歧被周恩来再次化解，反观杜勒斯那边是再也坐不住了。
1: 在日内瓦待了几天，杜勒斯待不下去了，看着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大受欢迎，而且中国的立场

0: 也让他非常恼火，他没有心思再谈判了。1954年5月6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让富国五卿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1: 杜勒斯虽然这么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不许跟任何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握手。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那就是传说中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其实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和杜勒斯很难有握手的机会。不过杜勒斯下的这道命令却给一个人出了难题。
0: 这个人就是杜勒斯的继任者，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对于史密斯，英国外长艾登是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史密斯要比雷管杜勒斯温和多了。首先，他并不赞同杜勒斯的僵硬姿态，他比较开朗，容易打交道。而且史密斯在40年代到过中国，认识周恩来。这一天啊，在会场外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史密斯一边喝着咖啡，一手还拿着一根雪茄。这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史密斯之后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可是史密斯看到周恩来走过来，心里立刻就慌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勒斯可是有命令的，他既不想违抗上司的命令，也不想失了外交礼节做一个不礼貌的人，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史密斯伸手就端起了咖啡。就这样，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着咖啡，同时向周恩来示意，自己双手很忙，没办法握手。就这样，史密斯保持着这个姿势和周恩来聊起了天儿。他这样做就不算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了。当然，史密斯自己也不愿意行动受限制，他也希望能够主动地向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在日内瓦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史密斯主动向周恩来走过去，对他说：你们在这次会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够实现和平。接下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说完，史密斯紧紧地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晃了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虽然史密斯有和解的愿望，但他还是得执行杜勒斯的既定立场，这也使得朝鲜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代表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1: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美国代表团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历史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印度支那硝烟再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提出的16国宣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周恩来舌战16国代表，一战定乾坤。

0: 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着？

0: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施盗窃，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1: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0: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2: 我们调箱子都调了2天，发现那个人基本上就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我就去了浴室。
1: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0: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1: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0: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一定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留心。
1: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3: 偷我们家衣服。
4: 咋偷？
3: 穿身上了呗，后面响了，知道吧，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下来了。
1: 20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5: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1: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5: 将一件长袖以及3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1: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5: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1: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5: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6: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10几万也打了水漂。
7: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1: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

0: 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1: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0: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1: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1个是男性。
0: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1: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0: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1: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0: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型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
2: 5月14号，在江苏晋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的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发生了争执，妻子下车之后，丈夫竟然直接将车开走，把妻子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妻子倒是也不慌，站在了原地看起了手机。民警到场的时候，丈夫正好折返。为了防止矛盾升级，民警分别将2人带下了高速。我们说情绪再大也不能忘了安全。

0: 第一，高速交警提示说，高速路上严禁随意停车吓人，有矛盾回家再说。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一分钟，寄托着对英雄的无限追思。这天，隐蔽战线战士苏来宾魂归故里。或许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的功绩将被传承，代代铭记。
1: 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2: 谢谢你。
3: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这个名叫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2: 从找到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4: 你们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昌，回到了这个故乡，
1: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3: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它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皋故土的一捧黄土。
1: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人在狱中，他们所说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法，他都能用得上。
3: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6张犁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1: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今天我送来的这个苏来。苏来徐老先生，老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亲情，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3: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6张犁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1: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忠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3: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1: 苏爷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苏爷爷，回家了。苏爷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2: 谢谢你。
1: 您看一下啊，看一下，您安息吧。
2: 谢谢谢谢
5: 啊，谢谢，伯父回家了。
6: 谢谢谢谢，
7: 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啊，抱住

0: 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1: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六张犁，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得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得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而六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阴森凄冷。他们当年牺牲在台，埋骨荒野，没有人去祭奠他们，也没有人去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去缅怀他们。那如今我把他带回来，他的骨灰落葬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2: 下面就是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4: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短时间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

0: 他的破窃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4年9月27号，刚刚结束产假的赵女士重返工作岗位，几天后她突然感觉办公室里似乎不太对劲儿。
1: 过完国庆节了，我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就是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
0: 办公室也就20平米左右，有必要安装两个烟杆报警器吗？赵女士本能的感觉不太合理，顿时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1: 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然后我就有推柜嘛，因为够不着，我踩着推柜上去，我就仔细一看。
0: 这是新安装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烟杆报警器，白色的外壳上有一个个正方形的格栅。赵女士爬上柜子仔细观察，令她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1: 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0: 这个看似烟杆报警器的装置中藏着一个黑色圆形小孔，这不就是针孔摄像头吗？
1: 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然后我们给老板开车的。
0: 赵女士既气愤又恐惧，作为刚刚返回职场的哺乳期女性，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吸奶，竟然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伪装成烟杆报警器的摄像头是谁让安装的？都拍到了什么？画面又在哪儿呢？
2: 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各种监控摄像头啊，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很多单位企业因为自身的管理需要，也会在内部的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此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伪装成了烟杆报警器，敲

0: 悄悄地装在您弓背的上方盯着您，而您却毫不知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赵女士，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的员工。
2: 第一项诉讼请求，我们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1: 被告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
3: 综合管理部办公室有四个工位，有包含两名男性员工的多人同时办公，并非任何人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1: 赵女士认为，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头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所以将公司诉至法院。
4: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就非常的恶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觉得是拍到的。
1: 几天后，赵女士和另外一位同样发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此类摄像头的女同事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5: 那个摄像头是伪装的摄像头，它是一个烟感式的，那是伪装的一个摄像头，针孔式的。然后就那样挂在那儿了。然后你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提前告知我们。
6: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所谓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5: 刚生完小孩回来，你也知道，你说我往那儿一坐，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咋想的，你说我要是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这我不是说那个说别的了，是你说是这个公司这叫啥行为啊？我就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
6: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为了加强对公司的这个监控覆盖，装了摄像头。你说你服务区吸奶，你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吸奶。
4: 我问了，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我说你管理大大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公司老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公司来了，对账的、要账的，这样那样的，人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公司现在账目被查完以后，有好多项目的人都过来公司要钱，人员比较杂。
5: 你搞一个烟杆是那样伪装在那儿，那是伪装的。
6: 你说伪装的都是有账目。
5: 那就让派出所来看，那是不是伪装的？
6: 你不要说让他激动。
5: 你换作是你一个女的这样的，你觉得你会不激动吗？
1: 2026年3月19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7: 为了安全起见，202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在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以及两位副总经理办公室补充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如果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为安全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安装一个普通摄像头，而是伪造成烟杆报警器呢？
7: 两个原因，一个是免费安装，就是没有花钱。这个烟杆式的还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就是安全监控，还有一个火灾报警。我了解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4: 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求机，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8: 就我不会在这个区
4: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
1: 赵女士说，2024年9月27号结束产假恢复上班之时，迎接她的不只是一个隐蔽摄像头，还有一份岗位调整通知书。公司将她调去昌平的项目部，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6000降到了5700元。
2: 因为这个劳资纠纷，那么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

0: 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赵女士的丈夫与公司存在纠纷，公司怀疑她泄露商业秘密。赵女士认为调岗无效，拒绝离开，并

0: 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1: 在这个监控安装这个范围，那么用单位不应该把这些监控的设备安装在针对某一个劳动者，尤其是这些探头啊，对准员工的这个隐私部位、私人物品、手机、电脑，这些都是有超出这个合法边界的这种嫌疑。
0: 赵女士认为，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她的办公室内安装了一个看起来很像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
2: 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公司已向原告发送岗位调整通知。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是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权利在该办公场所进行工作以及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3: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的。
0: 和赵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公司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她曾经和赵女士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4: 您说这给我整的恶心坏了，我摇住嚷嚷，私装针孔摄像头、伪装摄像头偷窥女员工，以后你这个事还活不活了？但是这事弄得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您是在逼着我自己走。我说您职场霸凌我都不过分，这弄的。
5: 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事，如果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立刻马上通知拆换啊，删掉这个事情，不再说了。
0: 在对峙中，公司老板同意拆除涉案摄像头。
4: 拆不拆就是您随意，因为这公司是您的，拆不拆无所谓。我要求的就是里边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删了，必须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里边录的什么东西。
1: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是希望能够调取到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记录，第一是把它删除，第二个就是通过访问这个视频的访问日志，看这个相关的隐私视频有没有被非法处置，包括进行传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法的处理吧。
0: 2024年10月23号，公司拆除了伪装摄像头，换上了普通的半球形摄像头。被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科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烟感报警器摄像头是该公司免费安装的，数据已经被覆盖，没有留存任何影像，
2: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0: 赵女士

0: 去给安装。
1: 既然如此，科技公司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又是怎么回事呢？庭前，本案审判长专门致电了该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核实。
2: 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由被告公司撰写好以后找这个公司盖章，考虑到公司与被告公司有合作关系，是其的甲方，所以说他们就配合盖了章，但是应该摄像头实际并非公司安装。
1: 庭审调查表明，被告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保存录像，竟然找到案外的第三方公司伪造了这份情况说明，
3: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公司在几次庭审中多次提交虚假证据干扰审判，那么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民诉法第117条对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罚。
4: 被告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所谓的虚假证据，若有提交也是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5: 那肯定是不合理啊，很生气啊。就是本身上班就是你装摄像头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侵犯隐私了嘛。
6: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吧。
7: 要是真事儿，我觉得我肯定是从心里边看不惯。他不应该啊，按隐私的这个摄像头
8: 应该告他。
9: 应该告的。
5: 侵犯人隐私权。

0: 入职一家公司，然后肯定是对这家公司是信任的，那公司也应该去信任这个员工，
1: 尤其是又是女性，她很多肯定跟男性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方便嘛。
2: 那么作为企业是否有权安装监控，作为员工隐私权是否应该获得保护，在法律上企业监控权与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又如何界定呢？
3: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
2: 据法官介绍，办公场所虽然不像住宅那样绝对私密，但法律并没有把职场排除在隐私权保护之外。在长期固定使用的工位上，员工享有合理的隐私权。
3: 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然后提示企业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
2: 法官进一步指出，很多用人单位安装监控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提前告知。
3: 我个人认为，就是提前告知是底线，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仅仅是提前告知，是否就一定不构成侵权，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吧。但我觉得提前告知这个是最底线，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
2: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3: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安装的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安装前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用隐蔽方式对他人固定办公区域进行定向拍摄，足以使人处于持续的不安、紧张和被窥视感之中，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安装隐蔽拍摄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3: 判决如下：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
2: 此外，法院还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4: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要不然可能这后面几十年你都会永远去不断的去自己脑子里去过这个事情。
3: 那咱们的判决第一项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可以就是保留，必须要删除备份，就杜绝了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酒店的经理，近期有一位消费者虚构酒店有卫生问题，用发布差评来威胁让我们提供免费住宿，我拒绝后对方就恶意差评，严重影响酒店正常经营，我该怎么维权呢？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滥用投诉评价权利，恶意损害经营者的声誉。该酒店应当及时固定聊天记录、威胁信息、虚假差评截图、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不实评价。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复威胁勒索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该酒店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 观众郑先生啊，多年前买了重疾险，保险期限呢是终身，2年前他

0: 因为突发疾病住院治疗，手术治疗出院之后啊，郑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结果保险公司呢却以郑先生选择了合同以外的手术治疗方法为由拒绝赔偿。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险合同中限定特定手术方式才赔付的搁置条款，不合理的免除了保险人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应当认定无效。被保险人按照临床规范选择更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原则与保险目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赔偿。本案中，郑先生可以收集保单、病历、手术记录、拒赔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赔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判令赔付保险金。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6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餐，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5: 2026糖尿病诊疗指南更新了，想减重控糖两不误，
16: 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
17: 这块肌肉它被葡萄糖代谢很快，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刚才12，现在8了。
15: 想远离血管并发症，
16: 你家六口人3.5梗了，好像还有降脂针，
17: 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15: 想让高糖不影响寿命，
16: 有一些特殊的指标，
17: 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
15: 全新升级的控糖理念，更近距离的专家答疑，敬请关注。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形式特别的不一样。是的，我拜托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养生堂的电视机前的您，找到两样东西：第一，计算器；第二，体尺。我们要做什么？要算两个很重要的数据，分别是我们的体重指数以及腰臀比。体重指数就是我们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就是除以2次。比如说我是1.68米，我就是除以1.68米，再除以 于1.68，算出数以后请大家记下来。第二个就是腰臀比，腰围除以臀围。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观众的结果好不好，请大家把我们

0: 我们刚才算好的答案拿在手中，如果你的体重指数超过24，那么你有可能是超重，甚至是肥胖，腰臀比今天超重的人就更多了。如果男性0.9以下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亚洲的女性，得最好达到0.8以下。我看到有阿姨非常大拉拉的写了个一，那就说明我们大概是一个从上直上直下的身材。还有叔叔1.2几哈。如果说从无论是体重指数还是腰臀比来说，我们今天现场可能只有1/3的人是完全达标的，这个成绩可不是很好看。为什么要查大家的这个数？今天做客养生堂的这位专家在1年前我们的减重日特别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今天他是来收作业的。大家的结果在他看来怎么样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穆一鸣主任。穆主任好，又见面了。
1: 穆主任好。
0: 您好，您好，来，中间有请。我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是的，穆主任，跟您汇报一下，作为科代表，我也很不称职啊。1年过去了，只有1/3的阿姨们，无论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腰臀比，还是体重指数达标，大部分人都不达标。所以我选择了两个，虽然成绩不太好，但是特别要求上进的观众代表来说说他们具体的情况。关阿姨先开始，好不好？哎，
2: 好的，主持人好，主任好。养生堂的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来呢是因为腰，当时呢是望京医院的骨科金主任看完以后治疗，后来我又去医院呢找过他几次，治疗效果还不错，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您啊再减一点体重。我听话呀，我回去呢我就坚持，年轻人的那些什么机械的呀、力量的呀我做不了，走路还是可以的，一天大概走1万步左右吧，只要是这个公交车一站还2站地，我不坐了，我就走着。这是每天呢就这样的步数，我觉得这还算是有氧活动吧。可是您猜怎么着？坚持了1年多，这没有瘦下来不说吧，腰又疼了哦，膝盖疼，脚踝不舒服，就这膝盖和脚，我最近就是隔3差5的就要扎一回针。
0: 看看关阿姨手中的这个提示板啊，每天走的步数其实能够超过1万步，是6弯为主，非常的严格。可是1年了就是不掉秤，
2: 我这个应该是100几斤啊、
1: 现在多少？
2: 现在啊，现在早上是122，晚上是125。
1: 你就听他这个描述，就说明他很认真，起码一天测2次吧，对吧？
0: 对，
1: 这说明你很认真。
2: 有时候就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您说说怎么回事啊？
0: 感觉有点冤。
2: 我是哪儿做错了吗？
0: 不仅不达标，而且骨关节的问题都出来了哈。
2: 对，
0: 好，我们等会儿请穆主任来点评，那听听周老师的。
3: 我呢，原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将近20多年，那会儿很胖，因为生活不规律嘛，风雨无阻的出车去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然后吃了很多的碳水，那会儿胖的时候最重90公斤，
0: 180，
3: 哇，腰围3尺，嗯，就是脸都方了，人家管我叫大胖子，我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突击减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体脂和体重都下来了，血糖呢也一度的恢复正常了。可是这不人到中年了，您看现在这个岁数是吧，还有家庭压力啊，真忙起来都在工作上，就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那会儿我就想了，累了我就先别练了，我就把这个先放一放，然后呢时间我也能掌控的时候，我就突击减肥。
0: 最成功的时候减到了多少斤？
3: 68公斤，
0: 那就是不到140，
3: 是
1: 身高1.7几，
3: 1.80，
1: 1.80，68公斤，
0: 还不错，
1: 很瘦哦。
3: 你这回头率很高啊，心情不错。
1: 现在回头率少了，你才来的。
3: 现在回头率是稍微少了。
0: 现在又回弹到了大概多少？
3: 对，现在关键的就是反复了。今天早上起来量呢是79公斤，
1: 79公斤，
0: 69，68，又涨回来了20斤左右哈。突击节食加猛练，当然效果很明显，可是稍微松懈一下，反弹的也让我们很心酸。
3: 您说我怎么能把这血糖给控制好，不让它忽上忽下的，
0: 平稳一点哈？
3: 对，
0: 虽然我们的成绩单不是很漂亮，但是穆主任给我们

0: 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我们总结成了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每年需进行体重管理基线筛查，除了常规测量 BMI 就是刚才咱们算的那个数之外，应该对体脂进行额外的评估，尤其对于 BMI 在25到34.9的超重人群，多指标评估能够更精准地判断代谢疾病的风险。
1: 这里边有个体重指数叫 BMI， 对吧？这个只代表你胖不胖，但是不代表你哪儿胖。现在越来越重视你长的肉到底是什么肉，是肥肉还是肌肉的，这个很重要啊。
2: 俗称就是肥肉。
1: 哎，对了，你比如有的人肌肉发达，你可能这个直接超标啊。你比如那好多练健美的人，肌肉很多，那他测这个他可能也超标。但是人家是肌肉啊。
0: 是脂肪还是肌肉呢？我们测一测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特别便携式的体脂检测仪。我先给关阿姨来测量一下，关阿姨能告诉我你的身高吗？一米，
2: 就说1.58米吧。
0: 1.58米哈，
2: 上岁数抽抽了。体重122，
0: 那就是61公斤。
2: 都少说点。
0: 年龄刚才说67是吧？
2: 对。
0: 好了，来，
2: 哎，太方便了。
0: 你双手握住它，它在测量中了。
2: 是使劲吗？
0: 别抓，不，你就放，保持正常的呼吸，放轻松。好，有结果了。
2: 稍等啊，
0: 你先看一看。
2: 我想看看35.2和24.4，这都代表什么？赶快给我解释。
0: 体脂率是35.2%，然后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24.4，超过了24。这有一个卡路里，千卡路里是不是那个代谢是1223？但对阿姨的定义是肥胖，
2: 结果还是超重。
0: 是肥胖，
2: 肥胖啊，肥胖！
1: 你比很多人都强，不用担心。嗯，
3: 我来了。
0: 我们先看看周先生啊，来，您的身高是
3: 180，
0: 180，刚才咱们说了，体重现在是79，
3: 对，
0: 测量，好，测量中。他出了，他很厉害，他的体脂率是只有26.5%。然后他的体重指数跟阿姨差不多，24.几，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但是他的基础代谢1703，
1: 对，
0: 他的代谢率非常高。但是因为体重指数的原因，他也在肥胖的范围内。
1: 他超重，他们俩都超重。
0: 对，
1: 大于等于24叫超重，大于等于28叫肥胖。
0: 上面写着肥胖，
1: 但是呢不一样，它根据体脂率来算出来的。比如说，女同志一般呢不超过30吧，你看您就是35左右嘛，对吧？男同志大部分人不超过20，你是26，所以他体脂增加。算体重指数最简单，对吧？它的缺点就是不知道是肥肉还是瘦肉。这个好在起码能知道肥肉和瘦肉哪个占的比例更多一点，对吧？哎，还不错，它还能算出来你的代谢的这个率，您就属于代谢率偏慢的那种情况。
0: 哦，
1: 偏慢就意味着你吃的这个饭能量消耗不掉，或者运动的方式没有达到它的消耗量，所以它就更容易长肉。你比如说这个走路遛弯，一边说话一边转圈，我就发现效果就不太好。你比如说很多人走了1万步，他血糖几乎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就是你这个运动量没有达到。你看刚才关阿姨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不仅没降下来，我关节不舒服。
0: 对，
1: 你知道我有同感啊，我过去运动就走路，我走起码1万步以上，每天早上走，围着我们小区就走啊，我关节也不舒服。后来我就不敢光走路了，就加上别的运动了，对吧？你要说你今年18岁，那没问题，你很轻松做到，因为代谢快啊。另外呢，年轻的时候它激素不一样，女同志她雌激素高，女同志雌激素高是减肥的。那上个礼拜经典的几个病人，一个年龄跟您差不多，也就63、64岁吧，她真的很好，她把本拿来让我看，她测血糖测的那个很认真。另外她把每一顿吃的都全给我记下来，记完了之后她告诉我，就像你一样，我其实我每天走路走很多，但是我血糖降不下来，另外呢肚子大她减不下去，她就这个道理，就你代谢太慢了，懂吗？对您的要求我们其实特别简单，您只要掌握对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它的量和持续的时间，我相信你一定会更好。
0: 方式、量、时间，具体我们来分析。那说说周老师，
1: 像这个小周嘛，他应该是代谢属于中等， 它属于基本属于中等吧，也中等偏慢一点，对吧？当然了，男的女的是不一样的，跟年龄也有关系。人家为什么问你年龄啊？你年龄越大，代谢越慢嘛。所以它总体还是不错，它就是可能脂肪的含量稍微多一点。你说它减重吧，

0: 他拼命剪，他有时间的时候他想剪他就剪，他可能恨不得两月才剪到特别好，对吧？但是相反，他说只需要一周两周他就返回来。
1: 之前是这样，我突击减肥的时候夸张到三天，每天下午连续跑一个半马，我可以做到，哇，六斤，哎呦，我特别开心。
0: 越短的时间之内减下来的体重，它就越容易反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始终坚持就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下去，所以这种反复的一会儿降下去，一会儿增下来，特别不好。
2: 可是我有点绝望，母主人，就我的数值吧，有让我开心的，有让我绝望，我偷偷
3: 你也悄悄了，
2: 偷偷摁完了。
0: 我猜你是肌肉含量低，
2: 我看不出来肌肉含量，但是我的那个应该是基础代谢率很低，给大家看一眼好了。
0: 多少？
2: 我基础代谢率比阿姨还低，只有1120，然后我的体脂率不高，是19%， BMI 是18嘛，我一直都差不多。
0: 你好厉害啊！
2: 偏瘦，但是就怎么能我的基础代谢率这么低呢？我觉得很快就要胖起来了。
0: 但是你这个体重指数和你的好多指标跟你这个代谢率是相称的。你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好多人节食过头了，他就会代谢率自动放下来。为什么？是机体的自我保护。因为机体认为你的体重太低了，你不能再消耗太多了，他故意把这个代谢率给降下来了，你懂吗？这种有时候是个机体的自我保护，它要分人，对吧？
2: 我跟瓜姨其实都属于代谢相对比较低的人群。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基础代谢率怎么样，您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比如说，如果常年手脚凉，冬天捂不热，夏天出汗少，比如说基础体温偏低，容易怕冷，活动后容易累，待着不动又容易水肿，严格控制加有氧运动，但是体重很顽固不下降，或者身上肉很松，虚胖，肌肉量很少，那么您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的人群。我们需要通过肌肉的训练增加基础代谢率，在控糖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减重。那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说刚刚说太快了，我一下没记住，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细节干货都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0: 我们注重的不仅仅是这个指标，注重的是你的肥肉在哪儿。你看有的人那个小女孩胖胖乎乎，哪儿都是圆的，皮下脂肪多，对吧？但有的不行，胳膊腿倍儿瘦，就肚子大，那这个就是向心性肥胖，也叫腹内脂肪增加嘛。这种腹腔内部脂肪增加的情况就不好，它就容易引起疾病。因为我们不担心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是供能量的，是保护身体的，对吧？这个肚子的脂肪可不好，肚子的脂肪生理作用下是让脏器别来回晃，什么肠啊、肚啊的，听说过瘦的人有什么这个下垂那个下垂，对吧？就是因为他脂肪少，扶不住这个脏器嘛，这他生理功能没问题。另外同时也是储存点能量。但是咱们现在很多的人是这个内脏脂肪太多了，你不仅肚子里脂肪多，你也是肝脏里也是脂肪，胰腺也是脂肪，甚至心脏也脂肪，那你影响人功能了吗？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知道，你吃过羊腰子吗？
1: 吃过，大腰子，哇塞，
3: 外边有一层
0: 啊。对了，你知道，因为我内蒙人，我经常会看到这个整个一个羊弄完之后，它那个羊腰子你看不到，它就在脂肪里堆着，你把脂肪搬开了才弄出个腰子来，你知道了吧？就是它的脂肪没地儿去，它就堆在了这个内脏附近。当然它的优点是保护肾脏，你肾脏别这个受冲击破碎了，但缺点是没地儿去啊，它只能堆在内肚子里边，像脂肪肝听说过吧？另外呢，这个再没地儿去就肌肉里有了，就像咱吃的那和牛一样，里边的纹理呀、那个肥肉比较多，雪花肉，对吧？
3: 专门吃那种的吗？
0: 我就
3: 好啊，
0: 不是
2: 那个好吃，可是不健康，
3: 是吗？
2: 对，
0: 因为它脂肪太多了，它把这个正常组织功能给丧失了，对吧？肝脏是干嘛？人有功能啊，你让肝脏变成脂肪了，人怎么工作呀、啊？对吧？转氨酶也高了一大堆事儿。
2: 对，为什么带大家做腰臀比？因为就像母主任刚才讲的，我们腰臀比我们会知道腰围的数据，也知道臀围的数据，这个比例其实就能够说明你的腰是不是过粗了，是不是内脏脂肪过多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同为胖糖友，你的体型特点、你的基础代谢、你的减重目标和减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看自律减重但掉秤难，我们针对的就是关阿姨的情况，对吧？第二个容易掉秤容易反弹是周先生的情况，还有第三血糖正常但是是准糖友。今天现场也专门找到了一位很特殊的观众，赵阿姨啊。我刚才记得您那数还挺大的、是吧？对，你看啊，腰臀比0.9，我们说比亚洲女性建议的0.8确实要多了一点。体重指数您这个真是一点都不骗人啊，32.1，

0: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65。
0: 65岁，您是从小就胖，还是上了年纪好像开始出现体重的增加？
1: 从小就特别能吃，然后倒是不那么特别胖，后来等到40以后，就是运动量现在可能是吃凭以前相对的差一点，但是我也血糖也不高，我觉着没必要减肥。我觉着
0: 年纪大了，很多人都胃口不好。张阿姨说，我觉得胃口好挺好的，
1: 对吧？
0: 但运动量稍微下来点，反正血糖没问题，我也不担心。其实张阿姨的观点代表很多类似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的情况。阿姨，我们先把您的这个情况按下不表，我们一一的来分析，从关阿姨、周先生的再讲到您，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谢谢。
0: 其实真。对性的，我们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首先得知道谁的内脏脂肪堆积的可能比较多，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无论是症状啊，还是表现，还是数值，能够判断出来我的脂肪到底在哪。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腰臀比，对吧？就是腰臀比这个数字，就是意味着你腰比这个臀部的比例嘛。正常男的他起码是要小于0.9，也就是说你这个臀部应该比肚子要这个粗，对不对？这是正常现象嘛。女孩的苗条就更厉害了，女孩真正这个苗条的是0.7几，0.72到0.75是就是特别优秀的，男的最优秀的是0.8到0.85是最优秀的。
0: 刚才那叔叔啊，刚才叔叔说他的腰臀比是1点多，我死活没信。然后周围的阿姨们说，他肚子确实大，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这种迷惑性，是吧？你
3: 穿衣服，
0: 对，会穿衣服，你挡住了，
3: 给挡住了。
0: 你看叔叔一摸，我们能够看到他那个肚子是有个点大西瓜型的哈。
3: 哎，现在看出来了，
2: 游泳圈出来了。
0: 对，得特别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判断。
2: 对对
0: 对，
2: 对，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呢，更准确的办法就是肝脏弹性超声，因为肝脏的脂肪含量往往就能判断出你内脏脂肪含量的程度，因为大量的内脏脂肪都沉积在肝脏里边去了，对吧？所以呢，它就专门打一个声波，冲着这个两个肋骨之间，直接打到你这个肝脏的表面，这个回声的快慢就代表你脂肪多还是水多。另外它还有个好的地方，它能够大约判断出来你的脂肪肝有没有导致肝脏功能的损害，比如我们专业叫纤维化脂肪肝，然后纤维化就肝癌啊，所以它是这个步骤啊。那最怕的是纤维化，一旦纤维化了，你很难回来了，就你肝功可能就一直坏下去了。所以医院用的方法更准确。
0: 我们首先能够看一看自己的腰，再跟自己的臀比较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大肚子。其实如果我的肚子越来越大，大概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内脏脂肪越来越多，我们大概就是属于第一种类型。那这种类型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控制体重，但是好难，一斤都减不下来，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内的变化有关系的。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仔细看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小小的电扇，小电扇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型号，同样的颜色，但是风力是不一样的。离关阿姨更近的一点，这个风扇我们开的是最大的风力，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强风。离我近一点的这个风扇我们开的是1档，所以是很微弱的风量。母主人，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和关阿姨的体质有什么样的关系？
3: 这能说明什么呀？
2: 这个风扇呢，为什么你这个最低？你消耗的电流少，
0: 是
2: 你最大档的话，电流一定是比你这个要强，对吧？所以呢，电流越强，就意味着它跑得越快，代谢就越快，代谢越快，消耗的电就越多，就消耗你的能量就越多嘛。你想这个胖与不胖，不就是你的平衡吗？就是你摄入的能量和消耗能量要平衡嘛。如果你摄入的永远是多于这个消耗的，你肯定是长肉嘛。相反，如果消耗的越多，摄入少，它不就减肥了吗？
0: 我明白了。就关阿姨，你看放在咱俩旁边正好合适。刚才在做最简单的简易检测的时候，您的基础代谢率是1200多，我是1100多，所以您的代谢比我还高一点，您的消耗更高一点。但是相较而言，您的消耗比周先生要低很多，他已经达到了1700。我们其实经常跟大家讲，对于不同的人减重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关阿姨来说，其实她多吃一口少吃一口关系不是那么的大，她应该把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和我一样，我们把它调高，其实就更容易把体重控制得好。今天的母主人来了，我们说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母主人要教大家找到我们人体当中跟血糖关系最密切的一块肌肉，据说是人体自带的血糖调节仪，
4: 身上自带的控糖开关竟然是这组肌群，权威专家马上亲自代练。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

0: 冬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据说是人体自带的血糖调节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增强代谢，调整血糖。
4: 那我就不用每天走10000多步了哈。
5: 这个等我们讲完了之后，您决定，你要觉得合理，你就试试呗。这个肌肉就是干活的，那脂肪是储存的，脂肪本身是代谢很慢的，它又不需要能量，它只是把能量堆起来，对吧？你肌肉越多，你消耗能量就越多，因为你的肌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你心脏不跳吗？你都得跳，对不对？你每个动作你都得用肌肉啊，对不对？何况这个人如果站着的话，消耗这个能量更多，因为你要支撑着整个躯体，尤其腿部的力量，对不对？所以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通过肌肉消耗的能量，每1000克的肌肉每天会消耗多少热量？消耗13-20千卡的热量。脂肪多少？2-4，看出来了吧？就是你脂肪越多，你就消耗的越慢。你的肌肉越多，它就消耗能量越多。另外特别提到一块肌肉叫比目鱼肌。
3: 比目鱼肌。
5: 对，比目鱼肌，就是因为它长得像比目鱼嘛，这个最早解剖学专家给讲的，对吧？
3: 就像我们大屏幕上
5: 这样。对，你看这块的肌肉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小腿贴近前面骨头的，也是你摸是摸不到的。这块肌肉怎么重要呢？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它跟其他肌肉不一样，大部分的肌肉是什么呢？当你吃了饭，葡萄糖吸收之后，它会在其他肌肉里变成糖原，变成库房里的东西，打包打起来，包存在肌肉里边。存在肌肉里的糖只给肌肉用，不能给全身用。另外就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肝脏里边给全身用的，对吧？另外一部分糖哪儿去了？就是红细胞带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它给消耗掉了。主要就这三个嘛。另外像大脑其他的组织也需要葡萄糖啊，好多器官必须有葡萄糖。你要没有葡萄糖，大脑在很短时间就昏迷了，就没功能了，这是它的用户，对吧？但是里边有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肌肉的用户，就比目鱼肌。那些变成糖原再分解变成糖，它过程相对比较慢，而这个比目鱼就直接就把葡萄糖利用掉了，它不需要到库房里领货，它有特权。你们几个啊，你们每天领货的到库房里打报告，打完报告还得批完才能拿货，我不需要，我直接去拿，我就有这个特权。为什么我有这个特权呢？因为我重要啊。就这块肌肉呢，是把你下肢的血液要挤到心脏里来。你坐在这儿，你说哪儿最重？一定是血液往下流，对吧？
6: 对，
5: 你往下流，它回不来，那心脏这个血供不到脑子里去啊。这块肌肉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走路运动，它会把腿部的力量收紧了，收紧把血挤到心脏里来，挤到心脏里边，然后你脑子不就清醒吗？当然肌肉都很重要，没有不重要的。但是这块肌肉在我们今天讲的，在葡萄糖代谢方面，在降血糖方面，它的包括血脂，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它对葡萄糖代谢很快，你吃完饭，你血糖很快上来了，锻炼这块肌肉，你做这么一段时间，它血糖就会能下来，就这么快。对，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比如说，哎，我做了多少个动作锻�炼这块肌肉，哎，我发现我血糖刚才12，现在8了，就这么快。
4: 我看很多老人吃完饭

0: 掉下饭碗，就赶快出去。他说我血糖高，必须要给走下去。
1: 不，光走不行，光走耗能比这个要差得多。
2: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来激活体内的这个比目鱼肌啊。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动作比较好，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嗯，
1: 前脚掌着地，把脚跟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能太快啊。我们降血糖的运动肌肉都不许太快，因为你比你跑个100米，你心跳也加速又出汗，这时候血糖是升高的，因为这是兴奋性的激素，像儿茶酚胺等等它上来了，这些激素都是让葡萄糖增加的，增加的目的是让你用，因为你要跑步了，我得给你供能量啊，这时候你出去跑一圈，你反而血糖高的。这个动作的要有力量性，但是不能速度太快，对吧？抬起脚尖呢，你最好等个1-2秒再慢慢放下去，就慢动作，抬起来放下去，就这个就最简单的一个。
0: 刚才我试了，就这样一抬，慢慢的放，我是抖的。
1: 你越慢越难。
2: 我跟你讲，
0: 啊、对，
2: 大家其实坐着就可以感受，因为我坐这儿，然后踮脚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比目鱼肌被撑长了，很酸。然后你再慢慢的放松，大家试试看，有没有谁觉得酸的不是那么明显的？
1: 就这样，就是坐的时候就抬脚后跟就行了。抬上来放下去，就抬这个动作，脚掌不能提啊，只提脚跟，脚后跟抬起来，从落下去抬起来。
2: 抬着我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对，你看你使劲往上绷，你是不是这个肌肉就比较变硬了吗？
2: 尽力绷紧。
1: 小腿是不是就变硬了？
2: 哎、现在跟刚才不一样
1: 了，
2: 这在绷紧。
1: 就做这个简单的动作，我只是脚踩下去，抬脚后跟，就做这个动作。
2: 对，
1: 不要太快，慢慢做，就慢一点，使劲撑。这也是练比目鱼肌最简单的办法，这个就做的更简单了，对吧？你比如说你们要开个会什么，你在下边练练，没人看得出来，你就蹬呗，对吧？还有的情况下呢，你不要坐在凳上，你勾脚尖儿，就这样勾。当然每个动作不需要太快，不用这么勾，就一个一个勾，勾一个是一个哈。你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后边这个筋都绷着呢？对吧？啊、这就是比目鱼肌啊。
2: 哦。
1: 就这块筋绷的脚后跟啊，不是我手啊，脚后跟这个筋绷的越紧，就证明这个肌肉越发力啊。它一发力，血糖就能下来，就它是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比这个难度要更大点，就是踮脚尖儿，就站在这儿你踮脚尖儿，站平了，对吧？这个脚呢，大约就是在这个肩膀一样宽的状态。千万注意安全，别摔倒了，因为好多老年人他站不住，他容易摔倒。你像年轻一点，你随便怎么丢都行，你是一边悠着这样也行，或者就站着就直接颠起来以后慢慢放下去，对吧？起来了慢慢起来，蹬1-2秒再放下去，就这样练。你们等电梯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或者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呀，对吧？更有厉害的就是年轻人一边做，像那个小周估计他没问题，抬起来以后抬起来吧，放下去以后再抬，把脚尖抬一下，就这个难度更大呀。你抬一下，千万注意别摔倒了啊！你要留点设施，你看
2: 这很难，
1: 站不准，
2: 站不稳。阿姨你小心，
0: 我是小心，我扶着桌子呢。
2: 对，你要扶着会好一点。
1: 对，所以你把一个凳子把住了，把一个杆儿硬的不会摔跤，慢慢练。就所有的这些练习，就是我们不要求你做很长时间。一般情况下呢，你比如说你练个20次以上，它基本就能显效。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啊，你看我见过有人一天踮脚尖能踮300个以上的，他为什么他会更好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大约90%以上的葡萄糖直接从血里拿。他不需要经过库房的，所以他快呀。你吃完饭大约20分钟，血糖就达到血里就很多了。哎，他一运动，他很快把这个糖就给你用掉了。那这样的话，不就降血糖更好吗？
2: 我刚才在自己做和带瓜阿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我想周老师应该能够体会得到。就是当我跟瓜阿姨说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块比目鱼肌上的时候，我才能够感受到，当我在碰触他这块肌肉的时候，他在用力。但是如果我没有讲这句话，之前他动的那两下，无论是绷脚尖还是踮脚尖，它这块肌肉依然是软的，
0: 让那个腿肚子绷住了劲儿。哎，这个自己
2: 对，那是两个劲儿。
0: 对，让前面那个就自己得要使劲的想。你一开始摸的时候我没绷，
2: 对。
0: 后来你再摸，你说这个地方，我就得特意想那个地方，那个肉才能绷起来，要不然不知道。
2: 八姨刚才在我的这个手指的，就调控下
0: 啊，
2: 很快的就找到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送给关阿姨一份礼物，希望你能够坚持。
0: 好，
2: 关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好，
2: 送给您，祝您健康。
1: 这个是小腿。

0: 肌肉为主的，另外就深蹲吧，深蹲好多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年轻一点人就啥也不用扶，在这儿把这个手放平了，也是两个脚分开，然后呢蹲下去慢慢起来，
1: 嗯，
0: 对，千万别这样蹲啊，这样太难了，怕你摔倒。
1: 我想起来就得靠着腰。
0: 对了，你蹲得越低，哎呦，你看我都有点
1: 起不来了，
0: 蹲得越低你起来越难，
1: 对，
0: 你起来就慢慢起来的更难，你可能坐五六个你都坐不下去，因为它慢慢起来。但是对于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你可以扶着椅子吧，前面有个椅子背儿啊，或者扶着一张桌子往下蹲，蹲下去，慢慢起来，对吧？这样你以防摔倒啊，主要是练腿部，就这儿不这个手保个平衡就完了。这个一般你要是一天能做到50个以上，那就效果就不错了。但是我见过人家年龄大的人能做100个，
2: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就大家不要强求他多，就是一定要注意做得慢，就是为了慢慢练肌肉的。等你肌肉练得越来越强了，你就可以多一点嘛。我们永远推荐运动是健康的第一位，运动第一位，饮食第二位，药是第三位啊。要是第三位实在不行，最后一位是实在没办法才手术。而且你看啊，我就发现小周挺厉害的，他是42岁的时候他挺胖，他今年49岁，7年了。最厉害的就是他每天真的锻炼身体。他刚才跟我讲，他锻炼他还很狠，他真的是在2到3个月他能降下来。但是呢，放松的情况下，大约一个人是在3到1周，你的食欲就可以恢复过来，你很快就能恢复。而且呢，他这时候他觉得很辛苦，他可能对饮食的这个放松更明显，他就会吃得更多呀。或者他，你哎呀，我这3月就没吃过烤鸭，我要馋死我了，我准备得吃烤鸭。
1: 你看他的表情是这样，
3: 我太有经验，我太有经验了。
0: 说这个心态，你心态就这样吧。所以他这种情况就是，哎，降下来了，过来又胖了，减下来胖上就减了，越来越胖，而且瘦肉越来越少，肥肉越来越多。
1: 突击节食加猛练，稍微松懈就反弹。你看他的那个反弹，其实腰围粗，肚子大，肌肉流失不明显，但是内脏脂肪超标，基础代谢很高，所以他的减重目标是主要减的是内脏脂肪，维持减重的效果。减重的方式也不一样，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判断，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肌肉脂肪是怎么减下去又怎么长回来的。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周老师已经装备完全了，他穿了一个蓝色的马甲，但蓝色的马甲的中心其实是内有乾坤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穆主任，那个周老师您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一下，不同颜色的小球，有3个红色的小球，6个蓝色的小球，是，
0: 就拿这个蓝色的小球代表内脏脂肪，拿这个红色小球代表你的肌肉的量，对吧？它这时候肯定是脂肪多嘛，它6个脂肪3个肌肉，它经过刚才我说的，你减肥去了，或者你药物减肥，你打针说为了抑制我食欲让我减肥，或者好多人主动不吃饭减肥，这么说吧，减了3个篮球，拿去3个篮球，对吧？
1: 3个篮球，
0: 但是我们减了2个红球。你减去2红球，这时候就只剩1个红球，还有3个篮球，对吧？脂肪减得多，肌肉减得少，但是呢，如果你再反弹回去，你只有一种可能性，你会长肌肉，就是抗阻运动，
1: 不停地在做
0: 肌肉的训练。你否则就是一般的训练，你只能补回去的是脂肪。
1: 所以我们
0: 这个篮球最后一段
1: 演示一下，如果反弹
0: 了，又补回去3个篮球，比如说又反弹了，补回去3个篮球，脂肪又多了3，而红球只回去1个。你这是一次反复，你多来几次反复，就是这个肌肉越来越少，这个肥肉越来越多，那最后到底你说结果好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我才强调运动，包括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是我们保持良好肌肉减少脂肪的最好办法。打针啊，吃药啊，都不如你锻炼好。
1: 对，这么看起来还不如不减呢，不减的时候肌肉和脂肪的比例还相对来说健康一点。
0: 这也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打针也好，吃药，我只是给你个机会，
1: 对，
0: 让你保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体重降下来的时候让你保持良好习惯。我说句那句话，我也打过针，我只打过1个月，就当初我觉得我太胖了，那时候我的裤腰带都不一样，裤腰带起码比现在要松2个格呢。
1: 哇！
0: 我自己看不下去了，我说不行，你不知道这个人呀，想吃饭的时候你控制不住，你就来饭就想吃，你就哎，今天下雪了，咱吃涮羊肉去吧。
1: 尤其是冬天
0: 啊，对呀、啊，你这食欲是很难挡住的。
1: 对。
0: 那后来我就为了抑制食欲，哎，我就打了1个月，打完之后呢，我能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至少1年以上啊。我就保持下来，我一直保持下来，包括各种运动，我能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我小时候就老运动，也我能坚持下来。所以人家有时候治疗是为了让你能坚持下去，改变成那个好的生活习惯，你才能稳定啊。如果你没有

0: 任何的办法，你食欲越来越好，越来越饿，你就一直胖胖胖胖就胖下去了呀。
1: 嗯，
0: 所以它打针也好，治疗也好，都是临时的一个措施。
1: 对，但是更长久的是在控制饮食结构的同时，我们要增强运动，尤其是肌肉训练。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在现场会给大家还原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人群的减重增肌的方式。其中有一个是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母主任一直坚持的。我们先放到舞台上，然后请现场的所有阿姨叔叔们猜一猜哪个是母主任自己的，好不好？关爷，平时你在家做什么样的运动啊？
2: 除了遛弯，因为岁数跟那摆着呢，什么机械的、力量的都做不了。但是瑜伽垫我可以躺一躺，
1: 躺一躺，我也可以躺一躺，
2: 躺着踹自行车
1: 啊，可以
2: 踹，
1: 可以。
2: 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1: 算是徒手的肌肉训练啊。
0: 对，
1: 大家看我准备的呼啦圈，我在养生堂现场给大家展示过。今天穿着西装真的好难摇，我刚才发现很蠢，我只能摇三个。但是讲实话，我小的时候那绝对是我们小区的呼啦圈冠军。然后母主任知道吗，我的健身方式有，我坚持每个星期基本上至少去打一次网球，然后我很喜欢游泳，然后偶尔呢在家就做做什么肌肉训练，练练这个核心的力量。所以我的肌肉相对来说还好，虽然刚才显示基础代谢率那么低。我们来听听周大哥。周大哥，我跟你讲，那绝对是健身型男，展示一个吧。
3: 展示一个，
1: 这个是
3: 来一个这个健腹轮。
1: 对，这是最难的，
3: 是吧？
1: 我头一回看着穿西装做健腹轮的，一是身体的控制能力很强，二是说明西装的质量可真好啊，是不是？好厉害，好厉害！
3: 这比哦，
1: 你这一下子能做多少个？
3: 我一直做下去吧。
1: 啊？
2: 那我们走了啊！
1: 那我们走了。好了好了，意思一下就好。所以，母主任，你看我们三个的方式哪个更适合减重？
0: 其实每个运动都有。利于这个增强肌肉，比如说减重，对吧？有的可能难度大点，有的小一点，因人而异吧。比如说这个关阿姨，她年龄偏大点，她在这个垫儿上，她可以，她愿意的话，可以做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或者是就像她刚才说的，我那个蹬腿儿或者绷脚，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躺在这个时候可以绷脚啊，这都可以啊，运动都是肌肉的。
2: 还做个燕飞。
0: 对对，都可以嘛，对吧？
1: 对。
0: 你像这个刘劲儿做的这个嘛呼啦圈呢，它重要是腰部的力量，腰部的肌肉和腰部的脂肪的减少。
1: 对，年纪越大，这个好像腰就越来越粗，是不是阿姨们？我现在发现就是我跟我的这个腰围啊一直在做斗争。
0: 而且它绝对是减这个腹部的脂肪，增强这个腰部的力量，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动感单车嘛。
1: 所以您的选择是动感单车、
0: 我选择这个动感单车，我每天至少蹬半个小时。
1: 就是说的你坚持了一年多了。
0: 对，就这个。动感单车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啥时候练都行。这个它是这样摁着，这个它这样、这样的吧。当然每一个动感单车不完全一样，你看它这上面有一个速度，对不对？你蹬得越快它速度越快，有时候还有这个时间速度，这个难度是可以调的，就像你蹬自行车下坡啊、平行啊，或者甚至上坡，对吧？我们家那个是从0到100，到100的就太难蹬不动了。慢慢来，我开始是30多，然后蹬现在能蹬到90以上也没问题。就是对糖尿病的血糖管理和对肌肉的训练不在乎快。在乎力量要够，比如说
2: 动起来，
0: 对，我动起来，比如我可能每分钟就是25次到30多次就可以，你不用这么急着提，没必要。就是你主要是为了锻炼肌肉嘛，你就难度一点点的加到一定难度的时候，这个包括大腿的力量、小腿的力量，包括你骑车有时候你还会这个在这个做一些别的动作，什么腰部力量，对吧？最有意思的是你一边蹬一边听歌呗，听个音乐什么的。我的策略是这个音乐是4分半。我听5次我就结束了。
1: 哎呀，
0: 对啊，就比较简单嘛。相对来讲，我发现它有个优点，它比走路好。今天我看很多人讲到，就是我要走1万米，我的关节不舒服，
1: 对
0: 吧？我也是因为这个，就一大早上走1万多步，怎么得走1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关节有点不舒服。关节有点疼，后来我就不敢那么走了。能量的消耗其实还不如蹬这个20分钟多呢，所以这个又练了力量， 又够了足够的锻炼，所以我觉得我是选这个。当然了，倒不是说非要选这些，你包括游泳也是个很好的运动啊。
2: 是。
0: 游泳的它，但是它需要条件，你得有游泳池啊。再一个，人家半夜谁给你开游泳池去？所以呢，蹬这个你随便啥时候都蹬行，对吧？早也行，晚也行。所以每个人选择各自的运动，还有关键你练哪儿。刚才我说了，他这个是练这个腰部，你。

0: 包括这个键辅轮，键辅轮是很难的。
1: 嗯，
0: 这个键辅轮太难了，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它不像有的键辅轮你还有个支撑的点，这个没有，直接靠力量。你看它几乎全身力量都得用上，
1: 对，
0: 胳膊的力量、腹部的力量，甚至包括臀部的力量、下肢，它都得用，它才能平衡。因为小周人家经常练，所以他练这个可以。你要让我们做，我都不敢做。所以呢，当我们一般人，选那些也有比较简单的，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没有这么复杂的，没有这么难度大的，那也可以。大家倒不是说拘泥我们今天选这些，几乎能够谈到力量型训练的都可以做。你看咱们小区里边不是有的踏板啊？我看小区有踏板，也有拉，还有单杠、双杠，也有拉力量的，都有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人而异，就是量力而行，不是说强求你一定完成多少个。哎，我今年70岁了，假如说我80岁了，我可能只能做5个，那就做5个呗。然后呢，根据你的力量慢慢再增加，最后做到10个、20个，一步一步来，不用着急。但是运动在我们健康状态的这个保护，或者是慢病的防治、控制、预防并发症方面，永远是第一位。
1: 太关键，
0: 运动永远是第一位。
1: 嗯，
0: 药永远是最后一位。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就是通过某一个药来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那就到现在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另外呢，你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吴主任说，其实任何一种运动方式都可以，但是你放慢做，它其实肌肉才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因为当你慢慢来的时候，尤其是刚才的键辅轮，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优的那一下的惯性，太难了。所以大家慢慢来，不在乎个数，而在于这个过程做得更加的到位哈。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们坐下来继续聊。那这是我们讲到的两种不同的情况，还有最后一种跟赵阿姨刚才相关的。赵阿姨的情况是，我的胃口很好，我的血糖也不高，但是我的体重确实超标，32.多、
0: 嗯、
1: 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管？
0: 你们三个人真的是代表了三种情况。那赵阿姨呢，如果她真的是血糖不高的话，她恰恰代表了就是肥胖导致并发症的早期
1: 啊，
0: 她还没出来呢，
2: 还潜伏着呢、
0: 啊、还潜伏着呢。但是我不同意赵阿姨说的那句话，我全正常。你不可能全正常，你体重指数已经达到了严重肥胖，32以上叫严重肥胖啊。达到严重肥胖的人，绝大部分几乎90%以上吧，都有严重的脂肪肝，严重脂肪肝胰岛素抵抗，大量的胰岛素分泌。这个人是怎么饿的呢？当他久坐不运动，对吧，你得吃饭，你吃完饭血糖高啊，人体为了弥补你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长肥肉的激素，他就把这糖都弄到肚子里变成肥肉，你别地儿去啊，只能到肚子里，肚子是最空的嘛，放在这儿。然后呢，你脂肪多了，他就又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多了你就饿，饿你就吃，吃完了他又这恶性循环，他就一直循环下去，他就越来越胖，他就减不下去了嘛。所以呢，像这个赵阿姨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好多人真的很多见的。好多人为什么不去看病啊？他，我认为我没病啊，我为什么要看病呢？他宁可偷偷去到外面买针打，他也不去看病。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有没有问题。另外再查一查，比如说胰岛素高的人，他往脖子比较黑啊，或者你这个嘎子窝黑啊，对吧？应该是胰岛素抵抗啊，那叫黑皮病啊。尤其小孩很多见，你看那小女孩挺胖的，就这儿黑了一圈，这个很多见。另外呢，他说的他血糖正常，那血糖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对吧？所以我建议啊，您还是去查一下，因为不管他发生什么，你现在都是很容易控制住。通过赵阿姨这个事儿，我们也想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要小心，不是说你胖，你到今年查体，哎，我指标挺好的，对吧？不是说你挺好的你就没有危险，你只是危险来的比其他人慢一点罢了。今年不来，明年来，明年不来，可能后年来。哎，真的是这样。你看，好多人给我讲说，大夫，我去年真体检了，我血糖一点没有点，今年我一查，哇，19，我去年才6，怎么一年就会变化这么快？他就是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就起来了，一下血糖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到那个一下血糖上去，甚至等着并发症那种情况。当然，我们是为了健康的生活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我们像您的情况，应该严格评估之后，根据您的身体状况，帮你制定一个从饮食到运动，一直到是否需要用药，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到了什么情况，你就真正能够逆转，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
1: 对，哎，赵阿姨好像被说动了，赵阿姨搓着脸说，哇，听起来我很危险。赵阿姨，我再给您加一张大石头好了，我给你讲个例子啊，我专门拜托吴主任看过的一个患者，是我的闺蜜的老公，89年的小胖子，

0: 大概有1.86米左右，个子很高，但是他有234斤。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体重很大，但是我的血糖很好。我说你一直说一切正常，你能不能把你的体检报告给我看一眼？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结果拿来报告，我跟穆主任都吓了一大跳，就是他确实空腹是正常的，可是他的糖耐量异常体现在这餐后还是什么？
1: 餐后血糖，
0: 餐后血糖就已经高了，但是

重，他到现在大概还有220斤，就是减重反弹，减重反弹，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如果现在您开始关注的话，其实对您的身体更好。您有没有信心？有哈，阿姨，我送给您一份礼物鼓励您。这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为您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这阿姨。说到要做到哟，谢谢您哈，谢谢。哦，这么看阿姨的那个腰哦，确实是有容乃大。谢谢张阿姨，请坐啊。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看吧，过去10多年的时间，牟主任的身材管理到底怎么样？

0: 羡慕的不仅仅是体重的变化真的不大，但是颜值的变化也不大。
1: 谢谢。
0: 您怎么做到？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好不好？
2: 控糖秘制菜谱，让您不挨饿就能减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其实遗传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家好像我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就是都是显得没有那么年龄大，跟年实际年龄比起来显得年轻一点。
5: 所以他就不肯染发了，他说如果我要染了头发，
6: 别染别染。刚才我在后边我就说这个母主任了，我说您这白头发怎么能白得这么均匀呢？
0: 他说这样才能假装自己真的是老教授，就作为专家的可信度。
1: 我刚当那个就所谓的专家，比如说副高职称吧，那没有病人找我看病说你是专家吗？你就嫌我年轻呗。对，再一个我问你刘健，你发现我吃饭一般不会吃太多。
0: 哎，他会给我们大家都派菜，但是他自己经常盘里是空的。
1: 因为我一个是在意这个东西，就自己这个饮食，尤其是这个含碳水啊、含脂肪的油炸的，我会少吃，可能蔬菜多吃一点，自己要有意识的控制。比如说，营养永远是均衡，不是说你吃啥或不吃啥就好，对吧？所有的科学证明，从来没有说不吃哪个对人体好，没有，包括油，你不吃油，第一大问题。你油里的那些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受？不饱和脂肪酸是抗动脉硬化的，对我们完成细胞的功能的结构都有帮助的。你没这个来源，而且这个东西你几乎不自己不能合成，你只能从外边食品摄取，那你不摄取能行吗？另外好多维生素什么 A D E K 好多都是需要油才能吸收的，没油它不吸收啊，那你不就缺维生素了吗？所以任何一个食品你不能说不吃它，你是要控制量。反正我的原则就是每天保持平衡。
0: 对，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母主人会继续做客养生堂，我们要聊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有并发症的，还有合并症，这个如何来调控也是需要分赛道。在养生厨房当中，我们要教教大家胖糖友们如何通过饮食更好的控糖，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今天呢，顾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饭菜合一一锅出的美味金丝菌香嫩排骨啊，这吃下去呢是有三重的口感，唇齿留香。顾大厨，我就听这个名儿就很期待。
8: 首先它的肉香，也就是排骨肉香浓郁，有酥烂脱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菌香。那菌香在这道菜里呢，它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很好的来提升这个菌类的这个香气。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金丝球。那金丝球呢是这道菜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因为它里面吸满了汤汁，又松又能够代替了一部分的主食，所以说它是这个整道菜里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创意。
9: 今天带来这道菜呀，它有个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以看看啊，混合膳食巧控糖。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带来这道菜用到了猪排骨，猪排骨里面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优质蛋白质跟我们的主食一起去食用的时候呢，是能帮着咱去控糖的。

0: 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带了一个控糖增肌的菌，也就刚才大厨所说的菌香的来源。另外还有最主要的金丝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啊给大家慢慢揭晓。
1: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小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张混合膳食搭配呢，就能够巧妙的帮我们来控制血糖的表格。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
2: 今天咱们做的这道菜呢，金丝菌香焖排骨。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巧妙点去做这道菜。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呢，就是要选好排骨。那今天咱们选的排骨呢，就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排骨粒。其实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它把这个大小块斩得非常的合适。哎，你听这个名字啊，猪排骨粒嘛，就是吃起来会比较方便，比较适口一些。好，来给它冷水下锅。
1: 你看这排骨粒，粒粒饱满，肉质粉嫩透亮，而且它还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脂肪酸配比更健康。经过焖煮烹制后，口感弹嫩不柴，自带淡淡的谷物清香。更重要的是，它的优质蛋白饱腹感超强，能减缓胃排空速度，平稳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咱们这道控糖增肌菜。
2: 好了，那其实我们焯水的环节是比较简单的啊，适当给一点点姜葱片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稍微的再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焖排骨、焖肉这一类的窍门点，然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锁住肉香。
1: 哦，
2: 啊，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忽略掉了，就是做完这些肉类的炖菜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肉吃起来是好像不如这个肉里搭配的一些配菜好吃。所以说今天的排骨如何锁香，那这一点就一定要看清楚了、
1: 啊。太好了，
2: 好吗？一般的排骨质量好的话呢，最多2次打血沫就可以出现这种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放了2块的这个
1: 八角
2: ，对，然后再放点这个葱姜片儿。来给它煸香，煸到表面呢一定要出现这种焦壳的状态。好，把它放进来，
1: 这个油温要高一点，
2: 稍微的高一点，
1: 对吧？
2: 对。
1: 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锁住肉香的一个关键呢？
2: 是的、哦、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焯水的时候呢，整个食材的纹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的这种热度呢把它紧紧的锁住，那在一个长时间的炖煮的情况之下，它既不会变了形状，它又能够很好的锁住肉香。

0: 加温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胶壳状，看到了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的老抽，一要给它着色，其次呢是快速的，也是帮助锁鲜。放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溜着锅边一勺两勺大大方方的给啊，给完之后我们快速来翻炒。有了一个高温油脂的烹饪，那接下来又有了一个老抽的一个着色加锁鲜的烹饪，那我们的肉香锁鲜呢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入汤汁，汤汁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不能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1: 我知道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冷碰冷，热碰热，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的吗？
0: 没错没错、哦、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到开水，然后迅速的激发一些所谓的蛋白质的一些释放，还有一些香气的一些的融合，千万不要加冷水，一加冷水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烹饪的一个热度状态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样的话它会不是锁鲜了，就整个的肉吃起来特别的柴，特别的老啊，这小细节要注意。我们炖煮大概是30分钟啊，基本上就能够脱骨，能够入味了。
1: 哎，想问问顾大厨啊，咱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控糖增肌的菌菇什么时候放啊？
0: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香菇，那香菇它这个耐火还是比较的好的，就比较耐煮，另外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哈。那这时候我们要放到排骨里的时间呢，要掌握在排骨炖20分钟，也就是在一个70%到80%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香菇给它放入。在放入之后呢，其实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炖煮之后，这个菌香的释放非常的充分完全。
2: 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糖增肌，因为香菇中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糖类、酚类等等一些生物化学物，可以是帮着咱们去延缓这种血糖的一个升高，辅助的帮着咱们去控制血糖。另外呢，因为香菇呀还富合赖氨酸，赖氨酸啊在帮助咱们去增肌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氨基酸，但是前提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想用赖氨酸来增肌的话，优先还要保证就是咱们一个能量还有蛋白质这种充足的一个摄入，所以说咱们把香菇呀跟排骨呢还有咱们的金丝球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搭配的。
1: 那马上就给大家来呈现出这个金丝球的做法了、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盘成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球状的呢、
0: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把这个食材呢把它擦成细丝之后哈，加点盐，这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啊，日常在我们

0: 餐桌上可以说占比非常高的一个食材，那如何让它变成球呢？这里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烹饪技巧的啊。那首先要给到一点盐，给到一点盐之后呢，我们这个稍微的给它翻拌一下，略微的有点回软，拌完之后是不是软了很多？
1: 对，感觉很柔软了。哎，
0: 对的对的，就可塑性很强了，现在已经是不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一份的淀粉，三份的面粉，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呢，它这种自然的附着力呢，形成一种粘合力，是吧？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浆糊一样，对吧？哎，它这个粘合度就够了，对不对？
1: 明白，就特别容易让它成为一个团状了。
0: 对的，对的，
1: 很容易就把这个直挺挺的丝状的变成很服帖的这种可爱的球状，丝丝缕缕的，很漂亮。
0: 你给团成一个球状了吧？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它里面是丝丝缕缕，还是有些有小空隙的。那这时候它吸入一些汤汁以后呢，你吃起来是满口的留香，
1: 就像一个海绵状了，可以吸足了汤汁儿。
0: 对，
1: 制作金丝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5: 今天咱们带的这道菜，它其实是菜和饭是一锅出的，所以说呢，这个食材其实就是土豆。所以说呢，如果咱把土豆呀，把它当作是菜去吃，那它就没有控糖的效果了。但是呢，如果说咱把土豆呀，把它当作是主食去吃，你看又能让咱的糖尿病朋友们呀能解馋。另外呢，在同等的重量之下，那咱们的土豆的热量其实啊比米饭要低。比如说呢，平时啊咱炖个排骨配了二两米饭，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排骨啊配了这种爱两的金丝球当主食，那其实它控糖效果是还是不错的。
1: 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最多啊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当然火力不要太猛啊，我们大概是中小火来保持一个微开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排骨的肉汁的锁香，那又有了菌香的加持，又有了金丝球的这个很容易吸味入味的这么一个操作之后，那咱们这道一锅出的菜品呢就可以出锅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木瓜这种水果大家都不陌生，但今天咱们要讲的木瓜和你平时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和水果木瓜压根儿不属于同一类，它就是皱皮木瓜，又叫宣木瓜。外形表皮干燥后呢会布满褶皱，口感酸涩，是一味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中医的古籍《本草正义》里面明确地记载了，宣木瓜益筋养血，能舒筋活络，和胃化湿，是调理筋骨、化解体内湿气的好物。夏季天气湿热交加，就像天然的蒸笼，体内湿气会不断地加重，而湿气有下沉的特性，极易淤积在关节骨缝之中，中老年人最容易因此出现关节沉重、肿痛不适，浑身都不舒坦。针对这类问题，给大家带来一款超适合居家调理的木瓜鸡骨猪蹄汤。猪脊骨和蹄筋儿都是动物上的筋骨，按照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对于湿毒侵袭筋骨的人群再合适不过了。再搭配几种食材，堪称祛湿疏关节的黄金组合。祛湿的茯苓20克，肉桂3克。肉桂能够引火归元，相当于关节的小火炉，能烘干关节里的寒湿。另外还有双丝，就是我们经常扔掉的宝贝，一丝是利水渗湿，温和不伤身，帮你排除体内多余湿气，一丝能悄悄地打通经络，祛风活血，让关节气血更顺畅。扫码即可揭秘两丝的核心食材，获取完整的煲汤步骤，赶紧收藏起来，回家给家人炖上一碗，赶走湿气，舒缓关节，越喝越轻松。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是我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

0: 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结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2: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3: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协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2: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协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2: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って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会谈后，植田透露，高市希望央行在考虑政府价格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适当货币政策。
4: 中東情勢を踏まえて、経済物価マーケット情勢について互いに意見交換した。私ども金融政策の考え方についても私どもからは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いた。
5: 植田和南表示，此次会谈是例行会面，他解释了货币政策，但双方并未讨论具体细节。路透社报道称，此次会谈正值市场对日本央行下月加息预期显著升温之际，为利率决议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近期，日本央行政策委员接连发表鹰派言论，目前市场预计六月会议宣布加息的可能性约为80%。而高市倡导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另外，日本央行六月会议前后，政府将编制补充预算，为因中东战事导致燃料成本飙升而受到冲击的家庭提供补贴资金。
1: 据多家媒体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正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头疼不已。日本共同社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担心石脑油供应问题。
6: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以及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该国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25号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改为两色简装，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另一家食品制造商可果美公司也更换了番茄酱产品包装，决定采用底色透明和减少番茄图案的包装。另外，因包装材料和大豆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 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八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0: 品。此外，日本东洋纺织公司总裁竹内裕夫近期表示，石岛油短缺导致该公司无法预估2026财年收益。在绝缘材料和防水板材等多种材料高度依赖石脑油的建筑业，一些住房建设进度已滞后。有人担忧原材料短缺问题恶化，或导致6月起签订的建筑合同大幅涨价。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民众近期抢购囤积专用垃圾袋，迫使环境大臣恳请民众保持冷静，不要恐慌抢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近日展开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石油联盟会长木藤俊一近日表示，有必要出台组合拳，除替代采购外，还需要改造炼油厂设备，使之能用于精炼非中东产原油，并提升非化石燃料比率。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目前又来到了战或和的十字路口。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称，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
0: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
3: این یاد داشت تفاهم چهارلبنی قایتا بحث میشه روش ولی مهمتر از اون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دزدی دریایی و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 مهم هست.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刚刚与22号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 阿拉格奇说，双方的会谈从22号一直持续到23号凌晨。

0: 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已在伊朗访问数日。22号，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但尽管如此，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
2: 卡利巴夫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据伊朗媒体报道，双方就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卡利巴夫说，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重启战争，那么等待美国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3号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多处和真主党有关的设施。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谴责此次袭击违反了国际法。
4: 以色列国防军称，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此外，真主党位于提尔的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称，为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已在空袭前发布了疏散警告。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2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100人死亡。
3: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兼任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从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2: 巴罗表示，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兼任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22号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俄美恢复各领域互动的前提。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和平谈判需要更高层级的介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在22号刊发的专访中表示，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就乌克兰危机，美方的做法以结果为导向，且承认必须正视北约对俄发动冲突的根源。他称，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2号称，美方主导的谈判渠道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常规层级谈判的商讨空间已临近极限，议题反复磋商难以取得突破，急需转换对话模式。乌方认为推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动欧洲更深介入谈判进程，二是促成俄乌两国元首会面。乌克兰已寻求土耳其等多方协助，推动领导人直接会晤。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表示，美国政府仍在权衡对进口半导体加征关税的方案，以推动本土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但目前暂无立即实施新关税的计划。
1: 格里尔表示，对进口半导体加征关税非常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幅度推进，以促进制造业回流。格里尔明确表示，不会立即加征关税，政府仍在与行业就关税的实施时间和范围展开持续磋商。彭博社报道称，格里尔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府推进芯片关税政策的立场。今年1月，美国白宫发布声明，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部分进口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衍生品加征25%进口从价关税，政策于当月15号正式生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针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称，如不承诺增加在美国本土的生产，或将面临最高100%的关税。受此影响，韩国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一直密切关注美方关税政策。据分析机构测算，三星已承诺在美投资约370亿美元用于代工业务。SK 海力士则投入约39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建设封装工厂。但两家企业均未在美国建立动态随机存取芯片的量产线。
0: 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梵蒂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参加集会。
1: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劳尔·卡斯特罗凝结了英雄气概、人格尊严以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在他即将年满95岁之际，美国对他的攻击反而提前激起民众颂扬的热情。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司法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6月3号，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0: 根据美国媒体22号的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着爆炸的风险。周边大约有4万名居民22号已经接到了疏散令。
1: 据报道，21号，加州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的一个大型储罐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容量约3.4万加仑，约合12万8700升，内装约26400升甲基丙烯酸甲酯。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对储罐进行了降温处理。22号，消防部门官员表示，由于阀门故障以及无法移除并中和储罐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如任其发展，最终要么彻底泄漏，要么失控爆炸。工作人员正设法消除危机。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工厂周边部署设备，监测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浓度。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当地空气质量未发现受到影响。
0: 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埃博拉疫情相关旅行禁令扩大到了绿卡持有者。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禁令有效期约30天。该机构称，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此前，美国公民、国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22号，美国政府还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这一调整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有专家和律师警告，迫使这类人群归国申请绿卡，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再次

0: 入境美国。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了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截止到目前，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了5例。
1: 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两人正在接受治疗。第三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
2: 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
3: 创造生态共荣。
4: 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今天是周日，早晨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在3公里以上，在通州、大兴等地的能见度呢会在1公里左右。走前出行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普遍在20度左右，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1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7.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 偏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有所好转，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户外呢，紫外线照射强度为中等，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入夜后，随着高空槽的靠近，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山区及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18度，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到了明天的白天，降雨
4: 会扩散到全市的范围，上班上学的朋友们要注意戴好雨具，同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 出行安全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近日，交管部门公布了一起警示案例：深夜，一个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民警调查发现呢，这位行人与摩托车的驾驶员都犯了致命的错误。
6: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7: 那儿被俩鞋，
6: 嗯，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
8: 他看上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7: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9: 哦，骑车就走了。
10: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1: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去了35米。
4: 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0: 就没了。
2: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

0: 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1: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0: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三层的一处房间。
2: 等一下，
1: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2: 你手上怎么回事？
3: 前面那鞋带呢？
2: 这衣服
3: 这辆车
2: 多少多少
3: 是楼下停的，怎么了？
0: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
4: 对不起，
5: 读
4: 书您喝
2: 酒了。喝啥？
3: 你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5: 怎么摔的。
3: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有点迷糊了，反正摔了一下。
0: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3: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什么声音，没啥事。”
0: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1: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二级。
0: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1: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0: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1: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6: 北京朝阳医院长宁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的交通秩序实现逆转。长宁院区的实践正是北京市系统化解医院周边交通治理难题的缩影。
7: 北京朝阳医院长宁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8: 也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7: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9: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7: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10: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落客区通道。
9: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10: 很多。这个落客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

0: 尽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1: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2: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3: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2: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4: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二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2: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有观众反映，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的时长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这位观众觉得挺奇怪的，说这红绿灯咋还变聪明了呢？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呢，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7: 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6: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8: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
7: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8: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9: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8: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9: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8: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夜查时特别加强对电动自行车戴头盔情况的检查和整治。除此之外，民警当晚还发现了一辆驾驶人无证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来看当晚的夜查日记。

0: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基建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1: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0: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2: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0: 哦，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2: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
0: 哦，
2: 对，是这么回事。
0: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啊，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1: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3: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1: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3: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今天把头盔拿出来，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那个绳弄紧点，好吧？
4: 不会有
3: 啊，
4: 不会有，
3: 不会弄，绳回调，好吧？
4: 行，
3: 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上点啊。
5: 出来的
6: 您好，这我证件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5: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你演了，我就摘了。
6: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
3: 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戴好了啊。
6: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1: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3: 五一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7: 16岁
3: 对，带孩子行啊。五一之前是12岁以下，现在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1: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3: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8: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国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了解，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0: 第一次的经历我觉得非常重要，直到上太空。

0: 通，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统筹协调多线并行的那种情况。
1: 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

0: 40次飞行任务。
1: 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2: 作为动幺呢，是要把握整个任务的全局。动两呢，主要进行这个平台的维护和照料这一块。
3: 因为我们在空间站里所有的在这密闭的环境里，饮水呀、这些是压力呀、还有这氧气呀、这方面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运营和维护的。
2: 还有一些载荷的实验，动三作为载荷专家嘛，也会多参与一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人的出舱活动，但我们载荷出舱的次数会比较多。
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即将突破1年期的驻留这种情况，就是说实现深空探索都是需要时间长的。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在这次神舟23号的飞行乘组当中啊，一张清新的面孔格外的引人注意，他就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的4位女航天员。
0: 黎嘉莹籍贯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拥有博士学位。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4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黎嘉莹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
5: 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黎嘉莹在乘组里担任载荷专家，专门负责在太空里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是3个孩子的妈妈，她在乘组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心思细腻，做事温柔。
2: 邓三入队时间并不长，来自香港，在语言文化上有一些差异，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可以用聪慧这2个字来形容吧。
0: 长期离开家去训练，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出发之前，3个小孩给妈妈准备了一个包，里面塞满了信和画。在黎嘉莹眼里，这些东西比什么都珍贵。她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6: 我跟他们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家，但是妈妈现在去的工作是一个大家，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大家庭。我要去这个大家庭里面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会回来了。我让你们都好好的互相照顾，妈妈在天上面也会好好的照顾自己，也知道我们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然后他们也十分的支持我这边的工作，还有我的训练，我也是挺欣慰的。就是感觉他们这2年我不在身边，他们长大也挺快的，感觉他们成熟了不少，就是跟他们聊天，就感觉他们明白很多事了。
0: 黎嘉莹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5: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 梦想不

0: 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5月24号晚11:08，神舟23号飞船将从酒泉点火升空，黎嘉莹将真正飞离地球，去往那个她跟孩子们说过的大家庭。正如她安慰孩子们时说的那样，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2: 就在昨天，神舟23号乘组的名单公布，来自甘肃白银的张志远入选了，他的家人们也聚集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
1: 昨天，张志远的家人聚在一起，收看了有关这次飞行任务的报道。
3: 从小，他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有爱心，有孝心，对这个老人，很孝顺。就是小的时候不说，以后他上大学之后，每月的津贴也不多，但是他都省下来，每次回来，给老人，就是他的奶奶，还有姥姥姥爷带点礼品，买件衣服。
1: 张志远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乘组。在神舟23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上，张志远说自己带上了一些家信。
4: 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按照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
5: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在此呢，祝神舟23号全体成员一切顺利，圆满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向祖国人民交一份最满意的答卷。
2: 今天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就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启程，奔赴浩瀚的苍穹。那在发射前夕啊，本台记者再次走进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片被航天人深情称为9号半的戈壁墓园。从戈壁荒滩到星河璀璨，一代代的航天人传承着两弹一星的精神，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之下，才有了如今我们向着太空勇毅前行的勇气。
6: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造型像一枚直指苍穹的火箭，象征着航天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精神。2023年7月，东风英明强落成，宽81米，刻有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名字。墙体向上倾斜，朝向发射场，寓意让先辈能看见火箭发射。上世纪50年代末，一列列火车搭载着10万建设者驶入了这片茫茫戈壁，开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训练基地的建设。这些英烈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这座陵园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对每一位航天人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东风航天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进发射中心时的第一个敬礼要在这里完成，每次航天员出征前也会专门来到这里祭拜先烈。所有经过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车辆都会鸣笛，表达对长眠于此的英烈们的深深敬意。相信他们看得见，今天将要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2: 在戈

0: 壁滩上种菜，这事儿啊，让一群航天人给盘成了现实。谁能想到，在那个零下20几度的戈壁滩上啊，原本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如今竟然能长出水灵灵的小番茄和绿油油的黄瓜，而且很多啊都是航天员同款。
1: 请您吃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种出的水果，曾经的戈壁早已变绿洲。
2: 以前的盐碱地戈壁滩肯定是种不出蔬菜和水果的，后来我们建立的温室大棚全部采用有机质进行无土栽培，通过水肥一体机精准的控温控湿，实现了增产增量，每一个大棚每一茬大概能产7000多斤黄瓜。你看我这个黄瓜顶花带刺着，这里还有水果黄瓜、奶油黄瓜。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到航天城安家落户工作学习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人员对美食的需求，我们也是逐渐丰富了果蔬的品类，在原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等普通农作物的基础上，相继丰富了人参果、西梅、樱桃、李子等南方水果。
0: 说完了航天员同款的蔬菜水果啊，再跟您说一个寓意美好的吃食，它叫成功包。这不仅是正餐，更是一种寓意吉祥、期待发射圆满的传统仪式。
1: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看这些大厨们越来越更加忙碌了。
3: 一线工作人员食用成功包，一方面包子能量充足，可快速补充体能，契合紧张有序的工作任务节奏；另一方面谐音美好，成功包包成功，寓意任务圆满成功。该传统呢，延续至今已有10余年历史，已然成为航天人凝心聚力的特有仪式，承载着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的美好期许。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鸡蛋外形圆润圆满，代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除了寓意美好的成功包外，本次保障的餐食汇聚东西南北特色美食，有北方特色的驴肉火烧、沙葱炒鸡蛋以及蒙古奶茶，南方特色的扬州炒饭、西湖牛肉羹和四川凉面。为此，我们还特意制作了寓意福气满满的福袋。
1: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喽！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这是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4: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5: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6: 你说没人管、啊，你比如说现在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5: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 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7: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5: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6: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0: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坪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1: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呢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十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1: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0: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2: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0: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3: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了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的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大约40天之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5: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0: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6: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2次有更多的花苞。
5: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6: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5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0: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7: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
8: 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0: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4: 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植物园接连迎来滇西曹石兰野外回归首次开花，丁香叶忍冬迁地保育后第四批幼苗诞生，这标志着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技术日趋成熟。
9: 周末，记者在国家植物园的实验室中看到来自云南的极度濒危植物滇西曹石兰在组培器皿中开始萌发。
10: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那一批苗给野外回归，同时呢做了这个迁地保护。就5月份，刚刚发现有一批苗已经开花了。
9: 在国家植物园的